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位90后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经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记者报道。
4: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5: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4: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 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6: PPI 是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4: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7: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4: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8: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4: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9: 同时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S 项目。请听记者报道。
4: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10: 这次净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4: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1: 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多需向使。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那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库、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3: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4: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距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5: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6: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的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6月1日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8: 走进浙江美术馆， 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1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是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1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罪魁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奕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近日在金华武义发现了一处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篆书摩崖题刻，这是当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摩崖题刻之一，为研究南宋浙中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也让藏在深山里的历史文脉走进大众视野。在武义县全西镇车苏村的金柱山，文保所工作人员正一边测量岩石尺寸，一边拍摄记录着石刻及周边的环境。岩石上清晰可辨的字迹，正是此次新发现的南宋摩崖题刻。武义县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人员袁斐说，
13: 我们是用相机然后采集这个平面图，用无人机采集航拍，然后这个人工去测量这个整个这个摩崖石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尺寸，回去之后这个导入到整个这个国家四谱的这个采集端。
2: 武义县文保所所长邵路成说，
14: 继续了呢是这个我们有个叫于伯高这么一个人，他第二次来到水帘亭这个地方，那么他而且还邀请他的朋友巩峰、巩龙一起到这里来，他们两个没有来，有点遗憾。
2: 目前金柱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接下来当地还将加强对石刻的保护、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厘清其历史内涵。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朱连法说，
15: 不仅是宋代文人雅集活动的直接证据，也与当时的理学传播和家族文化呢密切相关。对于这个研究武艺的地方史、书法艺术以及南宋名士的交游呢，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新加坡航空公司6月1日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距其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的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3: 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4: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3: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5: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是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近日赛事正酣，5月30日开启淘汰赛赛程，2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对阵湖州队，最终宁波队、温州队晋级4强。来听记者报道。
6: 晚上7点半，浙 C 和浙 E 的对决在温州体育中心上演。本场比赛开球仪式充满了童趣，14名来自温州各县市区欧剧班的少儿演员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欧剧节目，而且还在球场中央一起用2个巨型足球开球。欧剧原名温州乱弹，是温州市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老师李迅介绍，开场仪式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7: 想让一些温州的地方元素体现在开赛之前，能让温州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的热情，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6: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吴越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8: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6: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9: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6: 本次吴越杯1/4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2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10: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出乡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东钱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嘛，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6: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四强。
2: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5月29日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记者报道。
11: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12: We have a pretty nice track.
13: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12: We enjoy it.
11: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在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14: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11: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15: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2: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比赛在5月31日胜利收官。那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宁波鄞州站是本年度第3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3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一周快报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十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一位90后小伙子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幼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6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我们就跟着记者去认识一下这位泳坛小将。
3: 连日来，重庆合川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游系列比赛在此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九至游十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4: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3: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 23.4 万株树苗种进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每周关注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2: 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3: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4: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3: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5: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3: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4: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3: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

0: 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1: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0: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公司盆栽主管方洋洋是方华的发小，原本做旅游市场拓展。
2: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在诓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前是搞普通市场，现在搞中东府市场。之后我觉得反正年轻嘛，就去拼一把。
0: 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1: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0: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3: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0: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硬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方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1: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0: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1: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4: 雨把灰尘抹去，费尽所有力气。

0: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2026全国消费服务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3: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4: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新区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5: 方老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6: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3: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7: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3: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4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8: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那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8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对140亿元美金的对台军售案说要迟延，然后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一般人都认为说也许会有这个电话，也许没有这个电话，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CBS 出了一个专稿，而对台湾的媒体而言，或者是华人媒体，多数只是抓出了川普暂缓与赖清德通话这个表面的讯息，但是这个报道却赤裸裸地撕开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残酷现实的一面。因为这不只是一次外交行程的延后，或是华府内部仍然在评估的一个时期，这个报道真正重要的地方绝不是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在于它几乎完整揭露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海两岸政策的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通话被延后，与习近平今年秋天访美有关。第二，军售这件事情被川普总统放进与习近平的谈判的架框里面。第三，川普本人甚至直接把对台军售称为 negotiating chips， 也就是谈判的筹码。这三件事情综合来看意义非常清楚，台湾不只是被关切，而是正在被定价。CBC 的报道真正的字里行间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份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不是一般评论的文章，它是由多位白宫、外交、国安还有国会路线的记者共同署名，结合了华府决策圈、白宫的说法、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回应以及中国驻美使馆的讯号所形成的一个政治新闻，所以有它相当的深度在里面。它不只是单纯的听说川普还没有打电话这样子表面的事情，它真正揭露的是川普政府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已经明显的被放进到了美中谈判的节奏之中。在五月中，川普两度公开表示自己会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现在几乎快一个月了。那么这通电话影响他是否批准新一批对台防卫性武器的销售，金额就是140亿美金左右。这一段话的本身就非比寻常，因为从民国68年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与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没有过。2016年蔡英文曾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因为川普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就职，所以可以被视为是政权交接阶段的灰色的空间。如果川普这次真的以现任总统的身份与赖清德通话，那就不是外交新闻了，而是1979年以来美中台三角架构的重大突破。 那么这通电话已经不再预期会在习近平可能在今年秋天访美之前发生，这个时间点才是关键。 CBS 也这样报道，如果只是行程排程的延误，那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如果延后通话与习近平访美前的美中谈判的气氛有关，那就代表了台湾能不能接到美国总统的电话已经不是单纯的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关系，而是在中美关系之下，甚至更准确的说成为美中谈判的一个部分的。 CBS 报道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川普在五月份稍早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习近平警告他台湾问题处理不当成为非常危险的情势，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北京已经把讯号讲得清楚，也就是台湾不只是议题，是核心，是红线。但是川普的反应呢，不是强化台湾的安全承诺，也不是明确维持过去台湾美国对台政策的语言，而是把军售通话都放进了美中两国谈判的这一盘棋里面，这就是这个报道里面真正无法被忽视的地方。因为过去几年台湾社会习惯听到的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见台湾等等，但是在 CBS 的报道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语言，筹码、暂缓、等待时机，看中国后续的行动而定。所以这不是价值外交的语言，而是国际现实主义之下交易型外交的语言。准确地说，这川普式的大国谈判的话术。所以北京把台湾讲成红线，但是川普总统呢，把台湾放进到了中美谈判的牌局里面。而且这通电话在 CBS 的报道中值得我们警惕的一段是川普所使用的字眼，他说他跟习近平非常详细讨论对台武器销售，而且告诉媒体他计划将武器销售暂时搁置，视中国后续行动而定。重要的是川普总统暗示武装台湾可以是对美国有用的 negotiating chip 谈判筹码，所以这个字眼相当相当的川普，而且也很沉重。因为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美关系的牵动，但是在制度上至少维持一条清楚的原则，对台军售不应由北京决定，而是华盛顿的决定，这是雷根时代六项保证的核心精神之一。美国曾经承诺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不会就对台军售与北京事先协商，所以这一套制度语言的意义不在于美国真的不考虑北京的反应，而是在于美国至少要维持一个法律与政策上的姿态。所以台湾的防卫需求不是中美交换的条件，但川普现在的语言偏离了这个传统的表述，他不是说依照台湾防卫需求美国会依法评估，他说的是我与习近平谈过，我会看中国怎么做，这可以是谈判的筹码，这不是一般外交修辞的改变，而是政策逻辑的改变。 所以很多人听我讲到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反应说川普是不是要卖台？这个也太情绪化，也太简单了。川普不是突然背叛台湾，因为川普总统始终依照他的世界观在做事。在川普的眼中，世界不是由价值同盟组成的，世界是由交易成本、收益与杠杆等等因素所组成的。北约如此，乌克兰如此，日本、韩国亦复如此，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所以当川普看到台湾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民主灯塔，这个对他而言太抽象了，而是可以被计算的战略资产。有哪些资产？第一岛链、半导体、对中国的杠杆、军售的金额、关税谈判、供应链重组、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是否要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等等。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子题，就是川普并没有背叛台湾，而是回到他的世界观。他所看到的台湾并不是民主的灯塔、不成的航空母舰，而是一堆战略的资产，像是半导体、关税谈判、军售、第一岛链等等。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否需要为台湾承担战争的风险？如果说这些战略的资产加起来对美国有用，美国就会使用台湾。如果台湾可以增加美国对外谈判的筹码，美国就会拿来谈判。如果台湾需要美国保护，美国就会要求台湾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就是川普的世界，直接、现实、冷酷，没有什么修饰。在某种程度之上呢，也比许多台湾人习惯听到的坚若磐石更接近现实的国际政治。过去几年呢，台湾社会上上下下，不论是蓝营或者是绿营，习惯一些外交的口号，譬如说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到台湾、台湾站在世界中心等等。这些话不是完全错，确实台湾因为地缘政治、半导体供应链还有美中对抗情势升高而取得相当程度的国际能见度，可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能见度。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能见度不等于主导权，被需要不等于被承诺，成为焦点不等于坐上谈判桌。这是台湾过去几年最大的认知的落差，因为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只看口号，他看军力、看人员、看产业、 看财政，看社会的韧性，还有人民承受代价的意志，也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别人觉得不能放弃你，而不是只期待别人基于价值选择你。所以这一次 CBS 这个美国主流的媒体，它的报道最直白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台湾人或者华人明明白白地看到，当中美真正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台湾可能不是坐在桌边的人，而台湾很可能是桌上的议题。这句话也许不中听，不好听，但是这可能是台湾目前最需要听见的话。实话总是难听的嘛。在几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的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一度出现看似战略清晰的倾向。虽然美国官方维持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和战略模糊的架构，但拜登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防卫。那个时候的台湾，某种程度上享受了美中对抗升高后的战略的好处，或者说是战略红利。但是当川普 2.0 回到白宫之后，用的语言完全不一样。他不提供免费的承诺，也不喜欢抽象的价值，更不喜欢盟友理所当然的搭便车。他习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谈判的条件，因此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模糊，而是更为复杂的交易模糊。你不知道川普最后会不会支持台湾，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他支持台湾条件是什么，对不对？更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个中美谈判的节点把对赖清德的通话、军售、关税、晶片、投资等等全部包裹成一个更大的交易。而且台湾真正要知道的是，川普不只是川普个人。什么意思？因为川普总统代表的是一大群美国选民对于全球化、盟友体系、海外军事承诺的反弹以及疲倦。换句话说，这不是单一总统的风格问题，而是现今美国社会深层政治心理的改变。因为当美国人民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替别人承担成本，台湾就不能只回答因为我们是民主盟友。这个答案在道德上也许站得住脚，可以成立，但是在普罗大众美国人每一个千千万万个川普的政治里面呢，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访美强调是和平，因为她也看到了美国人心中的想要的是什么。而当 CBS 把通话这个当作一个专题写出来之后，外交部长林佳龙提到了川普迟迟未与赖清德总统通话，某种程度上是给习近平主席一个 favor， 听起来像是替迟延通话做了外交解释。但是放在 CBS 报道之后回头来看，这句话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承认了一件事情， 或者说几乎承认的一件事情，连美国总统是否与台湾的总统通话都要被放在习近平的感受与美中谈判气氛之中衡量。如果说真是如此的话，这就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能不能努力的问题，也不是台湾驻美代表处有没有沟通的问题，而是台湾在中美大国的竞争之中，权力位置本来就极度的不对等。当然，台湾可以争取，可以游说，可以表态，可以准备，但主导权不在台湾的手上。林佳龙自己说了，主动权在川普，这句话十分的诚实，但是只讲了上半句。更完整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主动权在川普，而川普正在计算习近平。所以通不通话这件事情有那么深的一个政治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篇报道真正要问台湾的是，不是川普什么时候打电话，而是如果川普不打，台湾怎么办？怎么办？如果军售继续延后，台湾又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求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美国把台积电、关税、军购、能源和安全这些通通绑在一起，台湾如何应付？甚至到了某一天，美国的利益与台湾利益不再重叠，也就是双方的利益会有抵触的时候，台湾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个落差呢？所以这些的问题远比一通电话更为重要。因为一个成熟国家的安全不应建立在等待他人来电话之上，更不应建立在媒体帮忙翻译美国善意之上。台湾真正需要的是清醒地建立自己的实力，包括国防的能力、人员的安全、产业、财政纪律、社会的信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为是、自我催眠的外交判断能力。所以这一通电话透过 CBS 的报道，把许多台湾人以及华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一次摊开，一次戳破。通话可以再缓，对台的军售可以等待，六项保证，雷根时期的六项保证可以被重新解释，台湾这个议题也可以被放进美中的谈判里面，而川普可以直接的说这是一个谈判筹码。这会不会是世界末日呢？当然不是，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但是这些足以提醒我们，台湾不能再用宣传的语言来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更不能把美国每一次的表态行为都把它解读为无条件的支持台湾，不能把别人的战略需要认为是自己不可取代、无比的重要，因为国际政治从来都不是感动，他只相信力量、利益还有成本。所以说，奉劝台湾，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期待别人永远站在你这边，而是让别人在算计之后发现放弃掉你比支持你更贵。这恐怕才是当前台湾真正应该追求的战略的价值。 所以从等不到这通电话，再看到 CBS 美国主流媒体的分析，到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的看法。当然如果说这个变成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战争部部长塞格斯基的转变。在谈到他转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前面我们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的一面，透过 CBS 美国主流媒体，我们来谈了一下。同样的，川赖通话的这筹码已经变成这个筹码了。那这个筹码延续下来没有多久，几天之前才是香格里拉会谈。在香格里拉的那个会谈的场子里呢，国防部部长就战争部部长赛斯呢，他对于地缘政治、两岸关系、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他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那这种跟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了，我们把它两个连接起来一起来分析。我们先把时间拉到去年的八月，那个时候赖清德总统计划访问巴拉圭，过境纽约，遭美国封杀，理由是担心影响对中贸易的谈判。而上个月的川习会，川普在北京对台湾议题保持沉默，在回美国的行程上说出了9500英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军售是谈判筹码等等这一系列的表态。到了20号的时候，川普首次提说到了说，我会跟赖清德说话，我会跟每个人都说话。那么时间到了今天，也几乎3个礼拜了。这个呢是1979年以来首次有现任的美国总统表示将和台湾的总统通话。可是2天之后，路透社就报道，美台的官员虽然有接触，但是川赖没有通话，尚无具体的计划。5月30号呢，赫格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明确表示，未来任何的对台军售决定，如同总统川普所言，将由他本人决定，视双边关系的性质而定。他在整场25分钟的演讲没有提到台湾。那没有提到台湾很重要吗？那要跟他以前的谈话来比较，要跟川普是怎么说的。因为赫格塞斯的话，他是完成了制度性的移转。因为过去美国对台军售是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法律的义务，而行政部门是执行的单位，负有执行的责任，美国总统不干涉也不改变。可是赫格塞斯表示，对台军售是川普个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提法律的义务，不提国会的授权，只提总统说了算，这个表态和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曹雄表示军售暂停与伊朗战争有关的说法相互矛盾。所以赫格塞斯明确地说，不应将两件事相提并论。那么五角大厦内部的矛盾的表态，严正地说，就是对台政策不确定性放大。那么刚刚说了25分钟的演讲，赫格塞斯在演讲中不提台湾， 只在 Q&A 最后的记者提问跟答复的时候才被追问才回应。去年同一个场合，香格里拉会谈，他明确的警告中国攻台可能迫在眉睫，称解放军正在演练入侵台湾，并强调若贺主失败，国防部准备好迎战并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一年之前台湾是演讲的核心，措辞强硬，一年之后台湾在演讲中消失，这个对比不就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方向最清晰的一个行为讯号吗？这个的变化明明白白表示了对台军售由法律义务降成了个人的意志，甚至是个人的恩典。卖武器给你是对你好。那么从台湾关系法的制度性的义务到了川普总统个人说了算的个人决定，这个改变不需要修改法律，只需要行政部门的执行意志改变。如果川普最终批准了军售，代表美中峰会对台湾政策影响有限。如果说继续拖延到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后才决定，代表军售已被明确的摆在美中更广泛的谈判的算计之中，而台湾利益军售成为交换的筹码。所以从川赖通话变成筹码，再看看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的转变，在香格里拉会谈中间的转变。其次，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元首通话从外交的禁忌变成了川普的筹码。从1979年来，没有在任的美国总统直接与台湾的总统通话，这个禁忌，川普一句我跟每个人说话，就把他从禁忌变成随时可以打出或者可以收回的牌。是牌没有关系，问题是这张牌现在主要的功能不是保护台湾，而是让川普在美中关系中保持可以让北京紧张的一个选项。这就是台湾被当成筹码。从不卖武器扩展到要不要打电话，台湾筹码化的范围正在一步一步的扩大。再看看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强调印太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同时软化对中国的威胁的定性。去年直接说共产中国是威胁，今年措辞明显的和缓收敛了。那他的软化也被印太地区的盟友感受到了，《时代》杂志直接就说了印太盟国的集体感受。集体感受什么呢？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说大话，但是对于川普总统的不信任感在亚太地区已经根深蒂固了，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是如此。前面几个小时说要继续轰炸伊朗，五个小时之后又说不要了。所以也难怪媒体或者有些人说川普是 tackle。 在太平洋亚洲的国家，日本、菲律宾、澳洲、南韩都在观察同一件事，美国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还能看其对证吗？ 所以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表态，川普说了算。再配合通电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这件事，两个绑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空洞化。这句话怎么解释？什么叫制度性的空洞化？就是台湾关系法还在，但是执行它的意志在萎缩，也就是有法在那边，但是我不执行。这就像台湾司法里面判了死刑的，但是法务部不签字，不能枪毙，所以判了死刑还养在那边，所以执行的意志萎缩。对台军售的法律的框架还在，但是决定是否执行的依据呢，从法律的义务变成了关系的性质。维持和平贺主战争的结构还在，但是支撑它的政治承诺正被一个一个问题很难、太远了、太复杂，还有谁谁谁说了算，这些一句一句的在侵蚀掉政治承诺的基础。这不是台湾被出卖，也不是川普在出卖台湾，而是台湾赖以为生的制度的保障正在以一种难以被单一事件定义的方式逐渐逐渐慢慢的空洞化。这个是中美 G2 两大强国多年来彼此竞争合作冲突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效应，特别碰到了川普总统这种商人性格以及交易性的政治手腕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一个政治的走向。所以法律的文字不动，但是呢，法律的精神或者说法律的灵魂正被一个一个抽走。这种现象比任何明确的政策的宣示呢都更难因应，也更难逆转。而等不到川普电话的，以及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峰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正好就是说明了对台政策的现实，还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冷酷的一面。这个值得台湾方面、值得政治人物好好思考这件事。对于民进党而言，没有收到这个电话，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能大内宣，一定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从另外角度看，说不定我们还要庆幸赖清德总统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幸好没接到川普的来电。
3: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4: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这个次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前面说了，透过 CBS 这个主流媒体来看看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一面，然后呢

骂以色列总理的新闻的报道吗？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知道了，如果你晓得这件事，那么你再想一想，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川普跟副总统范斯在几年前当众羞辱，在白宫里面羞辱泽伦斯基的那一幕呢？许多人都认为川普访问北京之后会与台湾领导人通话，因此期待川普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民进党可以进行大内宣或者大外宣，但随后真实的状况逐渐浮现，通话可能性完全没有。然而就凭赖清德面对日本、菲律宾划定海洋的界限的时候，经济海域的时候所展现出来退缩的态度，对台湾而言，川普与赖清德没有通话，目前看来是福不是祸。尽管川赖到头来没有通成电话，但是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针对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态度暧昧。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明白当前台北与华盛顿就军售议题存在的矛盾，但是台北没有本钱，而更没有骨气对华盛顿摊牌。毕竟与川普通话的时候，万一川普说出让人难以接受的条件，甚至在言辞上让人难堪呢？你国安团队、外交团队敢怎么样？也是束手无策。当前民进党的对外政策就三句话：逢中必反，遇美则软，见日则谄，谄媚的谄。而且内心世界从极度的自卑转向面对邦交国时候就变成极度的自大。总而言之，这都不是政府办外交事务或者民间交朋友应该有的态度。但就是因为这些抱残守缺、用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原则，严重妨碍了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判断状况与应变的能力。如果说还有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台湾美国双方高层的通话呢，这个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加分，甚至可以作为对内的宣传。那么大打认知作战题材的人呢，恐怕才是最不清楚的一群人。对比美国政府所能发布声明和新闻稿，不论在事后台北如何宣传炒作，只要内容有所出入了，赖政府的大内宣一定会大破功。从川赖可能通话开始浮现，执政团队还有国安高层就是不断的回避。如今看起来川普总统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的这件事了，已经破局了。再看看川普对待泽伦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飙骂，或许赖清德政府应该感到庆幸，好险好险，毕竟献丑远不如藏拙。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通爆粗口的通话，飙骂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呢？认为他是你他妈的疯了呢？为什么呢？S 用 F 那个字 ，You are F crazy。尽管在收音机前的你和我对川普嘴巴的不干不净见怪不怪，但是这通电话的意外揭开了中东局势面临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这通电话，从川普总统的用字遣词显示了转变。什么样转变？美国与

0: 与以色列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长期以来，川普被视为历任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一位，从承认耶路撒冷首都的地位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的强硬的政策，再到多次公开力挺陷入政治危机的利坦雅户，双方关系被外界视为坚若磐石，这才是真正的坚若磐石。可是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川普政治生涯中最显明的特征就是他从不把任何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对他而言，国际政治不是信仰的共同体，而是利益共同体，任何盟友都不能够驾临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让川普震入导火线是以色列准备升高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考虑攻击贝鲁特。表面上这是以色列跟真主党冲突的延续，实际上真正令川普担心的却是伊朗，因为就在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郑重警告可能退出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对川普而言就是有人准备摧毁他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而且离其中选举越来越近了。我们前面就说过了，川普的思维始终带有明显的商人色彩，他骨子里并不热衷无止境的中东的战争、伊朗战争，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限制伊朗，稳定局势，压低能源价格，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军事的泥沼里面。如果现在能够以一纸协议换成区域的稳定呢，那么就是一笔成功的交易，这是对川普而言。可是呢，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算盘完全不一样。对他而言，伊朗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胁，真主党则是伊朗伸下地中海的武装的触角。只要真主党具备了攻击的能力，有武力，以色列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安全。所以他希望趁着当前的军事优势持续打击伊朗代理人的势力的时候呢，进一步改变中东安全的格局。问题来了，川普想谈判，尼坦雅胡想动武，所以战略分歧在这通电话中全面爆发。耐人寻味的是，川普除了骂了他尼坦雅胡出口之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如果不是我，你早就在监狱里了。看起来有恐吓的意味，实际上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因为说到底，尼坦雅胡在以色列的政治生命、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还有外交空间都是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之上，所以颠覆了一般人的认知。长久以来外界都认为美国政治人物都需要讨好以色列，但这件事情呈现了另一个风貌。不少国会山庄的政客虽然平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但是处处替犹太人的祖国护航，但是当白宫真正决定硬起来施展压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是难以违抗美国的意志。所以从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透过了 CBS 的分析，那么川普电通话变成一个筹码，再跟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的会谈结合在一起，看到了原来的国际政治的残酷的一面。那么也同样的，幸好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然他把赖清德也跟尼坦雅胡也骂一顿呢，那也不是大家难堪吗？是不是？那么同样的，从这一通爆出口的电话也看得出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还有美国在中东局势中间 也许有一些些微的改变。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正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年父亲节，来 Golf Town 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级优惠。 Color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元， TaylorMade CM2 Max 铁杆699.98元， Titleist Torque Soft 高尔夫球一达39.98元，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级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你聊聊留学生的爱情观。有留学生打趣说，大学之后在已婚学生宿舍内观察，如果是只见太太一个人在铲雪，那必定是韩国人，因为有点大男子主义。如果是只见到先生一个人在铲雪，那必定是台湾来的，因为太太很娇嫩。而如果是先生太太一起在铲雪，那必定是大陆来的。事实又如何呢？很多大陆留学生一来到北美就离婚的比例实际是非常高，面包和爱情之间哪个重要？爱情的三境界犹如古人王敬安论词，第一阶段是寻寻觅觅找不着，如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而第二阶段呢，是为情所困，如欧阳修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阶段如辛稼轩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要知道，纵使有月下老人那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世注定莫错过的姻缘化的保佑，还是要有百年的修行才能得到共枕眠的果呀。现在很多留学生已经不大兴回国娶亲，许多人拿着学位就直接回国了。男女留学生若能共结良缘，最是令人羡慕。可是两个人都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价值观与独立的经济条件，需要更多的体贴、容忍和互助扶助，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大陆的留学生曾经盛行回国娶太太，不幸一些新婚的太太可能为了重阳而出国，人到了国外没多久，思想行为过于大胆新潮，造成双方离异。而留学生之间呢，有时也流行相亲配对儿。曾认识一个单身贵族，怎么安排介绍也不来电，真是红娘难为。偶尔提起，人家老王常对他老婆说，等着要给他烧饭洗衣的，多的都在排队呢。讲了几次屡试不爽，自寻烦恼。现代留学生的爱情观是否如人家所说的那样，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梁宋文人元好问曾为情写下不朽的绝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天长地久双分意，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间更有痴男女，渺万里堆云千山暮雪，双影向谁去。世间若没有情，一切都是空虚的，还有什么可称得上天长地久？那只是一种物欲，比起天长地久，这种曾经拥有又算得了什么？爱情不是男欢女爱的游戏，唯有靠双方美好品质的吸引，才能生生世世天长地久。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由衷地向收音机旁的您说一句，人生本是一场戏，长情大爱演不尽，有缘才能长相聚，相爱到老不容易，你浓我浓情意浓，共结连理要珍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如何生活的像奢侈品。曾经我有一款香奈儿的包，真货，但我只背过一次，便将这只包永远地锁在了柜子里。我很少提起这款包，别人都用奢侈品来标榜身价，但那款包将我钉在了耻辱柱上。那是3年前，我刚刚毕业走上工作，男友从国外回来，送了这款包做礼物。20出头的年纪，虚荣心隐隐作祟，我在第二天就背起了那款包上班去。一整天我都摸索着包包，期待别人开口说，哟，不错啊，大牌啊。我等了一上午，中午吃便餐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终于说出了我期待的那句话，哟，不错啊，大牌呀。我特别兴奋，准备向他大讲特讲这款包的 N 种好处，以及包包后面罗曼蒂克的故事。结果他来了一句，哪里淘来的 A 货，看起来挺有质感，介绍给我吧。我一下就愣了，说，这款包是真的？他笑了，反复摸了几下我的包，又看了看我，说，别扯了，看你平常的样子，怎么可能花钱买这么好的包？有几个女同事路过，扫了一眼我的包，又扫了一眼我，连连摇头。她们和我对面的女孩一样，认为根本配不上这样的奢侈品。这件事儿对我打击特大，我并不讨厌那些低看我的人。事实上，我在那一天认真地审视了自己，然后可悲地发现，我自己都瞧不上我自己。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呢？什么都嫌贵。同事 A 给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肤品，我说算了吧，太贵了，还不如多买几斤水果吃，又健康又省钱，不知道多好。他无奈地笑了笑说，女人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别老想着省钱，有些钱真的不能省。和闺蜜一起去泰国海边玩了一天，又累又晒，他们要去 SPA， 约了我一起。我听说价格就连连摇头，他们劝我说，出来玩本来就是消费，想做什么就做，想买什么就买，费心思省钱还不如费心思赚钱呢。你看，这就是从前的我，什么都嫌贵，特别怕花钱。那时候我很穷吗？并不，还没有穷到什么都买不起，什么都用不起的地步。但我就是不舍得投资自己，买好衣服嫌贵，吃好东西嫌贵，去好地方嫌贵。终于，我用一件又一件廉价的物质撑起了自己廉价的灵魂。结果你们看到，我什么都嫌贵，就我自己最便宜，别人提起我，觉得我只配便宜货。连自己都不敢爱的女人，怎么会配得起奢侈品？你买过的东西藏着你的气质，千万不要让自己越过越廉价，连买一只包都被人当成假货。这里并非主张越贵越好，但作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挣得了人民币的女子，你要对得起自己，很必要。至少你买得起香奈儿，就要有配得起香奈儿的气质。如果你什么都嫌贵，自己就给自己降了格，你把所有奢侈品看得稀松平常，你就会活得像个奢侈品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美貌与气质。
美貌最怕时间摧枯拉朽，气质最需时间沉淀。一件便宜货也许拉不开两个女人的距离，但时间总会慢慢证明，检验女人的质量。当你一直便宜下去，你可能就真的贵不起来了。高贵的灵魂需要用好东西来填充，不光是衣服、包包、口红，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经营自己，不要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扔在闲散的时光里。一天天下来，就是靠聊天、喝酒、谈恋爱消磨自己，消磨着慢慢的就变得再也提不起劲儿来，视野变窄，阅历搁浅。你以为你看到天空已经很远，你不知道你的天空只是别人的一扇天窗。真正贵级的女孩子会在物质上满足自己，更会在灵魂上按摩自己，这是我理解的女人的投资。你一定看到过一些女孩子静静地往那儿一站，你就觉得你已经遍阅了唐诗宋词，她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那样美，那样沉淀。但你不知道，在你看到她之前，她读了多少书，她现在看起来那么好，是因为当初她把自己当成唐诗宋词一样来经营。这就是贵的态度，这样的女孩子即使没有物质傍身，你也不会觉得她便宜。我认识一个女孩子，30多岁，仍然脸蛋精致，身材窈窕，散发出浓郁的少女气息。见过她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这姑娘一定很有钱。她通身散发出高贵的气质，但她不是有钱人，满大街都是挣几千块钱的人，她也是其中之一。我有问过她如何保养自己，她坦言说自己从大学就开始健身，每周有固定的瑜伽和游泳课，休产假的时候利用6个月的时间在网上学习插画和手绘。我说那一定很费时间和精力吧，她说你不舍得对自己费时间，就别怪时间摧残你，花时间打磨自己是他永不泯然众人的利器。我想说的就是，所有你看到的美好和你喜欢的贵气都是经营出来的，重要的不是花钱或时间，而是自信的建立。如果买一堆奢侈品能让你变得自信，那你就买；如果读一本书能让你变得从容，那你就读；如果踏遍青山能让你变得铿锵，那你就去。这才是所谓贵的态度。不要吝啬对自己的任何一种付出。早晚有一天，当你真的贵起来，你才会明白，一个女孩子见过的最大世面不是钱，不是男人，而是有能力把自己变得更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坚持做这18件事儿就能成为一个战无不胜的人。请坚持做18件事儿吧。首先是早起。早起被公认为有助于提高人的创造力，改善生活品质。再有定期锻炼，保持良好的体型是自我成长的关键。第三，听取别人的意见，与朋友、家人、同事聊天，听听他们对你的看法，听不得意见也难有进步。第四，了解自身缺点，只有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才有改进的可能。第五，改掉一个坏习惯，睡懒觉、不运动、迟到，甚至只是爱咬指甲这样的小事儿，改掉这样的坏习惯，就意味着你向更好的自己又迈进了一步。另外就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读书、早起、锻炼和人吃饭时不看手机，好的习惯会让你在成功路上走得更远。第七就是立即行动，等待永远等不出什么结果，立即行动才能有所收获。第八，要向人学习，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习和吸收，你才会变得更加优秀。第九，克服恐惧，以行动克服恐惧，用学习让自己成长。第十，就是时刻升级自己，不断学习，面对挑战，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第十一就是坚持阅读，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还就是要尝试学一门新的课程，参加新课程是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最好途径，也能给你看待世界的新视角。另外就要走出安逸区，真正的成长总是由艰辛和汗水造就，安逸只会使我们慢慢丧失活力。不惧怕竞争，因为竞争是成长最好的方式。还要学会独处，独处能让你冷静、沉稳、更加清醒，有时我们的生活并不需要那么热闹。对自己的成长要负责，只有你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远离消极人群，如果你觉得交往的人总是带给你负面影响，请远离他们。最后一条就是离开电视，把不看电视的时间用在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给好友打个电话，或者运动健身。听了主持人晨曦和您说的这十多条，收音机旁的您说，哎呦，如果我做到这些，我不是完美了吗？朋友们记住了，如果你拥有了改变自己的能力，那么你就会战无不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下人生箴言，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薪与人同。心情闲静安适，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一觉醒来红日已高照东窗，静观万物都可以得到自然的乐趣。人们对一年四季中美妙风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大道通着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想拥有就去努力，努力过后就不在乎结果。成功是付出的收获，失败也是正常的历练，
而所有功名利禄，实际是早早晚晚的一场云烟。真正拥有的是自己的心情，何必不能释怀，妄自空折磨自己。科学技术发展，世界网线拉紧，物质生活、职业生活愈趋分化，社会越加复杂，个人生活也越来越多的受外界的刺激与束缚，人与人、心与心之间越显隔膜，层层设防，身心交瘁。不妨去读几篇庄子，或禅宗公案，或宋明理学的语录，放松些，散淡些，把心灵的窗户敞开，通风透气，心态安和，精神平静，放下一切，学会悠闲、恬淡与宁静，在加拿大这个国度，达到一种大自在的境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是大家眼中的女强人，给人的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悠闲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加班，她的工作时间也远远超过一般人，但是她会在工作疲惫的时候给自己一杯热咖啡，会走到窗前放松自己疲惫的双眼，看看路边匆匆赶路的行人，饶有兴趣地猜测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也会在节假日给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他不仅知道如何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也知道路过的橱窗什么时候布置了新的陈列，更知道街角那家特色咖啡馆什么时间打烊。他说，以前的他也曾经拼搏到忘记世界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他如往常一般加班到凌晨，走在深夜的街头，他打不到车，突然情绪崩溃，在无人的街边放声大哭。从那一刻起，他豁然醒悟，不是不要奋斗，不是不要拼搏，只是他怕岁月沉淀之后，蓦然回首，只能记起这些关于拼搏的崩溃瞬间，却记不起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于是从那一天起，他给自己的人生增加了一些标点符号，给了自己一些细嗅蔷薇的时刻，人生也就此开始多了一些浓郁的香气。所以人生在世，心中应该有理想的猛虎，但是不能仅容得下一头猛虎，那些细嗅蔷薇的瞬间，是人生稍作停留的瞬间，也是人生节奏感的体现，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何时，在拼搏路上稍作休息，懂得欣赏身边美景，都会反哺我们的拼搏之路，给予我们思考、灵感、启发，还有人生的趣味和美感。街边老树发嫩芽，路边小花现清丽，世间万物兀自绚烂，从不在意是否多了一双欣赏美的眼。但是与不懂稍作停留的人而言，生活就错失了应有的美丽和绚烂。那些自己承诺自己未来会补偿给自己的清风明月，如若在今天的生活里缺了味，未来就再也补不回来。年少时光，我们眼中的花花草草、莺莺燕燕和日后所看欣赏也是大有不同，一切走过路过却没看过，终将变成难以补回的错过。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现在还赶在拼搏的路上，用一盏茶的时间停下来看天边的云转云舒，看时间在空间里的变幻莫测，这并不会赶走你心中的那头猛虎，更不会影响你拼搏到感天动地。心中一定要有理想，但不能只容得下理想的猛虎，你才能真正的活在天地间，不曾往来一回吧。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离开位子你是谁。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每天都在磨坊里辛苦拉磨，天长日久，驴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寻思，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该有多好啊。不久机会终于来了，有个僧人带着驴下山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拜膜。一开始驴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慌忙躲闪。可一路上都是如此，驴不禁飘飘然起来，原来人们如此崇拜我。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时，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腰杆瞬间直了起来。回到寺院里，驴认为自己身份高贵，死活也不肯拉磨了，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驴刚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于是大摇大

地站在马路中间。那是一对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人们愤怒不已，棍棒交加，抽打他。驴仓皇逃回寺里，奄奄一息。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原来人心险恶啊，第一次下山时，人们对我顶礼膜拜，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僧人叹息一声，果然是一头蠢驴。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不是你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编辑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交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28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对140亿元美金的对台军售案说要迟延，然后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一般人都认为说也许会有这个电话，也许没有这个电话，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CBS 出了一个专稿，而对台湾的媒体而言，或者是华人媒体，多数只是抓出了川普暂缓与赖清德通话这个表面的讯息，但是这个报道却赤裸裸地撕开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残酷现实的一面。因为这不只是一次外交行程的延后，或是华府内部仍然在评估的一个时期，这个报道真正重要的地方绝不是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在于它几乎完整揭露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海两岸政策的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通话被延后，与习近平今年秋天访美有关。第二，军售这件事情被川普总统放进与习近平的谈判的架框里面。第三，川普本人甚至直接把对台军售称为 negotiating chips， 也就是谈判的筹码。这三件事情综合来看，意义非常清楚。台湾不只是被关切，而是正在被定价。 CBC 的报道真正的字里行间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份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不是一般评论的文章，它是由多位白宫、外交、国安还有国会路线的记者共同署名，结合了华府决策圈、白宫的说法、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回应以及中国驻美使馆的讯号所形成的一个政治新闻，所以有它相当的深度在里面。它不只是单纯的听说川普还没有打电话这样子表面的事情，它真正揭露的是川普政府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已经明显的被放进到了美中谈判的节奏之中。在五月中，川普两度公开表示自己会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现在几乎快一个月了。那么这通电话影响他是否批准新一批对台防卫性武器的销售，金额就是140亿美金左右。这一段话的本身就非比寻常，因为从民国68年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与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没有过。2016年蔡英文曾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因为川普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就职，所以可以被视为是政权交接阶段的灰色的空间。如果川普这次真的以现任总统的身份与赖清德通话，那就不是外交新闻了，而是1979年以来美中台三角架构的重大突破。 那么这通电话已经不再预期会在习近平可能在今年秋天访美之前发生，这个时间点才是关键。 CBC CBS 也这样报道，如果只是行程排程的延误，那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如果延后通话与习近平访美前的美中谈判的气氛有关，那就代表了台湾能不能接到美国总统的电话已经不是单纯的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关系，而是在中美关系之下，甚至更准确的说成为美中谈判的一个部分。 CBS 报道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川普在五月份稍早访问中国大陆时候，习近平警告他台湾问题处理不当成为非常危险的情势，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北京已经把讯号讲得清楚，也就是台湾不只是议题，是核心，是红线。但是川普的反应呢，不是强化台湾的安全承诺，也不是明确维持过去台湾美国对台政策的语言，而是把军售通话都放进了美中两国谈判的这一盘棋里面，这就是这个报道里面真正无法被忽视的地方。因为过去几年台湾社会习惯听到的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见台湾等等，但是在 CBS 的报道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语言，筹码、暂缓、等待时机，看中国后续的行动而定。所以这不是价值外交的语言，而是国际现实主义之下交易型外交的语言。准确地说，这川普式的大国谈判的话术。所以北京把台湾讲成红线，但是川普总统呢，把台湾放进到了中美谈判的牌局里面。而且这通电话在 CBS 的报道中值得我们警惕的一段是川普所使用的字眼，他说他跟习近平非常详细讨论对台武器销售，而且告诉媒体他计划将武器销售暂时搁置，是中国后续行动而定。重要的是川普总统暗示武装台湾可以是对美国有用的 negotiating chip 谈判筹码，所以这个字眼相当相当的川普，而且也很沉重。因为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美关系的牵动，但是在制度上至少维持一条清楚的原则，对台军售不应由北京决定，而是华盛顿的决定，这是雷根时代六项保证的核心精神之一。美国曾经承诺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不会就对台军售与北京事先协商，所以这一套制度语言的意义不在于美国真的不考虑北京的反应，而是在于美国至少要维持一个法律与政策上的姿态。所以台湾的防卫需求不是中美交换的条件，但川普现在的语言偏离了这个传统的表述，他不是说依照台湾防卫需求美国会依法评估，他说的是我与习近平谈过，我会看中国怎么做，这可以是谈判的筹码，这不是一般外交修辞的改变，而是政策逻辑的改变。 所以很多人听我讲到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反应说川普是不是要卖台？这个也太情绪化，也太简单了。川普不是突然背叛台湾，因为川普总统始终依照他的世界观在做事。在川普的眼中，世界不是由价值同盟组成的，世界是由交易成本、收益与杠杆等等因素所组成的。北约如此，乌克兰如此，日本、韩国亦复如此，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所以当川普看到台湾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民主灯塔，这个对他而言太抽象了，而是可以被计算的战略资产。有哪些资产？第一岛链、半导体、对中国的杠杆、军售的金额、关税谈判、供应链重组、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是否要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等等。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4: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5: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子题，就是川普并没有背叛台湾，而是回到他的世界观。他所看到的台湾并不是民主的灯塔、不成的航空母舰，而是一堆战略的资产，像是半导体、关税谈判、军售、第一岛链等等。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否需要为台湾承担战争的风险？如果说这些战略的资产加起来对美国有用，美国就会使用台湾。如果台湾可以增加美国对外谈判的筹码，美国就会拿来谈判。如果台湾需要美国保护，美国就会要求台湾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就是川普的世界，直接、现实、冷酷，没有什么修饰。在某种程度之上呢，也比许多台湾人习惯听到的坚若磐石更接近现实的国际政治。过去几年呢，台湾社会上上下下，不论是蓝营或者是绿营，习惯一些外交的口号，譬如说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到台湾、台湾站在世界中心等等。这些话不是完全错，确实台湾因为地缘政治、半导体供应链还有美中对抗情势升高而取得相当程度的国际能见度，可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能见度。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能见度不等于主导权，被需要不等于被承诺，成为焦点不等于坐上谈判桌。这是台湾过去几年最大的认知的落差，因为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只看口号，他看军力、看人员、看产业、 看财政，看社会的韧性，还有人民承受代价的意志，也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别人觉得不能放弃你，而不是只期待别人基于价值选择你。所以这一次 CBS 这个美国主流的媒体，它的报道最直白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台湾人或者华人明明白白地看到，当中美真正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台湾可能不是坐在桌边的人，而台湾很可能是桌上的议题。这句话也许不中听，不好听，但是这可能是台湾目前最需要听见的话。实话总是难听的嘛。在几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的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一度出现看似战略清晰的倾向。虽然美国官方维持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和战略模糊的架构，但拜登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防卫。那个时候的台湾某种程度上享受了美中对抗升高后的战略的好处，或者说是战略红利。但是当川普 2.0 回到白宫之后，用的语言完全不一样，他不提供免费的承诺，也不喜欢抽象的价值，更不喜欢盟友理所当然的搭便车，他习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谈判的条件。因此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模糊，而是更为复杂的交易模糊。你不知道川普最后会不会支持台湾，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他支持台湾的条件是什么，对不对？更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个中美谈判的节点把对赖清德的通话、军售、关税、晶片、投资等等全部包裹成一个更大的交易。而且台湾真正要知道的是，川普不只是川普个人。什么意思？因为川普总统代表的是一大群美国选民对于全球化、盟友体系、海外军事承诺的反弹以及疲倦。换句话说，这不是单一总统的风格问题，而是现今美国社会深层政治心理的改变。因为当美国人民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对别人承担成本，台湾就不能只回答因为我们是民主盟友。这个答案在道德上也许站得住脚，可以成立，但是在普罗大众美国人每一个千千万万个川普的政治里面呢，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访美强调是和平，因为她也看到了美国人心中的想要的是什么。而当 CBS 把通话这个当作一个专题写出来之后，外交部长林佳龙提到了川普迟迟未与赖清德总统通话，某种程度上是给习近平主席一个 favor， 听起来像是替迟延通话做了外交解释。但是放在 CBS 报道之后回头来看，这句话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承认了一件事情， 或者说几乎承认的一件事情，连美国总统是否与台湾的总统通话都要被放在习近平的感受与美中谈判气氛之中衡量。如果说真是如此的话，这就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能不能努力的问题，也不是台湾驻美代表处有没有沟通的问题，而是台湾在中美大国的竞争之中，权力位置本来就极度的不对等。当然，台湾可以争取，可以游说，可以表态，可以准备，但主导权不在台湾的手上。林佳龙自己说了，主动权在川普，这句话十分的诚实，但是只讲了上半句。更完整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主动权在川普，而川普正在计算习近平。所以通不通话这件事情有那么深的一个政治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篇报道真正要问台湾的是，不是川普什么时候打电话，而是如果川普不打，台湾怎么办？怎么办？如果军售继续延后，台湾又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求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美国把台积电、关税、军购、能源和安全这些通通绑在一起，台湾如何应付？甚至到了某一天，美国的利益与台湾利益不再重叠，也就是双方的利益会有抵触的时候，台湾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个落差呢？所以这些的问题远比一通电话更为重要。因为一个成熟国家的安全不应建立在等待他人来电话之上，更不应建立在媒体帮忙翻译美国善意之上。台湾真正需要的是清醒地建立自己的实力，包括国防的能力、人员的安全、产业、财政纪律、社会的信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为是、自我催眠的外交判断能力。所以这一通电话透过 CBS 的报道，把许多台湾人以及华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一次摊开，一次戳破。通话可以再缓，对台的军售可以等待，六项保证，雷根时期的六项保证可以被重新解释，台湾这个议题也可以被放进美中的谈判里面，而川普可以直接的说这是一个谈判筹码。这会不会是世界末日呢？当然不是，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但是这些足以提醒我们，台湾不能再用宣传的语言来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更不能把美国每一次的表态行为都把它解读为无条件的支持台湾，不能把别人的战略需要认为是自己不可取代、无比的重要，因为国际政治从来都不是感动，他只相信力量、利益还有成本。所以说，奉劝台湾，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期待别人永远站在你这边，而是让别人在算计之后发现，放弃掉你比支持你更贵。这恐怕才是当前台湾真正应该追求的战略的价值。 所以从等不到这通电话，再看到 CBS 美国主流媒体的分析，到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的看法。当然如果说这个变成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战争部部长塞格斯基的转变。在谈到他转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7: 并非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6: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7: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1: 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前面我们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的一面，透过 CBS 美国主流媒体，我们来谈了一下同样的川赖通话的这筹码已经变成这个筹码了。那这个筹码延续下来没有多久，几天之前才是香格里拉会谈。在香格里拉的那个会谈的场子里呢，国防部部长就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呢，他对于地缘政治、两岸关系、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他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那这种跟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了，我们把它两个连接起来一起来分析。我们先把时间拉到去年的八月，那个时候赖清德总统计划访问巴拉圭过境纽约，遭美国封杀，理由是担心影响对中贸易谈判。而上个月的川习会，川普在北京对台湾议题保持沉默，在回美国的行程上说出了9500英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军售是谈判筹码等等这一系列的表态。到了20号的时候，川普首次提说到了说，我会跟赖清德说话，我会跟每个人都说话。啊，那么时间到了今天，也几乎3个礼拜了。这个呢，是1979年以来首次有现任的美国总统表示将和台湾的总统通话。可是2天之后，路透社就报道美台的官员虽然有接触，但是川赖没有通话，尚无具体的计划。5月30号呢，赫格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明确表示，未来任何的对台军售决定，如同总统川普所言，将由他本人决定，是双边关系的性质而定。他在整场25分钟的演讲没有提到台湾。那没有提到台湾很重要吗？那要跟他以前的谈话来比较，要跟川普是怎么说的。因为赫格塞斯的话，他是完成了制度性的移转。因为过去美国对台军售是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法律的义务，而行政部门是执行的单位，负有执行的责任，美国总统不干涉也不改变。可是赫格塞斯表示，对台军售是川普个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提法律的义务，不提国会的授权，只提总统说了算，这个表态和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曹雄表示军售暂停与伊朗战争有关的说法相互矛盾。所以 赫格塞斯明确地说不应将两件事相提并论。那么五角大厦内部的矛盾的表态，严正地说就是对台政策不确定性放大。那么刚刚说了25分钟的演讲，赫格塞斯在演讲中不提台湾，只在 Q&A 最后的记者提问跟答复的时候才被追问才回应。去年同一个场合香格里拉会谈，他明确的警告中国攻台可能迫在眉睫，称解放军正在演练入侵台湾，并强调若赫主失败，国防部准备好迎战并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一年之前台湾是演讲的核心，措辞强硬，一年之后台湾在演讲中消失，这个对比不就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方向最清晰的一个行为讯号吗？这个的变化明明白白表示了对台军售由法律义务降成了个人的意志，甚至是个人的恩典。卖武器给你是对你好。那么从台湾关系法的制度性的义务到了川普总统个人说了算的个人决定，这个改变不需要修改法律，只需要行政部门的执行意志改变。如果川普最终批准了军售，代表美中峰会对台湾政策影响有限。如果说继续拖延到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后才决定，代表军售已被明确的摆在美中更广泛的谈判的算计之中，而台湾利益军售成为交换的筹码。所以从川赖通话变成筹码，再看看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的转变，在香格里拉会谈中间的转变。其次，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元首通话从外交的禁忌变成了川普的筹码。从1979年来，没有在任的美国总统直接与台湾的总统通话，这个禁忌川普一句我跟每个人说话，就把他从禁忌变成随时可以打出或者可以收回的牌。是牌没有关系，问题是这张牌现在主要的功能不是保护台湾，而是让川普在美中关系中保持可以让北京紧张的一个选项。这就是台湾被当成筹码。从不卖武器扩展到要不要打电话，台湾筹码化的范围正在一步一步的扩大。再看看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强调印太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同时软化对中国的威胁的定性。去年直接说共产中国是威胁，今年措辞明显的和缓收敛了。那他的软化也被印太地区的盟友感受到了，时代杂志直接就说了印太盟国的集体感受。集体感受什么呢？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说大话，但是对于川普总统的不信任感在亚太地区已经根深蒂固了，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是如此。前面几个小时说要继续轰炸伊朗，五个小时之后又说不要了。所以也难怪媒体或者有些人说川普是 tackle， 在太平洋、亚洲的国家，日本、菲律宾、澳洲、南韩都在观察同一件事，美国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还能看其对证吗？所以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表态，川普说了算，在配合通电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这件事，两个绑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空洞化。这句话怎么解释？什么叫制度性的空洞化？就是台湾关系法还在，但是执行它的意志在萎缩，也就是有法在那边，但是我不执行。这就像台湾司法里面判了死刑的，但是法务部不签字，不能枪毙，所以判了死刑还养在那边，所以执行的意志萎缩。对台军售的法律的框架还在，但是决定是否执行的依据呢，从法律的义务变成了关系的性质。维持和平贺主战争的结构还在，但是支撑它的政治承诺正被一个一个问题很难、太远了、太复杂，还有谁谁谁说了算，这些一句一句的在侵蚀掉政治承诺的基础。这不是台湾被出卖，也不是川普在出卖台湾，而是台湾赖以为生的制度的保障正在以一种难以被单一事件定义的方式逐渐逐渐慢慢的空洞化。这个是中美G2 两大强国多年来彼此竞争合作冲突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效应，特别碰到了川普总统这种商人性格以及交易性的政治手腕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一个政治的走向。所以法律的文字不动，但是呢，法律的精神或者说法律的灵魂正被一个一个抽走。这种现象比任何明确的政策的宣示呢都更难因应，也更难逆转。而等不到川普电话的以及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峰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正好就是说明了对台政策的现实，还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冷酷的一面。这个值得台湾方面、值得政治人物好好思考这件事。对于民进党而言，没有收到这个电话，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能大内宣，一定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从另外角度看，说不定我们还要庆幸赖清德总统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幸好没接到川普的来电。
7: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8: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家财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这个次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前面说了，透过 CBS 这个主流媒体来看看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一面，然后呢，川普通话已经变成一个筹码了。同样的，配合上了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谈时候的表现，几乎两个是绑在一起。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幸好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川普跟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翻脸，爆粗口飙骂以色列总理的新闻的报道吗？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知道了，如果你晓得这件事，那么你再想一想，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川普跟副总统范斯在几年前当众羞辱，在白宫里面羞辱泽伦斯基的那

划定海洋的界限的时候，经济海域的时候，所展现出来退缩的态度，对台湾而言，川普与赖清德没有通话，目前看来是福不是祸。尽管川赖到头来没有通成电话，但是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针对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态度暧昧。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明白当前台北与华盛顿就军售议题存在的矛盾，但是台北没有本钱，而更没有骨气对华盛顿摊牌。毕竟与川普通话的时候，万一川普说出让人难以接受的条件，甚至在言辞上让人难堪呢？你国安团队、外交团队敢怎么样？也是束手无策。当前民进党的对外政策就三句话：逢中必反，遇美则软，见日则谄，谄媚的谄。而且内心世界从极度的自卑转向面对邦交国时候，就变成极度的自大。总而言之，这都不是政府办外交事务或者民间交朋友应该有的态度。但就是因为这些抱残守缺、用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原则，严重妨碍了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判断状况与应变的能力。如果说还有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台湾美国双方高层的通话呢，这个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加分，甚至可以作为对内的宣传。那么大打认知作战题材的人呢，恐怕才是最不清楚的一群人。对比美国政府所能发布声明和新闻稿，不论在事后台北如何宣传炒作，只要内容有所出入了，赖政府的大内宣一定会大破功。从川赖可能通话开始浮现，执政团队还有国安高层就是不断的回避。如今看起来川普总统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的这件事了，已经破局了。再看看川普对待泽伦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彪骂，或许赖清德政府应该感到庆幸，好险好险，毕竟献丑远不如藏拙。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通爆粗口的通话，彪骂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呢？认为他是你他妈的疯了呢？为什么呢？ S 用 F 那个字 URF crazy。 尽管在收音机前的你和我对川普嘴巴的不干不净见怪不怪，但是这通电话的意外揭开了中东局势面临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这通电话，从川普总统的用字遣词显示了转变。什么样转变？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长期以来，川普被视为历任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一位，从承认耶路撒冷首都的地位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的强硬的政策，再到多次公开力挺陷入政治危机的尼坦雅胡，双方关系被外界视为坚若磐石，这才是真正的坚若磐石。可是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川普政治生涯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从不把任何关系视为理所当然。

0: 对他而言，国际政治不是信仰的共同体，而是利益共同体。任何盟友都不能够驾临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让川普震入导火线，是以色列准备升高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考虑攻击贝鲁特。表面上这是以色列跟真主党冲突的延续，实际上真正令川普担心的却是伊朗，因为就在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郑重警告可能退出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对川普而言，就是有人准备摧毁他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而且离其中选举越来越近了。我们前面就说过了，川普的思维始终带有明显的商人色彩，他骨子里并不热衷无止境的中东的战争、伊朗战争，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限制伊朗，稳定局势，压低能源价格，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军事的泥沼里面。如果现在能够以一纸协议换成区域的稳定呢，那么就是一笔成功的交易，这是对川普而言。可是呢，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算盘完全不一样。对他而言，伊朗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胁，真主党则是伊朗伸下地中海的武装的触角。只要真主党具备了攻击的能力，有武力，以色列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安全。所以他希望趁着当前的军事优势持续打击伊朗代理人的势力的时候呢，进一步改变中东安全的格局。问题来了，川普想谈判，尼坦雅胡想动武，所以战略分歧在这通电话中全面爆发。耐人寻味的是，川普除了骂了他尼坦雅胡出口之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如果不是我，你早就在监狱里了。看起来有恐吓的意味，实际上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因为说到底，尼坦雅胡在以色列的政治生命、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还有外交空间都是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之上，所以颠覆了一般人的认知。长久以来，外界都认为美国政治人物都需要讨好以色列，但这件事情呈现了另一个风貌。不少国会山庄的政客虽然平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但是处处替犹太人的祖国护航，但是当白宫真正决定硬起来施展压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是难以违抗美国的意志。所以从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透过了 CBS 的分析，那么川普电话通话变成一个筹码，再跟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的会谈结合在一起，看到了原来的国际政治的残酷的一面。那么也同样的，幸好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然他把赖清德也跟尼坦雅胡也骂一顿呢，那也不是大家难堪吗？是不是？那么同样的，从这一通爆出口的电话也看得出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还有美国在中东局势中间也许有一些些微的改变。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正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天父亲节，来 Golf Town 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级优惠。 Colorway Elite 1号木杆549.98元，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699.98元，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达39.98元，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级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你聊聊留学生的爱情观。有留学生打趣说，大学之后在已婚学生宿舍内观察，如果是只见太太一个人在铲雪，那必定是韩国人，因为有点大男子主义。如果是只见到先生一个人在铲雪，那必定是台湾来的，因为太太很娇嫩。而如果是先生太太一起在铲雪，那必定是大陆来的。事实又如何呢？很多大陆留学生一来到北美就离婚的比例实际是非常高，面包和爱情之间哪个重要？爱情的三境界犹如古人王静安论词，第一阶段是寻寻觅觅找不着，如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而第二阶段呢，是为情所困，如欧阳修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阶段如辛稼轩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要知道，纵使有月下老人那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世注定莫错过的姻缘化的保佑，还是要有百年的修行才能得到共枕眠的果呀。现在很多留学生已经不大兴回国娶亲，许多人拿的学位就直接回国了。男女留学生若能共结良缘，最是令人羡慕。可是两个人都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价值观与独立的经济条件，需要更多的体贴、容忍和互助扶助，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大陆的留学生曾经盛行回国娶太太，不幸一些新婚的太太可能为了重阳而出国，人到了国外没多久，思想行为过于大胆新潮，造成双方离异。而留学生之间呢，有时也流行相亲配对。曾认识一个单身贵族，怎么安排介绍也不来电，真是红娘难为。偶尔提起，人家老王常对他老婆说，等着要给他烧饭洗衣的，多的都在排队呢。讲了几次屡试不爽，自寻烦恼。现代留学生的爱情观是否如人家所说的那样，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梁宋文人元好问曾为情写下不朽的绝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天长地久双分意，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间更有痴男女，渺万里堆云千山暮雪，双影向谁去。世间若没有情，一切都是空虚的，还有什么可称得上天长地久？那只是一种物欲，比起天长地久，这种曾经拥有又算得了什么？爱情不是男欢女爱的游戏，唯有靠双方美好品质的吸引，才能生生世世天长地久。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由衷地向收音机旁的您说一句，人生本是一场戏，长情大爱演不尽，有缘才能长相聚，相爱到老不容易，你浓我浓情意浓，共结连理要珍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如何生活的像奢侈品。曾经我有一款香奈儿的包，真货，但我只背过一次，便将这只包永远地锁在了柜子里。我很少提起这款包，别人都用奢侈品来标榜身价，但那款包将我钉在了耻辱柱上。那是3年前，我刚刚毕业走上工作，男友从国外回来，送了这款包做礼物。20出头的年纪，虚荣心隐隐作祟，我在第二天就背起了那款包上班去。一整天我都摸索着包包，期待别人开口说，哟，不错啊，大牌啊。我等了一上午，中午吃便餐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终于说出了我期待的那句话，哟，不错啊，大牌呀。我特别兴奋，准备向他大讲特讲这款包的 N 种好处，以及包包后面罗曼蒂克的故事。结果他来了一句，哪里淘来的 A 货，看起来挺有质感，介绍给我吧。我一下就愣了，说，这款包是真的？他笑了，反复摸了几下我的包，又看了看我，说，别扯了，看你平常的样子，怎么可能花钱买这么好的包？有几个女同事路过，扫了一眼我的包，又扫了一眼我，连连摇头。她们和我对面的女孩一样，认为根本配不上这样的奢侈品。这件事对我打击特大，我并不讨厌那些低看我的人。事实上，我在那一天认真地审视了自己，然后可悲地发现，我自己都瞧不上我自己。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呢？什么都嫌贵。同事 A 给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肤品，我说算了吧，太贵了，还不如多买几斤水果吃，又健康又省钱，不知道多好。他无奈地笑了笑说，女人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别老想着省钱，有些钱真的不能省。和闺蜜一起去泰国海边玩了一天，又累又晒，他们要去 SPA， 约了我一起。我听说价格就连连摇头。他们劝我说，出来玩本来就是消费，想做什么就做，想买什么就买，费心思省钱还不如费心思赚钱呢。你看，这就是从前的我，什么都嫌贵，特别怕花钱。那时候我很穷吗？并不，还没有穷到什么都买不起，什么都用不起的地步。但我就是不舍得投资自己，买好衣服嫌贵，吃好东西嫌贵，去好地方嫌贵。终于，我用一件又一件廉价的物质撑起了自己廉价的灵魂。结果你们看到，我什么都嫌贵，就我自己最便宜。别人提起我，觉得我只配便宜货。连自己都不敢爱的女人，怎么会配得起奢侈品？你买过的东西藏着你的气质，千万不要让自己越过越廉价，连买一只包都被人当成假货。这里并非主张越贵越好，但作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挣得了人民币的女子，你要对得起自己，很必要。至少你买得起香奈儿，就要有配得起香奈儿的气质。如果你什么都嫌贵，自己就给自己降了格，你把所有奢侈品看得稀松平常，你就会活得像个奢侈品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美貌与气质。
美貌最怕时间摧枯拉朽，气质最需时间沉淀。一件便宜货也许拉不开两个女人的距离，但时间总会慢慢证明，检验女人的质量。当你一直便宜下去，你可能就真的贵不起来了。高贵的灵魂需要用好东西来填充，不光是衣服、包包、口红，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经营自己，不要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扔在闲散的时光里。一天天下来，就是靠聊天、喝酒、谈恋爱消磨自己，消磨着慢慢的就变得再也提不起劲儿来，视野变窄，阅历搁浅。你以为你看到天空已经很远，你不知道你的天空只是别人的一扇天窗。真正贵极的女孩子会在物质上满足自己，更会在灵魂上按摩自己，这是我理解的女人的投资。你一定看到过一些女孩子静静地往那儿一站，你就觉得你已经遍阅了唐诗宋词，她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那样美，那样沉淀。但你不知道，在你看到她之前，她读了多少书，她现在看起来那么好，是因为当初她把自己当成唐诗宋词一样来经营。这就是贵的态度，这样的女孩子即使没有物质傍身，你也不会觉得她便宜。我认识一个女孩子，30多岁，仍然脸蛋精致，身材窈窕，散发出浓郁的少女气息。见过她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这姑娘一定很有钱。她通身散发出高贵的气质，但她不是有钱人，满大街都是挣几千块钱的人，她也是其中之一。我有问过她如何保养自己，她坦言说自己从大学就开始健身，每周有固定的瑜伽和游泳课，休产假的时候利用6个月的时间在网上学习插画和手绘。我说那一定很费时间和精力吧，她说你不舍得对自己费时间，就别怪时间摧残你，花时间打磨自己是他永不泯然众人的利器。我想说的就是，所有你看到的美好和你喜欢的贵气都是经营出来的，重要的不是花钱或时间，而是自信的建立。如果买一堆奢侈品能让你变得自信，那你就买；如果读一本书能让你变得从容，那你就读；如果踏遍青山能让你变得铿锵，那你就去。这才是所谓贵的态度。不要吝啬对自己的任何一种付出。早晚有一天，当你真的贵起来，你才会明白，一个女孩子见过的最大世面不是钱，不是男人，而是有能力把自己变得更好。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坚持做这18件事儿就能成为一个战无不胜的人。请坚持做18件事儿吧。首先是早起。早起被公认为有助于提高人的创造力，改善生活品质。再有定期锻炼，保持良好的体型是自我成长的关键。第三，听取别人的意见，与朋友、家人、同事聊天，听听他们对你的看法，听不得意见也难有进步。第四，了解自身缺点，只有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才有改进的可能。第五，改掉一个坏习惯，睡懒觉、不运动、迟到，甚至只是爱咬指甲这样的小事儿，改掉这样的坏习惯，就意味着你向更好的自己又迈进了一步。另外就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读书、早起、锻炼和人吃饭时不看手机，好的习惯会让你在成功路上走得更远。第七就是立即行动，等待永远等不出什么结果，立即行动才能有所收获。第八，要向人学习，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习和吸收，你才会变得更加优秀。第九，克服恐惧，以行动克服恐惧，用学习让自己成长。第十，就是时刻升级自己，不断学习，面对挑战，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第十一就是坚持阅读，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还就是要尝试学一门新的课程，参加新课程是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最好途径，也能给你看待世界的新视角。另外就要走出安逸区，真正的成长总是由艰辛和汗水造就，安逸只会使我们慢慢丧失活力。不惧怕竞争，因为竞争是成长最好的方式。还要学会独处，独处能让你冷静、沉稳、更加清醒，有时我们的生活并不需要那么热闹。对自己的成长要负责，只有你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远离消极人群，如果你觉得交往的人总是带给你负面影响，请远离他们。最后一条就是离开电视，把不看电视的时间用在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给好友打个电话，或者运动健身。听了主持人晨曦和您说的这十多条，收音机旁的您说，哎呦，如果我做到这些，我不是完美了吗？朋友们记住了，如果你拥有了改变自己的能力，那么你就会战无不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下人生箴言，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薪与人同。心情闲静安适，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一觉醒来红日已高照东窗，静观万物都可以得到自然的乐趣。人们对一年四季中美妙风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大道通着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想拥有就去努力，努力过后就不在乎结果。成功是付出的收获，失败也是正常的历练，
而所有功名利禄，实际是早早晚晚的一场云烟。真正拥有的是自己的心情，何必不能释怀，妄自空折磨自己。科学技术发展，世界网线拉紧，物质生活、职业生活愈趋分化，社会越加复杂，个人生活也越来越多的受外界的刺激与束缚，人与人、心与心之间越显隔膜，层层设防，身心交瘁。不妨去读几篇庄子，或禅宗公案，或宋明理学的语录，放松些，散淡些，把心灵的窗户敞开，通风透气，心态安和，精神平静，放下一切，学会悠闲、恬淡与宁静，在加拿大这个国度，达到一种大自在的境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是大家眼中的女强人，给人的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悠闲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加班，她的工作时间也远远超过一般人，但是她会在工作疲惫的时候给自己一杯热咖啡，会走到窗前放松自己疲惫的双眼，看看路边匆匆赶路的行人，饶有兴趣地猜测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也会在节假日给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他不仅知道如何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也知道路过的橱窗什么时候布置了新的陈列，更知道街角那家特色咖啡馆什么时间打烊。他说，以前的他也曾经拼搏到忘记世界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他如往常一般加班到凌晨，走在深夜的街头，他打不到车，突然情绪崩溃，在无人的街边放声大哭。从那一刻起，他豁然醒悟，不是不要奋斗，不是不要拼搏，只是他怕岁月沉淀之后，蓦然回首，只能记起这些关于拼搏的崩溃瞬间，却记不起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于是从那一天起，他给自己的人生增加了一些标点符号，给了自己一些细嗅蔷薇的时刻，人生也就此开始多了一些浓郁的香气。所以人生在世，心中应该有理想的猛虎，但是不能仅容得下一头猛虎。那些细嗅蔷薇的瞬间，是人生稍作停留的瞬间，也是人生节奏感的体现，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何时，在拼搏路上稍作休息，懂得欣赏身边美景，都会反哺我们的拼搏之路，给予我们思考、灵感、启发，还有人生的趣味和美感。街边老树发嫩芽，路边小花现清丽，世间万物兀自绚烂，从不在意是否多了一双欣赏美的眼。但是于不懂稍作停留的人而言，生活就错失了应有的美丽和绚烂。那些自己承诺自己未来会补偿给自己的清风明月，如若在今天的生活里缺了味，未来就再也补不回来。年少时光，我们眼中的花花草草、莺莺燕燕和日后所看欣赏也是大有不同，一切走过路过却没看过，终将变成难以补回的错过。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现在还赶在拼搏的路上，用一盏茶的时间停下来看天边的云转云舒，看时间在空间里的变幻莫测，这并不会赶走你心中的那头猛虎，更不会影响你拼搏到感天动地。心中一定要有理想，但不能只容得下理想的猛虎，你才能真正的活在天地间，不曾往来一回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离开位子你是谁。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每天都在磨坊里辛苦拉磨，天长日久，驴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寻思，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该有多好啊。不久，机会终于来了，有个僧人带着驴下山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拜膜。一开始驴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慌忙躲闪。可一路上都是如此，驴不禁飘飘然起来，原来人们如此崇拜我。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时，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腰杆瞬间直了起来。回到寺院里，驴认为自己身份高贵，死活也不肯拉磨了，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驴刚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于是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间。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人们愤怒不已，棍棒交加抽打他。驴仓皇逃回寺里，奄奄一息。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原来人心险恶啊，第一次下山时人们对我顶礼膜拜，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僧人叹息一声，果然是一头蠢驴，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不是你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编辑的都市夜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十二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喺 AM1320App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2: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以下系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丰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我谂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都曾经咧即系有试过俾一啲嘅害虫啦，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咧滋扰屋企嘅经验啦。嗱，佢哋有时会走啦，咁但系有时又唔会走，仲会咧喺你屋企嗰度住啦，或者繁殖下一代嘅。嗱，呢个问题咧真系都几困扰大家，同埋几头痛嘅。嗱，今日咧请嚟一位虫控专家啦，就会讲下有啲咩 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咁佢就系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嘅TC。Hello TC 你好，系
6: Hello
5: 大家好。TC
6: 啊，不如即系首先咧，即系讲下你哋虫控公司啦，一般会处理边啲嘅问题啊？喺我哋嘅虫控嘅范围里边啦，咁我哋主要会系做一啲关于物业里边嘅虫患问题啦，例如老鼠、曱甴、松鼠啊。 raccoon
5: 啊、木蚤啊，或者一啲夏天嘅，成日会见到嘅蚂蚁或者黄蜂等等啦。嗯嗯，好，咁不如我哋就由老鼠讲起啦吓。其实老鼠咧，即系喺温哥华嚟讲咧，即系算唔算严重咧？我哋嗰个鼠患？
6: 算系严重噶啦。其实喺特别嚟讲 ，BC 省嚟讲，我哋嗰个老鼠问题其实系飙升开始。 接近到 Ontario
5: 噶啦，哦，因为其实
6: BC 省其实不嬲都系喺第二位嘅，而东岸嗰边就系老鼠最多问题嘅首选啦，即系首选地方。咁但系我哋因为BC 省喺几年前开始禁止咗一啲老鼠药，
5: 哦，
6: 系啦，所以喺呢几年里边，我哋个问题开始飙升得好犀利。
5: 嗯，其实老鼠咧好多时候会唔会系搵嘢食，即系有嘢食嘅地方会多啲老鼠咧？哦，咁呢个当然，譬如你话你去到一啲餐馆后边嘅
6: dumpster 啊、垃圾房嘅地方，当然会多啲老鼠嘅问题啦。咁但系，譬如如果喺日常即系家居里边咧，咁老鼠好多时入去我哋屋企嘅。 大前提其實唔係因為嘢食，而係因為 shelter， 即係一個庇護所，係啦。哦，OK，
5: 系啦，同埋咧，其實老鼠有時好細只噶嘛，好細嘅地方都捐到入去，都係咪都幾難處理嘅咧嚇？
6: 其實佢哋可以所謂嘅縮骨得好犀利嘅。咁佢哋如果講小老鼠啦，因為其實老鼠籠統嚟講喺中國人，我哋都會話，誒老鼠或者大老鼠。咁其實大老鼠同小老鼠其實係兩個唔同品種嚟嘅。
5: 哦，
6: 係啦。咁如果講家喺屋企家居裏面成日見到嘅常見嘅問題，可能會小老鼠啦。咁小老鼠就其實佢可能一個細嘅窿，好似一個
5: dime，即係一個十先嘅咁大個嘅窿仔都已經可以入到嚟，捐到入去，係咯。嗯，嚇，咁嗱，好多時候咧，我哋一見到老鼠咧，就會自己諗啲方法嘅，例如買啲老鼠藥啊，或者老鼠夾嘅。但係有時啊成功，有時啊唔成功嘅喎。咁以你哋即係專業嚟講嘅蟲控公司咧，你哋會點樣去處理老鼠呢個問題咧？
6: 其實咧，因為老鼠係本身係動物啦，佢算係比較 intelligent 嘅，即係聰明啲嘅一類啦。咁而BC省亦都頭先啱啱提及過，喺藥嘅管制方面咧有一定嘅管制。
5: 咁所以如果老鼠嚟講咧，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會做嘅就係要檢查究竟佢哋喺邊度入嚟，即係要睇下你屋企本身嗰、那個deficiency 喺邊度啊，即係每間屋都一定有。咁可能主要就會係常見嘅，就可能會係你爐頭後邊，又或者一啲升管下低，又或者雪櫃後邊嘅一啲電線，又或者水喉嘅管道。
2: 哦，
5: 佢哋會由埲牆嗰個 drywall 嗰度入嚟嘅，因為你所有嘅電線走入埲牆度，佢哋裝嘅時候，啲師傅都要裝個起個轉個窿噶嘛。咁有好多時咧，佢哋install 嘅時候嘅啲師傅都會轉個窿大咗。
2: 嗯。
5: 咁啲老鼠就會從而喺呢度入到嚟。
2: 嗯。
5: 係啦，咁呢個係主要嘅。咁如果譬如你而家話我屋企有老鼠，咁我會建議你第一時間就係去 check 下呢啲地方。有冇會唔會見到好多嘅 droppings 啊？咁跟住如果係嘅話，同一時間你見到，咦，埲牆好似有個窿喎，咁樣，而嗰度係需要封咗嘅咯。咁呢個係第一步驟啦。第二步驟就會係你喺見到老鼠出沒嘅地方，可能你會想裝一啲gap 啊咁樣。咁跟住第三個步驟就會用藥啦，係啦。而家我哋嘅 approach 會係咁嘅。
2: 我都会是用药的。
5: 会。
2: 咁其实引到佢出嚟之后，跟住就会做啲咩嘅呢？其实如果引到佢嘅话，你见到隻老鼠嘅话，你哋从控公司。
5: 其实有好多人嘅误解就係、我见到隻老鼠，其实我都有好多 call 就係打电话嚟，我而家见到隻老鼠，你而家过嚟帮我捉咗佢。其实呢个成个 BC 站冇一间公司会咁样做。
2: 哦。
5: 係啦，我哋唔会走去攞个网帮你即係追住隻老鼠咁样喺度捉嘅。
2: 哦 ,ok。
5: 是一定是做 trapping 的、是的，做 trapping 和做 bay 的，bay 就是毒藥啦，
2: 咁
5: 得呢兩樣嘢可以做到嘅啫，防老鼠。咁第三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嘅，做個 inspection 睇佢邊度嚟，可以嘅話就封咗個地方咯。
2: 嗯，明白。好，咁跟住落嚟，即系讲下蚁啦。其实蚁咧都好经常都会见到嘅，有时又话蚁咧就中意一啲甜食嘅、哦，咁会唔会又系一啲嘅甜食引好多啲蚁嚟嘅咧？啲蚁喺边度嚟嘅咧？
5: 蚁就难讲啲，因为蚁咧喺 BC 省有几百种嘅。咁、但系常见嘅可能会系两三种啦。咁究竟你啲蚁系边一种蚁系另外系唔同讲法嘅。咁、如果譬如你话常见嘅 pavement ants， 你会见到可能我见到地边度有啲沙咁样，咁又或者我喺出车嘅时候喺车房嘅 driveway 度会见到有啲沙堆啊咁样。咁而見到啲蟻喺啲 baseball 度行嚟行去啊，甚至乎走上 countertop 啊。
2: 哦，嗯。
5: 咁呢啲大部分大機會都係pavement ant 啦。咁而佢哋呢一隻蟻咧，係點解會喺度？唔係因為你屋企有嘢食咯。
2: 哦。
5: 而係因為佢喺夏天佢哋個活動季節嘅時候係走出嚟。咁而你屋企可能喺春天嘅時候會比較暖。咁所以佢喺你屋企出現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其實佢哋本身都係已經喺度噶啦，佢哋喺個地下十至二十 feet 嘅，係啦，咁佢哋其實一路都喺度，佢哋可能已經喺你未搬入嚟，佢已經喺度
2: 住咗好耐嘅，真係。
5: 咁你突然間可能有好多 case 都會話，喂，我住咗三十年。都冇事，点解突然间哇百几二百只蚁嘅？
2: 明白明白，哇咁蚁呢样咧，即系大家都好留意吓。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你倾过，唔该。
3: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鱼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就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头先同我哋讲紧咧就系蚂蚁。咁其实咧蚂蚁有好多种啦，原来唔讲唔知吓。原来有啲蚁都会咬人嘅、哦。咁如果真系有啲蚁啦，咁你哋会点样处理咧？
5: 头先讲紧 Pavement 啦，咁Pavement 咧佢都讲咗，佢会其实住喺个 foundation 下底，即系10-20 feet 咁样咯。其实好大可能其實他們不嬲都在度嘅，咁點解你會見到佢就其實 actually 係佢每年都會multiply 啦，會生得一年比生得好多好多咁樣，
2: 繁殖
5: 因為係啦繁殖好多，因為佢哋嗰個壽命好長嘅，係可以去到10幾年嘅。咁佢就會變咗 over the years 佢咪會越嚟越多，咁到佢多起上嚟嘅時候，咁譬如喺一個冬天有一個好靚好 warm 嘅 weather。咁佢就會可能就會走出嚟咯，所以有時如果你冬天見到佢哋嘅時候，咁就可能其實 actually 你個 lock 即係你嗰個位啊，你個土地下底其實 actually 幾多蚂蚁 ，OK， 咁到春天嘅時候，咁當然佢哋會活躍啦，因為到春天佢哋 wake up 啦嘛，咁但係到春天咧，亦都出面歐洲嘅環境未必係太過適合嘅時候咧，而你 inside 又係 heat 咧。佢哋好多時咧，你會喺裏邊見到佢哋先嘅，係啦。咁如果你屋企見到佢，其實係一個 indicator， 就係話其實你個foundation 下低嘅螞蟻已經 overpopulated 啦。
2: 系啦，明白，听到都有啲惊惊地，毛管动嘅有啲，系啦，咁即系譬如真系即系发觉，即系好似你咁话斋啦，即系春天又有，冬天又有，咁处理佢哋方面，你哋会点做法咧？蚂蚁嗰方面
5: 系啦，如果讲翻头先嗰只pavement 咧，其实本身咧佢对人体同埋对呢个房屋嘅结构咧系冇乜破坏性嘅，亦都唔 harmful 嘅，咁唯一就系比较核突嘅啫。系啦，即系你谂下，如果你有几百只喺你个 countertop 度行嚟行去嘅，咁都几核突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只不过系遇到少少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喺一啲local 嘅 hardware store 度买一啲杯咧，其实都 work 嘅，又或者一啲 spray 佢哋都 work 嘅，只要你唔系一个太严重嘅情况底下咧，咁都应该可以 control 到嘅。
2: 咁的确，如果就系好严重嘅话，好似话几百只咁都几难控制吓。好，咁跟住我哋就讲下床虱啦。咁就其实床虱系点样嚟嘅咧？
5: 床虱系带翻嚟嘅，
2: 带翻嚟嘅，
5: 即系佢唔系因为你污糟又或者周围有嘢食引佢喺度嘅，系一定系带翻嚟嘅。咁带翻嚟嘅途径会系乜嘢咧？可能你 travel 啦，你去到呢個 hotel， 咁跟住你瞓過嗰張床，跟住你就搭飛機，或者喺飛機度惹翻翻嚟，又或者好
6: 多時咧就係啲人咧就攞咗人哋嘅舊傢俬啦，或者去一啲 marketplace 買一啲二手嘅傢俬啦咁樣。咁其實係有原因嘅，點解有啲免費嘅傢俬啊，又或者有啲傢俬喺路邊咁樣？
2: 哦，係啊，
6: 係有原因點解喺度嘅。咁最好就避免呢啲執傢俬或者買一啲舊嘅傢俬都要好小心去檢查。
2: 哦，明白明白。好，咁好多时都听见呢，如果真係有藏室嘅话呢，我哋就熱死佢。咁係即係其实具体可以点样做呢？如果我哋喺屋企见到。
6: 如果你自己做嘅呢，其实可以嗱，木室呢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发现自己有嘅时候呢，佢哋一定係跟住个 host 嘅，即係话你就係佢 host， 即係佢食你㗎嘛， ok。 咁佢係每一日每Every 24小時他們都一定要吃 blood 的 ,ok?
2: 哦，吸血。
6: 是啦，那你不要因为我间房有床室，跟着我走去厅度睡，又或者我走去另外一个房度睡，
2: 哦，
6: 因为他会跟着你的。
2: 是这么得意的。
6: 是啦，那如果你由一间房由 room A 发现有床室，跟着他走去 room B 度睡的时候，他 spread 开了，就变成你有两个地方需要处理了，
2: 嗯，
6: 你就有两个地方 infest 了。咁，所以你就千祈唔好咁样，你就一定要留喺度继续做个，
2: 俾佢做食物。
6: 系啦，继续做食物。咁同一时间你要处理佢。咁如果你自己处理嘅话咧，其实你可以首先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啦，做一个比较深入啲嘅检查。你留意一下你嘅床架啊，你嘅床褥同埋床头嗰块板嘅后边。
2: 哦。
6: 咁係留意啲咩咧？留意啲join 嘅位啊，即係啲木同join嘅 corner 位啦，所有嘅 cracks， 所有嘅罅隙，你要去睇下裏面有冇木室。如果有嘅話，咁你就需要去買一個 steamer， 即係普通清潔嗰啲 steamer。咁你就喺呢啲地方度做 steam， 做應該你每一個禮拜做一次。
2: 哦，
6: 係啦。因为它的 life cycle， 即是它 hatching cycle 是大概两个礼拜至十六日左右的。
2: 是。
6: 是的，所以你这个是你 DIY 可以做得到的。
2: 嗯，
6: 如果你不是太多的话，其实都 actually 可以解决到的问题的。
2: 嗯嗯，如果有些朋友说，既然你说张床有，我抌晒床就可以了。
6: 可以，但是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有很多 junk removal 的公司，他们知道你有床室的话，他要你 treat 了先帮你抌。
2: 哦，OK，
6: 咁所以都唔係咁容易。但如果你話你自己抌，即係你會有一個 risk， 就係我可能 shake off 咗佢，即係蹲咗佢哋喺個廳度，或者蹲咗喺個走廊度，或者如果你係住 apartment 嘅，人哋 pick up 咗咁，跟住咁你啊害人咯。
2: 係，明白明白。咁其實即係如果木室嗰方面咧，都有時都幾難處理嘅，係咪啊？
6: 木室喺昆蟲裏邊嚟講，算係即係喺昆蟲嘅 pest 裏邊嚟講係。算是最难处理的一种，
2: 嗯，而且繁殖得都很快，是不是呢？
6: 他们繁殖得很犀利，还有一样东西，他们好像曱甴一样，他们很顽强，他们不吃不喝可以 up to 大概年半的。
2: 啊，可以这样的？
6: 可以，
2: 这么犀利的。
6: 他们可以 slow down 他们整个，就是整个生理，
2: 跟
6: 着之后就可以就蹲在那里等。等到有嘢食为止咁样。
2: 嗯，系啦，咁你讲开即系曱甴啦，咁不如我哋又讲下曱甴啦。其实曱甴嗰方面咧，其实我哋呢边温哥华多唔多咧？我自己屋企咧好似冇乜见过，佢，通常会喺咩地方多嘅咧吓？
6: 餐馆啦。
2: 哦，餐馆。
6: 吓，亚裔即系亚裔 cuisine 嘅餐馆啦。
2: 哦。
6: 啊，因为我用嘅 spice 比较多。
2: 哦，
6: 系啦，咁同埋佢哋嘅货源，因为好多时曱甴都系唔系走过嚟嘅，系带过嚟嘅，
2: 又系带过嚟嘅。
6: 咁好多时可能佢哋喺譬如啲干货嘅嘢食里边，即系可能深烤喺佢哋嘅 warehouse 或者佢哋嘅 package 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只曱甴喺度，或者有啲卵喺入边啦，咁啊带咗入嚟咯。
2: 嗯嗯
6: 嗯，系啦，咁同埋一啲apartment 啦 ，apartment 会比较多啦，因为apartment。会好容易喺啲公用嘅水渠度互相 share， 即系譬如 room， 即系呢个 A unit 有，咁就如果 A unit 处理得唔好嘅话，就好多时就会隔篱嗰啲 unit 都会有，
2: 哦，就会惹开去隔篱。我，哦，明白，哇，咁即系繁殖嗰方面又系好强噶咯，
6: 都系好强。其实昆虫都冇乜边只繁殖得唔强噶啦，佢哋都一百几廿只 开始噶啦。
2: 系咯，你初初譬如我哋初头先譬如蚁啦，初初就可能几只啦，咁你唔理佢可能分分钟真系几百只咁跟住嚟噶嘛，系咪？
6: 其实所有嘅虫害啦，应该系咁讲，其实系好容易被我哋忽略嘅，因为其实我未做呢行，我都唔知道呢啲咁嘅嘢。
2: 系系
6: 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有好多 homeowner 都本身是冇呢個 knowledge 啦，同埋冇呢個 experience 呢個經驗，佢究竟係乜嘢嚟嘅？咁所以佢哋買屋嘅時候驗屋唔會揾個重建公司去驗屋啦，同西人唔同，西人係會嘅，係、
2: 哦、
6: 啦。咁西人亦都會定期擺重控喺呢個 home maintenance 裏邊嘅，即、就、係、是、你個 home maintenance 可能淨係得整下吉他啊，整下個roof 啊，咁嗰啲煎下草啊啲，但係、
2: okay.
6: 西人裏面嚟講，佢會擺埋個重控落去嘅，
2: 係啦、哦，即係買屋嘅時候有重控呢一樣。
6: 因為有好多時我哋發現個問題就係有人買咗間屋，跟住你哋咪會揾個驗屋師睇下佢，係
2: 啊
6: 係
2: 啊，驗屋師會啊會啊，
6: 水電啊，
2: 係啊係，通常都會
6: 個驗屋師都會順便走上屋頂同埋一啲 crawl space 睇下，如果見到有啲老鼠屎嘅時候咧。他哋就會寫張紙就話哦 ，OK， 你呢間屋如果你要買嘅，你俾我condition 就話你搞掂呢啲蟲害嘅問題先，咁、你就 require 你哋去揾一個蟲害公司，咁佢就可能會揾咗我哋啦。咁我哋接咗呢個 case 嘅時候，就會發覺其實唔係個個驗屋師可以驗到所有嘅嘢出嚟嘅，不如有時係驗屋師可能走上屋頂見到啲哇有啲老鼠 dropping 喎，佢哋以為係老鼠 dropping， 但係上到去其實我 actually 係松鼠嚟嘅。
2: 啊，未必係，因為佢哋唔知啊。係
6: 啦，因為佢哋未必分得到，亦都唔可以知道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咯。
2: 嗯。
6: 咁所以如果即係唔係淨係講買屋啦，就成嚿嘢嚟講喺個 home maintenance 裏邊應該係需要擺個。重控呢一个 category 入去咯。
2: 嗯，同埋你讲到其实，譬如话重控嗰方面咧，即系对付唔同种类，又可能会用唔同嘅方法噶嘛。
6: 系啊，系啊。
2: 吓、啊、OK， 好。咁跟住，不如我哋讲下，即系成日走嚟走去嘅喺屋企都成日见到松鼠。其实松鼠咧，即系我见到佢周围行多嘅。其实多唔多入屋嘅咧吓？
6: 入屋一年有两季嘅。
2: 哦、
6: 一个春一个秋。
2: 哦 ，OK。
6: 呢个就系佢哋嘅交配季节。
2: 哦，
6: 系啦，咁佢哋交配季节嘅时候就会好频密地揾个窦啦，又或者组织一个窦。咁如果你间屋咧系比较容易啲侵入嘅，又或者本身已经有个窿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拣选你屋企啦。
2: 哦，
6: 系啦，咁其实 throughout the year 咧，佢哋周围行嘅时候，其实佢哋喺度都喺度gather 紧 information 嘅，即系其实边间屋可以好
2: 舒服啲咁
6: 啊！俾我入啦，咁同埋你，譬如你见到松鼠喺你个栏杆度走嚟走去咧，
2: 啊有嘅见过，
6: 唔好觉得佢好得意咯，你要赶佢，系因为你唔赶佢咧，佢会觉得呢度系comfortable 嘅话咧，咁佢到佢有需要嘅时候咧，你就系其中一个选择啦。
2: 哦，咁样嘅，
6: 系啦，
2: 啊哈，咁其实除咗你话揾斗之外咧，佢会唔会入屋食嘢噶？食饱就走嘅会
6: 唔
2: 会
6: 嘅？唔会，
2: 唔会嘅。哦，即系唔系关食嗰样嘢。
6: 我唔可以话 100% 啦，但系我哋撞到个 case 系唔会，90% 都冇呢咁嘅 case， 除非你系喂佢咯，
2: 系、咪？
6: 即系譬如有啲人
2: 听过，
6: 有啲bird feeder， 即系佢哋喂雀，
2: 系系听过。
6: 松鼠会饮埋松鼠噶，咁、你 train 到佢哋系咁样嘅时候，咁咪
2: 成日嚟搵食咯，
6: 咁会嚟下咧。
2: 明白。
6: 咁但系正常嚟讲就应该唔会。
2: 嗯，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TC 倾过啊。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台中意听佢啦。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待我为你就唱。
0: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4: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就系虫控专家，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s Pest Control 嘅 TC 啊。咁如果听众朋友咧，你都有即系一啲嘅烦恼啊，即系对于呢啲害虫啊或者野生动物嗰方面啦可以打嚟请教一下 TC 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 TC， 我哋继续倾下啦，就系例如一啲虫。例如一啲蜜蜂啊、黄蜂嗰啲啦，咁其实即系蜜，听你讲咧，即系同你即系倾偈嘅时候咧，都话原来蜂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系嘛？
5: 系啊，系啊，嗯、主要就分几种啦。
2: 哦、
5: 其实如果两大 category 啊，一个就系、是、蜜蜂啦，咁蜜蜂就会有普通蜜蜂同埋bumblebee 啊，
2: bumblebee。
5: 咁啊，另外一个 category 就系黄蜂啦，咁黄蜂。有三大類啦，一種就係 yellow jacket 啦，另外一種就係 paper wasp 啦，仲有一種就係、是叫 hornet 嘅，咁佢係黑白色，即係我哋中國人叫黑蜂啊。
2: 哦，黑蜂 ，OK。
5: 呢兩大類咯，咁但係譬如你話如果有蜜蜂嘅話咧，咁其實你揾蟲控公司係做唔到嘅，因為喺 BC 省咧。蜜蜂咧係受保護嘅，因為佢哋 produce 蜜糖啦，咁佢哋對個身體環境係好大嘅幫助啦。咁所以你如果譬如你喺温哥華又或者列治文都好，你發現屋企有蜜蜂嘅話咧，咁你係需要聯絡 city 揾翻每即係本地 city 嘅養蜂團體，佢哋幫你將佢 relocate 嘅成個。
2: 嗯。系啦，咁但系你专业先分得开佢系蜜蜂定黄蜂啦，我哋平时都分唔开
5: 嘅、
2: 哦。
5: 咁、如果你就咁睇只蜂嘅话，要你哋去分别嘅话，其实都几难嘅。咁但系有即系你可以自己睇下，譬如如果你屋企有黄蜂窦嘅话，咁无论你见唔见到佢个窦都好，有时系见唔到嘅。
2: 哦，
5: 你见唔见到都好，但系如果你见到嘅，咁如果你见到成个黄蜂窦系好似。泥啊，又或者灰色啊，哦、石屎咁样色嘅话咧，咁佢就系黄，佢就黄蜂嚟噶啦，就系 wasp 嚟嘅。咁、但系如果 what if 你见唔到佢嘅窦嘅话，佢嘅窦喺屋企里边嘅话，咁你可能会见到有啲黄蜂飞出飞入啊，咁就会即系话证明咗里边系有个窦咯。咁、但系如果蜜蜂嘅话咧，佢哋系会系一堆堆攞住喺一个地方嘅，佢哋唔会话出出入入嘅，佢哋都有，哦、但系会有可能你会见到几十只，甚至乎。几百只会嬲住喺一个地方。
2: 咁、如果咁嘅情况咧，你哋即系专业嗰方面又会点样处理呢
5: 哦，咁其实黄蜂嘅话啦，因为蜜蜂我哋唔会做噶啦。咁黄蜂我哋其实就系如果见到个窦嘅，会住喺 physical nest 嘅话咧，我哋就会用 chemical， 跟住之后就会成个攞走噶啦。
2: 哦，明白。
5: 如果见唔到嘅话，就主要做用 chemical 咯，咁就将佢哋可以杀死晒咁样。
2: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就可以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首先我哋有 Cindy，Hello Cindy 你好，
4: 你好啊，冇啊，我想请问一下咧，除咗虫灭虫嗰啲之外咧，如果譬如有啲 bird 啊喺啲窦度啊，咁可唔可以处理到啊？
5: 系，如果系。雀仔嘅话咧，咁而家呢个时候，如果你系有雀仔嘅话，应该佢哋都系候鸟嚟噶啦。咁你首先要知道佢究竟有冇生咗蛋。如果你系讲紧话，我有雀仔喺个屋顶里边，系咪有声？咁如果佢系生咗蛋嘅话咧，咁你冇办法做噶啦，你要等佢啲小朋友大咗飞走嘅，因为呢个系 BC 省嘅法例嚟嘅。
2: 哦 ，OK， 好。 明唔明白啊 ，Cindy？
4: 其实 我明白，但系其实呢啲乌好似乌鸦咁，佢哋系咪唔赶得到佢走噶？
6: 乌鸦嚟佢，乌你系咪肯定系乌鸦先？
4: 因为我隔篱 neighbor 咧系乌鸦，有其实都好几好多年噶啦，不停佢哋都不停去生肉啦，咁啊成日都响佢间屋入边，佢好怪，就捐咗个屋。嘅顶一个好细嘅窿咧，我见到佢哋成日喺嗰度飞出飞入，就系我个隔篱嚟嘅。咁我想问佢哋系咪其实做唔到任何嘢嘅咧？
6: 系做唔到，
4: 因为我知乌鸦好似有记忆
6: 嘅。系乌鸦，如果真系乌鸦嘅话，你应该做唔到。如果系白鸽嘅话，就另外一个讲法，白鸽可以做。
4: 是咁 OK， 我想了解一下啫吓，因为封咗个位置会唔会好啲咧？咁样样，
6: 你要 make sure 佢入边有冇蛋咯。你冇嘅话，其实你可以封咗佢咯。
4: 哦 ，OK， 咁我或者同隔篱 neighbor 提醒一下佢，因为都知啊，但系佢都唔知点做。
2: 好，
4: 咁我顺便听到你个节目，想要问一下。
6: 其实最紧要你睇下佢里边有冇即系雀仔蛋喺度。
2: 嗯嗯，好多谢你 Cindy。
4: 啊
2: ，thank you， 好啦，
4: 唔该晒，
2: 好，拜拜。跟住我哋有马太，马太你好。
7: Oh, hello， 你哋两位好。
2: 系，请讲啦。
7: Hello， 我想问阿师傅咧，屋企咧个我前后花园都已经铺晒嗰啲街砖啊，前面又铺啲石仔啊，但每年都好多嗰啲蚁豆咯，即系好多蚁成一堆堆蚁豆咁样，杀极都即系差唔多成夏天都 keep 住要杀咁滞。怎
2: 么
7: 做
2: 呢？好，
6: 其实你铺了那些石仔和石砖是对蚂蚁没什么帮助的。反而因为你发觉越来越多蚂蚁的话，即是刚才都讲了，其实即是你已经是 overpopulate 了，它不是 overnight， 它不是说一日之间会变成这样的，它们是很多年很多年去累积这样。所以其实你剛才都講咗，就係話哦，你殺咗好多年都要繼續殺，其實係嘅，因為你而家係需要每一年去 control 翻佢個population 咯。咁其實那個 theory 係點樣嘅咧？其實就係希望殺佢嗰個 number 嗰個率咧係高過佢出生率，咁樣去 control 咗佢哋嗰個 population， 咁係要一年一年咁樣去 control 咯。
2: 係要啲時間噶，馬太。
7: 我再想問下。
2: 请讲
7: 西瓜虫嗰啲，西瓜虫咧，即系突变下佢会挛起身嗰种，系咪叫西瓜虫嗰啲？我个花园都好多呢啲咁样，同埋个屋顶都会有啲街呢啲嗰啲屋顶嗰啲砖咧，嗰啲瓦片啊，都见到有咯。有时都会入屋，佢都会走入屋，有时会变咗干咗，即系死咗咁，即系都耐中都会发现有点解会咁多，同埋点样控制咧？
6: 点样控制咧？如果你揾虫控公司嘅话咧，咁我哋会用 chemical 同你做 spray 啦。咁首先一样嘢就系、是、点解佢哋即系喺一开头点解会喺呢度出现？好有可能就系因为你，因为其实呢啲咧其实系 garden 嘅 pest 嚟嘅，而佢 actually 就唔系太过harmful 嘅。咁但係你有可能呢係因为太多花草树木同埋泥，因为佢哋潮湿呢，譬如一啲花盆呢，你好有可能攞起个花盆呢，跟住又就会有一百几只喺度㗎啦。咁而你个屋顶係咁呢，好有可能係因为你屋顶会有好多，尤其是瓦片呢，会有好多潮湿嘅位，因为瓦片系每一块冚住另外一块咁，咁其实每一块瓦里边咧都有一个潮湿嘅位，有好多瓦片。如果譬如话你唔系成日去清洁，你唔系年年同佢做清洁，有 maintenance 做得好嘅话咧，亦都有可能会入呢啲虫。
2: OK， 马太，
7: 即系如果我唔做，会唔会即系有冇咩 damage 啊之类嗰啲，定有佢啊？
6: 冇问题嘅，呢种虫咧系对人体系冇害嘅，咁唯一就系核突嘅啫。
2: O K，
7: 对屋啊，都冇伤害嘅，对屋啊，
6: 冇伤害嘅，系
2: O K， 好多谢马太电话，
7: okay， 好，
2: 拜拜，
7: 唔该，
2: 拜拜，好，咁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啊，
8: 系，两位主持好，我想问，虫控公司嘅电话同埋虫控公司，我听唔清楚叫做乜嘢公司啊，
2: 哦，明白。咁啊，陈太，不如你留低电话打翻嚟6042671320，我做完节目打翻俾你，好唔好？
8: 好，
2: 多谢你。
8: 打翻2671320。咁我而家点样？
2: 你收线再打过嚟啊！你收线再打过嚟啊！
8: 收线再打。
2: 系 ，OK，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Thank you， 好啦，嗯，拜拜，好，拜拜，
8: 拜
2: 拜，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 Iwin， 睇下 Iwin 有啲咩问题先。Iwin 你好。
9: 系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咧，有啲屋咧就好多人都话有嗰个消化之树，即系一个头大啲，尾尾咧就有细啲，就有时银色嘅，咁啊打死佢咧就有啲粉咁样，好似有啲银粉咁啊，即系好。我讲起咧，好多朋友都话，诶、哎、个个都有噶，咁唔知点处理咧
2: ？OK， 好 ，T C。
6: 嗯，银鱼啦、啊，其实西岸咧系真系好 popular， 我会讲90% 嘅屋企都有嘅。咁、
2: 哦、
6: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有几常见佢哋啦。咁如果你要处理，即系如果讲紧我唔使搵公司，我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嘅话咧，嗱，首先你要知道佢哋系食乜嘢嘅，佢哋 attract to 乜嘢啦。咁佢哋系 attract to 一啲潮湿嘅嘢嘅。咁當然點解我哋西岸咁有咁多，係因為我哋個地理環境，咁所以我哋比較潮濕啲，所以係好多 silverfish 嘅。咁你屋企呢，首先你唔好有一啲衣物，因為佢哋食衣物，佢哋食衣物纖維同埋食一啲紙嘅嘢，例如 cardboard 又或者雜誌類嘅嘢。如果你有呢啲嘢呢堆埋喺個紙皮箱擺喺唔知邊度擺咗好多年，又或者有啲舊衫好多年都冇著擺埋喺個雜物房嘅話咧，咁呢啲咧就會好惹佢哋嘅，係啦。另外咧，咁如果你想去 control 佢哋嘅出少啲啦，令到佢哋少啲嘅話，你可以嘗試去買個抽濕機，去令調校翻你屋企嗰個濕度咧，咁可以就可以減少佢哋嘅。仲有一樣嘢就係你譬如你你常见佢哋嘅地方可能系厕所、厨房啦。咁你厕所咧，其实你嗰个抽气扇嘅开关咧，其实可以装一个 timer 嘅。咁如果你装咗个 timer 咧，例如可能每一个钟佢开5分钟咁样啦。咁你长期嘅话，其实都可以帮到佢control 个潮湿个问题啊。
2: OK，Irene，
9: 仲有，我想问一下咧，嗰啲好似金龟子咁咧，就圆嘅，就成日咧喺啲树嗰度咧咬嗰啲果嘅，咁点样去？同埋有啲曱甴仔咧，黑色嘅，成个黑色嘅，唔系有翼飞嗰啲中国传统嗰啲，系黑色嘅。喺啲泥土嗰度咧，又会走埋入嚟屋门口啊，咁嗰啲。嗰啲唔知点处理咧？
6: 嗱，你所讲嘅金龟子咧喺植物上面咧就唔系我哋嘅 category 嘅，嗰啲系 aquacultural 嘅 pest 嚟嘅。咁但系我都可以答一答你，大部分如果你喺出边花园见到嘅虫咧，基本上对人体都冇害嘅。
2: OK， 好，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关系 ，Iwin， 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好，我哋睇头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接听听众。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s Pest Control 嘅 TC。咁啊，电话线上咧好多听众朋友都有问题想问下 TC 嘅，咁睇下张生有啲咩问题先啊？张生你好，
9: 喂，两位好啊，有三样嘢想请教嘉宾。嗰、那个啲松鼠啊，咁啊讲到系即系入咗屋啊 attic 嗰度阁楼，咁你哋系点啊？用啲笼捉咗佢？咁样系系啊，咁样就整完之后，仲会再补翻啲窿啊？嚟
4: 嘅。第二个问题咧，
9: 第二问题咧，嗰、那个墙边咧有啲白黑色嗰啲粉啊，我估系啲蚁啦咁样。咁呢啲即系即系墙边啊、门边啊咁样样。咁呢啲系点整？系咪用啲咩蚁屋啊？啲叫做咁嗰啲整定系又有啲咩系？要 chemical 去整啊，定点样？
4: 阿张生，黑色嘅粉定系黑色嘅蚁啊？
9: 黑色嘅粉啊，我谂佢即系喺里面住咗，就做斗，即系整出嚟推出嚟嗰啲咁样样啦，即系黑黑地嘅。
4: 哦 ，OK。咁第三个问题咧，张生
9: 系啊，系啊，就乌蝇啊，有个厨房见到即系冇闩埋门嘅，都有几只乌蝇喺度，六七八只乌蝇。咁系咪佢即系冬天嗰阵佢做咗斗，定喺度生咗啲蛋啦？咁点解就而家春天佢就出嚟孵化出嚟啊？咁样点解又冇开门呢个乌蝇
4: ？OK， 好，三个问题啊 ，T C， 首先系松鼠，
10: okay, 都几多嘢喎？
4: 系啊，
10: 啊 ，OK， 想讲讲松鼠问题先。咁松鼠咧，咁如果你普遍嚟讲，你揾一啲虫控公司去做咧，佢哋嘅做法系两种嘅啫。一种咧就系喺个出入口度，如果佢哋揾到个出入口，而你个屋顶咧亦都可以做到呢一个方法嘅话咧，佢哋就会做一个单向门啦，即系有出冇入嘅门。咁等佢哋出咗去咧，跟住就入唔翻嚟咧。一个礼拜之后佢哋翻嚟就会拆咗呢个门，跟住封翻个窿嘅。咁第二个做法咧就系、是直接好似你咁啦。你講就係話係咪捉咗佢？就係、是、捉咗佢啦。咁捉咗佢，跟住落個籠啦，跟住 trap 咗佢之後，跟住我哋就會relocate 去另外一個 city 去放翻山佢哋嘅，就係、是、咁樣。咁至於你話，究竟佢哋會唔會封翻個窿咧？係要睇情況嘅，因為唔係每一個屋頂個結構都可以做到。第一

0: 都是无补于事。咁呢个方法其实就唔 suggest 佢用嘅，如果系咁嘅情况。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系你屋企墙边有啲黑色嘅粉，其实呢个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你讲乜嘢黑色嘅粉系点样，系好似啲木碎咁样，但系黑色啊，定系话佢系有啲黑色嘅粉黐住喺啲墙边咁样咧？呢样我需要多啲。
2: 跌出嚟啦，好似。
0: 跌出嚟，
2: 跌出嚟，啊，跌出嚟，可能系咪啲嗰啲就系注嗰啲水泥，注啲木啊咁样样咯，即系黑黑地啊，又唔系好黑咁样，即系系咯，一堆咁啊，倒咗又有，倒咗又有，
0: 系咪啡色噶？
1: 系咪啡色噶？
2: 系啊，系啊，差唔多咁样。
0: 嗱，我当系啦，我当系一啲啡色嘅木碎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你系喺屋企里边啦，定喺屋企外边见到啊？
2: 里边啊多啲，外边都有啲，里边多啲。
0: 嗱，如果系咁嘅话，你有可能入咗只 carpenter， 即系你有木工蚁入咗屋企啦。咁呢一只蚁咧系唯一一只蚁会对屋企嘅结构有影响嘅，因为佢系会咬木嘅。咁呢个可能你要细心留意，你有冇见过呢一种蚁出没啦？因为而家都系一个season嚟嘅。
1: 嗯，好。咁跟住乌蝇
0: 系啦，乌蝇呢个问题你系见到佢喺边度啊？佢系喺屋顶咁样啊？
2: 在个窗度啦，喺个窗度啊，飞嚟飞喺窗嗰度啊，即系厨房个窗度。
0: 咁你
2: 即系但系佢出唔到去啦，梗
0: 系。但
2: 系我又冇开门，唔知佢点入嚟嘅，点样？
0: 咁你系见到佢几耐啊？即系由几耐开始发现？
2: 见到都几日噶啦，系啊系啊，咁我咪整死佢啊！整捉咗佢，又有一只即系成七八只，即系先后只就捉咗。
0: 咁你要啊呢样嘢咧，其实你可以好简单走去一啲 hardware store 咧，去买一啲黐嘅。即系黐 fly 嘅一啲贴纸，系啦，咁跟住之后你要 make sure 你屋企里边嘅 compost， 即系啲厨余啊，同埋你屋企外边啲垃圾桶嘅厨余嗰啲嘢，一定要吸埋，做得好先至得。你唔好隔几日先掉厨余，你最好每一日去掉。
1: 嗯 ，OK。
2: 佢系咪之前已经生咗仔喺度，生咗蛋啊？估计咁多。
0: 如果以你咁样嘅情况咧，佢。我都唔知道究竟佢喺出边入嚟，定系话佢喺你里边度生咗蛋。咁但系以佢哋嘅 life cycle 嚟讲咧，你应该系
2: 咁嗰啲蚁就只能够用啲 chemical 啊，或者系点热水嗰啲，又话嗰啲都唔得噶。
0: 嗱，热水唔得嘅蚁嚟讲，你而家如果冇估错，你又如果你真系有 carpenter 嘅话，你系需要去观察系咪真系有 carpenter 先。如果唔系嘅话，你完全唔使理呢个蚁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呢、這个都系几严重嘅一个问题嚟嘅。
1: 嗯。时间关
2: 系，嗰啲都系要处理嘅，系嘛？啲 chemical 去处理。
0: 要靠，如果你真系 carpenter 嘅话，你一定要揾公司做。
1: OK， 多谢你张生。
2: OK，thank
1: you， 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刘生嘅电话。刘生你好。
3: 系，我有两个主题问题嘅。第一个咧就我衣柜里边咧有大约五六件嘅 cashmere 嘅冷衫啦。咁但系咧就其中一件或者两件开始有窿啊，咁我想问下呢个系咪虫嘅问题，同埋点样处理呢？就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间屋就旧啦，住咗都三四十年啦，但系第一次咧就喺嗰、那个洗手盆里边咧，就竟然爬咗见到即系、就是、好似嗰啲 slug 系咪叫黑色，大约两三寸长嘅。就爬咗出嚟，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个系咪一个严重问题？会唔会再重现嘅咧
1: ？OK，
0: 首先问答咗你呢、這个slut 呢个问题先。咁 slut 你唔需要太过理佢嘅，佢基本上对即系、就是、你嘅间屋系冇乜影响。
3: 我听唔到，大声啲唔该，
1: 大声啲。
0: 系即系你讲紧嗰只 slut 咧，第二个问题咧，咁其实你唔需要太过 worry 嘅，因为佢对人体同埋呢个屋企都冇乜大影响嘅。咁你讲紧嗰件衫咧？咁嗰件衫有窿咧，咁我唔知道系咪有虫嘅问题啦，就咁一件衫有窿。但系如果你系冷衫，如果你真系有虫问题嘅话咧，你最普遍遇到嘅就系两种，一种就系 silverfish， 另外一种咧就叫做 cloth moth， 系一种飞蛾嘅。咁呢两种咧都系食衣物纤维嘅。咁你要留意一下屋企会唔会多咗 silverfish 嘅出现啦。咁你知道银鱼系咩样噶啦？咁你。会唔会留意一下见唔见到多唔多见到佢啦？但如果你几日里、
3: 似乎就完全见唔到 silverfish， 同埋亦都冇飞嘅，即系喺衣柜
0: 你有冇
3: walking cross 里边？
0: 系啦，如果飞蛾，如果飞蛾，
3: 以前即系譬如我哋长大咧，就听讲过，就算喺亚洲都好常见，即系冷衫咧，就即系会。

0: 有重食啲窿。
1: 好，阿刘生，唔好意思，我时间关系，或者你俾阿天师讲讲啊。
2: 系啦，咁如果咧最普遍就系飞蛾同埋银鱼啦。咁如果你见唔到银鱼嘅话咧，你留意一下，如果屋顶会唔会有一啲蛾嘅蛹、飞蛾嘅蛹？如果你冇嘅话咧，咁就 pretty much 都应该可以排除你唔系有 pest 嘅问题噶啦。
1: 嗯，好。
0: 咁
1: 好诶，唔好意思啊，刘生，
0: 嗰啲有冇作用咧？
1: 臭鱼。
2: 臭鱼冇用噶，冇用噶。
1: OK， 唔好意思啊，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刘生 ，thank you。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T C 啦。咁如果即系屋企发觉有啲虫患啊，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嘅话咧，都要尽快咧揾啲专业人士去处理一下，因为真系好困扰，同埋会影响我哋健康，同埋咧即系心情都会影响噶嘛。好，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T C，thank you。
2: OK，thank you。
1: 好啦，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帮助人在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烟凤鸣粤剧团创办人及总监 Rosa 应国凤在这里。Hello Rosa 你好。
3: Hello 安怡你好。
2: 亦都有拍档林少琪在这里。Hello Jackie 你好。
4: Hello 你好安怡你好。
2: 是啦，那 Rosa 知道接下来有个演出，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演出啊？
3: 我今次呢想介绍给大家呢，就是一场比较特别的粤剧粤曲演出，叫做粤韵游洋戏曲情。传统上面呢我哋都系睇粤剧啦，但好多时呢佢哋就集中喺戏服啊，同埋有排场啊，有布景咁啦。但呢一场嘅演出特别之处呢，就系我哋唔使靠戏服同埋舞台嘅效果嘅，系用声音去讲故事，等观众可以静落嚟更专注咁去听啦。但其实粤剧最深层次呢，就系动人嘅地方就系曲艺啦。细微粤曲唱腔入面嘅情啦，每一段唱都系一个人物，一段感情，可以听到人物嘅悲欢离合啦。
2: OK， 咁有啲乜嘢演员演出啊？今次
3: 咁我哋今次咧就即系你可以话呢个属于我嘅过唱啦。咁我邀请到嘉宾咧，就好似我嘅拍档林少琪啦，佢系温哥华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咁就仲有郑汉杰，郑汉杰系我嘅爱人啊。咁然后呢就另外有我喺温哥华好专业嘅何贤娟，咁人佢有个名呢就叫做神童。咁、你啦神童你喎，你啦冇，因为佢係即係佢唱又好啦，做又好啦，咁所以佢个老师话啊你真係神童啦，
2: 即係样样都好掂㗎
3: 係啦。咁所以就咁就係、是、就是、我哋咁多个啦。咁但呢我哋就好今次咧好開心咧，就因為我有個奇難你，我有個粵曲班噶嘛。咁我個粵曲班咧有啲學生跟咗我十幾年噶啦。咁今次咧佢哋咧就肯嚟幫我哋做，因為我同阿神童咧就唱《去國歸航》。咁《去國歸航》你知啦，係任伯嘅名曲嚟噶嘛。咁同時佢哋係有伴唱嘅 chorus 啊。咁我哋嗰班學生咧就有十幾個學生一齊做《去國歸航》裏面伴唱，即係做啲大神啊、宫女啊咁，咁同埋佢哋自己咧，亦都唱一支合唱咧，就叫做《金石缘》，亦都系好好听个歌嚟嘅。咁佢哋咧，因为排练呢个咧，已经练咗成差唔多两三个月噶啦，好勤力，好认真，所以咧，各位观众咧，你哋一定嚟睇下佢哋嘅 team spirit， 即系大家点样合作啊，做得每一样都做得最好咯。
2: 咁今次嘅即係演出係跟过往有啲唔同啦，咁样。咁譬如你哋嘅准备嘅功夫又係做咗啲乜嘢呀？
3: 准备嘅功夫好多㗎，即係唔係话呢几个月开始㗎啦，半年前已经开始呢。首先就揀曲目啦，咁我嚟讲就搵拍档啦，係咪？咁林少琪梗唔可以话 say no 啦，係咪？咁然后就当然我另外嗰半啊，我嘅爱人都唔可以 say no 啦，虽然佢话好不情愿啊，成日俾面色我睇。咁神童呢就好好高兴佢肯接纳我嘅邀请。咁但係呢就搵咗拍档之后就諗曲啦。咁諗曲呢就係、是、我会唱两支单支曲。一支是穆桂英挂水，一支就是一个叫做歌山舞扇。咁穆桂英挂水咧就是杨丽红前辈，佢系开始唱的首本。咁就呢只歌咧就是大锣大鼓的，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攞呢支歌嚟做开始咯，打开咗个气氛先。咁然后就我仲有一支单支歌咧，就叫做《歌山舞扇》，系冼剑丽唱嘅。咁呢支歌咧，其实呢两支歌我都唱咗廿年噶啦。咁一支文一支舞咯，吓。
2: 一支文一支舞嘅意思即系
3: 嗱，舞唱嘅歌就系、是、穆桂英挂水咯，大锣大鼓啦。咁、文唱呢支歌咧就系、歌山舞扇。咁呢一个歌山舞扇咧就系、文唱嘅。
2: 即系斯文啲嘅呢个，系啦，玩个线嘅， 系咪咁嘅意思
3: 啊？我谂差唔多啦。咁啲嗱，一阵间等你讲我哋嘅有咩歌曲，我先再介绍多啲咯。
2: 嗯嗯，好嗱，咁我准备功夫就系、是、即系 OK 揾咗人啦，跟住再拣曲啦，
3: 系啦，
2: 跟住之后仲要拣场地，系咪啊？
3: 场地就已经一年前拣定噶啦。
2: 哦 ，OK，
3: 差唔多一年前我已经预备做呢个节目噶嘛。
2: 嗯，
3: 咁点解我要拣呢个场地呢？首先
2: 讲下呢个场地喺边度先。
3: 我哋个场地咧，中文、英文就叫 Annex，
2: 系
3: 咁咧，我就帮佢改咗个中文名嘅安纳克斯剧院。
2: 哦 okay、
3: 其实好多名字都系我改嘅，你知唔知 ？Michael J. Fox、Michael Fox 都系我改嘅。
2: 哦，系。
3: 咁然后41街嗰个犹太戏院咧，叫佢叫做咩啊 ？Norman Rustin， 我改咗个名嘅，全部都系我改嘅。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中国，即系我哋啲观众好多人系对啲英文唔熟悉噶嘛，咁、你要去读个名出嚟，咁将佢改咗中文，佢咪容易咯？虽然呢个名字都唔系好话咩安纳克斯剧院，其实系 AI 我改嘅，咁佢俾啲 choice 我，咁呢个都 OK 啦，安纳克斯剧院，咁慢慢佢哋会熟悉噶啦。咁揾咗场地，点解我揾佢？因为咧佢个座位唔多。190多位啫，咁因为呢个系我第一次做呢啲咁嘅粤曲演唱会咧，咁啊，我希望卖得晒啦啲飞。咁如果我你话如果租米高霍士咧，600多位啊，点坐啊？就算我哋去做演出啊，系做折子戏啊、长剧嗰啲，卖飞系十分之困难。我每一次咧打200个电话俾观众咧，都系卖得300多张啊。当然我哋依家讲緊係2026啦，但譬如讲返2000年嗰时呢，我哋第一次做《杨门女将》呢係爆满嘅，仲要加位。咁依家时势唔同啦，係咪？咁就300多位都算啦，但係100多位我希望买得晒啦，但
2: 係
3: 都唔知喎。
2: 座位有限喎，其实190位真係。座位
3: 有限㗎，因为呢。
2: 几矜贵喎，应该咁样讲。
3: 係呀、因为嗱，你諗下，我哋今次係买19.99。呢、這个其实系
2: 20蚊，
3: 呢个时间系蚀本价嚟噶。根本我卖晒飞都系得2000零3000蚊，净系长租都唔止啦。音乐4000多蚊，长租你当加埋佢哋啲工会人员啦吓。我哋租咗2日，第一日去 set up 嘅，第一日去摆好，即系教好晒啲音。咁第二日咧，咁2日，我谂你要长租都要4000-5000最少啊。如果冇 overtime， 即系冇超时工作，佢哋啊。如果有超时，你都要月多1000蚊到啦，咁已经系最平噶咯。咁所以即系咧，今次系我第一次，会唔会系最后一次呢？我谂唔会，因为我做嘢咧就唔会话一次就放弃噶啦。咁我希望年年都会，因为我觉得咧，观众系储翻嚟嘅。咁如果佢哋觉得你做得好，而佢哋系好 enjoy 嘅咧，佢哋会翻翻嚟咯。咁做完呢、這个设定咗位之后咧。定咗戏院之后咧，就系、是、做字幕啊！
2: 哇！
3: 咁我哋今次有6支歌啊，
2: 2、4、6、7，
3: 差唔多7支歌啊。咁首先做字幕就系将所有嘅中文抄晒出嚟，抄完出嚟咧就将佢翻译英文。之后咧就要用一个 software 咧叫做 Adjust， 将佢打晒出嚟做字幕嘅。打晒出嚟，
2: 即系暂时 AI 未帮到呢样嘢。
3: 咁然后咧就要做一个 PowerPoint， 即系你要写出嚟啊嘛，投射啊嘛。做完个 PowerPoint 咧之后，就要揾人帮你揿啦，揿掣啦。咁要揾两个，即系要揾人揿掣咯。咁呢个揿掣嘅人咧又好重要噶、佢要知嗰啲曲点唱啦，当然俾曲佢哋睇实啦。咁之后咧，我哋就要首先练歌就一早已经开始啦。咁有2个月前，我哋已经同音乐排啦。咁我哋 book 咗几个局，咩叫局呢？我哋有10个音乐师傅，咁就租个场地，叫啲10个音乐师傅一齐嚟玩，我哋唱，我哋练。咁我哋练歌嘅程序咧，就系譬如喺呢度开始有咩锣鼓上场啊，喺边度停啊，或者我呢度有咩动作啊，系唔够时间。譬如因为我哋做嘅有时系做彩唱噶嘛，即系好似做戏咁。咁有啲地方因为唱曲系企喺度唱系唔使你喐动咧，所以有好多锣鼓系唔够。咁我咪要喺边度加锣鼓我哋出嚟咯。咁呢个就系差唔多知过之后咧，就是、以后都要排练多啲啦。咁我要同阿 Jackie 行多啲位啊。
2: 即系要夹啦，要排练啦呢个。
3: 咁买飞咧就三个月前开始噶啦。
2: 嗯。
3: 之后就诶谂下嗱 ，AM 1320一早已经 book 定帮我哋做宣传啦。咁然后就三个月前就打电话俾观众啦，或者 send message 俾观众咯。
2: 嗯。
3: 咁好多时观众收咗咧，佢哋都冇咁快买嘅，佢哋又睇下自己得唔得闲啊咁咯。
2: 嗯嗯。
3: 咁依家咧呢个就最后我哋嘅呢个依家呢度咧就最后嘅程序啦，就睇下有几多人买飞啦。咁依家暂时咧，都唔系好失望，但我当然我希望满堂红啦，系咪？咁呢样嘢咧就唔系我做到嘅，就希望各位观众帮手啦。
2: 嗱，其实真系一个190位个座位有限啊。如果系想购票或者查询，系可以打604-764-8181嘅。Rosa， 咁头先听到你讲话，即系都要揾乐手嚟同你哋一齐排练啦。可唔可以讲下今次音乐监制嗰方面啊？有冇啲系用咩乐器？系中乐啊、西乐啊，定系点样噶？
3: 粤剧咧就永远都系用中乐嘅。
2: 嗯。
3: 咁我哋个头，
2: 因为我记得粤剧大师你哋有西乐噶嘛，
3: 系嗰、那个叫做 fusion opera 嘛，嗰、那个叫做融合嘅粤剧啊嘛，系啦。咁我哋 fusion opera 有埋 jazz team， 有埋jazz 中文系咩啊？
2: 爵士
3: 乐嘅音乐噶嘛，有唱啊咁，所以呢、這个呢、這个 fusion opera 咧，如果观众嚟睇过咧。好多人好中意噶，咁其實
2: 中西合璧啊，係啊，幾多元化。今次呢個又係點樣？
3: 呢個純粹粵劇，
2: 咁即係會用到好多唔同中樂嘅。
3: 啊，中樂咧主要咧，我哋係我哋個頭架咧，即係佢哋嘅叫做佢哋嘅 chief violin 啊。如果喺 orchestra 裏面，我哋就係用高胡嘅。好多人都以為二胡，但係二胡可能係一個籠統嘅名稱嚟嘅，中胡。这个是高胡，
2: 即是它有分的，二胡里面它还有分
3: 有几种 key 的嘛，这个高胡就是我们叫头架领队，头架之后叫做下架就是什么，有些扬琴是最主要的，然后有个丸，丸就是低音的，
2: 是什么来的丸？
3: 低音有全部，所以我们的中乐都是线的，都是 string instrument， 是弦乐，这个丸就是低音的 bass， 他们叫做，但都是要用線的，然後呢我們就會有個，我們有兩樣西樂的，一個就是息時風，
2: 又有西樂，
3: 是啊，
2: 又有西樂喎，這個，
3: 是啊，一個就是大提琴，
2: OK，
3: 然後有古箏，
2: OK，
3: 就還有什麼簫，
2: 簫
3: 和笛，那但是我們最有最重要另外一員就是我們的擊樂領導了，就是锣鼓啦，
2: 好多人系啦，
3: 好多人如果对粤剧唔认识嘅咧，就话哇咁嘈，其实佢哋错啦。如果你因为咧，我哋嘅锣鼓系我哋嘅粤剧嘅心脏嚟嘅，咁你谂下啦，如果你
2: 督灿嗰啲嘛，
3: 系啦，因为我哋每一个锣鼓点咧，都系包含一个动作嘅。所以你譬如我哋，
2: 即系譬如督撑叮叮，你就喐喐只手，
3: 系啦系啦。你应该睇下安儿，佢做得好事噶。
2: 咁样督撑嗰啲就
3: 系啦，
5: 你撑嗰时就亮相。
2: 哦，系啦，你就夹一夹嗰个声，跟住你就会做一做嗰个动作。
3: 系啦，
2: 咁样嘅。
3: 嗱，譬如我哋个亮相咧，撑。我哋咩？点解我哋要食？我哋叫做食锣鼓啊，唔系攞个锣鼓喺度猛咁咬啊。系咧，譬如一撑咧，我哋个面就变面啦。我哋咩叫变面？即系个头另去个望住，
2: 或者个眼神即刻转一转，
3: 系啦，
2: 转咗，转右，都撑咁样。
3: 你只眼好够灵气，你应该参加。
2: 你一咁样讲，我就即刻明啊。
3: 系啦，
2: 嗰个所以好，佢要夹得好准咯。
3: 系、
2: 那、
3: 啦、個，即系譬如你系识睇大戏嘅人咧，你睇见呢个演出者喺台上咧。次次都食唔到锣鼓嘅，你会好心急啊！冇搞错，咁都食唔到锣鼓，咁都食唔到锣鼓，咁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学紧嗰时咧，喺排戏嗰时咧，咁你就变咗俾老师闹咯，即有啲人都唔识得锣鼓，咁我尤其是亮相系最重要噶嘛，咁同埋我哋譬如有个先叫做先锋茶，咁啊我譬如我同阿 Jackie 闹交。我衰得你啊！我走埋去刮佢两巴，咁我走埋去唔系正英英坏噶嘛？咁我哋个锣声嚓嚓嚓嚓嚓咁样，嚓嚓嚓咁样刮佢两巴，
2: 即系增加呢个刺激感，同埋呢个要逃跑嘅恐惧感，俾人刮嗰个
3: 系啦。
2: OK， 哇！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督撑一下先。
3: OK，
2: 转头翻嚟继续 约定你。
5: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今日系继续有粤韵悠扬戏曲情嘅访问嘅。嗱，咁头先同 Rosa 倾过偈啊，咁不如而家就同林少奇倾下。Hello Jackie，
4: 系你好，你好。
2: 系啦，对于今次呢一个只系唱曲为主，就要收埋你一身嘅功夫噶啦。呢次嘅表演有啲咩感受啊？呢个演出。
4: 嗱，咁首先就讲下咧，我觉得啊 Rosa 今次你拣个地点又好好喎。哦，咁虽然个剧场就唔系大，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好似即系一班老友记咁样坐埋一齐，近距离接触啊，咁啊，听我哋唱粤曲啊，听音乐啊，咁我觉得又几温馨嘅吓。咁啊，如果同起啲大舞台嚟比咧，咁我觉得呢个有另一种个
2: 另一种嘅感
4: 觉系啦，系啦，
2: 近好多，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咧，Rosa 今次又拣咗啲比较经典啲歌去演绎啦。咁今次我又同佢唱一隻系林家声同阿李宝莹嘅原创歌曲嚟嘅，就系、是、红叶思梅啦。咁呢只歌咧，讲起上嚟咧，佢嗰、那个个故事嘅情节啊，同埋啲曲牌安排啊，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听嘅只歌，系好经典嘅。咁佢其中里边我哋大家都有比如反线中版啊，嗰啲邦子慢版啊，咁啊仲有啲小曲啊，汉宫秋月啊，嗰啲即系大家都系好耳熟能详噶啦。咁啊，我觉得都好多观众会识唱呢只歌嘅，我谂我哋唱起上嚟，佢都个心都跟住我哋唱嘅，咁可能好有共鸣嘅吓。
2: 呢个红叶思梅系个内容个古仔系讲啲咩噶？
4: 这个红叶思梅的故事就是讲有一个小生于游，他有一天就是去散步啦，在个小溪里呢就执到有一个红叶，里面有一首诗在那里，哇，那就是他很打动他的心啦，他说如果是这个第日是我的妻子就好啦，一直在那里沉觅，就他写一首诗在上面，咁啊，挤翻落个小溪度，点知又咁啱巧，咁呢个翠屏呢个小姐咧，又执翻呢个红叶，咁又睇到呢首诗，咦，佢又好感动，点知有一日咧，佢又喺度谂下，个小生喺度谂下，又点知又俾个俾啲大风吹咗个红叶去，咁啊要红叶又俾个俾阿翠屏咧又执翻，咁啊大家两个相见到，咁相见之后咧，咁开头就问佢，点解你个人会咁即系成日好似有心事咁谂啊？咁佢将呢个故事讲晒出嚟，哦，原来呢首诗系呢个翠屏写嘅，咁大家就互相即系倾吐心声，咁大家好翻、就好咗，咁啊将佢娶埋做老婆添。
2: 就系呢个红叶思梅，即系就系呢个红叶就系嗰个媒人啦，变咗
4: 系啦系啦系啦，
2: 唔系首诗本身就系嗰个女仔写嘅。
3: 唔係，等我更改一下，更正一下，更正一下。
2: Okay, 大家都執到呢。
3: 其實呢個翠屏咧，就係宮圍裡面嘅，可能一啲宮女嚟嘅。
2: O K。
3: 咁咧，佢咧就你知啦，一入宮圍心似海噶嘛。
2: 係啊係啊。
3: 咁佢入咗去又未可以做到妃嫔喎，可能係宮女。咁咧就喺有一日就喺個紅葉上面寫咗啲嘢。即系抒怀寄恨，咁啊喺个佢哋喺个宫里面都有啲叫做渠噶嘛，即系渠噶嘛，咁流咗出去，流咗出去就俾佢啱啱经过执咗。咁其实如果你要拗古仔咧，嗰块叶落咗水度咪化开咯，佢就用墨嚟墨噶嘛。
2: 我仲谂住等我都写下诗先喺个叶上面，真系飞出去先。
3: 咁佢执咗之后啦，咁啊睇咗啦吓，咁啊就一。睇到中葉塊葉咧，就一見又冇見到個人已經鍾情咗啦！呢個男人
2: 睇到首詩就睇到首詩就好中意啊！邊個寫啊？
3: 咁佢又寫翻用第二塊葉又寫翻嘢，
2: OK， 即系个男主角又用块叶，
3: 第二块叶写翻去。但你谂啲水系咁样流，佢有乜办法又流翻入去？
2: 水退水涨唔同嘅，即系水退水涨，啲水咪会向上向下流噶嘛。
3: 系啊，我哋
2: 咁又流翻去啦，
3: 系啦系啦，
2: 有得讲得通，讲得通嘅。
3: 即系人哋话睇戏唔好嗌戏啊，
2: 唔系讲得通嘅，即系有可能会流翻入去个。
3: 咁然后谂尾咧，咁然后咧，
2: 宫女又执翻呢个，
3: 宫女又执翻啦。
2: 嗯，
3: 咁但系咧，有一日呢个人。呢、這個魚又再嚟嗰度出邊啦，就以後都冇葉出啦喎。
2: 係啊係啊，
3: 咁就以後又見唔到個人啦。
2: 即係其實佢哋好似用個葉嚟通信咁樣啊。
3: 佢就一次咋，佢睇過一次嘅咋，睇過一次，佢接咗一次啫。咁啊好失望啦，咁啊走咗啦。咁喺第二度啊，去到第二度咧，唔係喺翻嗰度嘅第二度。咁啊就有一路成咁睇住塊葉，咁吹咗塊葉去。咁啊就俾呢嗰塊葉就吹到去嗰個女仔。原來嗰個女仔咧。皇帝就批准咗啲宫女可以散解散啲宫女，咁、
2: 哦、
3: 所以佢出咗嚟，出咗咗皇宫之外，就去咗啲叫做佢哋嘅族家族嗰度，逼组织寄人篱下咁。咁嗰日佢企喺个二楼度，突然间风又吹咗嚟咯，啊有块叶咪执到咯，
2: 督察
3: 睇翻，咦呢块叶咪我写嘅。
4: 嗯 okay,
3: 我唔讲落去啦，唔系你哋知道你唔嚟听嘅。
2: 即系总之就好有缘咁样，即系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古仔啦，即
3: 系
2: 其中一个古仔。咁即系话即系其他每一首曲都系讲紧一个古仔，
4: 系啦，
2: 你哋就会用唱嘅方式。有可能有少少即系眼神啊，或者少少动作啊，系加埋啲戏啊，有少少似音乐剧，但系就即系未知话有晒道具嗰种音乐剧，而系即系一个有埋呢个讲古仔成个演出咁样嘅。
3: 系啦，咁仲有咧，我觉得吓拣每一首歌每一个曲，就算做折子戏都系啊，你要讲拣系要拣有戏嘅曲。呢出咪有戏咯，因为我哋唔系净系企喺度唱晒，全部都冇粤冇口白，乜都冇嘅，净系一路唱，观众系你冇办法将观众嘅注意力留到，因为我哋每首歌都成廿几分钟啊嘛，留到咁耐嘅，咁所以你系要揾一只曲咧系有戏嘅，即系人哋会睇得好有戏味嘅，所以咁
2: 就系
3: 成功啦，
2: 一路讲一路唱啲古仔出嚟，
3: 系啦，
2: 亦都会加埋啲动作去演绎。咁即系全部都系无线咪咯，要即系你唔系话
3: 支咪，
2: 有啲就
3: 我哋仲我哋有决定咧，有啲系有用无线咪，譬如我同佢做嗰出咪要用无线咪咯，咁但系有啲就可能唔需要无线咪啦，譬如佢同我老公唱嗰个合兵破曹，咁就唔需要无线咪啦，因为佢哋两个唔会做彩唱噶嘛，
2: 合兵破曹又系讲啲咩故仔噶咧？
3: 嗱，叫阿 Jackie 讲啦。
2: 合兵破曹呢个叫做，即系两个男士唱嘅呢个就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哎呀，即系
2: 古仔。
4: 嗱，佢讲啊，周瑜吓，咁佢咧就去探啊，
3: 唔系周瑜
4: 嗱，
2: 好深啊啲中文，
4: 孔明去探周瑜，系啦，周瑜咧就诈病啦，咁啊孔明去探佢啦，咁啊。俾阿孔明咧就即系知道咗佢，因为点解佢诈病咧咁样，咁啊嚟展开咗呢个故事啦。
2: 嗯，
3: 系啦，呢个古仔咧就系讲点样借东风。
4: 嗯，
2: 咩叫借东风？
3: 孔明借东风。咁因为佢哋要打曹操啊嘛。
2: 哦。
3: 但系如果观众有啲系好识呢啲嘅咧，就如果讲错咗就唔好怪啦，因为我
4: 因为三国里边，
3: 因为我冇睇过三国，但系据我所知就系孔明点样借东风。借东风就系点样将啲艇咧，
2: 连环船噶嘛，连环船烧咗佢，
3: 草人啊，咁过去咧就向住曹操嗰边去，咁曹操见到个艇咁多人啊，又咁多以为有人喺度，就攞箭射咯，咁攞箭射，咁佢哋咪
2: 收晒佢啲箭，
3: 收晒啲艇，咁咪好多箭咯，
2: 收晒啲箭，
3: 即系呢个就系我知嘅，咁啊，但系其实
2: 借东风啊呢个
3: 《三国志》啊，《三国演义》嗰啲你有冇睇过啊？
4: 未睇晒，
2: 即系嗰啲古仔，
3: 我冇睇过噶。不过
4: 系啊系啊，
3: 不如好有心机睇嘅。
2: 系即系就系嗰啲古仔，就系即系歌，就系讲关于呢个点样借东
3: 风。有历史噶，所以点解嗱，我哋翻译点解咁难咧？
2: 哇，好难啊！呢个真系，
3: 因为嗱，佢譬如佢系喺个古仔讲一讲曹操，你识到呢个古仔嘅，即系你识到历史就知道曹操系边个。但我哋嗰啲观众有外国人噶嘛？
2: 系啊。
3: 咁如果我翻译就咁曹操。他们真的不知道的，譬如人家说譬如我们讲句成语，讲句成语的我们知道呢，就我讲句成语已经知道讲哪个了，所以翻译英文是很难， 咁我哋只有系意译嘅啫，即系我哋只系意译，唔可以话讲晒成个典故落嚟嘅。因为你谂下，如果我哋三个钟头嘅演出，叫一个唔识讲广东话又唔识睇中文嘅睇住个字幕三个钟头，系好攰嘅。所以我哋嘅译咧就系好意译嘅，未必。因为你知啦，唱粤曲又长又沉噶嘛，真系讲一句我爱你都要唱成个字噶嘛。咁所以有啲观众外国人问我：喂，点解我睇嗰句嘢，你哋嘅翻译系一句，点解唱嚟唱去都未完？所以其实冇办法。咁我有时我都会同啲外国人观众解释点解我哋咁样翻译咯。
2: 不过系因为我都记得即系 Rosa 搞嘅粤曲或者呢啲演出，佢哋都会照顾到本地一啲西人嘅文化，即系佢哋都想接触我哋中国文化，所以你都会做埋英文翻译。这个其实这个翻译系咪即系你都算系创先河，系第一个会做埋英文翻译嘅
3: 剧团？系啊，我哋2006年就开始有噶啦。咁亦都係，我覺得嚇温哥華係唯一一個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呢啲中英文字幕唔係一定外國人嘅，因為好多你知依家我哋啲細路仔啦，
2: 土生嗰啲啊，
3: 唔識中文噶嘛，又唔識講廣東話。咁佢嚟媽咪跳，譬如啲媽咪上去演出，佢就嚟啊，佢唔知道做乜，坐足取唱完即刻走啦，出去影相，影完相就走啦。但係我哋上一次演出咧。那個媽咪就上有台有上台表演的，就話好開心，因為佢啲仔女係第一次知道我做乜嘢。係好有用的、
2: 哦、非常好啊！即係可以即係等唔識中文的人都了解嗰個故事的內容啊，睇到呢個英文字幕，呢、這個非常好。即係都好多謝 Rosa， 即係你會考慮到觀眾啊，唔同層面的觀眾，等佢哋可以了解到呢個故事。
3: 係啊，我諗。你应该要叫做咩？知己知彼系嘛？即系你知道佢想乜，咁你咪尽量做到咯。
2: 这个制作就有呢个细心喺度啦。嗱，咁记住呢、这个燕凤鸣粤剧团《粤韵悠扬戏曲情》啊，就喺6月20日星期六下昼2点举行嘅。购票或查询可以打电话604-764-8181 764-8181。喺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6: 就算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0: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6: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啦。今次嘅粤韵悠扬戏曲情就会喺斯摩街823号嗰度演出嘅，就系 Annis Theatre。咁 Rosa 不如讲下呢一个场地啊，关于呢个场地，点样去啊，同埋点解今次拣呢个场地做演出啊？
3: 不如我讲下
2: 点
3: 解我要搞呢
2: 个
3: 演出先。
2: 好啊，好啊，好啊。
3: 首先咧，我搞呢个演出咧，就因为好多观众同我反映咧，佢哋嘅老人家咧系夜晚唔方便出嚟。啲老人家话俾我听，我个孙唔肯车我啊，我啲仔女又唔得闲车我，咁好多时佢哋系好想睇嘅，但系冇得嚟。咁同埋咧，又二来咧，就算佢哋识嚟啊，都觉得好远啊，唔知点嚟。咁所以我今次咧就特别系下昼，同埋咧就拣呢个场地，因为佢喺市中心啦，你所有嘅交通都去到嘅，但最方便就系你可以搭天车。咁我哋有3个。line 嘅天车噶嘛，譬如咧 Burnaby 啊、素里啊，同埋 Richmond 都有噶。譬如有一个叫做Expo 啦， Expo 的天车 Expo Line 一个 Millennium 啦、Millennium 就是 Burnaby， 但你要去到 Commercial 转车的，然后有、Richmond 就 Canada Line， 它都可以去到，一落车走过隔离街就是了。咁同埋我哋呢个演出咧，都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就算唔识中文，净系识英文嘅咧，都可以冇问题。咁就仲有个票价啦，最紧要啦，票价只系19.99，呢个价钱咧系超值，同埋希望咧啲老人家咧用呢个咁超值价咧，可以享受一个下午嘅听下音乐啊，舒服一下咁咯。咁、那个场地咧。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场地不是很大，只是得最多得190多位，那呢就即变了很叫做 close 啊，
2: 很 close 啊，大家
3: 是啦，即可以亲密啦，咁啊同埋可以很认真咁慢慢听歌咯，咁同埋就我哋有投射噶，咁我哋个字幕咧就是投射在上面一个大的电视机嘅。咁佢哋咧系有中英文字幕啊，全部都，所以佢哋一望上去就睇到噶啦。我哋唱乜嘢，每一个字佢哋都睇到，我哋唱错咗佢哋都睇到。所以咧，如果你唱错咗，你哋就要多多包涵啦。
2: 唔系话时话 ，Rosa 有冇试过即系喺演出嘅时候，喂，突然之间一片空白啊，或者紧张？
3: 有啊，
2: 你会点样？你嗰阵时有试过咁？你分享一下呢个经历先，你点样收科啊？嗰阵时真系
3: 第一次发台湾咧，我哋叫做发台湾咧，就喺2001年。
2: 哇，记得咁清楚啊！哇，
3: 嗱，你好嘢，你就都记得啦，衰嘢你实记得噶。咁咧就系我同阿朱剑丹，我哋嗰时请咗朱姐嚟，我哋做唐伯虎点秋香。咁最嬲尾个阿唐伯虎咧就好受阿华夫人中意噶嘛，咁咧就叫阿秋香，诶、秋香你拎呢块呢匹布又俾阿华安做衫啦，咁我就好憎阿华安噶嘛，系咪又成日咁黐住晒，咁我拎匹布去啦，咪出咗台，唱下唱到唔记得咗，死啦唔记得咗，你就算嗰几秒钟你都以为好长，咁我同阿华安讲，我话华安点算啊？我都唔知道你点啊，我唔知啦。咁啊，
2: 点啊？你喺个台上面点算啊？
3: 系啊，我咪同华讲，我点算啊？咁呢啲要爆下肚噶嘛？咁佢话你系咪想讲呢啲啊？咁啊，最紧要有人提一提你，你就记得。佢又话我都唔知道你想点啊？咁我望住啲我哋嗰前啲音乐师唔系坐下低个音乐台噶嘛，坐隔篱嘅啫嘛。咁我见到个个都动住个曲噶嘛，咁我咪行埋去咯。咁我头架望住我。个个都系望住你，佢可以噏句，我咪可以识啦，系嘛？又唔系个个望晒你，
2: 咁终于等你讲，
3: 其实系好少时间，但你就觉得好长。
2: 系，
3: 终于后屘阿华安话：你系咪咁啊？佢一提，咁咪识，咪接得翻咯。咁其实嗰班音乐师傅其实都唔知系咪你平时咁啊，我就整蛊你咁啊。
2: 哇，好紧张！你头先即系短短可能几秒间。已经讲到嗰个内心戏，
3: 系啊，
2: 嗰个内心嘅嗰啲混乱啊，嗰种紧张，
3: 系啊，我有几次拍发台湾嘅，不过发到好得意嘅，迟啲多啲时间话俾你听。
2: 唔系因为你即刻话点算，其实你已经系继续喺度接紧，咁点算啊？即系可以继续做呢个戏嘅、啊。
3: 我有一次做再世梅，唔系牡丹亭惊梦，我直情同阿梅啊嗰、那个小嗰、那个阿玲姐，即系阿何慧玲。我爹哋啊，咁啊，我讲爹哋啊，喺个台度，玲姐话你爹哋啊，啲观众咪笑咯，咁不过都几好噶，搞下气氛，不过唔系特登嘅，真系讲咗爹哋嘅。
2: 咁呢啲咪就系做 live 做现场嘅精髓咯，
3: 系啦，
2: 即系会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呢啲嘢，可能大家就等紧睇你呢啲，
3: 系啦，
2: 做 live 嘅精髓
3: 系啦。咁我柳梦梅话你爹哋啊，好笑嘅，好玩嘅。
2: OK， 哇，咁真系都。好紧张啊！真系，不过如果你排练得熟嘅话，就应该可以减低呢个发台湾嘅情况嘅。希望到时有拍档睇啊！
3: 唔系咩？唔系噶，你咩叫发台湾啊？你熟都会发台湾嘅，
13: 有时越熟越发台湾。
3: 所以点解开场之前叫你删手机咧？我哋做下就突然间叮一声，可能就嗰叮一声等到你发台湾，
2: 带咗你去第二度啊！即
3: 系啦，
2: 因为今次你呢啲曲目全部都系即系成个古仔，
3: 系啦，
2: 你差唔多要背晒成个故事。几个故事你哋每人都唔系就系唱一首咁样，成个故事背晒佢唔同唱歌啲歌词重复噶嘛？你3个钟头，
3: 即系你哋唱成个故事就容易啫，两三分钟系咪？
2: 系啦，
3: 但系我哋呢个 除了念不止念，我要默的、
2: 嗯、
3: 因为你默了呢，你的字在脑里了，你唱的时候一路唱呢，你的脑就出现下一个是什么了、嗯，一定要默的、
2: 哦、即是你们个个都会用手再默一次，手写默一次出
4: 来，每个人的背的方法不同，
2: 练习即是 用方法怎样记了它是不同的，
4: 有些一睇佢個記憶力又強啲，有啲寫個記憶力又強啲咁樣咯。嚇，每個人個方法唔同。
3: 譬如香港啲老官就唔同啊，佢哋會作曲噶嘛，因為佢哋知道啲韻啊嗰啲噶嘛。咁佢唔記得咪作咯，作到啱啱韻，咁啱啱韻咯。咁、我哋就唔識作曲噶嘛。咁最緊要就係唱得熟啲。咁、所以點解咧？我平時好多嘢做啦，上床嗰時都差唔多兩點幾啊。我上咗床咯，我就瞓唔到嘅，就係、我就諗嗰時背曲啦。眯埋对眼啦，逐对背到呢度，咦系咩嚟噶？唔知啊，听日即刻睇下嗰度。
2: 嗯，
3: 所以我当时两点钟上床，可能三点几先瞓着。就
2: 系呢个其实呢个方法很好噶、
3: 嗯，
2: 即系你临瞓之前去 run 一次，
3: 系啦，
2: 你要做嗰场戏嘅演出。即系如果我要背嘢，我有时都会咁样嘅，系临瞓之前系会入咗你嘅 long term memory 嘅，基本上
3: 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很好方法。嗱，其实你头先讲到即系话嗰啲唱曲嘅难度啊，成啊咁样。我应该怎样去欣赏一个粤曲的演出，可不可以讲一下有什么秘诀，即除了说食锣鼓这一下督颤之外，或者我应该是怎样欣赏一段粤曲、啊、即是他们唱戏的唱功啊，定是怎样的演绎啊，怎样去欣赏。
3: 首先呢开始认识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叫字正腔圆。
2: 嗯。
3: 你听下个演出者有没有懒音。譬如人哋叫我叫应国凤啦，好多人叫我应国凤啊，我话你叫讲错咗个名啦，我系应国凤啊，我冇国噶，咁所以
2: 字正腔圆。
3: 譬如你系中文好嘅，你一听佢唱错咗喎，你个音唔啱喎，好容易听嘅就系你坐下低，如果你系留心，咁佢就字正腔咩叫腔圆啊？即系我哋拉腔嗰啲咿咿啊啊够唔够圆滑啦？
2: 嗯，
3: 有冇啊啊啊啊啊嗰啲啦？呢啲啊啊啊啊啊咧就刘克轩嗰啲歌，旧马之争嗰啲腔啦。
2: 但
3: 如果你话你叫阿 Jackie 咁唱咧，就损失咗佢个文武生嘅形象。咁、我哋花旦都系噶，我哋花旦我哋要唱到好婀娜多姿，即系你点样用你嘅声嚟表演你嘅婀娜啦？
2: 哇！
3: 系啊，
2: 好难喎、
3: 啊！系啊，咁所以从来唱歌你有个咩叫涤荡啊？唔、系一平铺直在，净系唱啊一个音噶，唔系噶，你有高低音噶嘛？咁同埋你要注意边一个字着重啲啦。
2: 嗯，
3: 你要睇个曲咯，即系要睇个意思咯。
2: 即系边啲用力啲？
3: 系啦、
2: 啊，紧要啲。
3: 譬如
2: 有气啲。
3: 阿 Jackie 有个口白就，我叫佢做一开头就咩你点叫咩小姐系嘛？
4: 韩小姐，
3: 我就于上公，
2: 于上公，
3: 咁譬如你就即刻讲句埋差啦，我就于浪夫，
2: 系啊，
3: 咁呢个嗱，你又要知道唱粤曲，你又要咩声噶啦
2: ？OK，
3: 啊，你唔可以话
2: OK， 明白，
3: 即系你要用个角色，你就要用点样同埋唱粤曲系唔同嘅。一定是我哋最紧要，我哋叫做千斤口白。我哋点样讲嘢系千斤重啊，即系好重要嘅。你唔好以为讲句嘢咁简单。
2: 嗯嗯嗯。
3: 所以我有啲学生一开头唱粤曲咧，佢一讲嘢咧就毛管冻晒啦，佢自己，因为未习惯。但系你依家习惯晒噶啦。
2: O、okay, K， 哇，好啊，我又学，即系每一次同阿 Rosa 倾嘅，我都学到啲嘢嘅，真系。嗱，咁我知道嚟緊你哋其實都受到一個邀請啊，就係海外戲曲社團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實呢個又係一個乜嘢嘅研討會嚟㗎？
3: 呢個研討會咧就係其實係中國嘅戲劇戲劇社啊，就係國家嘅。咁啊，舊年就派咗個鄭女士過嚟喺 UBC 做 exchange。咁嗰時咧，佢就去訪問我哋啲團體啦。咁佢訪問完我咧，就每人佢就寫咗個篇嘢嘅，關於我哋燕鳳鳴。咁之後咧，佢哋搞呢個研討會咧，就邀請我Jackie 同埋我哋個作曲家Peter Tam 譚伯超先生一齊去呢個研討會。咁佢哋有四日嘅。 咁就我哋落地，佢就招呼我哋四人。咁、
2: 嗯、
3: 呢个研讨会仲有咧，佢哋要我哋每一个人啊写5000字嘅文章，
2: 考试嚟
3: 嘅。系啊，呢个五千字佢就俾咗几个俾咗一啲列立题目嘅。咁你想写乜啦？咁咧我就写下我哋点样将粤剧喺温哥华创新啦。
2: 嗯，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燕凤鸣粤剧团嘅创办人及总监啊 Rosa 应国凤接受访问咧，亦都多谢林少奇拍档接受访问嘅，预祝你哋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成功，一切顺利。
3: 系啊，打电话俾我咯，
2: 系啦，
3: 04-764-8181，
2: 系啦，190个位嘅啫，座位有限啊，希望你多多支持嘅，多谢晒，
3: 多谢。多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我谂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都曾经咧即系有试过俾一啲嘅害虫啦，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咧滋扰屋企嘅经验啦。嗱，佢哋有时会走啦，咁但系有时又唔会走，仲会咧喺你屋企嗰度住啦，或者繁殖下一代嘅。嗱，呢个问题咧即系都几困扰大家，同埋几头痛嘅。嗱，今日咧请嚟一位虫控专家啦，就会讲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咁佢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Hello TC 你好。
4: 系 Hello 大家好。
1: TC 啊，不如即系首先咧，即系讲下你哋虫控公司啦，一般会处理边啲嘅问题啊？
4: 喺我哋嘅虫控嘅范围里边啦，咁我哋主要会系做一啲关于物业里边嘅虫患问题啦，例如老鼠、曱甴、松鼠啊、raccoon 啊、木蝨啊，或者一啲夏天嘅成日会见到嘅蚂蚁或者黄蜂等等啦。
1: 好，咁不如我哋就由老鼠讲起啦吓。其实老鼠咧，即系喺温哥华嚟讲咧，即系算唔算严重咧？我哋嗰个鼠患？
4: 算系严重噶啦。其实喺特别嚟讲 ，BC 省嚟讲，我哋嗰个老鼠问题其实系飙升开始。接近到 Ontario 噶啦，因為其實BC 省其實不嬲都係喺第二位嘅，而東岸嗰邊就係老鼠最多問題嘅首選啦，即係首選地方。咁但係我哋因為BC 省喺幾年前開始禁止咗一啲老鼠藥，係啦，所以喺呢幾年裏邊，我哋個問題開始飆升得好犀利。
1: 其实老鼠咧好多时候会唔会系搵嘢食，即系有嘢食嘅地方会多啲老鼠呢？
4: 哦，咁呢个当然，譬如你话你去到一啲餐馆后边嘅 dumpster 啊，垃圾房嘅地方，当然会多啲老鼠嘅问题啦。咁但系譬如如果喺日常即系家居里边咧，咁老鼠好多时入去我哋屋企嘅。大前提其實不是因為嘢食，而是因為 shelter，即是一個庇護所，
1: 係啦。OK， 係啦，同埋咧，其實老鼠有時好細只噶嘛，好細嘅地方都捐到入去，都係咪都幾難處理嘅咧嚇？
4: 其實佢哋可以所謂嘅縮骨得好犀利嘅。咁佢哋如果講小老鼠啦，因為其實老鼠籠統嚟講喺中國人，我哋都會話老鼠或者大老鼠。咁其實大老鼠同小老鼠其實係兩個唔同品種嚟嘅。係啦，咁如果講家喺屋企家居裏面成日見到嘅常見嘅問題，可能會小老鼠啦。咁小老鼠就其實佢可能一個細嘅窿，好似一個 dime， 即係一個十仙。嘅窿仔都已经可以入到嚟，
1: 捐到入去，
4: 系咯。
1: 咁嗱，好多时候咧，我哋一见到老鼠咧，就会自己谂啲方法嘅，例如买啲老鼠药啊，或者老鼠夹嘅。但系有时啊成功，有时啊唔成功嘅。咁以你哋即系专业嚟讲嘅虫控公司咧，你哋会点样去处理老鼠呢个问题咧？
4: 其实咧，因为老鼠系本身系动物啦，佢算系比较 intelligent 嘅，即系聪明啲嘅一类啦。咁而BC 省亦都頭先啱啱提及過，喺藥嘅管制方面咧有一定嘅管制。咁所以如果老鼠嚟講咧，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會做嘅就係要檢查究竟佢哋邊度入嚟，即係要睇下你屋企本身嗰、那個deficiency 喺邊度啦。即係每間屋都一定有。咁可能主要就會係常見嘅就可能會係你爐頭後邊，又或者一啲升管下低，又或者雪櫃後邊嘅一啲。電線或者水喉的管道，他們會由泵牆的 dry wall 那裡入來的，因為你所有的電線走入泵牆，他們裝的時候，師傅都要裝個起個轉個洞的嘛。有很多時候他們 install 嘅時候嘅啲師傅都會轉個窿大咗，
1: 嗯，
4: 咁啲老鼠就會從而喺呢度入到嚟，
1: 嗯，
4: 係啦，咁呢個係主要嘅。咁如果譬如你而家話我屋企有老鼠，咁我會建議你第一時間就係去 check 下呢啲地方，有冇會唔會見到好多嘅 droppings 啊？
1: 嗯，
4: 咁跟住如果係嘅話，同一時間你見到，咦，埲牆好似有個窿咁樣，而嗰度係需要封咗佢咯。咁呢個係第一步驟啦。第二步驟就會係你喺見到老鼠出沒嘅地方，
1: 嗯，
4: 可能你會想裝一啲夾啊咁樣咯。咁跟住第三個步驟就會用藥啦，係啦。而家我哋嘅 approach 會係咁嘅。
1: 嗯，我都會係用藥嘅。
4: 會
1: 係咁，其實引到佢出嚟之後，跟住就會做啲咩嘅咧？其實如果引到佢嘅話，你見到只老鼠嘅話，你哋從控公司。
4: 其实有好多人嘅误解就是，我见到隻老鼠，其实我都有好多 call 就是打电话嚟，我而家见到隻老鼠，你而家过嚟帮我捉咗佢。其实我这个成个 BC 山冇一间公司会咁样做
1: 的。
4: 哦，系啦，我哋唔会走去攞个网帮你，即系追住只老鼠咁样喺度捉嘅。
1: 哦 ，OK，
4: 系一定系做 trapping 嘅。
1: 嗯，
4: 系啦，做 trapping 同埋做 bait 嘅啫 ，bait 即系毒药啦。
1: 嗯嗯，
4: 咁得呢两样嘢可以做到嘅啫，放老鼠。咁第三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嘅，做個 inspection 睇佢邊度嚟，可以嘅話就封到個地方咯。
1: 嗯，明白。好，咁跟住落嚟，即係講下蟻啦。其實蟻咧都好經常都會見到嘅，有時又話蟻咧就中意一啲甜食嘅喎，咁會唔會又係一啲嘅甜食引好多啲蟻嚟嘅咧？啲蟻喺邊度嚟嘅咧？
4: 蟻就難講啲，因為蟻咧喺 BC 省有幾百種嘅。
1: 哦，
4: 咁但係常見嘅可能會係兩三種啦。咁究竟你啲蟻係邊一種蟻係另外係唔同講法嘅？
1: 哦，
4: 咁如果譬如你話常見嘅 pavement ants， 你會見到可能我見到地邊度有啲沙喎，咁樣，咁又或者我喺出車嘅時候喺車房嘅 driveway 度會見到有啲沙堆啊咁樣，咁而見到啲蟻喺啲baseball 度行嚟行去啊，甚至乎走上 countertop 啊。
1: 哦，嗯，
4: 咁呢啲大部分大機會都係pavement ant 啦。咁而佢哋呢一隻蟻咧，係點解會喺度？唔係因為你屋企有嘢食咯，
1: 哦，
4: 而係因為佢喺夏天佢哋個活動季節嘅時候係走出嚟。咁而你屋企可能喺春天嘅時候會比較暖，
1: 嗯，
4: 咁所以佢喺你屋企出現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其實佢哋本身都係已經喺度噶啦，佢哋喺個地下10-20 feet 嘅。系啦，咁佢哋其实一路都喺度，佢哋可能已经喺你未搬入嚟，佢已经喺度
1: 住咗好耐嘅，真系。
4: 咁你突然间可能有好多 case 都会话，喂，我住咗30年都冇事，点解突然间哇100-200隻蚁嘅？
1: 嗯，明白明白。哇，咁蚁呢样咧，即系大家都好留意吓。咁我哋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你倾过，唔该。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
8: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6: 到时有我欧荣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6: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就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头先同我哋讲紧咧就系蚂蚁。咁其实咧蚂蚁有好多种啦，原来唔讲唔知吓。原来有啲蚁都会咬人嘅。咁如果真系有啲蚁啦，咁你哋会点样处理咧？
4: 头先讲紧 Pavement 啦，咁Pavement 咧佢都讲咗，佢会其实住喺个 foundation 下底，即系十零廿 feet 咁样咯。其实好大可能，其實佢哋不嬲都喺度嘅。咁點解你會見到佢就其實 actually 係佢每年都會multiply 啦，會生得一年比生得好多好多咁樣。
1: 係、繁殖咁。
4: 係啦，繁殖好多，因為佢哋嗰個壽命好長嘅，係可以去到十幾年嘅。
1: 嗯。
4: 咁佢就會變咗 over the years 咁啊，會越嚟越多。係。咁到佢多起上嚟嘅時候，咁譬如喺一個冬天，有一個好靚好 warm 嘅 weather。咁佢就會可能就會走出嚟咯，所以有時如果你冬天見到佢哋嘅時候，咁就可能其實 actually 你個 lock 即係你嗰個位啊，你個土地下底其實 actually 幾多蚂蚁 ？OK， 咁、哦、到、okay. 春天嘅時候，咁當然佢哋會活躍啦，因為到春天佢哋 wake up 啦嘛。咁但係到春天咧，亦都出邊歐洲嘅環境未必係太過適合嘅時候咧，而你 inside 又係 heat 咧。佢哋好多时咧，你会喺里边见到佢哋先嘅，系啦。咁如果你屋企见到佢，其实系一个 indicator， 就系话其实你个 foundation 下低嘅蚂蚁已经 overpopulated 啦。
1: 嗯，系啦，明白。听到都有啲惊惊地，毛管冻嘅有啲，系啦。咁即系譬如真系即系发觉，即系好似你咁话斋啦，即系春天又有，冬天又有。咁处理佢哋方面，你哋会点做法咧？蚂蚁嗰方面
4: 系啦，如果讲翻头先嗰只Pavement Ant咧，其实本身咧佢对人体同埋对呢个房屋嘅结构咧系冇乜破坏性嘅，系、
1: 哦、
4: 亦都唔 harmful 嘅。咁唯一就系比较核突嘅啫，系啦，即系你谂下，如果你有几百只喺你个 countertop 度行嚟行去嘅，咁都几核突嘅。
1: 系
4: 啦，咁但系如果你只不过系遇到少少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喺一啲local 嘅 hardware store 度买一啲。杯咧，其實都 work 嘅，又或者一啲 spray， 佢哋都 work 嘅。只要你唔係一個太嚴重嘅情況底下咧，咁、都應該可以 control 到嘅。
1: 嗯，咁的確，如果就係好嚴重嘅話，好似話幾百隻咁都幾難控制嚇、嗯。好，咁跟住我哋就講下藏室啦。咁就其實藏室係點樣嚟嘅咧？
4: 藏室係帶翻嚟嘅，
1: 帶翻嚟嘅，
4: 即係佢唔係因為你。污糟又或者周围有嘢食引佢喺度嘅，系、一定系带翻嚟嘅。咁带翻嚟嘅途径会系乜嘢咧？可能你 travel 啦，你去到呢个 hotel， 咁跟住你瞓过嗰张床，跟住你就搭飞机，或者喺飞机度惹翻翻嚟，又或者好多时咧就系啲人咧就攞咗人哋嘅旧家私啦、
1: 哦，
4: 又或者去一啲 marketplace 买一啲二手嘅。家私啦，咁样咁其实系有原因嘅。点解有啲免费嘅家私啊，又或者有啲家私喺路边咁样？
1: 哦，系啊，
4: 系有原因，点解喺度嘅？咁最好就避免呢啲执家私，或者买啲旧嘅家私，都要好小心去检查。
1: 哦，明白明白。好，咁好多时都听见咧，如果真系有藏室嘅话咧，我哋就热死佢。咁系即系其实具体可以点样做咧？如果我哋喺屋企见到，
4: 如果你自己做嘅咧，其实可以 嗱，牧师咧，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发现自己有嘅时候咧，佢哋一定系跟住个 host 嘅，即系话你就系佢 host， 即系佢食你噶嘛 ，OK？ 咁佢系每一日每 every 廿四小时，佢哋都一定要食 blood 嘅 ，OK？
1: 哦，吸血
4: 系啦，咁你唔好因为我间房有床室，跟住我走去个厅度瞓，又或者我走去另外一个房度瞓，
1: 哦，
4: 因为佢会跟住你嘅。
1: 你咁得意嘅
4: 系啦，咁如果你由一间房由 room A 发现有床室，跟住就走咗 room B 度瞓嘅时候，佢 spread 开咗就变咗你有两个地方需要处理啦。
1: 嗯，
4: 你就有两个地方 infest 咗啦。
1: 嗯，
4: 咁所以你就千祈唔好咁样，你就一定要留喺度继续做个
1: 俾佢做食物。
4: 系啦，继续做食物。咁同一时间你要处理佢。咁如果你自己处理嘅话咧，其实你可以首先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啦，做一个比较深入啲嘅检查。你留意一下你的床架你的床褥同埋床头嗰块板嘅后边，咁系留意啲咩咧？留意啲join 嘅位啊，即系啲木同join嘅 corner 位啦，所有嘅 cracks， 所有嘅罅隙，你要去睇下里边有冇木虱。如果有嘅话，咁你就需要去买一个 steamer。即是普通清洁的 steamer， 那你就在这些地方做 steam， 做应该你每一个礼拜做一次。
1: 哦，
4: 是的，因为它的 life cycle， 即是它的 hatching cycle 是大概两个礼拜至十六日左右的。
1: 是
4: 的，那所以你这个是你 DIY 可以做得到的。
1: 嗯，
4: 如果你不是太多的话，其实都 actually 可以解决到的问题的。
1: 嗯嗯，那如果有些朋友说，既然你说张床有，我抌晒床那就得了。
4: 可以，但是个问题就是你而家有好多 junk removal 嘅公司啦，佢哋知道你有床室嘅话，佢要你 treat 咗先帮你抌。
1: 哦 ，OK。
4: 咁所以都唔系咁容易。但如果你话你自己抌，即系你会有一个 risk， 就系我可能 shake off 咗佢，即系蹬咗佢哋喺个厅度，又或者蹬咗喺个走廊度，或者如果你系住 apartment 嘅话，人哋 pick up 咗咁，跟住咁你啊害人咯。
1: 是明白明白。咁其实即係如果木虱嗰方面呢都有时都几难处理㗎喎，係咪
4: 木虱喺昆虫里面嚟讲算係即係喺昆虫嘅 pest 里面嚟讲係算係最难处理嘅一种。
1: 嗯，同埋繁殖得都好快係咪呢？
4: 佢哋繁殖得好犀利。咁同埋一样嘢，佢哋好似曱甴咁样啦，佢哋好顽强。佢哋唔食唔飲可以 up to 大概年半。
1: 啊，可以咁嘅，
4: 可以
1: 咁犀利嘅，
4: 佢哋可以 slow down 佢哋成个即系成个生理，跟住之后就可以即系踎喺度等到有嘢食为止咁样。
1: 嗯，系啦，咁你讲开即系曱甴啦，咁不如我哋又讲下曱甴啦。其实曱甴嗰方面咧，其实我哋呢边温哥华多唔多咧？我自己屋企咧好似冇乜见过，佢通常会喺咩地方多嘅咧吓？
4: 餐馆啦，
1: 哦，餐馆
4: 吓，亚裔即系亚裔 cuisine 嘅餐馆啦，
1: 哦，
4: 啊，因为我用嘅 spice 比较多，
1: 哦，
4: 系啦，咁同埋佢哋嘅货源，因为好多时曱甴都系唔系走过嚟嘅，系带过嚟，
1: 又系带过嚟嘅，
4: 咁好多时可能佢哋喺譬如啲干货嘅嘢食里边，即系可能somehow喺佢哋嘅 warehouse 或者佢哋嘅 package 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只曱甴喺度，又有啲卵喺入边啦。咁啊，帶咗入嚟咯，系啦，咁同埋一啲apartment 啦 ，apartment 會比較多啦，因為apartment 會好容易喺啲公用嘅水渠度互相 share， 即系譬如 room， 即系呢個 A unit 有，咁就如果 A unit 處理得唔好嘅話，就好多時就會隔離嗰啲 unit 都會有，
1: 哦，就會惹開去隔離。我，哦，明白，哇，咁即系繁殖嗰方面又系好强噶咯，
4: 都系好强。其實昆蟲都冇乜邊只繁殖得唔強噶啦，佢哋都一百幾廿隻。开始噶啦，
1: 系咯，你初初譬如我哋初头先譬如蚁啦，初初就可能几只啦，咁你唔理佢嘅，可能分分钟真系几百只咁跟住嚟噶嘛，系咪？
4: 其实所有嘅虫害啦，应该系咁讲，其实系好容易被我哋忽略嘅，因为其实我未做呢行，我都唔知道呢啲咁嘅，
1: 系系
4: 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有好多 home owner 都本身系冇呢个 knowledge 啦，同埋冇。这个 experience， 这个经验究竟是什么来的。所以他们买屋的时候验屋 不會找個重建公司的驗屋，跟西人不同，西人是會的、
1: 哦、
4: 是的，西人也都會定期擺重控在這個 home maintenance 裏面，即是你的 home maintenance 可能只是得整個gutter啊，整個roof 啊，那些枝草啊那些、
1: 哦、但是、okay？
4: 西人裏面來講，他會擺埋個重控下去的，
1: 是的、哦、即是買屋的時候有重控這一樣，
4: 因為有很多時、哦 okay？ 我們發現個問題就是有人買了間屋，跟住你哋咪會揾個驗屋師睇下佢，
1: 係啊係啊，驗屋師會啊會啊，
4: 水電啊，
1: 係啊係、啊，通常都會
4: 個驗屋師都會順便走上屋頂同埋一啲 cross space 睇下。如果佢見到有啲老鼠屎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哦寫張紙就話哦 OK， 你呢間屋如果你要買嘅，你俾個condition 就話你搞掂呢啲蟲害嘅問題先，咁、你就 require 你哋去揾一個蟲害公司，咁會可能會揾咗我哋啦。咁我哋接咗呢個 case 嘅時候就會發覺其實。不是個個驗屋師可以驗到所有的東西出來的，不如有時是驗屋師可能走上屋頂見到那些哇有些老鼠 dropping， 他們以為是老鼠 dropping， 但上到去其實我 actually 是松鼠來的、
1: 啊、未必是，因為他們不知道，
4: 是因為他們未必分得到，也都不可以知道究竟個情況是怎樣、所以如果即不是只是買屋，整塊東西來說在個 home maintenance 裡面應該是需要擺個重控这个 category 入去。
1: 嗯，同埋你讲到其实譬如说重控嗰方面呢，即对付不同种类又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㗎嘛。
4: 是啊是啊。是
1: 啊是啊 ,ok。好，咁跟住譬如我哋讲下，即成日走嚟走去㗎，喺屋企都成日见到松鼠。其实松鼠呢，即我见到佢周围行多㗎喎，其实多唔多入屋㗎呢？
4: 入屋一年有两季嘅、
1: 哦
4: 啊。一个春一个秋。
1: 哦 okay、
4: 这个就係佢哋嘅交配季节。
1: 哦，
4: 系啦，咁佢哋交配季节嘅时候就会好频密地揾个窦啦，又或者组织一个窦。咁如果你间屋咧系比较容易啲侵入嘅，又或者本身要有个窿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拣选你屋企啦。
1: 哦，
4: 系啦，咁其实 throughout the year 咧，佢哋周围行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喺度都喺度gather 紧 information 嘅，即系其实边间屋可以。可以好
1: 舒服啲咁
4: 啊！第時俾我入啦，咁啊，同埋你，譬如你見到松鼠喺你個欄杆度走嚟走去咧，
1: 啊，有啊，見過，
4: 唔好覺得佢好得意咯，你要趕佢，係因為你唔趕佢咧，佢會覺得呢度係comfortable 嘅話咧，咁佢到佢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就係其中一個選擇啦。
1: 哦，咁樣嘅，
4: 係啦，
1: 啊哈，咁其實除咗你話揾竇之外咧，佢會唔會入屋食嘢噶？食饱就走嘅会唔会嘅？
4: 唔会，
1: 佢唔会嘅。哦，即系唔系关食嗰样嘢。
4: 我唔可以话 100%， 但系我哋撞到个 case 系唔会，90% 都冇呢咁嘅 case， 除非你系喂佢咯。
1: 啊，
4: 系咪？即系譬如有啲人
1: 听过，
4: 有啲bird feeder， 即系佢哋喂雀。
1: 系系，听过。
4: 松鼠会饮埋松鼠噶。咁你 train 到佢哋系咁样嘅时候，咁咪
1: 成日嚟搵食咯。
4: 咁会嚟下咧。
1: 明白。
4: 咁但系正常嚟讲就应该唔会。
1: 嗯，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TC 倾过啊，唔该。
1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就系虫控专家，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s Pest Control 嘅 TC 啊。咁如果听众朋友咧，你都有即系一啲嘅烦恼啊，即系对于呢啲害虫啊或者野生动物嗰方面啦吓，可以打嚟请教下 TC 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 TC， 我哋继续倾下咧，就系例如一啲虫。例如一啲蜜蜂啊、黄蜂嗰啲啦，咁其实即系蜜，听你讲咧，即系同你即系倾偈嘅时候咧，都话原来蜂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系嘛？
4: 系啊系啊，主要就分几种啦， 其實如果兩大 category 一個就是蜜蜂啦，咁蜜蜂就會有普通蜜蜂同埋Bumblebee 啊，咁啊另外一個 category 就是黃蜂啦，咁黃蜂有三大類啦，一種就是 yellow jacket 啦，另外一種就是 paper wasps 啦，仲有一種就是叫 hornet 嘅，咁佢係黑白色，即係我哋中國人叫黑蜂啊，
1: 哦黑蜂 ，OK。
4: 呢兩大類咯，咁但係譬如你話如果有蜜蜂嘅話咧，咁其實你揾蟲控公司係做唔到嘅，
1: 嗯，
4: 因為喺 BC 省咧，蜜蜂咧係受保護嘅，因為佢哋 produce 蜜糖啦，咁佢哋對個身體環境係好大嘅幫助啦，咁所以你如果譬如你温哥華又或者列治文都好，你發現屋企有蜜蜂嘅話咧，咁你係需要聯絡 city 揾翻。每即系本地 city 嘅养蜂团体，佢哋帮你将佢 relocate 嘅成个。
1: 嗯嗯嗯，系啦。咁但系你专业先分得开佢系蜜蜂定黄蜂啦。我哋平时都分唔开
4: 嘅、
1: 哦。
4: 咁、如果你就咁睇只蜂嘅话，要你哋去分别嘅话，其实都几难嘅。
1: 嗯嗯。
4: 咁但系有即系你可以自己睇下，譬如如果你屋企有黄蜂窦嘅话，咁无论你见唔见到佢个窦都好，有时系见唔到嘅。
1: 哦、
4: 你见唔见到都好，但如果你见到嘅，咁如果你见到成个黄蜂窦系好似泥啊，又或者灰色啊、哦、石屎咁样色嘅话咧，咁佢就系黄蜂嚟噶啦，就系 wasp 嚟嘅。咁、但系如果 what if 你见唔到佢嘅窦嘅话，佢嘅窦喺屋企里边嘅话，咁你可能会见到有啲黄蜂飞出飞入啊，咁就会即系话证明咗里边系有个窦咯。咁、但如果蜜蜂嘅话呢，佢哋係会係一堆堆堆住喺一个地方嘅，佢哋唔会话出出入入嘅，佢哋都有、哦、但係会有可能你会见到几十隻甚至乎几百隻会嬲住喺一个地方。
1: 咁、如果咁嘅情况呢，你哋即係专业嗰方面又会点样处理呢？
4: 哦，咁其实黄蜂嘅话啦，因为蜜蜂我哋唔会做㗎啦，咁、黄蜂我哋其实就係如果见到个窦嘅会住喺 physical nest 嘅话呢，我哋就会用 chemical， 跟住之後就會成個攞走噶啦。
1: 哦，明白。
4: 如果見唔到嘅話，就主要做用 chemical 咯，咁就將佢哋可以殺死曬咁啊。
1: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就可以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啦。咁首先我哋有 Cindy， Hello Cindy 你好。
20: 你好啊，冇啊，我想請問一下咧，除咗蟲滅蟲嗰啲之外咧，如果譬如有啲 bird 啊，喺啲竇度啊。咁可唔可以處理到啊？
1: 嗯，
4: 系如果系雀仔嘅话咧，咁而家呢个时候，如果你系有雀仔嘅话，应该佢哋都系候鸟嚟噶啦。咁你首先要知道佢究竟有冇生咗蛋。如果你系讲紧话，我有雀仔喺个屋顶里边，系咪有声？咁如果佢系生咗蛋嘅话咧，咁你冇办法做噶啦，你要等佢啲小朋友大咗飞走嘅，因为呢个系 BC 省嘅法例嚟嘅。
1: 哦 ，OK， 好。明明白啊 ，Cindy。
20: 其实我明白，但系其实呢啲乌好似乌鸦咁，佢哋系咪唔赶得到佢走噶？
4: 乌鸦，你佢乌，你系咪肯定系乌鸦先？
20: 因为我隔篱 neighbor 咧系乌鸦，有其实都好多年噶啦，不停佢哋都不停去生肉啦，咁啊成日都响佢间屋入边，佢好怪，就捐咗个屋。嘅頂一個好細嘅窿咧，我見到佢哋成日喺嗰度飛出飛入，就係、是、我個隔離嚟嘅。咁我想問佢哋係咪其實做唔到任何嘢嘅咧？
4: 係做唔到，
20: 因為我知烏鴉好似有記憶
4: 嘅。係烏鴉，如果真係烏鴉嘅話，你應該做唔到。如果係白鴿嘅話，就另外一個講法，白鴿可以做。
20: 是咁 OK， 我想了解一下啫吓，因为封咗个位置会唔会好啲咧？咁样样，
4: 你要 make sure 佢入边有冇蛋咯。你冇嘅话，其实你可以封咗佢咯。
20: 哦 ，OK， 咁我或者同隔篱 neighbor 提醒一下佢，因为都知啊，但系佢都唔知点做。
1: 好，
20: 咁我顺便听到你个节目，想要问一下。
4: 其实最紧要你睇下佢里边有冇即系雀仔蛋喺度。
1: 嗯嗯，好多谢你 Cindy。Thank you， 好啦，
20: 唔该晒，
1: 好，拜拜。跟住我哋有马太，马太你好
21: ，Hello， 你哋两位好，
1: 系，请讲啊
21: ，Hello， 我想问阿师傅咧，屋企咧个我前后花园都已经铺晒嗰啲街砖啊，前面又铺啲石仔啊，但每年都好多嗰啲蚁窦咯，即系好多蚁食一 堆堆蟻鬥咁樣殺極都，即係差唔多成夏天都 keep 住要殺咁滯。點做咧？
4: 好，咁、其實你鋪咗嗰啲石仔同石磚啦，係對螞蟻冇乜幫助嘅。咁反而因為你發覺越嚟越多螞蟻嘅話咧，即係頭先都講咗啦，其實即係你已經係 overpopulate 咗啦。佢唔係 overnight， 佢唔係話一日之間會變成咁樣嘅。佢哋係好多年、好多年去累積咁樣。咁所以其實你頭先都講咗就係話，哦，你殺咗好多年都要繼續殺，其實係嘅，因為你而家係需要每一年去 control 翻佢個population 咯。咁其實那個 theory 係點樣嘅咧？其實就係希望殺佢嗰個 number 嗰個率咧係高過佢出生率，咁樣去 control 咗佢哋嗰個 population， 咁係要一年一年咁樣去 control 咯。
1: 係要啲時間噶，馬太。
21: 我仲有想問下，
1: 請講
21: 西瓜蟲嗰啲，啲西瓜蟲咧，即係突點下佢會攣起身嗰種，係咪叫西瓜蟲嗰啲？我個花園都好多呢啲咁樣，同埋個屋頂都會有啲街。啲嗰啲屋顶嗰啲砖咧，嗰啲瓦片啊，都见到有咯。有时都会入屋，佢都会走入屋，有时会变咗干咗，即系死咗咁，即系都囊中都会发现有点解会咁多，同埋点样控制咧？
4: 点样控制咧？如果你揾虫控公司嘅话咧，咁我哋会用 chemical 同你做 spray 啦。咁首先一样嘢就系、点解佢哋即系喺一开头点解会喺呢度出现？好有可能就係因為你，因為其實呢啲咧其實係 garden 嘅 pest 嚟嘅，而佢 actually 就唔係太過harmful 嘅。咁但係你有可能咧係因為太多花草樹木同埋泥，因為佢哋潮濕咧，譬如一啲花盆咧，你好有可能攞起個花盆咧，跟住又就會有100几只喺度噶啦。咁而你個屋頂係咁咧，好有可能係因為你屋頂會有好多，尤其是瓦片啦，會有好多潮濕嘅位啊。因為瓦片係每一塊冚住另外一塊噶嘛，咁其實每一塊瓦裏面咧都有一個潮濕嘅位，有好多瓦片。如果譬如話你唔係成日去清潔，你唔係年年同佢做清潔，有 maintenance 做得好嘅話咧，亦都有可能會有呢啲蟲。
1: OK， 馬太。
21: 即系如果我唔做，会唔会即系有冇咩 damage 啊之类嗰啲？定有佢啊？
4: 冇问题嘅。呢种虫咧系对人体系冇害嘅，咁唯一就系核突嘅啫。
1: O K，
21: 即系对屋啊啲都冇伤害嘅，对屋啊
4: 嘅
21: 都
4: 系。
1: O K， 好多谢马太电话。
21: Okay,
1: 好，拜拜。
21: 唔该，
1: 拜拜。好，咁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啊。
5: 系，两位主持好。我想问。重控公司的电话和重控公司我听不清楚叫做什么公司啊。
1: 哦，明白。咁啊，陈太，不如你留低电话打返嚟6042671320，我做完节目打返俾你好冇？
5: 好，
1: 多谢你。
5: 打返2671320。咁我而家点样？
1: 你收线再打过嚟啊！你收线再打过嚟啊！
5: 再打
1: 系 ，OK，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拜拜，
5: 拜
1: 拜，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 Iwin， 睇下 Iwin 有啲咩问题先 ，Iwin 你好，
7: 系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咧，有啲屋咧就好多人都话有嗰个 silver fish， 即系一个头大啲，尾咧就有细啲，就有时银色嘅，咁啊打死佢咧就有啲粉咁样，好似有啲银粉咁啊，即系好。我讲起咧，好多朋友都话，个个都有噶，咁唔知点处理咧
1: ？O K， 好，铁丝，
4: 银鱼啊，其实西岸咧系真系好 popular， 我会讲90% 嘅屋企都有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有几常见佢哋啦，咁如果你要处理，即係如果讲緊我唔使搵公司，我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嘅话呢，嗱，首先你要知道佢哋係食乜嘢嘅，佢哋 attract to 乜嘢啦，咁佢哋係 attract to 一啲潮湿嘅嘢嘅，咁当然点解我哋西岸咁有咁多，係因为我哋个地理环境，咁所以我哋比较潮湿啲，所以係好多 silverfish 嘅。咁你屋企呢，首先你唔好有一啲衣物，因为佢哋食衣物，佢哋食衣物纤维同埋食一啲纸嘅例如 cardboard 或者雜志类嘅嘢。如果你有呢啲嘢呢堆埋 喺个纸皮箱摆喺唔知边度摆咗好多年，又或者有啲旧衫好多年都冇着，摆埋喺个杂物房嘅话咧，咁呢啲咧就会好惹佢哋嘅，系啦。另外咧，咁如果你想去 control 佢哋嘅出少啲啦，令到佢哋少啲嘅话，你可以尝试去买个抽湿机，去令调校翻你屋企嗰个湿度咧，咁可以就可以减少佢哋嘅。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譬如你你常见佢哋嘅地方可能系厕所、厨房啦。咁你厕所咧，其实你嗰个抽气扇嘅开关咧，其实可以装一个 timer 嘅。咁如果你装咗个 timer 咧，例如可能每一个钟佢开五分钟咁样啦，咁你长期嘅话，其实都可以帮到佢control 个潮湿个问题。
1: OK，Irene。
21: 仲有，我想问一下咧，嗰啲好似金龟子咁咧，就圆嘅，就成日咧喺啲树嗰度咧咬嗰啲果嘅，咁点样去？同埋有啲曱甴仔咧，黑色嘅，成个黑色嘅，唔系有翼飞嗰啲中国传统嗰啲，系黑色嘅。喺啲泥土嗰度咧，又会走埋入嚟屋门口啊，咁嗰啲。嗰啲唔知點處理咧？
4: 嗱，你所講嘅金龜子咧，喺植物上面咧就唔係我哋嘅 category 嘅，嗰啲係 agricultural 嘅 pest 嚟嘅。咁但係我都可以答一答你，大部分如果你喺出邊花園見到嘅蟲咧，基本上對人體都冇害嘅。
1: OK， 好，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關係 ，Irene， 多謝你電話嚇 ，thank you。好，我哋睇頭先轉頭翻嚟，繼續會接聽聽眾朋友。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2: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天敌虫控 Tactix Pest Control 嘅 TC。咁啊，电话线上咧好多听众朋友都有问题想问下 TC 嘅，咁睇下张生有啲咩问题先啊？张生你好，
8: 喂，两位好，有三样嘢想请教嘉宾。嗰、那个啲松鼠啊，咁啊讲到系即系入咗屋啊 attic 嗰度阁楼，咁你哋点啊？用啲笼捉咗佢？咁样系系啊，咁样就整完之后，仲会再补翻啲窿啊？仲要
2: 第二个问题咧？
8: 第二问题咧，嗰、那个墙边咧有啲白黑色嗰啲粉啊，我估系啲蚁啦咁样。咁呢啲即系即系墙边啊、门边啊咁样，咁呢啲系点整？系咪用啲咩蚁屋啊？啲叫做咁嗰啲整定系又有啲咩系？要 chemical 去整啊，定点样？
2: 阿张生系黑色嘅粉定系黑色嘅蚁啊？
8: 黑色嘅粉啊，我谂佢即系喺里面住咗，就做斗，即系整出嚟推出嚟嗰啲咁样样啦，即系黑黑地嘅。
2: OK。咁第三个问题咧，张生
8: 系啊，只乌蝇啊，有个厨房见到即系冇闩埋门嘅，都有几只乌蝇喺度，六七八只乌蝇。咁系咪佢即系冬天嗰阵佢做咗斗，定喺度生咗啲蛋啦？咁点解就而家春天佢就出嚟孵化出嚟啊？咁样点解又冇开门都有乌蝇
2: ？O K， 好，三个问题啊 ，T C， 首先系松鼠，
9: okay, 都几多嘢喎？
2: 系啊，
9: 啊 O K， 想讲讲松鼠问题先。咁松鼠咧，咁如果你普遍嚟讲，你揾一啲虫控公司去做咧，佢哋嘅做法系两种嘅啫。一种咧就系喺个出入口度，如果佢哋揾到出入口，而你个屋顶咧亦都可以做到呢一个方法嘅话咧，佢哋就会做一个单向门啦，即系有出冇入嘅门。咁等佢哋出咗去咧，跟住就入唔翻嚟咧。一个礼拜之后佢哋翻嚟就会拆咗呢个门，跟住封翻个窿嘅。咁第二个做法咧就系、是。直接好似你咁啦，你讲就係话係咪捉咗佢，就係、是、捉咗佢啦。咁捉咗佢跟住落个笼啦，跟住 trap 咗佢之后，跟住我哋就会relocate 去另外一个 city 去放返山佢哋嘅，就係、是、咁样。咁至于你话哎究竟佢哋会唔会封返个窿呢，係要睇情况嘅，因为唔係每一个屋顶个结构都可以做到。第一嗰间公司去唔去到嗰个松鼠嗰个位啦，因为而家你都知而家啲屋越起越高，越起越斜。咁其實佢去到，如果真係太高嘅話，可能你真係要揾 roofer 先至可以，即係揾啲做屋頂嘅公司先可以幫你上去封咗個窿。第二就係你屋頂嗰個結構啦，因為如果太舊嘅瓦片嘅話咧，其實係冇乜可能去封翻個窿嘅。 因为瓦片每一块瓦下底都有个窿，咁其实佢帮你封咗呢个都系无补于事。咁呢个方法其实就唔 suggest 去用嘅，如果系咁嘅情况。
2: 嗯。
9: 第二个问题就系你屋企墙边有啲黑色嘅粉，其实呢个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你讲乜嘢黑色嘅粉系点样，系好似啲木碎咁样，但系黑色啊，定系话？佢系有啲黑色嘅粉黐住喺啲墙边咁样咧，呢样我需要多啲。
8: 跌出嚟啦，好似
2: 吓
9: 跌出嚟，
8: 跌出嚟，可能系咪啲嗰啲就系注嗰啲水泥注啲木啊咁样样咯，即系黑黑地啊，又唔系好黑咁样，即系系咯，一堆咁啊，倒咗又有，倒咗又有，
9: 系咪啡色噶？
2: 系咪啡色噶？
8: 系啊系啊，差唔多咁样。
2: 差唔多。
9: 嗱，我当系啦，我当系一啲啡色嘅木碎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你有。你是在屋企里面啦，定喺屋企外面见到啊？
8: 里面啊多啲，外面都有啲，里面多啲。
9: 嗱，如果系咁嘅话，你有可能入咗只 carpenter， 即系你有木工蚁入咗屋企啦。咁呢一只蚁咧系唯一只蚁会对屋企嘅结构有影响嘅，因为佢系会咬木嘅。咁呢个可能你要细心留意，你有冇见过呢一种蚁出没啦？因为而家都系一个season嚟嘅。
2: 嗯，好，咁跟住乌蝇。
9: 系啦，乌蝇呢个问题你系见到佢喺边度啊？佢系喺屋顶咁样啊？
8: 喺个窗度啦，喺个窗度啊，飞嚟飞喺窗嗰度啊，即系厨房个窗度。
9: 咁你
8: 即系但系佢出唔到去啦，梗
9: 系。
8: 但系我又冇开门，唔知佢点入嚟啊？点样？
9: 咁你系见到佢几耐啊？即系由几耐开始发现？
8: 见到都几日噶啦，系啊系啊，咁我咪整死佢啊！整捉咗佢，又有一只即系成七八只即系千牛只就捉咗。
9: 咁你要啊呢样嘢咧，其实你可以好简单走去一啲 hardware store 咧，去买一啲黐嘅，即系黐 fly 嘅一啲贴纸，系啦。咁跟住之后，你要 make sure 你屋企里边嘅 compost， 即系啲厨余啊，同埋你屋企外边啲垃圾桶嘅厨余嗰啲嘢，一定要吸埋，做得好先至得。你唔好隔几日先掉厨余，你最好每一日去掉。
2: 嗯 ，OK。
8: 佢系咪之前已经生咗仔喺度，生咗蛋啊？估计都咁多成。
9: 如果以你咁样嘅情况咧，佢我都唔知道究竟佢喺出边入嚟，定系话佢喺你里边度生咗蛋。咁但系以佢哋嘅 life cycle 嚟讲咧，你应该系
8: 咁嗰啲蚁就只能够用啲 chemical 啊，或者系点样

0: 或者兩件開始有窿啊。咁我想問一下呢個係咪蟲嘅問題，同埋點樣處理呢？就就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是、我間屋就舊啦，住咗都三四十年啦。但係第一次呢，就喺嗰、那個洗手盤裏面呢，就竟然爬咗見到即係、就是、好似嗰啲 slug 係咪叫黑色，大約兩三寸長嘅，就爬咗出嚟。咁我想問一下呢，呢個係咪一個嚴重問題，會唔會再重現嘅呢？
1: OK，
2: 首先問答咗你呢、這個slut 啦 ，slut 呢個問題先。咁 slut 你唔需要太過理佢嘅，佢基本上對即係、就是、你間屋係冇乜影響。
0: 我聽唔到，大聲啲唔該。
1: 大聲啲。
2: 係，即係你講緊嗰隻 slut 咧，第二個問題咧，咁其實你唔需要太過 worry 嘅，因為佢對人體同埋呢個屋企都冇乜大影響嘅。咁你講緊嗰件衫咧，咁嗰件衫有窿咧，咁我唔知道係咪有蟲嘅問題啦，就咁一件衫有窿。但係如果你係冷衫，如果你真係有蟲問題嘅話咧，你最普遍遇到嘅就係兩種，一種就係 silverfish， 另外一種咧就叫做 cloth moth， 係一種飛蛾嚟嘅。咁呢兩種咧都係食衣物纖維嘅。咁你要留意一下屋企會唔會多咗 silverfish 嘅出現啦。咁你知道銀魚係咩樣噶啦？咁你會唔會留意一下見唔見到多唔多見到佢啦？但如果你幾日、
0: 似乎就完全見唔到 silverfish， 同埋亦都冇飛嘅，即係喺衣櫃
2: 你有冇
0: walking cross 裏面
2: 係啦。如果飛蛾、如果飛蛾，
0: 以前即係譬如我哋長大咧，就聽講過，就算喺亞洲都好常見，即係冷衫咧，就即係會有蟲食啲窿。
1: 好，阿劉生，唔好意思，我時間關係，或者你俾阿天師講講啊。
2: 系啦，咁如果咧最普遍就系、是、飞蛾同埋银鱼啦。咁如果你见唔到银鱼嘅话咧，你留意一下，如果屋顶会唔会有一啲蛾嘅蛹、飞蛾嘅蛹？如果你冇嘅话咧，咁就 pretty much 都应该可以排除你唔系有 pest 嘅问题噶啦。
1: 嗯，好。
0: 咁
1: 好，唔好意思啊，刘生，
0: 嗰啲有冇作用咧？
1: 臭鱼。
2: 臭鱼冇用噶，冇用噶。
1: OK， 唔好意思啊，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刘生 ，thank you。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TC 啦。咁如果即系屋企发觉有啲虫患啊，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嘅话咧，都要尽快咧揾啲专业人士去处理一下，因为真系好困扰，同埋会影响我哋健康，同埋咧即系心情都会影响噶嘛。好，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TC，thank you。
2: OK，thank
1: you。系啦，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儿之外，今天请来烟凤鸣粤剧团创办人及总监 Rosa 应国凤在这里。Hello Rosa 你好。
3: Hello 安儿你好。
2: 亦都有拍档林少琪在这里。Hello Jackie 你好。
4: Hello 你好安儿你好。
2: 是啦，那 Rosa 知道来紧有个演出，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演出啊？
3: 我今次想介绍给大家呢，就是一场比较特别的粤剧粤曲演出，叫做粤韵游洋戏曲情。传统上面呢，我哋都系睇粤剧啦，但好多时呢佢哋就集中喺戏服啊，同埋有排场啊，有布景咁啦。但呢一场嘅演出特别之处呢，就系我哋唔使靠戏服同埋舞台嘅效果嘅，系用声音去讲故事，等观众可以静落嚟更专注咁去听啦。但其实粤剧最深层次呢，就系动人嘅地方就系曲艺啦。细微粤曲唱腔入面嘅情啦，每一段唱都系一个人物，一段感情，可以听到人物嘅悲欢离合啦。
2: OK， 咁有啲乜嘢演员演出啊？今次
3: 咁我哋今次咧就即系你可以话呢个属于我嘅过场啦。咁我邀请到嘉宾咧，就好似我嘅拍档林少琪啦，佢系温哥华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咁就仲有郑汉杰，郑汉杰系我嘅爱人啊。咁然后呢就另外有喺温哥华好专业嘅何贤娟，咁人佢有个名呢就叫做神童。咁、你啦神童你㗎喎，你啦冇，因为佢係即係佢唱又好啦，做又好啦，咁所以佢个老师话啊，你真係神童啦，
2: 即係样样都好掂㗎
3: 係啦。哇，咁所以就咁就係我哋咁多个啦。咁但呢我哋就好今次咧好開心咧，就因為我有個奇難你，我有個粵曲班噶嘛。咁我個粵曲班咧有啲學生跟咗我十幾年噶啦。咁今次咧佢哋咧就肯嚟幫我哋做，因為我同阿神童咧就唱《去國歸航》。咁《去國歸航》你知啦，係任伯嘅名曲嚟噶嘛。咁同時佢哋係有伴唱嘅 chorus 啊。咁我哋嗰班學生咧就有十幾個學生一齊做《去國歸航》裏面伴唱，即係做啲大神啊、宫女啊咁，咁同埋佢哋自己咧，亦都唱一支合唱咧，就叫做《金石缘》，亦都系好好听个歌嚟嘅。咁佢哋咧，因为排练呢个咧，已经练咗成差唔多两三个月噶啦，好勤力，好认真，所以咧，各位观众咧，你哋一定嚟睇下佢哋嘅 team spirit， 即系大家点样合作啊，做得每一样都做得最好咯。
2: 咁今次嘅即係演出係跟过往有啲唔同啦，咁样。咁譬如你哋嘅准备嘅功夫又係做咗啲乜嘢呀？
3: 准备嘅功夫好多㗎，即係唔係话呢几个月开始㗎啦，半年前已经开始呢。首先就揀曲目啦，咁我嚟讲就搵拍档啦，係咪？咁林少琪梗唔可以话 say no 啦，係咪？咁然后就当然我另外嗰半啊，我嘅爱人都唔可以 say put long 啦，虽然佢话好不情愿啊，成日俾面色我睇。咁神童呢就好好高兴佢肯接纳我嘅邀请。咁但係呢就搵咗拍档之后就諗曲啦。咁諗曲呢就係、是我会唱两支单支曲。一支是穆桂英挂水，一支就是一个叫做歌山舞扇。咁穆桂英挂水咧就是杨丽红前辈，佢系开始唱的首本。咁就呢只歌咧就是大锣大鼓的，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攞呢支歌嚟做开始咯，打开咗个气氛先。咁然后就我仲有一支单支歌咧，就叫做《歌山舞扇》，系冼剑丽唱嘅。咁呢支歌咧，其实呢两支歌我都唱咗廿年噶啦。咁一支文一支舞咯，吓。
2: 一支文一支舞嘅意思即系
3: 嗱，舞唱嘅歌就系、是、穆桂英挂水咯，大锣大鼓啦。咁、文唱呢支歌咧就系、是《歌山舞扇》，咁呢一个《歌山舞扇》咧就系、是、文唱嘅。
2: 即系斯文啲嘅呢个，系啦，玩嗰个线嘅， 系咪咁嘅意思
3: 啊？我谂差唔多啦。咁啲嗱，一阵间等你讲我哋嘅有咩歌曲，我先再介绍多啲咯。
2: 嗯嗯，好嗱，咁我准备功夫就系、是、即系 OK， 揾咗人啦，跟住再拣曲啦，
3: 系啦，
2: 跟住之后仲要拣场地，系咪啊？
3: 场地就已经一年前拣定噶啦。
2: 哦 ，OK，
3: 差唔多一年前我已经预备做呢个节目噶嘛。
2: 嗯，
3: 咁点解我要拣呢个场地呢？首先
2: 讲下呢个场地喺边度先。
3: 嗱，我哋个场地咧，中文、英文就叫 Annex，
2: 系
3: 咁咧，我就帮佢改咗个中文名嘅安纳克斯剧院。
2: 哦 okay、
3: 其实好多名字都系我改过，你知唔知 ？Michael J. Fox、Michael Fox 都系我改过。
2: 哦，系。
3: 咁然后41街嗰个犹太戏院咧，叫佢叫做咩啊 ？Norman Rustin， 我改咗个名噶，全部都系我改嘅。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中国，即系我哋啲观众好多人系对啲英文唔熟悉噶嘛，咁、你要去读个名出嚟，咁将佢改咗中文，佢咪容易咯？虽然呢个名字都唔系好话咩安纳克斯剧院，其实系 AI 帮我改嘅，咁佢俾啲 choice 我，咁呢个都 OK 啦，安纳克斯剧院，咁慢慢佢哋会熟悉噶啦。咁揾咗场地，点解我揾佢？因为咧佢个座位唔多。190多位啫，咁因为呢个系我第一次做呢啲咁嘅粤曲演唱会咧，咁啊，我希望卖得晒啦啲飞。咁如果我你话如果租米高霍士咧，600多位啊，点坐啊？就算我哋去做演出啊，系做折子戏啊、长剧嗰啲，卖飞系十分之困难。我每一次咧打200个电话俾观众咧，都系卖得300多张啊。当然我哋依家讲緊係2026啦，但譬如讲返2000年嗰时呢，我哋第一次做人门女将呢係爆满嘅，仲要加位。咁依家时势唔同啦，係咪？咁就300多位都算啦，但係100多位我希望买得晒啦，但係都唔知喎。
2: 座位有限喎，其实190位真係。座位
3: 好有限㗎，因为呢。
2: 幾矜贵喎，应该咁样讲。
3: 係呀、因为嗱，你諗下我哋今次係买19.99。呢、這个其实系
2: 20蚊，
3: 呢、這个时间系蚀本价嚟噶。咁样我卖晒飞都系得2000年3000蚊，净系长租都唔止啦。音乐4000多蚊，长租你当加埋佢哋啲工会人员啦吓、我哋租咗2日，第一日去 set up 嘅，第一日去摆好，即系搞好晒啲音。咁第二日咧，咁2日我谂你要长租都要4000-5000最少啊。如果冇 overtime， 即系冇超时工作，佢哋啊。如果有超时，你都要月多千蚊到啦，咁已经系最平噶咯。咁所以即系咧，今次系我第一次，会唔会系最后一次咧？我谂唔会，因为我做嘢咧就唔会话一次就放弃噶啦。咁我希望年年都会，因为我觉得咧，观众系储翻嚟嘅。咁如果佢哋觉得你做得好，而佢哋系好 enjoy 嘅咧，佢哋会翻翻嚟咯。咁做完呢、這个订咗位之后咧。定咗戏院之后咧，就系、是、做字幕啊！
2: 哇！
3: 咁我哋今次有6支歌啊，
2: 2、4、6、7，
3: 差唔多7支歌啊。咁首先做字幕就系将所有嘅中文抄晒出嚟，抄完出嚟咧就将佢翻译英文。之后咧就要用一个 software 咧叫做 Audition， 将佢打晒出嚟做字幕嘅。打晒出嚟，
2: 即系暂时 AI 未帮到呢样嘢。
3: 咁然后咧就要做一个 PowerPoint，
2: OK，
3: 即系你要写出嚟啊嘛，投射啊嘛。做完个 PowerPoint 咧之后，就要揾人帮你揿啦，揿掣啦。咁要揾两个，即系要揾人揿掣咯。咁呢个揿掣嘅人咧又好重要噶、哦，佢要知嗰啲曲点唱啦，当然俾曲佢哋睇实啦。咁之后咧，我哋就要首先练歌，就一早已经开始啦。咁有2个月前，我哋已经同音乐排啦。咁我哋 book 咗几个局，咩叫局呢？我哋有10个音乐师傅，咁就租个场地，叫啲10个音乐师傅一齐嚟玩，我哋唱，我哋练。咁我哋练歌嘅程序咧，就系譬如喺呢度开始有咩锣鼓上场啊，喺边度停啊，或者我呢度有咩动作啊，系唔够时间。譬如因为我哋做嘅有时系做彩唱噶嘛，即系好似做戏咁。咁有啲地方因为唱曲系企喺度唱系唔使你喐动咧，所以有好多锣鼓系唔够。咁我咪要喺边度加锣鼓我哋出嚟咯。咁呢个就系第差唔多知过之后咧，就系以后都要排练多啲啦。咁我要同阿 Jackie 行多啲位啊。
2: 即系要夹啦，要排练啦呢个。
3: 咁买飞咧就三个月前开始噶啦。
2: 嗯。
3: 之后就谂下嗱 ，AM 一三二零一早已经 book 定，帮我哋做宣传啦。咁然后就三个月前就打电话俾观众啦，或者 send message 俾观众咯。
2: 嗯。
3: 咁好多时观众收咗咧，佢哋都冇咁快买嘅，佢哋又睇下自己得唔得闲啊咁咯。
2: 嗯嗯。
3: 咁依家咧呢、這个就最后我哋嘅呢个依家呢度咧就最后嘅程序啦，就睇下有几多人买飞啦。咁依家暂时咧都唔系好失望，但我当然我希望满堂红啦，系咪？咁、
2: 嗯嗯、
3: 呢样嘢咧就唔系我做到嘅，就希望各位观众帮手啦。
2: 嗯，其实真系一个190位个座位有限啊。如果系想购票或者查询，系可以打604-764-8181嘅。Rosa， 咁头先听到你讲话，即系都要揾乐手嚟同你哋一齐排练啦。可唔可以讲下今次音乐监制嗰方面啊？有冇啲系用咩乐器？系中乐啊、西乐啊，定系点样噶？
3: 粤剧咧就永远都系用中乐嘅。
2: 嗯。
3: 咁我哋个头，
2: 因为我记得粤剧大师你哋有西乐噶嘛，
3: 系嗰、那个叫做 fusion opera 嘛，嗰、那个叫做融合嘅粤剧啊嘛，系啦。咁我哋 fusion opera 有埋 jazz team， 有埋jazz 中文系咩啊？
2: 爵士
3: 乐嘅音乐噶嘛，有唱啊。咁所以呢、這个呢、這个 fusion opera 咧，如果观众嚟睇过咧，好多人好中意噶。
2: 系
3: 咁其实
2: 中西合璧啊，系啊，几多元化。今次呢个又系点样？
3: 呢、這个纯粹粤剧，
2: 咁就即系会用到好多唔同中乐嘅乐器。
3: 中乐咧，主要咧，我哋系我哋个头架咧，即系佢哋嘅叫做佢哋嘅 chief violin 啊。如果喺 orchestra 里面，我哋就系用高胡嘅。好多人都以为二胡、嗯，但系二胡可能系一个笼统嘅名称嚟嘅。中胡呢、這个系
2: 即
3: 系
2: 佢仲有分嘅，二胡里面佢仲
3: 有
2: 分有
3: 几种 key 噶嘛。咁啊呢个高胡，咁就系我哋叫头架领队。咁头架之后叫做下架就咩？有啲扬琴啦，扬琴系最主要嘅。咁、然后有个丸啦，丸就系低音嘅。
2: 系咩嚟嘅丸
3: 啊？低音有全部嗱，所以我哋嘅中乐咧都系线嘅，都系 string instrument 系弦乐。咁呢个丸咧就系低音嘅 bass 佢哋叫做，但系都系要用线嘅。
2: 弹
3: 嘅。咁然后咧，我哋就会有个我哋有两样西乐嘅，一个就系息事风。
2: 又有西乐，
3: 系啊，
2: 又有西乐喎呢个。
3: 系啊，嗱一个咧就系大提琴
2: ，OK，
3: 咁又有古筝
2: ，OK，
3: 就仲有咗咩啊？箫，
2: 哦，
3: 箫同笛
2: 嗰个系。
3: 咁但系我哋最重要另外一员咧就系我哋嘅击乐领导啦，就系锣鼓啦。
2: 嗯，大锣大鼓啊嘛，系啦，啲位
3: 好多人如果对粤剧唔认识嘅咧，就话哇咁嘈，其实佢哋错啦。如果你因为咧，我哋嘅锣鼓系我哋嘅粤剧嘅心脏嚟嘅。
2: 嗯，
3: 咁你谂下啦，如果你
2: 督撑嗰啲嘛，
3: 系啦，因为我哋每一个锣鼓点咧，都系包含一个动作嘅，所以你譬如我哋、
2: 哦，即系譬如督撑叮叮，你就喐只手，
3: 系啦，你又另一个，你应该睇下安怡，佢做得好似啊。
2: 咁样督撑嗰啲就
3: 系啦，
5: 你撑嗰时就亮相。
2: OK， 你就夹一夹嗰个声。跟住你就会做一做嗰个动作，
3: 系啦，
2: 咁样嘅。
3: 嗱，譬如我哋个亮相咧，撑，我哋咩？点解我哋要食？我哋叫做食锣鼓啊，唔系攞个锣鼓喺度猛咁咬啊。系咧，譬如一撑咧，我哋个面就变面啦。我哋咩叫变面？即系个头拧去个望住，
2: 或者个眼神即刻转一转，
3: 系啦，
2: 转咗，转右，都撑咁样。
3: 你只眼好够灵气，你应该参加。
2: 你一咁样讲，我就即刻明啊。
3: 系啦，
2: 嗰、那个所以好，佢要夹得好准咯、啊。
3: 系啦，即系譬如你系识睇大戏嘅人咧，你睇见呢个演出者喺台上咧。次次都食唔到锣鼓嘅，你会好心急啊！
2: 冇、
3: 搞错，咁都食唔到锣鼓，咁都食唔到锣鼓，咁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学紧嗰时啦，排戏嗰时咧，咁你就变咗俾老师闹咯。即有啲人都唔识得锣鼓，咁、我尤其是亮相系最重要噶嘛。咁同埋我哋譬如有个先叫做先锋茶，咁啊，我譬如我同阿 Jackie 闹交。衰得你啊！我走埋去掛佢兩巴，咁我走埋去唔係靜嘤嘤掛噶嘛？咁我哋個羅生嚓嚓嚓嚓嚓咁樣嚓嚓嚓咁樣掛佢兩交，
2: 即係增加呢個刺激感，同埋呢個要逃跑嘅恐懼感，俾人掛嗰個
3: 係啦。
2: OK， 哇！不過講到呢度，我哋又督撐一下先。
3: OK，
2: 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1: 知形知美約定你。
2: 好啦，翻到嚟今日系继续有粤韵悠扬戏曲情嘅访问嘅。咁头先同 Rosa 倾过偈啊，咁不如而家就同林少奇倾下。Hello Jackie，
4: 系你好，你好。
2: 系啦，对于今次呢一个只系唱曲为主，就要收埋你一身嘅功夫噶咯。呢次嘅表演有啲咩感受啊？呢、這个演出。
4: 嗱，咁首先就讲下咧，我觉得啊 Rosa 今次你拣个地点又好好、啊、喎。咁、啊、虽然个剧场就唔系大。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好似即系一班老友记咁样坐埋一齐，近距离接触啊，咁啊，听我哋唱粤曲啊，听音乐啊，咁我觉得又几温馨嘅吓。咁啊，如果同起啲大舞台嚟比咧，咁我觉得呢个有另一种个
2: 另一种嘅感
4: 觉系啦，系啦，
2: 近好多，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咧，咁 Rosa 今次又拣咗啲比较经典啲歌去演绎啦，咁今次我又同佢唱一隻系林家声同阿李宝莹嘅原创歌曲嚟嘅，就系、是、红叶思梅啦。咁、呢只歌咧，讲起上嚟咧，佢嗰、那个个故事嘅情节啊，同埋啲曲牌安排啊，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听嘅只歌，系好经典嘅。咁佢其中里边我哋大家都有比如反线中版啊，嗰啲邦子慢版啊，咁啊仲有啲小曲啊，汉宫秋月啊嗰啲，即系大家都系好耳熟能详噶啦。咁啊，我觉得都好多观众会识唱呢只歌嘅。我谂我哋唱起上嚟，佢都个心都跟住我哋唱嘅。咁、可能好有共鸣嘅吓。
2: 呢、个红叶思梅系个内容个古仔系讲啲咩噶？
4: 這个红叶思梅的故事就是讲有一个小生于游，他有一天呢就是去即是散步啦，在那个小溪里呢就执到有一个红叶、里面呢有一首诗在那里，哇，就是他很打动他的心啦，他说如果是这个第日是我的妻子就好啦，一直在那里沉觅，就他写一首诗在上面，咁啊，挤翻落个小溪度，啊，点知又咁啱巧，咁啊，呢个翠屏呢个小姐咧，又执翻呢个红叶、咁又睇到呢首诗，咦，佢又好感动、啊，点知有一日咧，佢又喺度谂下，个小生喺度谂下，又点知又俾个俾啲大风吹到个红叶去，咁啊，要红叶又俾呢、這个俾阿于俾阿翠屏咧又执翻，咁啊，大家两个相见到，咁相见之后咧，咁啊。开头就问佢，诶，点解你个人会咁，即系成日好似有心事咁谂啊？咁佢将呢个故事讲晒出嚟，哦，原来呢首诗系呢个翠屏写嘅，咁大家就互相即系倾吐心声，咁、大家好翻就好咗，咁啊将佢娶埋做老婆添。
2: 就系呢个红叶思梅，即系就系呢个红叶就系嗰个媒人啦，变咗
4: 系啦系啦系啦，
2: 唔系首诗本身就系嗰个女仔写嘅。
3: 唔係，嗱，等我更改一下，更正下，更正下，
2: 大家都執到呢。
3: 其實呢個翠屏咧，就係宮閨裏面嘅，可能一啲宮女嚟嘅。
2: OK，
3: 咁咧佢咧就你知咧，一入宮閨深似海噶嘛。
2: 係啊係啊。
3: 咁佢入咗去又未可以做到妃嬪喎，可能係宮女。咁咧就喺有一日就喺個紅葉上面寫咗啲嘢。即係抒懷寄恨，咁啊喺個佢哋個宮裏面都有啲叫做渠噶嘛，即係渠噶嘛，咁流咗出去，流咗出去就俾佢啱啱經過執咗。咁其實如果你要拗古仔咧，嗰塊葉落咗水度咪化開咯，佢就用墨嚟墨噶嘛。
2: 我仲諗住等我都寫下詩先喺個葉上面，真係飛出去先。
3: 咁嗱，咁佢執咗之後啦，咁啊睇咗啦嚇，咁啊就一睇到中葉塊葉咧就一。又冇見到個人已經鍾情咗啦！呢個男人
2: 即係睇到首詩就好中意啊！邊個寫啊？
3: 咁佢又寫翻用第二塊葉又寫翻嘢。
2: O、okay, K， 即係個男主角又用塊葉
3: 第二塊葉寫翻去。但你諗啲水係咁樣流，佢有乜辦法又流翻入去？
2: 水退水漲唔同嘅，即係水退水漲啲水咪會向上向下流噶嘛。
3: 係啊，我哋
2: 咁又流翻去啦，
3: 係
2: 啦
3: 係
2: 啦，有得講得通講得通嘅。
3: 即係人哋話睇戲唔好嗌戲啊，
2: 唔係講得通嘅，即係有可能會流翻入去個。
3: 咁然後臨尾咧，咁然後咧，
2: 宮女又執翻呢個葉，
3: 宮女又執翻啦。
2: 嗯，
3: 咁但係咧，有一日呢個人呢個於又再嚟嗰度出邊啦。就以後都冇葉出嚟喎，
2: 係啊係啊，
3: 咁就以後又見唔到個人啦。
2: 即係其實佢哋好似用個葉嚟通信咁樣啊，
3: 好似一次咋，佢睇過一次嘅咋，睇過一次，佢接咗一次啫。咁啊，好失望啦，咁啊走咗啦。咁喺第二度啊，去到第二度咧，唔係喺翻嗰度嘅第二度。咁我就有一路成咁睇住塊葉，吹咗塊葉去。咁啊，就俾呢嗰塊葉就吹到去嗰個女仔。原來嗰個女仔咧，皇帝就批准咗啲宮女可以散解散啲宮女。
2: 哦。
3: 咁所以佢出咗嚟，出咗皇宮之外，就去咗啲叫做佢哋嘅族家族嗰度，逼祖字寄人嚟下咁。
2: 嗯嗯嗯。
3: 咁嗰日佢企一個。个二楼度突然间风又吹咗嚟咯，啊有块叶咪执到咯，
2: 督住
3: 睇翻，咦呢块叶咪我写嘅，嗱我唔讲落去啦，唔系你哋知道你唔嚟听嘅，
2: 即系总之就好有缘咁样，即系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古仔啦，即
3: 系
2: 其中一个古仔，咁即系话即系其他每一首曲都系讲紧一个古仔，你哋就会用唱嘅方式。有可能有少少即系眼神啊，或者少少动作啊，系加埋啲戏啊，有少少似音乐剧。但就即未知话有晒道具嗰种音乐剧，而系即系一个有埋呢个讲古仔成个演出咁样嘅。
3: 系啦，咁仲有咧，我觉得吓拣每一首歌，每一个曲，就算做折子戏都系啊，你要讲拣系要拣有戏嘅曲，呢出咪有戏咯。
2: 嗯嗯嗯，
3: 因为我哋唔系净系企喺度唱晒，全部都冇粤冇口白，乜都冇嘅，净系一路唱，观众系。你冇辦法將觀眾嘅注意力留到，因為我哋每首歌都成廿幾分鐘啊嘛，留到咁耐嘅，咁所以你係要揾一隻曲咧係有戲嘅，即係人哋會睇得好有氣味嘅，所以
2: 一路
3: 就係成功啦，
2: 一路講一路唱啲古仔出嚟，你都會加埋啲動作去演繹。咁即系全部都系无线咪咯，要即系你唔系话支咪，
3: 有啲就我哋仲我哋有决定咧，有啲系有用无线咪，譬如我同佢做嗰出咪要用无线咪咯，咁但系有啲就可能唔需要无线咪啦，譬如佢同我老公唱嗰个合兵破曹，咁就唔需要无线咪啦，因为佢哋两个唔会做彩唱噶嘛，
2: 合兵破曹又系讲啲咩故仔噶咧？
3: 嗱，叫阿 Jackie 讲啦。
2: 合兵破曹嘅呢个叫做，即系两个男士唱嘅呢个就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哎呀，即系
2: 古仔。
4: 嗱，佢讲啊，周瑜吓，咁佢咧就去探啊，
3: 唔系周瑜
4: 嗱，
2: 好深明呢种，
4: 孔明嘅探周瑜系啦，周瑜咧就诈病啦，咁啊孔明去探佢啦，咁啊。俾阿孔明咧就即系知道咗佢，因为点解佢诈病咧咁样，咁啊嚟展开咗呢个故事啦。
2: 嗯，
3: 系啦，呢个古仔咧就系讲点样借东风。
4: 嗯，
2: 咩叫借东风？
3: 孔明借东风。咁因为佢哋要打曹操啊嘛。
2: 哦。
3: 但系如果观众有啲系好识呢啲嘅咧，就如果讲错咗就唔好怪啦，因为我
4: 因为三国里边，
3: 因为我冇睇过三国，但系据我所知就系孔明点样借东风。借东风就点样将啲艇咧，
2: 连环船噶嘛，
3: 系啊，
2: 连环船烧咗佢，
3: 草人啊，咁过去咧，即系向住曹操嗰边去。咁曹操见到个艇咁多人啊，又咁多以为有人喺度，就攞箭射咯。咁攞箭射，咁佢哋咪
2: 收晒佢啲
3: 收晒啲艇，咁咪好多箭咯。
2: 收晒啲箭，
3: 即系呢个就系我知嘅。咁啊，但系其实
2: 借东风啊，呢个《
3: 三国志》啊，《三国演义》嗰啲，你有冇睇过啊？
4: 未睇晒，未睇晒，
2: 即系嗰啲古仔，
3: 我冇睇过噶。不过
4: 系啊系啊，
3: 不如好有心机睇嘅。
2: 系，即系就系嗰啲古仔，就系即歌，就系讲关于呢个点样借东风
3: 有历史噶。所以点解嗱，我哋翻译点解咁难咧？
2: 哇，好难啊！呢个真系，
3: 因为嗱，佢譬如佢系喺个古仔讲一讲曹操，你识到呢个古仔嘅，即系你识到历史就知道曹操系边个。但我哋嗰啲观众有外国人噶，
2: 系啊。
3: 咁如果我翻译就咁曹操。他哋真的不知道的，譬如人哋話譬如我哋講句成語，講句成語嘅咧，我哋知道咧就我講句成語已經知道講邊個啦。
2: 嗯，
3: 咁所以翻譯英文咧係好難，咁我哋只有係意譯嘅啫，即係我哋只係意譯，唔可以話講曬成個典故落嚟嘅。
2: 嗯，
3: 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哋三個鐘頭嘅演出，叫一個唔識講廣東話又唔識睇中文嘅睇住個字幕三個鐘頭係好攰嘅。
2: 嗯，
3: 所以我哋嘅譯咧就係好意譯嘅。未必，因为你知啦，唱粤曲又长又沉噶嘛，真系讲一句我爱你都要唱成个字噶嘛，咁所以有啲观众外国人问我， 喂，点解我睇嗰句嘢，你哋嘅翻译系一句，点解唱嚟唱去都未完？所以其实冇办法，咁我有时我都会同啲外国人观众解释点解我哋咁样翻译咯。
2: 嗯，不过系因为我都记得即系 Rosa 搞嘅粤曲或者呢啲演出，佢哋都会照顾到本地一啲西人嘅文化，即系佢哋都想接触我哋中国文化，所以你都会做埋英文翻译。这个其实这个翻译系咪即系你都算系创先河，系第一个会做埋英文翻译嘅？
3: 系啊，我哋2006年就开始有噶啦。咁亦都系，我觉得吓温哥华系唯一一个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呢啲中英文字幕唔系一定外国人噶，因为好多你知依家我哋啲细路仔啦，
2: 土生嗰啲啊，
3: 唔识中文噶嘛，又唔识讲广东话。咁佢嚟妈咪跳，譬如啲妈咪上去演出，佢就嚟啊，佢唔知道做乜，坐足取唱完即刻走啦，出去影相，影完相就走啦。但系我哋上一次演出咧。那個媽咪就上有上台表演的，就話好開心，因為佢啲仔女係第一次知道我去做乜嘢。
2: 嗯嗯嗯，
3: 係好有用的，
2: 哦，非常好啊！即係可以即係等唔識中文的人都了解嗰個故事的內容啊，睇到呢個英文字幕，呢個非常好。即係都好多謝 Rosa， 即係你會考慮到觀眾啊，唔同層面的觀眾，等佢哋可以了解到呢個故事。
3: 係啊，我諗。你应该要叫做咩？知己知彼啊，即系你知道佢想乜，咁你咪尽量做到咯。
2: 嗯，呢个制作就有呢个细心喺度啦。嗱，咁记住呢个燕凤鸣粤剧团《粤韵悠扬戏曲情》啊，就喺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举行嘅。购票或查询可以打电话604-764-8181 764-8181。喺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冰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同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啦。今次嘅粤韵悠扬戏曲情就会喺斯摩街823号嗰度演出嘅，就系 Annis Theatre。咁 Rosa， 不如讲下呢一个场地啊。关于呢个场地，点样去啊？同埋点解今次拣呢个场地做演出啊？
3: 不如我
2: 讲
3: 下点解我要搞呢
2: 个
3: 演出先。
2: 好啊，好啊，好啊。
3: 首先咧，我搞呢个演出咧，就因为好多观众同我反映咧，佢哋嘅老人家咧系夜晚唔方便出嚟。
2: 嗯。
3: 啲老人家话俾我听，我个孙唔肯车我啊，我啲仔女又唔得闲车我，咁好多时佢哋系好想睇嘅，但系冇得嚟。咁同埋咧，又二来咧，就算佢哋识嚟啊，都觉得好远啊，唔知点嚟。咁所以我今次咧就特别系下昼，同埋咧就拣呢个场地，因为佢喺市中心啦，你所有嘅交通都去到嘅，但最方便就系你可以搭天车。咁我哋有3个。line 嘅天车噶嘛，譬如咧 Burnaby 啊、素里啊，同埋 Richmond 都有噶。譬如有一个叫做Expo 啦 ，Expo 嘅天车啦，系 Expo Line 一个 Millennium 啦 ，Millennium 就喺 Burnaby， 但你要去到 Commercial 转车嘅。然后有Richmond 就 Canada Line， 佢都可以去到噶。一落车行过隔篱街就系啦。咁同埋我哋呢个演出咧都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就算唔识中文，净系识英文嘅咧，都可以冇问题。咁就仲有个票价啦，最紧要啦，票价只系19.99，呢个价钱咧系超值，同埋希望咧啲老人家咧用呢个咁超值价咧，可以享受一个下午嘅听下音乐啊，舒服一下咁咯。咁个场地咧，最主要就系因为呢个场地唔系好大，只系得最多都系190几位。咁咧就即系变咗好叫做 close 啊，
2: 好 close 啊，大家
3: 系啦，即系可以亲密啦。咁啊，同埋可以好认真咁慢慢听歌咯。咁同埋就我哋有投射噶，咁我哋个字幕咧就系投射喺上面一个大嘅电视机嘅。咁佢哋咧系有中英文字幕啊，全部都，所以佢哋一望上去就睇到噶啦。我哋唱乜嘢，每一个字佢哋都睇到。我哋唱錯咗，佢哋都睇到。所以咧，如果你唱錯咗，你哋就要多多包涵啦。
2: 唔系话时话 Rosa 有冇试过即系喺演出嘅时候，喂，突然之间一片空白啊，或者紧张？
3: 有啊，
2: 你会点样？你嗰阵时有试过咁？你分享一下呢个经历先，你点样收科啊？嗰阵时真系
3: 第一次发台湾咧，我哋叫做发台湾咧，就喺2001年。
2: 哇，记得咁清楚啊！哇，
3: 嗱，你好嘢，你就都记得啦，衰嘢你实记得噶。咁咧就系我同阿朱剑丹，我哋嗰时请咗朱姐嚟，我哋做唐伯虎点秋香。咁最嬲尾个阿唐伯虎咧就好受阿华夫人中意噶嘛，咁咧就叫阿秋香，诶、秋香你拎呢块呢匹布又俾阿华安做衫啦咁，咁我就好憎阿华安噶嘛，系咪又成日咁黐住晒，咁我拎匹布去啦，咪出咗台，唱下唱到唔记得咗，死啦唔记得咗，你就算嗰几秒钟你都以为好长，
2: 嗯，
3: 咁我同阿华安讲，我话华安点算啊？我都唔知道你点啊，我唔知啦。咁啊，
2: 点啊？你喺个台上面点算啊？
3: 系啊，我咪同华讲，我点算啊？咁呢啲要爆下肚噶嘛？咁佢话你系咪想讲呢啲啊？咁啊，最紧要有人提一提你，你就记得。佢又话我都唔知道你想点啊？咁我啦，望住啲我哋嗰次啲音乐师唔系坐下低个音乐台噶嘛，坐隔篱嘅啫嘛。咁我见到个个都动住个曲噶嘛，咁我咪行埋去咯。咁我头架望住我。个个都系望住你，佢可以噏句，咁我咪可以识啦，系嘛？又唔系个个望晒你，咁
2: 终于等你讲，
3: 其实系好少时间，但你就觉得好长。
2: 系，
3: 终于后屘阿华安话：你系咪咁啊？佢一提，咁咪识，咪接得翻咯。咁其实嗰班音乐师傅其实都唔知系咪你平时咁啊，我就整蛊你啦。
2: 哇，好紧张！你头先即系短短可能几秒间。已经讲到嗰个内心戏，
3: 系啊，
2: 嗰个内心嘅嗰啲混乱啊，嗰种紧张，
3: 系啊，我有几次拍发台湾嘅，不过发到好得意嘅，迟啲多啲时间话俾你听。
2: 唔系因为你即刻话点算，其实你已经系继续喺度接紧，咁点算啊？即系可以继续做呢个戏喎。
3: 我有一次做再世梅，唔系系牡丹亭惊梦，我直情同阿梅啊嗰、那个小嗰、那个阿玲姐，即系阿何慧玲。我爹哋啊，咁啊，我讲爹哋啊，喺个台度，阿玲姐话你爹哋啊，啲观众咪笑咯，咁不过都几好噶，搞下气氛，不过唔系特登嘅，真系讲咗爹哋嘅。
2: 咁呢啲咪就系做 live 做现场嘅精髓咯，
3: 系啦，
2: 即系会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呢啲嘢，可能大家就等紧睇你呢啲，
3: 系啦，
2: 做 live 嘅精髓
3: 系啦。嗰、那个柳梦梅话你爹哋啊，好笑嘅，好玩嘅。
2: OK， 哇，咁真系都。好紧张啊！即系，不过如果你排练得熟嘅话，就应该可以减低呢个发台湾嘅情况嘅。希望到时有拍档睇啊！
3: 唔系咩？唔系噶，你咩叫发台湾啊？你熟都会发台湾噶。
7: 熟越有时越熟越发台湾。
3: 所以点解开场之前叫你删手机咧？我哋做下就突然间叮一声，可能就嗰叮一声等到你发台湾，
2: 带咗你去第二度啊！即
3: 系啦，
2: 因为今次你呢啲曲目全部都系即系成个古仔，
3: 系啦，
2: 你差唔多要背晒成个故事。几个故事你哋每人都唔系净系唱一首咁样，成个故事背晒佢唔同唱歌啲歌词重复噶嘛？你三个钟头，
3: 即系你哋唱时代曲就容易啫，两三分钟系咪？
2: 系啦。
3: 但系我哋呢、這个除咗念唔止念，我要默嘅。
2: 嗯。
3: 因为你默咗咧，你个字喺个脑度啦。咁你唱嗰时一路唱咧，你个脑就出现下一个系乜嘢啦？一定要默嘅、
2: 哦。即系你哋个个都会用手再默一次，手写默一次出
7: 嚟。每个人嘅背嘅方法唔同。
2: 个练习即系用方法点样记咗佢系唔同嘅。
7: 有啲一睇睇佢个记忆力啊强啲，有啲写个记忆力
3: 咁啊睇下边啲啦
7: 吓。每个人嘅方法唔同。
3: 譬如香港啲老官就唔同啊，佢哋会作曲噶嘛，因为佢哋知道啲韵啊嗰啲噶嘛。咁佢唔记得咪作咯，作到啱啱韵。啱啱揾咯，咁我哋就唔识作曲噶嘛，咁最紧要就系唱得熟啲，咁所以点解咧？我平时好多嘢做啦，上床嗰时都差唔多两点几，我上咗床嗰我就瞓唔到嘅，就系、是、我就谂嗰时背曲啦，眯埋对眼啦，逐对背到呢度，咦系咩嚟噶？唔知啊，听日即刻睇下嗰度。所以我当时两点钟上床，可能三点几先瞓着，就系、是、
2: 呢、這个其实呢个方法好好噶，
3: 嗯、
2: 即系你临瞓之前去 run 一次，
3: 系啦，
2: 你要做嗰场戏嘅演出，即系如果我要背嘢，我有时都会咁样嘅，系临瞓之前系会入咗你嘅 long term memory 嘅，基本上
3: 系啊
2: 系啊系啊，呢、這个好好方法。嗱，其实你头先讲到即系话嗰啲唱曲嘅难度啊成啊咁样，我应该点样去欣赏一个粤曲嘅演出啊？ 可唔可以讲下有啲咩秘诀？即系除咗话食锣鼓呢一下督撑之外，或者我应该系点样欣赏一段粤曲啊？即系佢哋唱戏嘅唱功啊，定系点样啊嘅演绎啊？点样去欣赏？
3: 首先咧，开始认识咧，我哋知啦，我哋系咩叫字正腔圆？
2: 嗯，
3: 你听下个演出者有冇懒音？譬如人哋叫我，我叫应国凤啦。
2: 应国凤，
3: 好多人叫我应国凤啦。我话你叫讲错咗个名啦，我系应国凤啊，我冇国噶。咁所以
2: 字正腔圆。
3: 譬如你系中文好嘅，你一听佢唱错咗喎，你个音唔啱喎，好容易听嘅咋。你坐下低，如果你系留心，咁佢就字正腔咩叫腔圆啊？即系我哋拉腔嗰啲咿咿啊啊够唔够圆滑啦？
2: 嗯、
3: 有冇啊啊啊啊啊嗰啲啦？呢啲啊啊啊啊啊咧就是、刘克轩嗰啲歌《斗马之争》嗰啲腔啦。
2: 但
3: 如果你话你叫阿 Jackie 咁唱咧，就损失咗佢个文武生嘅形象。咁、哦、我哋花旦都系噶，我哋花旦我哋要唱到好婀娜，
2: 婀娜多姿，
3: 即系、就是、你点样用你嘅声嚟表演你嘅婀娜啦？
2: 哇！
3: 系啊，
2: 好难喎呢
3: 个。系啊，咁所以从埋唱歌，你有句咩叫涤荡啊？唔、okay. 系一平铺直在，净系唱啊一个音噶，唔系噶，你有高低音噶嘛。咁同埋你要注意边一个字着重啲啦。
2: 嗯，
3: 你要睇个曲咯，即、就、系、是、要睇个意思咯。
2: 即系边啲用力啲？
3: 系啦、
2: 啊，紧要啲。
3: 譬如
2: 有气啲。
3: 阿 Jackie 有个口白就，我叫佢做一开头就咩啊？你点叫咩小姐系嘛？
2: 好
3: 嗯、一定是我哋最紧要，我哋叫做千斤口白。我哋点样讲嘢是千斤重啊，即系好重要嘅。你唔好以为讲句嘢咁简单。
2: 嗯嗯嗯。
3: 所以我有啲学生一开头唱粤曲咧，佢一讲嘢咧就毛管冻晒啦，佢自己，
2: 啊、
3: 因为未习惯。但系你依家习惯晒噶啦。
2: O、okay, K， 哇，好啊，我又学，即系每一次同阿 Rosa 倾偈，我都学到啲嘢嘅，真系。嗱，咁我知道嚟紧你哋其实都受到一个邀请啊，就系海外戏曲社团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实呢个又系一个乜嘢嘅研讨会嚟噶？
3: 呢个研讨会咧就系其实系中国嘅戏剧戏剧社啊，就系国家嘅。咁啊，旧年就派咗个郑女士过嚟喺 UBC 做 exchange。咁嗰时咧，佢就去访问我哋啲团体啦。咁佢訪問完我咧，就每人佢就寫咗個篇嘢嘅，關於我哋燕鳳鳴。咁之後咧，佢哋搞呢個研討會咧，就邀請我Jackie 同埋我哋個作曲家Peter Tam 譚伯超先生一齊去呢個研討會。咁佢哋有四日嘅，咁、嗯、就我哋落地佢就招呼我哋四日。咁、
2: 嗯、
3: 呢個研討會仲有咧，佢哋要我哋每一個人啊～寫5000字嘅文章，
2: 考試嚟噶。
3: 係啊，呢個5000字佢就俾咗幾個俾咗一列嗱題目嘅。咁你想寫乜啦？咁咧我就寫下我哋點樣將粵劇喺温哥華創新啦。
2: 嗯，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謝燕鳳鳴粵劇團嘅創辦人及總監Rosa 應國鳳接受訪問咧，亦都多謝林少奇拍檔接受訪問嘅。預祝你哋粵韻悠揚戲曲情演出成功，一切順利。
3: 系啊，打电话俾我咯，
2: 系啦，
3: 04-764-8181，
2: 系啦，190个位嘅啫，座位有限啊，希望你多多支持嘅，多谢晒，
3: 多谢。多謝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即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曾经有试过被一些害虫又或者是野生动物滋扰屋企的经验。他们有时会走，但有时又不会走，还会在你屋企那里住或者繁殖下一代。这个问题真的都挺困扰大家和挺头痛的。今天请来一位虫控专家，就会讲一下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咁佢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Hello TC 你好。
4: 系、hey, Hello 大家好。
1: TC 啊，不如即系首先咧，即系讲下你哋虫控公司啦，一般会处理边啲嘅问题啊？
4: 喺我哋嘅虫控嘅范围里边啦，咁我哋主要会系做一啲关于物业里边嘅虫患问题啦，例如老鼠、曱甴、松鼠啊。raccoon 啊、木蝨啊，或者一啲夏天嘅成日会见到嘅蚂蚁或者黄蜂等等啦。
1: 好，咁不如我哋就由老鼠讲起啦。其实老鼠咧，即系喺温哥华嚟讲咧，即系算唔算严重咧？我哋嗰个鼠患？
4: 算系严重噶啦。其实喺特别嚟讲 ，BC 省嚟讲，我哋嗰个老鼠问题其实系飙升开始。接近到 Ontario 噶啦，因為其實BC 省其實不嬲都係喺第二位嘅，而東岸嗰邊就係老鼠最多問題嘅首選啦，即係首選地方。咁但係我哋因為BC 省喺幾年前開始禁止咗一啲老鼠藥，係啦，所以喺呢幾年裏邊，我哋個問題開始飆升得好犀利。
1: 其实老鼠咧，好多时候会唔会系搵嘢食，即系有嘢食嘅地方会多啲老鼠呢？
4: 哦，咁呢个当然，譬如你话你去到一啲餐馆后边嘅 dumpster 啊，垃圾房嘅地方，当然会多啲老鼠嘅问题啦。咁但系譬如如果喺日常即系家居里边咧，咁老鼠好多时入去我哋屋企嘅。大前提其實不是因為嘢食，而是因為 shelter，即是一個庇護所，
1: OK， 係啦，同埋咧，其實老鼠有時好細只噶嘛，好細嘅地方都捐到入去，都係咪都幾難處理嘅咧嚇？
4: 其實佢哋可以所謂嘅縮骨得好犀利嘅，咁佢哋如果講小老鼠啦，因為其實老鼠籠統嚟講喺中國人，我哋都會話老鼠或者大老鼠。咁其實大老鼠同小老鼠其實係兩個唔同品種嚟嘅。係啦，咁如果講家喺屋企家居裏面成日見到嘅常見嘅問題，可能會是小老鼠啦。咁小老鼠就其實佢可能一個細嘅窿，好似一個 dime， 即係一個十仙。咁大个嘅窿仔都已经可以入到嚟，
1: 钻到入去，
4: 系咯。
1: 咁嗱，好多时候咧，我哋一见到老鼠咧，就会自己谂啲方法嘅，例如买啲老鼠药啊，或者老鼠夹嘅。但系有时啊成功，有时啊唔成功嘅。咁以你哋即系专业嚟讲嘅虫控公司咧，你哋会点样去处理老鼠呢个问题咧？
4: 其实咧，因为老鼠系本身系动物啦，佢算系比较 intelligent 嘅，即系聪明啲嘅一类啦。咁而BC 省亦都頭先啱啱提及過，喺藥嘅管制方面咧有一定嘅管制。咁所以如果老鼠嚟講咧，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會做嘅就係要檢查究竟佢哋喺邊度入嚟，即係要睇下你屋企本身嗰、那個deficiency 喺邊度啊。即係每間屋都一定有的。咁可能主要就會係常見嘅，就可能會係你爐頭後邊，又或者一啲升管下低，又或者雪櫃後邊嘅一啲。電線或者水喉的管道，他們會由泵牆的 dry wall 那裡入來的，因為你所有的電線走入泵牆，他們裝的時候，師傅都要裝個起個轉個洞的嘛。有很多時候他們 install 嘅時候嘅啲師傅都會轉個窿大咗，
1: 嗯，
4: 咁啲老鼠就會從而喺呢度入到嚟，
1: 嗯，
4: 係啦，咁呢個係主要嘅。咁如果譬如你而家話我屋企有老鼠，咁我會建議你第一時間就係去 check 下呢啲地方，有冇會唔會見到好多嘅 droppings 啊？
1: 嗯，
4: 咁跟住如果係嘅話，同一時間你見到，咦，埲牆好似有個窿咁樣，而嗰度係需要封咗嘅。咁呢個係第一步驟，第二步驟就會係你喺見到老鼠出沒嘅地方，可能你會想裝一啲夾啊咁樣。咁跟住第三個步驟就會用藥啦，係啦。而家我哋嘅 approach 會係咁嘅。
1: 嗯，我都會係用藥嘅。
4: 會
1: 係咁，其實引到佢出嚟之後，跟住就會做啲咩嘅咧？其實如果引到佢嘅話，你見到只老鼠嘅話，你哋蟲控公司。
4: 其实有很多人的误解就是、我见到一只老鼠，其实我都有很多 call 就是打电话来、我现在见到一只老鼠，你现在过来帮我捉了它。其实我这个整个 BCC 没有一间公司会这样做
1: 的、
4: 是的，我们不会走去拿个网帮你、追着老鼠这样在捉的、
1: okay.
4: 是一定是做 trapping 的、做 trapping 和做 bay 的，bay 即是毒药，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做到嘅啫，破老鼠。咁第三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嘅，做個 inspection 睇佢邊度嚟，可以嘅話就封咗個地方咯。
1: 嗯，明白。好，咁跟住落嚟，即係講下蟻啦。其實蟻咧都好經常都會見到嘅，有時又話蟻咧就中意一啲甜食嘅喎。咁會唔會又係一啲嘅甜食引好多啲蟻嚟嘅咧？啲蟻喺邊度嚟嘅咧？
4: 蟻就難講啲，因為蟻咧喺 BC 省有幾百種嘅。
1: 哦。
4: 咁但係常見嘅可能會係兩三種啦。咁究竟你啲蟻係邊一種蟻係另外係唔同講法嘅？咁、如果譬如你話常見嘅 pavement ants， 你會見到可能我見到地邊度有啲沙喎、咁樣，咁又或者我喺出車嘅時候喺車房嘅 driveway 度會見到有啲沙堆啊咁樣，咁而見到啲蟻喺啲baseball 度行嚟行去啊，甚至乎走上 countertop 啊。
1: 哦，嗯。
4: 咁呢啲大部分大機會都係pavement ants 啦。咁而佢哋呢一隻蟻咧，係點解會喺度？唔係因為你屋企有嘢食咯，而係因為佢喺夏天佢哋個活動季節嘅時候係走出嚟。咁而你屋企可能喺春天嘅時候會比較暖，
1: 嗯，
4: 咁所以佢喺你屋企出現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其實佢哋本身都係已經喺度噶啦，佢哋喺個地下10-20 feet 嘅。系啦，咁佢哋其实一路都喺度，佢哋可能已经喺你未搬入嚟，佢已经喺度
1: 住咗好耐嘅，真系。
4: 咁你突然间可能有好多 case 都会话，喂，我住咗30年都冇事，点解突然间哇100-200只蚁嘅？
1: 明白明白，哇，咁蚁呢样咧，即系大家都好留意吓。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你倾过，唔该。
3: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鱼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7: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就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头先同我哋讲紧咧就系蚂蚁。咁其实咧蚂蚁有好多种啦，原来唔讲唔知吓。原来有啲蚁都会咬人嘅。咁如果真系有啲蚁啦，咁你哋会点样处理咧？
4: 头先讲紧 Paperman 啦，咁Paperman 佢都讲咗，佢会其实住喺个 foundation 下底，即系十零廿 feet 咁样啦。其实好大可能其實佢哋不嬲都喺度嘅，咁點解你會見到佢就其實 actually 係佢每年都會multiply 啦，會生得一年比生得好多好多咁樣，
1: 繁殖，
4: 因為係啦繁殖好多，因為佢哋嗰個壽命好長嘅，係可以去到十幾年嘅。咁佢就會變咗 over the years 咁啊，會越嚟越多。咁到佢多起上嚟嘅時候，咁譬如喺一個冬天有一個好靚好 warm 嘅 weather。咁佢就會可能就會走出嚟咯，所以有時如果你冬天見到佢哋嘅時候，咁就可能其實 actually 你個 lock 即係你嗰個位啊，你個土地下底其實 actually 幾多蚂蚁 ？OK， 咁到春天嘅時候，咁當然佢哋會活躍啦，因為到春天佢哋 wake up 啦嘛。咁但係到春天咧，亦都出邊歐洲嘅環境未必係太過適合嘅時候咧，而你 inside 又係 heat 咧。佢哋好多時咧，你會喺裏面見到佢哋先嘅，係啦。咁如果你屋企見到佢，其實係一個 indicator， 就係話其實你個foundation 下低嘅螞蟻已經 overpopulated 啦。
1: 嗯，系啦，明白，听到都有啲惊惊地，毛管动嘅有啲，系啦，咁即系譬如真系即系发觉，即系好似你咁话斋啦，即系春天又有，冬天又有，咁处理佢哋方面，你哋会点做法咧？蚂蚁嗰方面
4: 系啦，如果讲翻头先嗰只pavement ant咧，其实本身咧佢对人体同埋对呢个房屋嘅结构咧系冇乜破坏性嘅，系、
1: 哦、
4: 亦都唔 harmful 嘅，咁、
1: 嗯、
4: 唯一就系比较核突嘅啫。系啦，即系你谂下，如果你有几百只喺你个 countertop 度行嚟行去嘅，咁都几核突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只不过系遇到少少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喺一啲local 嘅 hardware store 度买一啲杯咧，其实都 work 嘅，又或者一啲 spray 佢哋都 work 嘅，只要你唔系一个太严重嘅情况底下咧，咁、
1: 嗯、
4: 都应该可以 control 到嘅。
1: 嗯，咁的确，如果就系好严重嘅话，好似话几百只咁都几难控制吓、
4: 嗯。
1: 好，咁跟住我哋就讲下藏室啦。咁就其实藏室系点样嚟嘅咧？
4: 藏室系带翻嚟嘅，
1: 带翻嚟嘅，
4: 即系佢唔系因为你污糟又或者周围有嘢食引佢喺度嘅，系、
1: 嗯、
4: 一定系带翻嚟嘅。
1: 嗯，
4: 咁带翻嚟嘅途径会系乜嘢咧？可能你 travel 啦，你去到呢個 hotel， 咁跟住你瞓過嗰張床，跟住你就搭飛機，或者喺飛機度惹返返嚟，又或者好多時呢就係啲人呢就攞咗人哋嘅舊家私啦、
1: 哦、
4: 又或者去一啲 marketplace 買一啲二手嘅家私啦，咁樣咁其實係有原因嘅，點解有啲免費嘅家私呀、啊、又或者有啲家私喺路邊咁樣，
1: 係呀
4: 係有原因點解喺度嘅，咁最好就避免呢啲執家私或者買啲舊嘅家私都要好小心去檢查。
1: 哦，明白明白。好，咁好多時都聽見呢，如果真係有藏室嘅話呢，我哋就熱死佢。咁係即係其實具體可以點樣做呢？如果我哋喺屋企見到，
4: 如果你自己做嘅呢，其實可以 嗱，牧师咧，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发现自己有嘅时候咧，佢哋一定系跟住个 host 嘅，即系话你就系佢 host 啊，即系佢食你噶嘛 ，OK？ 咁佢系每一日每 every 廿四小时，佢哋都一定要食 blood 嘅 ，OK？
1: 哦，吸血
4: 系啦，咁你唔好因为我间房有床室，跟住我走去个厅度瞓，又或者我走去另外一个房度瞓，
1: 哦，
4: 因为佢会跟住你嘅。
1: 你咁得意嘅
4: 系啦，咁如果你由一间房由 room A 发现有床室，跟住走咗去 room B 度瞓嘅时候，佢 spread 开咗就变咗你有两个地方需要处理啦，
1: 嗯，
4: 你就有两个地方 infest 咗啦，
1: 嗯，
4: 咁所以你就千祈唔好咁样，你就一定要留喺度继续做个
1: 俾佢做食物，
4: 系啦，继续做食物，咁同一时间你要处理佢，咁如果你自己处理嘅话咧，其实你可以首先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啦，做一个比较深入啲嘅检查。你留意一下你的床架，你的床褥同埋床头嗰块板的后面，咁系留意啲咩咧？留意啲join 嘅位啊，即系啲木同join嘅 corner 位啦。所有嘅 cracks， 所有嘅罅隙，你要去睇下里面有冇木虱。如果有嘅话，咁你就需要去买一个 steamer。即是普通清洁嗰啲 steamer， 咁，你就喺呢啲地方度做 steam， 做应该你每一个礼拜做一次。
1: 哦，
4: 系啦，因为佢个 life cycle， 即系佢 hatching cycle 系大概两个礼拜至十六日左右嘅。
1: 系
4: 啦，咁所以你呢，這个系你 DIY 可以做得到嘅。
1: 嗯，
4: 如果你唔系太多嘅话咧，其实都 actually 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嘅。
1: 嗯，咁如果啲朋友话嗱，既然你话张床有咧，我抌晒啲床咁咪得咯。
4: 可以，但是个问题就是你而家有好多 junk removal 嘅公司啦，佢哋知道你有床室嘅话，佢要你 treat 咗先帮你抌。
1: 哦 ，OK。
4: 咁所以都唔系咁容易。但如果你话你自己抌，即系你会有一个 risk 就系我可能 shake off 咗佢，即系蹬咗佢哋喺个厅度，或者蹬咗喺个走廊度，或者如果你系住 apartment 嘅，人哋 pick up 咗咁，跟住咁你啊害人咯。
1: 是明白明白。咁其实即係如果木虱嗰方面呢都有时都几难处理㗎，係咪
4: 木虱喺昆虫里面嚟讲算係即係喺昆虫嘅 pets 里面嚟讲係算係最难处理嘅一种。
1: 嗯，同埋繁殖得都好快㗎，係咪呢？
4: 佢哋繁殖得好犀利。咁同埋一样嘢，佢哋好似曱甴咁样啦，佢哋好顽强。佢哋唔食唔飲可以 up to 大概年半。
1: 啊，可以咁嘅，
4: 可以
1: 咁犀利嘅，
4: 佢哋可以 slow down 佢哋成个即系成个生理，跟住之后就可以即系踎喺度等到有嘢食为止咁样。
1: 嗯，系啦，咁你讲开即系曱甴啦，咁不如我哋又讲下曱甴啦。其实曱甴嗰方面咧，其实我哋呢边温哥华多唔多咧？我自己屋企咧好似冇乜见过，佢通常会喺咩地方多嘅咧吓？
4: 餐馆啦，
1: 哦，餐馆
4: 吓，亞裔即係亞裔 cuisine 嘅餐館啦，
1: 哦，
4: 啊，因為我用嘅 spice 比較多，
1: 哦，
4: 係啦，咁同埋佢哋嘅貨源，因為好多時曱甴都係唔係走過嚟嘅，係帶過嚟，
1: 又係帶過嚟嘅，
4: 咁好多時可能佢哋喺譬如啲乾貨嘅嘢食裏邊，即係可能深烤喺佢哋嘅 warehouse 或者佢哋嘅 package 嘅時候已經開始有隻曱甴喺度，有啲卵喺入邊啦。咁啊，帶咗入嚟咯。
1: 嗯嗯嗯，
4: 係啦。咁同埋一啲apartment 啦 ，apartment 會比較多啦，因為apartment 會好容易喺啲公用嘅水渠度互相 share， 即係譬如啊 room， 即係呢個 A unit 有，咁就如果 A unit 處理得唔好嘅話，就好多時就會隔離嗰啲 unit 都會有，
1: 就會惹開去隔離。我明白。哇，咁即係繁殖嗰方面又係好強噶咯
4: 喎，都係好強。其實昆蟲都冇乜邊只繁殖得唔強噶啦，佢哋都一百幾廿隻。开始噶啦，
1: 系咯，你初初譬如我哋初头先譬如蚁啦，初初就可能几只啦，咁你唔理佢可能分分钟真系几百只咁跟住嚟噶嘛，系咪？
4: 其实所有嘅虫害啦，应该系咁讲，其实系好容易被我哋忽略嘅，因为其实我未做呢行，我都唔知道呢啲咁嘅嘢，
1: 系
4: 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有好多 home owner 都本身系冇呢个 knowledge 啦，同埋冇。这个 experience， 这个经验究竟是什么来的。所以他们买屋的时候验屋 唔會揾個重建公司去驗屋咯，同西人唔同，西人係會嘅。
1: 哦，
4: 係啦，咁西人亦都會定期擺重控喺呢個 home maintenance 裏面嘅，即係你個 home maintenance 可能淨係得整下吉塔啊，整下個roof 啊，咁嗰啲枝啊草啊嗰啲，
1: 哦、
4: 但係、
1: okay.
4: 西人裏面嚟講，佢會擺埋個重控落去嘅，
1: 係啦、哦，即係買屋嘅時候有重控呢一樣，
4: 因為有好多時我哋發現個問題就係有人買咗間屋。跟住你哋咪會揾個驗屋師睇下佢，
1: 係啊係啊，驗屋師會啊會啊，
4: 水電啊，
1: 係啊係，通常都會。
4: 個驗屋師都會順便走上屋頂同埋一啲 cross 俾佢睇下。如果佢見到一啲老鼠屎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寫張紙就話OK， 你呢間屋如果你要買嘅，你俾我condition 就話你搞掂呢啲蟲害嘅問題先。咁、你就 require 你哋去揾一個蟲害公司，咁佢就可能會揾咗我哋啦。咁我哋接咗呢個 case 嘅時候，就會發覺其實唔係個個驗屋師可以驗到所有嘅嘢出嚟嘅，不如有時係驗屋師可能走上屋頂見到嗰啲，哇有啲老鼠 dropping 喎，佢哋以為係老鼠 dropping， 但係上到去其實我 actually 係松鼠嚟嘅。
1: 啊，未必係，因為佢哋唔知啊。
4: 係啦，因為佢哋未必分得到，亦都唔可以知道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咯。咁所以如果即係唔係淨係講買屋啦，就成嚿嘢嚟講喺個 home maintenance 裏邊應該係需要擺個。重控呢一个 category 入去咯。
1: 嗯，同埋你讲到其实，譬如话重控嗰方面咧，即系对付唔同种类，又可能会用唔同嘅方法噶嘛。
4: 系啊，系啊。
1: 吓、啊、吓、啊、，OK， 好。咁跟住，不如我哋讲下，即系成日走嚟走去嘅，喺屋企都成日见到松鼠。其实松鼠咧，即系我见到佢周围行多嘅。其实多唔多入屋嘅咧吓？
4: 入屋一年有两季嘅。
1: 哦，
4: 一个春一个秋。
1: 哦 ，OK，
4: 呢个就系佢哋嘅交配季节。
1: 哦，
4: 系啦，咁佢哋交配季节嘅时候就会好频密地揾个窦啦，又或者组织一个窦。咁如果你间屋咧系比较容易啲侵入嘅，又或者本身已经有个窿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拣选你屋企啦。
1: 哦，
4: 系啦，咁其实 throughout the year 咧，佢哋周围行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喺度都喺度gather 紧 information 嘅，即系其实边间屋可以。可以好
1: 舒服啲咁
4: 啊！俾我入啦，咁样同埋你，譬如你见到松鼠喺你个栏杆度走嚟走去咧，
1: 啊有嘅见过，
4: 唔好觉得佢好得意咯，你要赶佢，系啊，因为你唔赶佢咧，佢会觉得呢度系comfortable 嘅话咧，咁佢到佢有需要嘅时候咧，你就系其中一个选择啦。
1: 哦，咁样嘅，
4: 系啦，
1: 啊哈，咁其实除咗你话揾斗之外咧，佢会唔会入屋食嘢噶？食饱就走嘅会
4: 唔
1: 会嘅？
4: 唔会，
1: 唔会嘅。哦，即系唔系关食嗰样嘢。
4: 即系我可以话 100% 但系我哋撞到个 case 系唔会，90% 都冇呢咁嘅 case。除非你系喂佢咯，
1: 系、
4: 咪？即系譬如有啲人
1: 听过，
4: 有啲bird feeder， 即系佢哋喂雀，
1: 系系听过。
4: 松鼠会饮埋松鼠噶。咁、你 train 到佢哋系咁样嘅时候，咁咪
1: 成日嚟搵食咯。
4: 咁会嚟客咧？
1: 明白。
4: 咁但系正常嚟讲就应该唔会。
1: 嗯，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TC 倾过啊。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兵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就系虫控专家，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s Pest Control 嘅 TC 啊。咁如果听众朋友咧，你都有即系一啲嘅烦恼啊，即系对于呢啲害虫啊或者野生动物嗰方面啦，可以打嚟请教下 TC 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嘅。好，咁啊 TC， 我哋继续倾下啦，就系例如一啲虫。例如一啲蜜蜂啊、黄蜂嗰啲啦，咁其实即系蜜，听你讲咧，即系同你即系倾偈嘅时候咧，都话原来蜂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系嘛？
4: 系啊，系啊、嗯，主要就分几种啦。
1: 哦、
4: 其實如果兩大 category 一個就是蜜蜂啦，咁蜜蜂就會有普通蜜蜂同埋Bumblebee 啊，咁啊另外一個 category 就是黃蜂啦，咁黃蜂有三大類啦，一種就是 yellow jacket 啦，另外一種就是 paper wasp 啦，仲有一種就是叫 hornet 嘅，咁佢係黑白色，即係我哋中國人叫黑蜂啊，
1: 哦黑蜂 ，OK。
4: 呢兩大類咯，咁但係譬如你話如果有蜜蜂嘅話咧，咁其實你揾蟲控公司係做唔到嘅，因為喺 BC 省咧，蜜蜂咧係受保護嘅，因為佢哋 produce 蜜糖啦，咁佢哋對個身體環境係好大嘅幫助啦，咁所以你如果譬如你喺温哥華又或者列治文都好，你發現屋企有蜜蜂嘅話咧，咁你係需要聯絡 city 揾翻。即本地 city 的養蜂團體，他們幫你將它 relocate 的整個。
1: 是啦，但是你專業先分得開它是蜜蜂還是黃蜂，我們平時都分不開的。
4: 如果你就這樣看隻蜂的話，要你們去分別的話，其實也挺難的。但是有即你可以自己看看，譬如如果你家裡有黃蜂豆的話，無論你見不見到它的豆都好，有時是見不到的。
1: 哦，
4: 你见唔见到都好，但如果你见到嘅，咁如果你见到成个黄蜂豆系好似泥啊，又或者灰色啊、石屎咁样色嘅话咧，咁佢就系黄蜂嚟噶啦，就系 wasp 嚟嘅。咁但系如果 what if 你见唔到佢嘅豆嘅话，佢嘅豆喺屋企里边嘅话，咁你可能会见到有啲黄蜂飞出飞入啊，咁就会即系话证明咗里边系有个豆咯。咁但如果蜜蜂嘅话呢，佢哋係会係一堆堆堆住喺一个地方嘅，佢哋唔会话出出入入嘅，佢哋都有，但係会有可能你会见到几十隻甚至乎几百隻会嬲住喺一个地方。
1: 咁如果咁嘅情况呢，你哋即係专业嗰方面又会点样处理呢？
4: 哦，咁其实黄蜂嘅话啦，因为蜜蜂我哋唔会做㗎啦，咁黄蜂我哋其实就係如果见到个豆嘅会住喺 physical nest 嘅话呢，我哋就会用 chemical， 跟住之后就会成个攞走噶啦。
1: 哦，明白。
4: 如果见唔到嘅话，就主要做用 chemical 咯，咁就将佢哋可以杀死晒咁啊。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就可以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首先我哋有 Cindy， Hello Cindy 你好。
18: 啊，你好啊，冇啊，我想请问一下咧，除咗虫灭虫嗰啲之外咧，如果譬如有啲 bird 啊，喺啲豆度啊。
4: 咁
18: 可唔可以处理到啊？
4: 如果系雀仔嘅话咧，咁而家呢个时候，如果你系有雀仔嘅话，应该佢哋都系候鸟嚟噶啦。咁你首先要知道佢究竟有冇生咗蛋。如果你系讲紧话，我有雀仔喺个屋顶里边，系咪有声？咁如果佢系生咗蛋嘅话咧，咁你冇办法做噶啦，你要等佢啲小朋友大咗飞走嘅，因为呢个系 B C 省嘅法例嚟嘅。
1: 哦 ，OK， 好，明白啊 ，Cindy。
18: 其实我明白，但系其实呢啲好似乌鸦咁，佢哋系咪唔赶得到佢走噶？
4: 乌鸦，你系咪肯定系乌鸦先？
18: 因为我隔篱 neighbor 咧系乌鸦，有其实都好多年噶啦，不停佢哋都不停去生肉啦，咁啊成日都响佢间屋入边，佢好怪，就捐咗个屋。嘅顶一个好细嘅窿咧，我见到佢哋成日喺嗰度飞出飞入，就系我个隔篱嚟嘅。咁我想问佢哋系咪其实做唔到任何嘢嘅咧？
4: 系做唔到，
18: 因为我知乌鸦好似有记忆
4: 嘅。系乌鸦，如果真系乌鸦嘅话，你应该做唔到。如果系白鸽嘅话，就另外一个讲法，白鸽可以做。
18: 是咁 OK， 我想了解一下啫吓，因为封咗个位置会唔会好啲咧？咁样样，
4: 你要 make sure 佢入边有冇蛋咯。你冇嘅话，其实你可以封咗佢咯。
18: 哦 ，OK， 咁我或者同隔篱 neighbor 提醒一下佢，因为都知啊，但系佢都唔知点做。
1: 好，
18: 咁我顺便听到你个节目，想要问一下。
4: 其实最紧要你睇下佢里边有冇即系雀仔蛋喺度。
1: 好多谢你 Cindy。Thank you， 好啦，
18: 唔该晒，
1: 好，拜拜。跟住我哋有马太，马太你好。
19: Hello， 你哋两位好。
1: 系，请讲啦。
19: Hello， 我想问阿师傅咧，屋企咧个我前后花园都已经铺晒嗰啲街砖啊，前面又铺啲石仔啊，但每年都好多嗰啲蚁豆咯，即系好多蚁食一 堆堆蟻鬥咁樣殺極都，即係差唔多成夏天都 keep 住要殺咁滯。
1: 点
19: 做呢？
1: 好，
4: 咁其实你铺咗嗰啲石仔同石砖啦，系对蚂蚁冇乜帮助嘅。咁反而因为你发觉越嚟越多蚂蚁嘅话咧，即系头先都讲咗啦，其实即系你已经系 overpopulate 咗啦。佢唔系 overnight， 佢唔系话一日之间会变成咁样嘅。佢哋系好多年、好多年去累积咁样。咁所以其实你。你頭先都講咗就係話，哦，你殺咗好多年都要繼續殺，其實係嘅，因為你而家係需要每一年去 control 翻佢個population 咯。咁其實那個 theory 係點樣嘅咧？其實就係希望殺佢嗰個 number 嗰個率咧係高過佢出生率，咁樣去 control 咗佢哋嗰個 population， 咁係要一年一年咁樣去 control 咯。
1: 係要啲時間噶，馬太。
19: 我仲有想問下。
1: 请讲
19: 西瓜虫嗰啲，西瓜虫咧，即系突点下佢会挛起身嗰种，系咪叫西瓜虫嗰啲？我个花园都好多呢啲咁样，同埋个屋顶都会有啲街呢啲嗰啲屋顶嗰啲砖咧，嗰啲瓦片啊，都见到有咯。有时都会入屋，佢都会走入屋，有时会变咗干咗，即系死咗咁，即系都耐中都会发现有点解会咁多，同埋点样控制咧？
4: 点样控制呢？如果你揾虫控公司嘅话咧，咁我哋会用 chemical 同你做 spray 啦。咁首先一样嘢就系、是、点解佢哋即系喺一开头点解会喺呢度出现？好有可能就系因为你，因为其实呢啲咧其实系 garden 嘅 pest 嚟嘅，而佢 actually 就唔系太过。harmful 嘅，咁但係你有可能呢係因为太多花草树木同埋泥，因为佢哋潮湿呢，譬如一啲花盆呢，你好有可能攞起个花盆呢，跟住又就会有一百几只喺度㗎啦。咁而你个屋顶系咁呢，好有可能系因为你屋顶会有好多，尤其是瓦片啦，会有好多潮濕嘅位，因為瓦片係每一塊冚住另外一塊咁啊，咁其實每一塊瓦裏面咧都有一個潮濕嘅位，有好多瓦片。如果譬如話你唔係成日去清潔，你唔係年年同佢做清潔，有 maintenance 做得好嘅話咧，亦都有可能會有呢啲蟲。
1: OK， 馬太。
19: 即如果我唔做，會唔會即有冇咩 damage 啊之類嗰啲定有佢啊？
4: 冇問題嘅，呢種蟲咧係對人體係冇害嘅，咁唯一就係核突嘅啫。
1: O K，
19: 对屋啊，啲都冇伤害嘅，对屋啊，
4: 冇伤害嘅，系。
1: O K， 好多谢马太电话，
19: okay， 好，
1: 拜拜，
19: 唔该，
1: 拜拜。好，咁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啊，
20: 系，两位主持好，我想问，虫控公司嘅电话同埋虫控公司，我听唔清楚叫做乜嘢公司啊？
1: 哦，明白。咁啊，陈太，不如你留低电话打翻嚟6042671320，我做完节目打翻俾你，好冇？
20: 好，
1: 多谢你。
20: 打翻2671320。咁我而家点样？
1: 你收线再打过嚟啊！你收线再打过嚟啊！
20: 收线再打。
1: 系 ，OK，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拜拜，
20: 拜
1: 拜，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 Iwin， 睇下 Iwin 有啲咩问题先。Iwin 你好。
21: 是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呢，有啲屋呢就好多人都话有嗰个消化飞鼠喎。即係一个头大啲，尾呢就有细啲，就有时银色嘅，咁打死佢呢就有啲粉咁样，好似有啲银粉咁样。即係好，我讲起呢好多朋友都话哎个个都有喎。咁唔知点处理呢
1: ?OK, 好。TC。
4: 银鱼啦、其实西岸呢是真的很 popular。我会讲 90% 的屋企都有的、
1: 哦。
4: 但是个问题就是你有几常见他们啦。如果你要处理，即是如果讲我不用找公司，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的话呢，首先你要知道他们是、吃什么的，他们 attract to 什么啦。他们是 attract to 一些潮湿的东西的。咁當然，點解我哋西岸咁多，係因為我哋個地理環境，咁所以我哋比較潮濕啲，所以係好多 silverfish 嘅。咁你屋企咧，首先你唔好有一啲衣物，因為佢哋食衣物，佢哋食衣物纖維同埋食一啲紙嘅嘢，例如 cardboard 又或者雜誌類嘅嘢。如果你有呢啲嘢咧堆埋 在个纸皮箱摆在不知边度摆了很多年，又或者有些旧衫很多年都冇着摆埋喺个杂物房嘅话咧，咁呢啲咧就会好惹佢哋嘅，系啦。另外咧，咁如果你想去 control 佢哋嘅出少啲啦，令到佢哋少啲嘅话，你可以尝试去买个抽湿机，去令调校翻你屋企嗰个湿度咧，咁可以就可以减少佢哋嘅。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譬如你你常见佢哋嘅地方可能系厕所、厨房啦。咁你厕所咧，其实你嗰个抽气扇嘅开关咧，其实可以装一个 timer 嘅。咁如果你装咗个 timer 咧，例如可能每一个钟佢开五分钟咁样啦，咁你长期嘅话，其实都可以帮到佢control 个潮湿个问题啊。
1: OK，Irene。
21: 仲有，我想问下咧，嗰啲好似金龟子咁咧，就圆嘅，就成日咧喺啲树嗰度咧咬嗰啲果嘅，咁点样去，同埋有啲曱甴仔咧黑色嘅，成个黑色嘅，唔系有翼飞嗰啲中国传统嗰啲，系黑色嘅，喺啲泥土嗰度咧又会走埋入嚟屋门口啊，咁嗰啲。嗰啲唔知点处理咧？
4: 嗱，你所讲嘅金龟子咧喺植物上面咧就唔系我哋嘅 category 嘅，嗰啲系 agricultural 嘅 pest 嚟嘅。咁但系我都可以答一答你，大部分如果你喺出边花园见到嘅虫咧，基本上对人体都系冇害嘅。
1: OK， 好，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关系 ，Irene， 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好，我哋睇头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接听。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天敌虫控 Tactix Pest Control 嘅 TC。咁啊，电话线上咧好多听众朋友都有问题想问下 TC 嘅，咁睇下张生有啲咩问题先啊？张生你好，
9: 喂，两位好，有三样嘢想请教嘉宾。嗰、那个啲松鼠啊，咁啊讲到系即系入咗屋啊 attic 嗰度阁楼，咁你哋点啊？用啲笼捉咗佢？咁样系系啊，咁样就整完之后，仲会再补翻啲窿啊？
2: 第二个问题咧，
9: 第二问题咧，嗰、那个墙边咧有啲白黑色嗰啲粉啊，我估系啲蚁啦咁样样。咁呢啲即系即系墙边啊、门边啊咁样样，咁呢啲系点整？系咪用啲咩蚁屋啊？啲叫做咁嗰啲整定系有啲咩系？要 chemical 去整啊，定点样
2: 样？阿张生系黑色嘅粉定系黑色嘅蚁啊？
9: 黑色嘅粉啊，我谂佢即系喺里面住咗，就做斗，即系整出嚟推出嚟嗰啲咁样样啦，即系黑黑地嘅。
2: OK。咁第三个问题咧，张生
9: 系啊，只乌蝇啊，有个厨房见到即系冇闩埋门嘅，都有几只乌蝇喺度，六七八只乌蝇。咁系咪佢即系冬天嗰阵佢做咗斗，定喺度生咗啲蛋啦？咁点解就而家春天佢就出嚟孵化出嚟啊？咁样点解又冇开门呢只乌蝇
2: ？O K， 好，三个问题啊 ，T C， 首先系松鼠，
10: okay, 都几多嘢喎。
2: 系啊，
10: 啊 ，O K， 想讲讲松鼠问题先。咁松鼠咧，咁如果你普遍嚟讲，你揾一啲虫控公司去做咧，佢哋个做法系两种嘅啫。一种咧就系喺个出入口度，如果佢哋揾到个出入口，而你个屋顶咧亦都可以做到呢一个方法嘅话咧，佢哋就会做一个单向门啦，即系有出冇入嘅门。咁等佢哋出咗去咧，跟住就入唔翻嚟咧。一个礼拜之后佢哋翻嚟就会拆咗呢个门，跟住封翻个窿嘅。咁第二个做法咧就系、是直接好似你咁啦。你讲就系话系咪捉咗佢？就系、是、捉咗佢啦。咁捉咗佢，跟住入落个笼啦，跟住 trap 咗佢之后，跟住我哋就会relocate 去另外一个 city 去放翻生佢哋嘅，就系咁样。咁至于你话，究竟佢哋会唔会封翻个窿咧？系要睇情况嘅，因为唔系每一个屋顶个结构都可以做到。第一，嗰间公司去唔去到嗰个松鼠嗰个位啦？因为而家你都知，而家啲屋越起越高，越起越斜。咁其實佢去到，如果真係太高嘅話，可能你真係要揾 roofer 先至可以，即係揾啲做屋頂嘅公司先可以幫你上去封咗個窿。第二就係你屋頂嗰個結構啦，因為如果太舊嘅瓦片嘅話咧，其實係冇乜可能去封翻個窿嘅。 因为瓦片每一块瓦下底都有个窿，咁其实佢帮你封咗呢个都系无补于事。咁呢个方法其实就唔 suggest 佢用嘅，如果喺咁嘅情况。
2: 嗯。
10: 第二个问题就系你屋企墙边有啲黑色嘅粉，其实呢个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你讲乜嘢黑色嘅粉系点样，系好似啲木碎咁样，但系黑色啊，定话？佢系有啲黑色嘅粉黐住喺啲墙边咁样啦，呢样我需要多啲
9: 跌出嚟啦，好似
2: 吓
10: 跌出嚟，
9: 跌出嚟啊，跌出嚟，可能系咪啲嗰啲就系注嗰啲水泥注啲木啊咁样样咯，即系黑黑地啊，又唔系好黑咁样，即系系咯，一堆一堆堆咁啊，到咗又有，到咗又有，
10: 系咪啡色噶？
2: 系咪啡色噶？
9: 系啊系啊，差唔多咁样。
10: 嗱，我当系啦，我当系一啲啡色嘅木碎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你有。你是在屋企里面啦，你在屋企外面见到啊？
9: 里面啊多啲，外面都有啲，里面多啲。
10: 嗱，如果系咁嘅话，你有可能入咗只 carpenter， 即系你有木工蚁入咗屋企啦。咁呢一只蚁咧系唯一一只蚁会对屋企嘅结构有影响嘅，因为佢系会咬木嘅。咁呢个可能你要细心留意，你有冇见过呢一种蚁出没啦？因为而家都系一个season嚟嘅。
2: 嗯，好，咁跟住乌蝇。
10: 系啦，乌蝇呢个问题，你系见到佢喺边度啊？佢系喺屋顶咁样啊？
9: 喺个窗度咧，喺个窗度啊，飞嚟飞去喺窗嗰度啊，即系厨房个窗度。
10: 咁你
9: 即系但系佢出唔到去啦，梗
10: 系。
9: 但系我又冇开门啊，唔知佢点入嚟啊？点样？
10: 咁你系见到佢几耐啊？即系由几耐开始发现？
9: 见到都几日噶啦，系啊系啊，咁我咪整死佢啊！整捉咗佢，又有一只即系成七八只即系千头只就捉咗。
10: 咁你要啊呢样嘢呢，其实你可以好简单走去一啲 hardware store 呢，去买一啲黐嘅，即係黐 fly 嘅一啲贴纸。
9: 黐胶。
10: 係啦，咁跟住之后你要 make sure 你屋企里面嘅 compost， 即係厨余啊，同埋你屋企外面啲垃圾桶嘅厨余嗰啲嘢一定要吸埋做得好先至得。你唔好隔几日先掉厨余，你最好每一日去掉。
2: 嗯 ，OK。
9: 佢系咪之前已经生咗仔喺度，生咗蛋啊？估计咁多成。
10: 如果以你咁样嘅情况咧，佢我都唔知道究竟佢喺出边入嚟，定系话佢喺你里边度生咗蛋。咁但系以佢哋嘅 life cycle 嚟讲咧，你应该系
9: 咁嗰啲蚁就只能够用啲 chemical 啊，或者系点啊？热水嗰啲又话嗰啲都唔得噶。
10: 嗱，热水唔得嘅蚁嚟讲，你而家如果冇估错，你又如果你真系有 carpenter 嘅话，你系需要去观察系咪真系。有 carpenter 先，如果唔系嘅话，你完全唔使理呢个蚁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呢、這个都系几严重嘅一个问题嚟嘅。
2: 时间关
9: 系，蚁嗰啲都系要处理嘅，系嘛？啲 chemical 去处理。
10: 要靠，如果你系真系 carpenter 嘅话，你一定要揾公司做。
2: OK， 多谢你张生。
9: OK，thank
2: you， 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刘生嘅电话。刘生你好。
11: 吓，我有两个主题问题嘅。第一个咧就我衣柜里边咧有大约五六件嘅 cashmere 嘅冷衫啦，咁但系咧就其中一件或者两件开始有窿啊，咁我想问一下呢个系咪虫嘅问题，同埋点样处理咧？就就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间屋就旧啦，住咗都三四十年啦，但系第一次咧就喺嗰、那个。洗手盆里面呢就竟然爬咗见到即係好似嗰啲 slug 係咪叫黑色大约两三寸长嘅就爬咗出嚟。咁我想问一下呢呢、這个係咪一个严重问题，会唔会再重现嘅呢？
2: OK，
10: 首先问答咗你呢、這个slug 呢个问题先。咁 slug 你

0: 咁呢兩種咧都係食衣物纖維嘅。咁你要留意一下屋企會唔會多咗 silverfish 嘅出現啦。咁你知道銀魚係咩樣噶啦？咁你會唔會留意一下見唔見到多唔多見到佢啦？但如果你幾日裏、
1: 似乎就完全見唔到 silverfish， 同埋亦都冇飛嘅，即係喺衣櫃
0: 你有冇
1: walking cross 裏邊？
0: 係啦，如果飛我，
1: 咁、
0: 如果飛我，
1: 以前即係譬如我哋長大咧，就聽講過，就算喺亞洲都好常見，即係冷衫咧。就即係會有蟲食啲窿咁。
2: 好，阿劉生唔好意思，我時間關係，或者你俾阿 T C 講講啊，啊唔好意思啊。
0: 咁如果咧最普遍就係、飛蛾同埋銀魚啦。咁如果你見唔到銀魚嘅話咧，你留意一下，如果屋頂會唔會有一啲蛾嘅蛹、飛蛾嘅蛹？如果你冇嘅話咧，咁就 pretty much 都應該可以排除你唔係有 pest 嘅問題噶啦。
2: 嗯，好。
1: 咁
2: 好，唔好意思啊，劉生。
1: 臭丸嗰啲有冇作用咧？
2: 臭丸。
0: 臭丸冇用噶，冇用噶。
2: O K， 唔好意思啊，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刘生 ，thank you。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T C 啦。咁如果即系屋企发觉有啲虫患啊，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嘅话咧，都要尽快咧揾啲专业人士去处理一下，因为真系好困扰，同埋会影响我哋健康，同埋咧即系心情都会影响噶嘛。好，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T C，thank you。
0: O K，thank you。
2: 好啦，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烟凤鸣粤剧团创办人及总监 Rosa 应国凤在这里。Hello Rosa 你好。
3: Hello 安怡你好。
2: 亦都有拍档林少琪在这里。Hello Jackie 你好。
4: Hello 你好安怡你好。
2: 是啦，那 Rosa 知道接下来有个演出，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演出啊？
3: 我今次呢想介绍给大家呢，就是一场比较特别的粤剧粤曲演出，叫做粤韵游洋戏曲情。传统上面呢我哋都系睇粤剧啦，但好多时呢佢哋就集中喺戏服啊，同埋有排场啊，有布景咁啦。但呢一场嘅演出特别之处呢，就系我哋唔使靠戏服同埋舞台嘅效果嘅，系用声音去讲故事，等观众可以静落嚟更专注咁去听啦。但其实粤剧最深层次呢，就系动人嘅地方就系曲艺啦。细味粤曲唱腔入面嘅情啦，每一段唱都系一个人物，一段感情，可以听到人物嘅悲欢离合啦。
2: OK， 咁有啲乜嘢演员演出啊？今次
3: 咁我哋今次咧就即系你可以话呢个属于我嘅过唱啦。咁我邀请到嘉宾咧，就好似我嘅拍档林少琪啦，佢系温哥华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咁就仲有郑汉杰，郑汉杰系我嘅爱人啊。咁然后呢就另外有我喺温哥华好专业嘅何贤娟，咁人佢有个名呢就叫做神童。咁、你啦神童你喎，你啦冇，因为佢係即係佢唱又好啦，做又好啦，咁所以佢个老师话啊你真係神童啦，
2: 即係样样都好掂㗎
3: 係啦。咁所以就咁就係、是、就是、我哋咁多个啦。咁但係呢我哋就好今次咧好開心咧，就因為我有個奇難你，我有個粵曲班噶嘛。咁我個粵曲班咧有啲學生跟咗我十幾年噶啦。咁今次咧佢哋咧就肯嚟幫我哋做，因為我同阿神童咧就唱《去國歸航》。咁《去國歸航》你知啦，係任伯嘅名曲嚟噶嘛。咁同時佢哋係有伴唱嘅 chorus 啊。咁我哋嗰班學生咧就有十幾個學生一齊做《去國歸航》裏面伴唱，即係做啲大神啊、宫女啊咁，咁同埋佢哋自己咧，亦都唱一支合唱咧，就叫做《金石缘》，亦都系好好听个歌嚟嘅。咁佢哋咧，因为排练呢个咧，已经练咗成差唔多两三个月噶啦，好勤力，好认真，所以咧，各位观众咧，你哋一定嚟睇下佢哋嘅 team spirit， 即系大家点样合作啊，做得每一样都做得最好咯。
2: 咁今次嘅即係演出係跟过往有啲唔同啊，咁样。咁譬如你哋嘅准备嘅功夫又係做咗啲乜嘢呀？
3: 准备嘅功夫好多㗎，即係唔係话呢几个月开始㗎啦，半年前已经开始呢。首先就揀曲目啦，咁我嚟讲就搵拍档啦，係咪？咁林少琪梗唔可以话 say no 啦，係咪？咁然后就当然我另外嗰半啊，我嘅爱人都唔可以 say no 啦，虽然佢话好不情愿啊，成日俾面色我睇。咁神童呢就好好高兴佢肯接纳我嘅邀请。咁但係呢就搵咗拍档之后就諗曲啦。咁諗曲呢就係、我会唱两支单支曲。一支是穆桂英挂水，一支就是一个叫做歌山舞扇。咁穆桂英挂水咧就是杨丽红前辈，佢系开始唱嘅首本。咁就呢只歌咧就是大锣大鼓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攞呢支歌嚟做开始咯，打开咗个气氛先。咁然后就我仲有一支单支歌咧，就叫做歌山舞扇，系冼剑丽唱嘅。咁呢支歌咧，其实呢两支歌我都唱咗廿年噶啦。咁一支文一支舞咯，吓。
2: 一支文一支舞嘅意思即系
3: 嗱，舞唱嘅歌就系、是、穆桂英挂水咯，大锣大鼓啦。咁、文唱呢支歌咧就系、是、歌山舞扇。咁呢一个歌山舞扇咧就系、是、文唱嘅。
2: 即系斯文啲嘅呢个系啦，玩嗰个线嘅，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3: 啊，我想差不多啦。那这嗱，一阵间等你讲我哋嘅有咩歌曲，我先再介绍多啲咯。
2: 嗯嗯，好嗱，咁我准备功夫就系、是、即系 OK， 揾咗人啦，跟住再拣曲啦，
3: 系啦，
2: 跟住之后仲要拣场地，系咪啊？
3: 场地就已经一年前拣定噶啦。
2: 哦 ，OK，
3: 差唔多一年前我已经预备做呢个节目噶嘛。
2: 嗯，
3: 咁点解我要拣呢个场地呢？首先，
2: 讲下呢个场地喺边度先。
3: 我哋个场地咧，中文英文就叫 Annex，
2: 系
3: 咁咧，我就帮佢改咗个中文名嘅安纳克斯剧院。
2: 哦 okay、
3: 其实好多名都系我改嘅，你知唔知 ？Michael J. Fox、Michael Fox 都系我改嘅。
2: 哦，
3: 咁然后41街嗰个犹太戏院咧，叫佢叫做咩啊 ？Norman Rustin， 我改咗个名嘅，全部都系我改嘅。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中中，即系我哋啲观众好多人系对于英文唔熟悉噶嘛，咁、你要去读个名出嚟，咁将佢改咗中文，佢咪容易咯？虽然呢个名字都唔系好搵，咩安纳克斯剧院，其实系 AI 我改嘅，咁佢俾啲 choice 我搵咪呢个都 OK 啦，安纳克斯剧院，咁、慢慢佢哋会熟悉噶啦。咁搵咗场地，点解我搵佢？因为咧佢个座位唔多。190多位啫，咁因为呢个系我第一次做呢啲咁嘅粤曲演唱会咧，咁我希望卖得晒啦啲飞，咁如果我你话如果租米高霍士咧600多位啊，点坐啊？就算我哋去做演出啊，系做折子戏啊、长剧嗰啲，卖飞系十分之困难。我每一次咧打200个电话俾观众咧，都系卖得300多张啊。当然我哋依家讲緊係2026啦，但譬如讲返2000年嗰时呢，我哋第一次做《杨门女将》呢係爆满嘅，仲要加位。咁依家时势唔同啦，係咪？咁就300多位都算啦，但係100多位我希望买得晒啦，但都唔知喎。
2: 座位有限喎，其实190位真係。座位
3: 好有限㗎，因为呢。
2: 几矜贵㗎喎，应该咁样讲。
3: 係呀、因为嗱，你諗下我哋今次係买19.99。呢、這个其实系
2: 20蚊，
3: 呢个时嘅系蚀本价嚟噶，根本我卖晒飞都系得2000定3000蚊，净系长租都唔止啦。音乐4000多蚊，长租你当加埋佢哋啲工会人员啦吓，我哋租咗2日，第一日去 set up 嘅，第一日去摆好，即系搞好晒啲音，咁第二日咧，咁2日我谂你要长租都要4000-5000最少啊。如果冇 overtime， 即系冇超时工作，佢哋啊。如果有超时，你都要月多1000蚊到啦，咁已经系最平噶咯。咁所以即系咧，今次系我第一次，会唔会系最后一次呢？我谂唔会，因为我做嘢咧就唔会话一次就放弃噶啦。咁我希望年年都会，因为我觉得咧，观众系储翻嚟嘅。咁如果佢哋觉得你做得好，而佢哋系好 enjoy 嘅咧，佢哋会翻翻嚟咯。咁做完呢、這个订咗位之后咧。定咗戏院之后咧，就系做字幕啊！
2: 哇！
3: 咁我哋今次有6支歌啊，
2: 二四六七工作，
3: 差唔多7支歌啊。咁首先做字幕就系将所有嘅中文抄晒出嚟，抄完出嚟咧就将佢翻译英文。之后咧就要用一个 software 咧叫做 Adjust， 将佢打晒出嚟做字幕嘅。打晒出嚟，
2: 即系暂时 AI 未帮到呢样嘢。
3: 咁然后咧就要做一个 PowerPoint，
2: okay,
3: 即系你要写出嚟啊嘛，投射啊嘛。做完个 PowerPoint 咧之后，就要揾人帮你揿啦，揿掣啦。咁要揾两个，即系要揾人揿掣咯。咁呢个揿掣嘅人咧又好重要噶、哦，佢要知嗰啲曲点唱啦，当然俾曲佢哋睇实啦。咁之后咧，我哋就要首先练歌就一早已经开始啦。咁有2个月前，我哋已经同音乐排啦。咁我哋 book 咗几个局，咩叫局呢？我哋有10个音乐师傅，咁就租个场地，叫啲10个音乐师傅一齐嚟玩，我哋唱，我哋练。咁我哋练歌嘅程序咧，就系譬如喺呢度开始有咩锣鼓上场啊，喺边度停啊，或者我呢度有咩动作啊，系唔够时间。譬如因为我哋做嘅有时系做彩唱噶嘛，即系好似做戏咁。咁有啲地方因为唱曲系企喺度唱系唔使你喐动咧，所以有好多锣鼓系唔够。咁我咪要喺边度加锣鼓，我哋出嚟咯。咁呢个就系第差唔多知过之后咧，就是、以后都要排练多啲啦。咁我要同阿 Jackie 行多啲位啊。
2: 即要夹啦，要排练啦呢个。
3: 咁买飞咧就三个月前开始噶啦。
2: 嗯。
3: 之后就诶谂下嗱 ，AM 1320一早已经 book 定帮我哋做宣传啦。咁然后就三个月前就打电话俾观众啦，或者 send message 俾观众咯。
2: 嗯。
3: 咁好多时观众收咗咧，佢哋都冇咁快买嘅，佢哋又睇下自己得唔得闲啊咁咯。
2: 嗯嗯。
3: 咁依家咧呢个就最后我哋嘅呢个依家呢度咧就最后嘅程序啦。就睇下有几多少人买飞啦。咁依家暂时咧，都唔系好失望，但我当然我希望满堂红啦，系咪？咁呢样嘢咧就唔系我做到嘅，就希望各位观众帮手啦。
2: 嗯，其实真系一个190位个座位有限啊。如果系想购票或者查询，系可以打604-764-8181 嘅。Rosa， 咁头先听到你讲话，即系都要揾乐手嚟同你哋一齐排练啦。可唔可以讲下今次音乐监制嗰方面啊？有冇啲系用咩乐器？系中乐啊、西乐啊，定系点样噶？
3: 粤剧咧就永远都系用中乐嘅。
2: 嗯。
3: 咁我哋个头，
2: 因为我记得粤剧大师你哋有西乐噶嘛，
3: 系嗰、那个叫做 fusion opera 嘛，嗰、那个叫做融合嘅粤剧啊嘛，系啦。咁我哋 fusion opera 有埋 jazz team， 有埋jazz 中文系咩啊？
2: 爵士
3: 乐嘅音乐噶嘛，有唱啊。咁所以呢、這个呢、這个 fusion opera 咧，如果观众嚟睇过咧。好多人好中意噶，咁其實
2: 中西合璧啊，係啊，幾多元化。今次呢個又係點樣？
3: 呢個純粹粵劇，
2: 咁即係會用到好多唔同中樂嘅。
3: 啊，中樂咧主要咧，我哋係我哋個頭架咧，即係佢哋嘅叫做佢哋嘅 chief violin 啊。如果喺 orchestra 裏面，我哋就係用高胡嘅。好多人都以為二胡，但係二胡可能係一個籠統嘅名稱嚟嘅，中胡。这个是高
2: 胡，即是它再有分的，二胡里面它再
3: 有
2: 分
3: 高胡，有几种 key 的嘛，这个高胡就是我们叫头架领队，头架之后叫做下架就是什么，有些扬琴，扬琴是最主要的，然后有个丸，丸就是低音的，
2: 是什么丸？
3: 低音有全部，所以我们的中乐都是线的，都是 string instrument， 是弦乐，咁呢个丸咧就系低音嘅 base 佢哋叫做，但系都系要用线嘅。咁然后咧，我哋就会有个，我哋有两样西乐嘅，一个就系息时风，
2: 又有西乐，
3: 系啊，
2: 又有西乐喎呢个。
3: 系啊，嗱一个咧就系大提琴
2: ，OK，
3: 咁又有古筝
2: ，OK，
3: 就仲有咗咩啊？箫，
2: 哦，
3: 箫同笛
2: 嗰个系，
3: 咁。但是我哋最有最重要另外一员咧，就系我哋嘅击乐领导啦，就系锣鼓啦。
2: 嗯，好多人系啦，
3: 好多人如果对粤剧唔认识嘅咧，就话哇咁嘈，其实佢哋错啦。如果你因为咧，我哋嘅锣鼓系我哋嘅粤剧嘅心脏嚟嘅。
2: 嗯，
3: 咁你谂下啦，如果你
2: 督撑嗰啲嘛，
3: 系啦，因为我哋每一个锣鼓点咧，都系包含一个动作嘅。所以你譬如我哋、
2: 哦，即系譬如督撑叮叮，你就喐喐只手，
3: 系啦，你又另一你应该睇下安儿，佢做得好似啊。
2: 咁样督撑嗰啲就
3: 系啦，
5: 你撑嗰时就亮相。
2: 哦，系啦，你就夹一夹嗰个声，跟住你就会做一做嗰个动作。
3: 系啦，
2: 咁样嘅。
3: 嗱，譬如我哋个亮相咧，撑。我哋咩？点解我哋要食？我哋叫做食锣鼓啊，唔系攞个锣鼓喺度猛咁咬啊。系咧，譬如一撑咧，我哋个面就变面啦。我哋咩叫变面？即系个头另去个望住，
2: 或者个眼神即刻转一转，
3: 系啦，
2: 转咗，转右，都撑咁样。
3: 你只眼好够灵气，你应该参加。
2: 你一咁样讲，我就即刻明啊。
3: 系啦，
2: 嗰、那个所以好，佢要夹得好准咯、啊。
3: 系啦，即系譬如你系识睇大戏嘅人咧，你睇见呢个演出者喺台上咧。次次都食唔到锣鼓嘅，你会好心急啊！冇、
2: 哦、
3: 搞错，咁都食唔到锣鼓，咁都食唔到锣鼓，咁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学紧嗰时咧，喺排戏嗰时咧，咁你就变咗俾老师闹咯。即有啲人都唔识得锣鼓，咁、哦、我尤其是亮相系最重要噶嘛。咁同埋我哋譬如有个先叫做先锋茶，咁啊，我譬如我同阿 Jackie 闹交。我衰得你啊！我走埋去刮佢两巴，咁我走埋去唔系正英英坏噶嘛？咁我哋个罗叔擦擦擦擦擦咁样擦擦擦咁样刮佢两巴，
2: 即系增加呢个刺激感，同埋呢个要逃跑嘅恐惧感，俾人刮嗰、那个
3: 系啦。
2: OK， 哇！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督撑一下先。
3: OK，
2: 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今日系继续有粤韵悠扬戏曲情嘅访问嘅。嗱，咁头先同 Rosa 倾过偈啊，咁不如而家就同林少奇倾下。Hello Jackie，
4: 系你好，你好。
2: 系啦，对于今次呢一个只系唱曲为主，就要收埋你一身嘅功夫噶咯。呢次嘅表演有啲咩感受啊？呢、這个演出。
4: 嗱，首先就讲下咧，我觉得啊 Rosa 今次你拣个地点又好好、啊、喎。咁、啊、虽然个剧场就唔系大。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好似即系一班老友记咁样坐埋一齐，近距离接触啊，咁啊，听我哋唱粤曲啊，听音乐啊，咁我觉得又几温馨嘅吓。咁啊，如果同起啲大舞台嚟比咧，咁我觉得呢个有另一种个
2: 另一种嘅感
4: 觉系啦，系啦，
2: 近好多啊，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咧，咁啊 ，Rosa 今次又拣咗啲比较经典啲歌去演绎啦。咁啊，今次我又同佢唱一只系林家声同阿李宝莹嘅原创歌曲嚟嘅，就系、是、红叶思梅啦。咁呢只歌咧，讲起上嚟咧，佢嗰、那个个故事嘅情节啊，同埋啲曲牌安排啊，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听嘅只歌，系好经典嘅。咁佢其中里边我哋大家都有比如反线中版啊，嗰啲邦之慢版啊，咁啊仲有啲小曲啊，汉宫秋月啊嗰啲，即系大家都系好耳熟能详噶啦。咁啊，我觉得都好多观众会识唱呢只歌嘅。我谂我哋唱起上嚟，佢都个心都跟住我哋唱嘅，咁、可能好有共鸣嘅吓。
2: 呢、這个红叶思梅系个内容个古仔系讲啲咩噶？
4: 呢、這个红叶思梅嘅古仔就系讲有一个小生于游咧，咁佢有一日咧就系、是、去即系散步啦，咁喺个小溪度咧就执到有一个红叶，咁里边咧有一首诗喺度，哇！咁就即系佢好打动佢个心啦，咁佢话啊，如果系呢、這个第日系我个妻子就好啦，咁啊一直喺度寻觅，咁啊就佢系写翻首诗喺上边。咁啊，挤翻落个小溪度，啊，点知又咁啱巧，咁啊，呢个翠屏呢个小姐咧，又执翻呢个红叶、哦，咁又睇到呢首诗，咦，佢又好感动、哦，啊，点知有一日咧，佢又喺度谂下，个小生喺度谂下，又点知又俾个俾啲大风吹到个红叶去，咁啊，要红叶又俾呢、這个俾阿翠屏咧又执翻，咁啊，大家两个相见到，咁相见之后咧，咁啊。开头就问佢，诶，点解你个人会咁即系成日好似有心事咁谂啊？咁佢将呢个故事讲晒出嚟，哦，原来呢首诗系呢个翠屏写嘅，咁啊大家就互相即系倾吐心声，咁啊大家好翻就好咗，咁啊将佢娶埋做老婆添。
2: 就系呢个红叶思梅，即系就系呢个红叶就系嗰个媒人啦，变咗
4: 系啦系啦系啦，
2: 首诗本身就系嗰个女仔写嘅。
3: 唔係，等我更改一下，更正一下。
4: Okay, 好，
2: 大家都執到呢。
3: 其實呢個翠屏咧，就係宮圍裡面嘅，可能一啲宮女嚟嘅。
2: OK，
3: 咁咧佢咧就一，你知啦，一入宮圍深似海噶嘛。
2: 係啊係啊。
3: 咁佢入咗去又未可以做到妃嬪喎，可能係宮女。咁咧就喺有一日就喺個紅葉上面寫咗啲嘢。即係抒懷記恨，咁啊喺個佢哋喺個宮裏面都有啲叫做渠噶嘛，即係渠噶嘛，咁流咗出去，流咗出去就俾佢啱啱經過執咗。咁其實如果你要拗古仔咧，嗰塊葉落咗水度咪化開咯，佢就用墨嚟墨噶嘛。
2: 我就諗住等我都寫下詩先喺個葉上面，真係飛出去。
3: 係啦，咁佢執咗之後啦，咁啊睇咗啦嚇，咁啊就一睇到中葉塊葉咧就一。又冇見到個人已經鍾情咗啦！呢個男人
2: 啫嘛，睇到首詩就睇到首詩就好中意啊！邊個寫啊？
3: 咁佢又寫翻用第二塊葉又寫翻嘢。
2: O、okay, K， 即係個男主角又用
3: 第二塊葉寫翻去。但你諗啲水係咁樣流，佢有乜辦法又流翻入去？
2: 水退水漲唔同嘅，即係水退水漲啲水咪會向上向下流噶嘛。
3: 係啊，我哋
2: 咁又流翻入去啦，
3: 係啦係啦，
2: 有得講得通，講得通嘅。
3: 即係人哋話睇戲唔好嗌戲啊，
2: 唔係講得通嘅，即係有可能會流翻入去個。
3: 咁然後臨尾咧，咁然後咧，
2: 宮女又執翻呢個，
3: 宮女又執翻啦。
2: 嗯。
3: 咁但係咧，有一日呢個人呢個於又再嚟嗰度出邊啦。就以後都冇葉出嚟喎，
2: 係啊係啊，
3: 咁就以後又見唔到個人啦。
2: 即係其實佢哋好似用個葉嚟通信咁樣啊，
3: 佢做一次咋，佢睇過一次嘅咋，睇過一次，佢接咗一次啫。咁啊，好失望啦，咁啊走咗啦。咁喺第二度啊，去到第二度咧，唔係喺翻嗰度嘅第二度。咁我就有一路成咁睇住塊葉，吹咗塊葉去。咁啊，就俾呢嗰塊葉就吹到去嗰個女仔。原來嗰個女仔咧，皇帝就批准咗啲宮女可以散解散啲宮女。
2: 哦。
3: 咁所以佢出咗嚟，出咗咗皇宮之外，就去咗啲叫做佢哋嘅族家族嗰度，逼祖字寄人嚟下咁。
2: 嗯嗯嗯。
3: 咁嗰日佢企一個。个二楼度突然间风又吹咗嚟咯，啊有块叶咪执到咯，
2: 都即
3: 睇翻，咦呢块叶咪我写嘅，嗱、
5: okay,
3: 哦、我唔讲落去啦，唔系你哋知道你唔嚟听嘅，
2: 即系总之就好有缘咁样，即系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古仔啦，即
3: 系
2: 其中一个古仔，咁即系话即系其他每一首曲都系讲紧一个古仔，
5: 系
2: 啦，你哋就会用唱嘅方式。有可能有少少即系眼神啊，或者少少动作啊，系加埋啲戏啊，有少少似音乐剧。但就即未知话有晒道具嗰种音乐剧，而系即系一个有埋呢个讲古仔成个演出咁样嘅。
3: 系啦，咁仲有咧，我觉得吓拣每一首歌每一个曲，就算做折子戏都系啊，你要讲拣系要拣有戏嘅曲，呢出咪有戏咯。
2: 嗯 嗯，
3: 因为我哋唔系净系企喺度唱晒，全部都冇粤冇口白，乜都冇嘅，净系一路唱唱唱，观众系。你冇辦法將觀眾嘅注意力留到，因為我哋每首歌都成廿幾分鐘啊嘛，留到咁耐嘅，咁所以你係要揾一隻曲咧係有戲嘅，即係人哋會睇得好有氣味嘅，所以咁
2: 就
3: 係成功啦。
2: 一路講一路唱啲古仔出嚟，你都會加埋啲動作去演繹。咁即系全部都系无线咪咯，要即系你唔系话
3: 有啲有啲我哋仲我哋有决定咧，有啲系有用无线咪。
2: 嗯，
3: 譬如我同佢做嗰出咪要用无线咪咯。
5: 嗯嗯嗯。
3: 咁、
5: 嗯、
3: 但系有啲就可能唔需要无线咪啦。譬如佢同我老公唱嗰个合兵破曹，咁就唔需要无线咪啦，因为佢哋两个唔会做彩唱噶嘛。
2: 嗯，合兵破曹又系讲啲咩故仔噶？你
3: 嗱叫阿 Jackie 讲啦。
2: 合兵破曹嘅呢个叫做，即系两个男士唱嘅呢、這个就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哎呀，即系
2: 古仔。
5: 嗱，佢讲啊，周瑜吓，咁佢咧就去探啊，
3: 唔系周瑜
5: 嗱，
2: 好深啊啲中文，
5: 孔明去探周瑜，系啦，周瑜咧就诈病啦，咁啊孔明去探佢啦，咁啊。俾阿孔明咧就即系知道咗佢，因为点解佢诈病咧咁样，咁啊嚟展开咗呢个故事啦。
2: 嗯，
3: 系啦，呢个古仔咧就系讲点样借东风。
5: 嗯，
2: 咩叫借东风？
3: 孔明借东风。咁因为佢哋要打曹操啊嘛。
2: 哦。
3: 但系如果观众有啲系好识呢啲嘅咧，就如果我讲错咗就唔好怪啦，因为我
5: 因为三国里边，
3: 因为我冇睇过三国，但系据我所知就系孔明。点样借东风？借东风就
2: 系
3: 点样将啲艇咧
2: 出边绑晒，
3: 系啦，
2: 绑晒
3: 啲草人啊，草人啊，咁过去咧即系向住曹操嗰边去。咁曹操见到个艇咁多人啊，又咁多以为有人喺度，就攞箭射咯。
2: 嗯嗯，
3: 咁攞箭射，咁佢哋咪
2: 收晒佢啲箭，
3: 收晒啲艇，咁咪好多箭咯。
2: 收晒啲箭，
3: 即系呢个就系我知嘅。咁啊，但系其实
2: 借东风啊，呢个
3: 《三国志》啊，《三国演义》嗰啲，你有冇睇过啊？
5: 未睇晒，未睇晒，
2: 即系嗰啲古仔，
3: 我冇睇过噶。不过
5: 系啊系啊，
3: 不要好有心机睇嘅。
2: 系即系就系嗰啲古仔，就系即系歌，就系讲关于呢个点样借东风
3: 有历史噶。所以点解嗱，我哋翻译点解咁难咧？
2: 哇，好难啊！呢个真系，
3: 因为嗱，佢譬如佢系喺个古仔讲一讲曹操，你识到呢个古仔嘅，即系你识到历史就知道曹操系边个。但我哋嗰啲观众。有外国人噶嘛？
2: 系啊系啊
3: 系啊。咁如果我翻译就咁曹操，佢哋真系唔知噶。譬如人哋话譬如我哋讲句成语，讲句成语嘅咧，我哋知道咧就我讲句成语已经知道讲边个啦。
2: 嗯。
3: 咁所以翻译英文咧系好难。咁我哋只有系意译嘅啫，即系我哋只系意译，唔可以话讲晒成个典故落嚟嘅。
2: 嗯。
3: 因为你谂下，如果我哋三个钟头嘅演出。叫一个唔识广东话又唔识睇中文嘅睇住个字幕三个钟头系好攰嘅，所以我哋嘅译咧就系好易译嘅，未必，因为你知啦，唱粤曲又长又沉噶嘛，真系讲一句我爱你都要唱成个字噶嘛，咁所以有啲观众外国人问我。喂，点解我睇嗰句嘢，你哋嘅翻译系一句，点解唱嚟唱去都未完？ 所以其实冇办法，咁我有时我都会同啲外国人观众解释点解我哋咁样翻译咯。
2: 嗯，不过系因为我都记得即系 Rosa 搞嘅粤曲或者呢啲演出，佢哋都会照顾到本地一啲西人嘅文化，即系佢哋都想接触我哋中国文化，所以你都会做埋英文翻译。这个其实这个翻译系咪即系你都算系创先河，系第一个会做埋英文翻译嘅剧团？
3: 系啊，我哋2006年就开始有噶啦。咁亦都係，我覺得嚇温哥華係唯一一個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呢啲中英文字幕唔係一定外國人嘅，因為好多你知依家我哋啲細路仔啦，
2: 土生嗰啲啊，
3: 唔識中文噶嘛，又唔識講廣東話。咁佢嚟媽咪跳，譬如啲媽咪上去演出，佢就嚟啊，佢唔知道做乜，坐足取唱完即刻走啦，去影相，影完相就走啦。但係我哋上一次演出咧。那個媽咪就上有上台表演的，就話好開心，因為佢啲仔女係第一次知道我去做乜嘢。
2: 嗯嗯嗯，
3: 係、
2: 嗯、
3: 好有用
2: 的、哦、非常好啊！即係可以即係等唔識中文的人都了解嗰個故事的內容啊，睇到呢個英文字幕，呢個非常好。即係都好多謝 Rosa， 即係你會考慮到觀眾啊，唔同層面的觀眾，等佢哋可以了解到呢個故事。
3: 係啊，我諗。你應該要叫做咩？知己知彼係嘛？即係你知道佢想乜，咁你咪盡量做到咯。
2: 嗯，呢個製作就有呢個細心喺度啦。嗱、嗯，咁記住呢、這個煙鳳明粵劇團《粵韻悠揚戲曲情》啊，就喺6月20日星期六下晝2点舉行嘅。購票或查詢可以打電話604-764-8181 喺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6: 華僑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7: 我叫芳芳，聽咗35年，中意聽冰哥啊早晨、陳建邦同埋詐騙照妖鏡，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聽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約定你。
2: 好，翻到嚟約定你嘅直播室啦。今次嘅粵韻悠揚戲曲情就會喺。斯摩街823号嗰度演出嘅就系 Annis Theatre。咁 Rosa 不如讲下呢一个场地啊，关于呢个场地，点样去啊，同埋点解今次拣呢个场地做演出啊？
3: 不如我讲下
2: 点
3: 解我要搞呢
2: 个
3: 演出先。
2: 好啊，好啊，好
3: 啊。首先咧，我搞呢个演出咧，就因为好多观众同我反映咧，佢哋嘅老人家咧系夜晚唔方便出嚟。
2: 嗯。
3: 啲老人家话俾我听，我个孙唔肯车我啊，我啲仔女又唔得闲车我，咁好多时佢哋系好想睇嘅，但系冇得嚟。咁同埋咧，又二来咧，就算佢哋识嚟啊，都觉得好远啊，唔知点嚟。
2: 嗯。
3: 咁所以我今次咧就特别系下昼，同埋咧就拣呢个场地，因为喺市中心啦，你所有嘅交通都去到嘅，但最方便就系你可以搭天车。
2: 嗯。
3: 咁我哋有3个。line 嘅天车噶嘛，譬如咧 Burnaby 啊、素里啊，同埋 Richmond 都有噶。譬如有一个叫做Expo 啦 ，Expo 嘅天车啦，系 Expo line 一个 Millennium 啦、，Millennium 就喺 Burnaby， 但你要去到 Commercial 转车嘅。然后有Richmond 就 Canada line， 佢都可以去到啊。一落车行过隔篱街就系啦。咁同埋我哋呢个演出咧都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就算唔识中文，净系识英文嘅咧，都可以冇问题。咁就仲有个票价啦，最紧要啦，票价只系19.99，呢个价钱咧系超值，同埋希望咧啲老人家咧用呢个咁超值价咧，可以享受一个下午嘅听下音乐啊，舒服下咁咯。
2: 嗯嗯。
3: 咁个场地咧，最主要就系因为呢个场地唔系好大，只系得最多都系190几位。咁咧就即系变咗好叫做 close 啊，
2: 嗯，好 close 啊，大家
3: 系啦，即系可以亲密啦。咁啊，同埋可以好认真咁慢慢听歌咯。
2: 嗯，
3: 咁同埋就我哋有投射噶，咁我哋个字幕咧就系投射喺上面一个大嘅电视机嘅。咁佢哋咧系有中英文字幕啊，全部都，所以佢哋一望上去就睇到噶啦。
2: 嗯，
3: 我哋唱乜嘢，每一个字佢哋都睇到。我哋唱錯咗，佢哋都睇到，所以咧，如果你唱錯咗，你哋就要多多包涵啦。
2: 唔系话时话 Rosa 有冇试过即系喺演出嘅时候，喂，突然之间一片空白啊，或者紧张？
3: 有啊，
2: 你会点样？你嗰阵时有试过咁？你分享一下呢个经历先，你点样收科啊？嗰阵时真系
3: 第一次发台湾咧，我哋叫做发台湾咧，就喺2001年。
2: 哇，记得咁清楚啊！哇，
3: 嗱，你好嘢，你就都记得啦，衰嘢你实记得噶。咁咧就系我同阿朱剑丹，我哋嗰时请咗朱姐嚟，我哋做唐伯虎点秋香。咁最嬲尾个阿唐伯虎咧就好受阿华夫人中意噶嘛，咁咧就叫阿秋香，诶、哎、秋香你拎呢块呢匹布又俾阿华安做衫啦，咁我就好憎阿华安噶嘛，系咪又成日咁黐住晒，咁我拎匹布去啦，咪出咗台，唱下唱到唔记得咗，死啦唔记得咗，你就算嗰几秒钟你都以为好长，
2: 嗯，
3: 咁我同阿华安讲，我话华安点算啊？我都唔知道你点啊，我唔知啦。
2: 唔系点啊？你喺个台上面点算啊？
3: 系啊，我咪同华讲，我点算啊？咁呢啲要爆下肚噶嘛？咁佢话你系咪想讲呢啲啊？咁啊，最紧要有人提一提你，你就记得。佢又话我都唔知道你想点啊？咁我望住啲，我哋嗰次啲音乐师唔系坐下低个音乐台噶嘛，坐隔篱嘅啫嘛。咁我见到个个都动住个曲噶嘛，咁我咪行埋去咯。咁我头架望住我。个个都系望住你，佢可以噏句，我咪可以识啦，系嘛？又唔系嗰个望晒你，
2: 咁等你等你讲。
3: 其实系好少时间，但你就觉得好长。
2: 系，
3: 终于后屘阿华安话：你系咪咁啊？咁一提，咁咪识咪接得翻咯。咁其实嗰班音乐师傅其实都唔知系咪你平时咁啊，我就整蛊你。
2: 我好紧张，你头先即系短短可能几秒间。已经讲到嗰个内心戏，
3: 系啊，
2: 嗰个内心嘅嗰啲混乱啊，嗰种紧张，
3: 系啊，我有几次拍发台湾嘅，不过发到好得意嘅，迟啲多啲时间话俾你听。
2: 唔系因为你即刻话点算，其实你已经去继续喺度接紧，咁点算啊？即系可以继续做呢个戏喎。
3: 我有一次做再世梅，唔系系牡丹亭惊梦，我直情同阿梅啊嗰、那个小嗰、那个阿玲姐，即系阿何慧玲。我爹哋啊，咁啊，我讲爹哋啊，喺个台度，阿玲姐话你爹哋啊，啲观众咪笑咯，咁不过都几好噶，搞下气氛，不过唔系特登嘅，真系讲咗爹哋嘅。
2: 咁呢啲咪就系做 live 做现场嘅精髓咯，
3: 系啦，
2: 即系会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呢啲嘢，可能大家就等紧睇你呢啲，
3: 系啦，
2: 做 live 嘅精髓。
3: 系啦，咁我柳梦梅话你爹哋啊，好笑嘅，好玩嘅。
2: OK， 哇，咁真系都。好紧张啊！即系，不过如果你排练得熟嘅话，就应该可以减低呢个发台湾嘅情况嘅。希望到时有拍档睇啊！
3: 唔系咩，唔系噶，你咩叫发台湾啊？你熟都会发台湾噶，
8: 熟有时越熟越发。
3: 所以点解开场之前叫你删手机咧？我哋做下，突然间叮一声，可能就嗰叮一声等到你发台湾，
2: 带咗你去第二度啊！即系
3: 啦，
2: 因为今次你呢啲曲目全部都系即系成个古仔，
3: 系啦，
2: 你差唔多要背晒成个故事。几个故事你哋每人都不是只是唱一首咁样，整个故事背晒佢唔同唱歌啲歌词重复噶嘛，你三个钟头，
3: 即系你哋唱成个曲就容易啫，两三分钟系咪？
2: 系啦，
3: 但系我哋呢、這个除咗念唔止念，我要默嘅，
2: 嗯，
3: 因为你默咗咧，你个字喺个脑度啦，咁你唱嗰时一路唱咧，你个脑就出现下一个系乜嘢啦。一定要默噶、
2: 哦，即系你哋个个都会用手再
3: 可能
2: 一次手写，或一次唱。
5: 每个人嘅背嘅方法唔同。
2: 个练习即系用方法点样记咗佢系唔同嘅。
5: 有啲一睇佢个记忆力啊强啲，有啲写嘅记忆力啊强啲咁样咯。吓，每个人嘅方法唔同。
3: 譬如香港啲老官就唔同啦，佢哋会作曲噶嘛，因为佢哋知道啲韵啊嗰啲噶嘛。咁佢唔记得咪作咯，作到啱啱韵。咁啱啱揾咯，咁我哋就唔识作曲噶嘛，咁最紧要就系唱得熟啲，咁所以点解咧？我平时好多嘢做啦，上床嗰时都差唔多两点几啊，我上咗床咯，我就瞓唔到嘅，就系我就谂嗰时背曲啦，眯埋对眼啦，逐对背到呢度，咦系咩嚟噶？唔知啊，听日即刻睇下嗰度。所以我当时两点钟上床，可能三点几先瞓着。
2: 呢个其实呢个方法很好噶，即系你临瞓之前去 run 一次，你要做嗰场戏嘅演出。即系如果我要背嘢，我有时都会咁样嘅，系临瞓之前系会入咗你嘅 long term memory 基本上
3: 系啊，
2: 呢个很好方法。其实你头先讲到即系话嗰啲唱曲嘅难度啊，成啊咁样，我应该点样去欣赏一个粤曲嘅演出啊？ 可唔可以讲下有啲咩秘诀？即系除咗话食锣鼓呢一下督撑之外，或者我应该系点样欣赏一段粤曲啊？即系佢哋唱戏嘅唱功啊，定系点样啊嘅演绎啊？点样去欣赏？
3: 首先咧，开始认识咧，我哋知啦，我哋系咩叫字正腔圆？
2: 嗯，
3: 你听下个演出者有冇懒音？譬如人哋叫我叫应国凤啦，好多人叫我应国凤啦。我话你叫讲错咗个名啦，我系应国凤啊，我冇国噶。咁所以
2: 字正腔圆。
3: 譬如你系中文好嘅，你一听佢唱错咗喎，你个音唔啱喎，好容易听嘅就系你坐下低，如果你系留心，咁佢就字正腔咩叫腔圆啊？即系我哋拉腔嗰啲咿咿啊啊够唔够圆滑啦？有冇啊啊啊啊啊嗰啲啦？呢啲啊啊啊啊啊咧就系刘克轩嗰啲歌《旧马之争》嗰啲腔啦。但如果你话你叫阿 Jackie 咁唱咧，就损失咗佢个文武生嘅形象。咁我哋花旦都系噶，我哋花旦我哋要唱到好婀娜，
2: 婀娜多姿，
3: 即系你点样用你嘅声嚟表演你嘅婀娜啦？
2: 哇！
3: 系啊，
2: 好难喎、
3: 啊、
2: 呢、這
3: 个。系啊，咁所以从来唱歌你有个咩叫涤荡啊？唔、okay, 系一平铺直在，净系唱啊一个音噶，唔系噶，你有高低音噶嘛。咁同埋你要注意边一个字着重啲啦。
2: 嗯，
3: 你要睇个曲咯，即、就、系、是、要睇个意思咯。
2: 即系边啲用力啲？
3: 系啦、
2: 啊，紧要啲。
3: 譬如
2: 有气啲。
3: 阿 Jackie 有个口白就，我叫佢做一开头就咩你点叫咩小姐系嘛？
5: 韩小姐，
3: 咁佢叫我韩小姐，韩小姐，我就于上江，
2: 于上江，
3: 咁你原来就即刻讲佢为差咯，我就于浪夫，
2: 系啊，
3: 咁呢个嗱，你又要知道唱粤曲，你又要咩声噶咯
2: ？OK，
3: 啊，你唔可以话
2: OK， 明白，明白，明白，
3: 即系你要用个角色，你就要用点样，同埋唱粤曲系唔同嘅。一定系我哋最紧要，我哋叫做千斤口白。我哋点样讲嘢系千斤重啊，即系好重要嘅。你唔好以为讲句嘢咁简单。
2: 嗯嗯嗯。
3: 所以我哋有啲学生一开头唱粤曲咧，佢一讲嘢咧就毛管冻晒啦，佢自己，
2: 系、
3: 因为未习惯。但系你依家习惯晒噶啦。
2: OK， 哇，好啊，我又学，即系每一次同阿 Rosa 倾偈，我都学到啲嘢嘅，真系。嗱，咁我知道嚟紧你哋其实都受到一个邀请啊，就系海外戏曲社团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实呢个又系一个乜嘢嘅研讨会嚟噶？
3: 呢个研讨会咧就系其实系中国嘅戏剧戏剧社啊，就系国家嘅。咁啊，旧年就派咗个郑女士过嚟喺 UBC 做 exchange。咁嗰时咧，佢就去访问我哋啲团体啦。咁佢訪問完我咧，就每人佢就寫咗個篇嘢嘅，關於我哋燕鳳鳴。咁之後咧，佢哋搞呢個研討會咧，就請邀請我Jackie 同埋我哋個作曲家Peter Tam 譚白超先生一齊去呢個研討會。咁佢哋有四日嘅，咁就我哋落地，佢就招呼我哋四日。咁呢個研討會仲有咧，佢哋要我哋每一個人啊寫5000字嘅文章，
2: 考試嚟
3: 嘅。係啊，呢個5000字佢就俾咗幾個俾咗一列嗱題目嘅。咁你想寫乜啦？咁咧我就寫下我哋點樣將粵劇喺温哥華創新啦。
2: 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燕鳳鳴粵劇團嘅創辦人及總監Rosa 應國鳳接受訪問咧，亦都多谢林少奇拍檔接受訪問嘅，預祝你哋粵韻悠揚戲曲情演出成功，一切順利。
3: 係啊，打電話俾我咯喎，
2: 係啦，
3: 04-7648-181，
2: 係啦，190个位嘅啫，座位有限啊，希望你多多支持嘅，多謝曬，
3: 多謝。

0: they keep on...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温地区局户外员工的工会表示，所有非必要户外工作人员将会在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必要服务的人员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够达成新合约之下，已经忍耐了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和失望。工会指出，超过700名会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育区和房屋社区等设施。工会表示，公众将会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工会员工将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星期一将会在本拿比的大温地区局众报集会，而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今个星期之前轮流罢工，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纠察线，其后在兰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纠察线，星期四就将行动扩展至三个州和素利的维修厂、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星期五在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纠察线。博运一名12岁男童踩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家长因违规收罚单。张玉良报道，
3: 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号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话十分庆幸男童并冇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嘅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话一啲不知情嘅家长为孩子购买咗电动滑板车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经已开始展开数个月嘅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同青少年介绍相关嘅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哥华公园局宣布，若果最终的检查顺利完成，市内的地标户外泳池 Kisano 泳池将会在6月17号星期三重新开放。由于设施老化和受损， Kisano 泳池每年开放之前都需要进行维修，因此开放的日期近年不时有所调整。另外， New Brighton 和 Second Beach 户外泳池已经在5月的长周末开放，而 Maple Grove 和 Hillcrest 泳池就在6月15号开放。公园局目前正在研究 Kisano 泳池的长远安排。当局表示， Kisano 泳池已经达到使用的寿命终点，需要进行大规模翻新或者重建。根据公园局估计，若果保留现有泳池并维持运作约15年，预计需要耗资4000万元。若果进行较大型翻新，延长使用年期至30年，成本约是9000万元。至于全面重建，开支就介乎2亿3000万至3亿元。有关的方案预料将会纳入温哥华市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由市府作最终决定。今年户外泳池的预约安排亦都有所调整，75%的公众游泳名额将会预留给网上预约人士，其余25%名额就接受即场轮候入场。一批希望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的团体表示，他们正研究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张玉良报道。
3: 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的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们讨论到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在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 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的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 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说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 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同埋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个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二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0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pid Colo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0,000的收益。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的首场赛事星期五已经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对战波斯尼亚黑山，最终赛果是1-1打和，加拿大队历史性取得队史首个男子世界杯积分。加拿大前锋 Sio Larin 在补时阶段曾经有机会攻入致胜球，但是在禁区内带多了一步，被波斯尼亚后卫 Tarik Mihramovic 及时封了，错失全取三分机会。今场的和局亦都令加拿大成为自2010年南非以来首支在主场世界杯首战未能够取胜以和局开局的主办国。虽然加拿大至今仍未取得男子世界杯历来的首场胜仗，但是球队在落后情况下成功追平，亦都被视为是一场具鼓舞作用的比赛。加拿大队教练 Jesse Marsh 在下半场调动球员的战术奏效，多名后备球员上阵之后有效改变比赛节奏，协助主队最终抢得宝贵一分。加纳国家队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多伦多迎战巴拿马，展开世界杯首场赛事。但是阵中主力中场 Thomas Partey 帕迪因为未获加拿大政府批出签证，将会无法随队入境参赛。国际足协星期五向 The Athletic 证实，现年32岁、效力西甲维拉利尔的帕迪目前身处于加纳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大本营，但是他的加拿大签证申请遭到拒绝，因此无法前往多伦多参加6月17号对巴拿马的比赛。国际足协表示，主办国的签证审批和入境安排由当地政府决定，国际足协不会介入相关程序。帕迪涉及多宗性侵案件，被控5项强奸罪和1项性侵罪，其后今年2月再被加控2项控罪。案件涉及在2021至2022年期间，当时他仍然效力英超亚仙奴。帕迪否认全部控罪，目前案件预定在今年11月开审，但是审讯可能延期至2027年。帕迪出身于马德里体育会的青训系统，2013年展开职业生涯，2020年转投亚仙奴。效力5个球季之后，今年8月以自由身加盟维拉利尔。上季他为球队上阵25次，合约将会在今个月底届满，但是球会拥有续约1年的选项。国家队方面，帕迪至今代表加纳上阵58次，并曾经出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安省伦敦市发生一架汽车撞穿一间健身中心外墙的事件，造成7人受伤送院，其中5人伤势严重。张玉良报道。
3: 安省伦敦市星期五早上发生1辆汽车撞穿一间健身中心外墙事件，造成7人受伤送院，当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该市北部的 Sherwood Forest 商场，汽车撞穿了商场的外墙后冲入一间连锁 Good Life 健身中心。商场证实涉及事件车辆撞入一个工团体健身课程使用的活动室。Good Life 说， 事件导致多人受伤，伤者经已获得治疗，急救人员亦都迅速赶往现场。公司目前正在集中支援受事故影响的人士。救护部门话，合共有7人需要送院，其中5人情况严重，另外2人伤势较轻。伦敦市警方指，警方在早上7:41接报，涉及事件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工作人员正检视所有证据，并呼吁市民向警方提供消息。在事故发生后，该市最邻近的医疗中心一度启动橙色警报应变机制，应对涉及非一般大型事故及统筹医疗资源。院方其后表示，相关警报经已解除。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总理卡尼结束访问法国的行程，他宣布多项加强双边合作的新措施，涵盖国防、安全、航空航天和量子科技等领域。卡尼表示，在全球局势日益动荡和分裂之际，加拿大正积极深化和欧洲盟友合作，而法国作为加拿大最重要和历史最悠久的伙伴之一，双方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之后，双方宣布签署新的资讯安全协议，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工业合作。协议生效之后，两国将会更加容易交换涉及国防、太空、航空航天、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海事系统等机密资讯，并为加拿大企业开拓更多参与法国国防采购市场和国际供应链的机会。卡尼表示，协议将会有助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包括工程和技术工种，并促进加拿大经济发展。在航天合作方面，两国领袖提到，法国最近向飞机制造商德哈维兰加拿大增购两架 DHC-515 灭火飞机，使法国机队总数增加至4架。新订单将会提升法国和欧洲应对山火能力，同时支持加拿大航空业出口和相关就业。根据加拿大政府数据，2025年加法双边货品贸易总额达152亿元，其中加拿大对法国出口50亿元，进口则为102亿元。法国目前是加拿大在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卡尼都重申，加拿大有意争取主办2028年法语国家组织峰会，进一步展示加拿大在法语文化和国际法语社群中的领导角色。跟住落嚟是国际消息。伊朗外长称美方在谅解备忘录谈判中承诺不发动战争和不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与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一名官员在与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一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全球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星期五在美国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招股后正式挂牌， 股价首日一度高见176.52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近31%，市值突破2兆美元，收市报160.95美元，升幅超过19%，成交额近843亿美元。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1万亿美元级富豪。按当时的市值计算 ，SpaceX 已经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市值超过2兆美元。市场分析认为，投资者对马斯克旗下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抱有高度信心，是推动股价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恒指公司表示，恒生港美科技指数的编算方法将会新增 SpaceX 至指定美国上市成分股名单。8只美国上市成分股的比重将会是今个月23号，亦即是 SpaceX 上市之后的第7个交易日，收市后重新计算自等权重。新增成分股和更新后的成分股重将会在今个月29号生效。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会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英国首相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是荷里安突然辞任国防大臣之后斯基贤首次公开评论事件。斯基贤表示自己不会退缩，敢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面对的是什么艰难处境，这件正是他做的事。斯基贤又反驳荷里安的批评，指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斯基贤亦都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形容无论哪个担任首相都将面对与他相同的逆境，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荷里安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于同日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森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荷里安。荷里安在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之前他收到的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荷里安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发起取代斯基贤的选举。斯基贤已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2号星期五，被台湾时事评论员形容是来自外太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又有豪言壮语了。他在一场共和党参议员助选活动中说，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 未来两个星期呢，美国就会宣布全面胜利。其实以特朗普的行事为人作风，以及部分美国人对他的盲目崇拜，他不需要等两个星期，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宣布打垮了伊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只不过何谓胜利呢？特朗普可以不按惯常的标准，只按自己的标准去评价，现实却是伊朗仍然在对美军奋力抗战，并且在早两日成功击落了美国一架黄牌 AH-64 阿帕奇直升机，令到特朗普大为光火，又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宣布对伊朗发动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设施、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伊朗有来有往，亦对美国作出回击。伊朗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且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革命卫队的声明还说，他们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犯行径做出果断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特朗普老羞成怒，又对伊朗就放狠话，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美国要重启轰炸。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了，今次还要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更加绘影绘声，说今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持续两周夜，而且是比以往更加强烈和更加明确的军事打击。不过对于美国的虚张声势，我们应该习以为常。以美国如今的军事实力，面对中等国家伊朗都打不赢，再对伊朗狂轰滥炸都不会有什么作用，除非美国派陆军作战，但美国又完全不敢冒这个险。这个星期初，美军的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对美军士气打击是相当之大的，因为这款直升机可以说是美军的王牌神器，是美军现时主力攻击直升机，它可以混合搭载 AGM-114 地狱火和 Hydra-70 火箭弹，直升机上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加强主旋翼，可以承受23毫米机炮短暂的射击，在主旋翼上方又搭载了长弓毫米波的雷达系统，连飞行员头盔亦安装了夜视系统，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情况下仍然可以作战。一架 AH-64 直升机最初的单价是1450万美元，如今的造价更加不止此数。当这架 AH-64 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落的时候，美军含糊其辞，没有承认直升机是否被伊朗火力击落，即是说他们出动了无人艇迅速将两名机组人员救回。但后来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承认，这架 AH-64 直升机是被伊朗火力击落之后，美军才不得不承认直升机是遭到伊朗火力致命的打击。虽然说 AH-64 直升机是美军空中主力神器，但相对于美国在今次伊朗战争中所损失的一大堆的战机、无人机、运输机等等，它的成本都只是小巫见大巫。 AH-64 直升机一架的成本是1450万美元，一架 F-35A 隐形战机造价是8250万美元，一架 F-15 打击鹰战机造价是1亿美元，一架 KC-46 飞马加油机造价更加高达1亿6500万美元。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有十几架 MQ-9 死神无人机报废，这些无人机造价1600万美元，同样比这个 AH-64 直升机造价为高。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估算，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军损失了40多架战机，行动到目前为止相关开支已经超过30亿美元。今次 AH-64 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 令美方大惑不解的是，伊朗是用什么武器将它击落呢？伊朗方面含糊其辞，一般估计伊朗有可能是由陆上发射导弹将它击落，也有可能是派出他们大量生产的见证者136无人机，用导弹或者无人机自身冲击，使到 H64 受损坠毁。然而无论用什么方式，伊朗的不对称攻击都是成功的，因为伊朗的这一款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的造价只是$20,000-$50,000。在美伊战争开打以来，伊朗已经派出超过2000架这一类的无人机，成功攻击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展现出一种以廉价攻击对抗高价防御的战场模式。有军事专家估计，美国、以色列和中东一些国家面对伊朗蜂拥而至的无人机，要花上$7,800,000才可以拦截一架只是值$20,000-$30,000的无人机。如果今次 H64 直升机真是被见证者无人机击落，双方的差价就高达500多倍了。故此特朗普要挟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空袭，其实只是继续烧钱浪费高昂的弹药，是得不偿失。特朗普习惯性地用极度施压的方式对待对手，对伊朗是踢到铁板了。当美伊双方都有意愿坐下来和谈的时候，特朗普再度使两面手法，想以武力打压，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结果是适得其反。伊朗继续以不对称的方式加以还击，伊朗没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但有足够的实力骚扰美国设在中东的一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甚至攻击中东国家的民用设施。而且伊朗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扬言要对伊朗加大打击力度之后，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就宣布了，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无论是邮轮或者商船，如果胆敢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都会成为伊朗打击的对象。我说美国弄巧反拙，因为双方停火之后，每日都有近百艘的船只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而今就归零，世界石油价格肯定又会剧烈波动，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是最致命的打击。不出所料，特朗普昨日又 tackle 了，他说已经完成了攻击伊朗的所有任务，美军不再玩了。不过这个说法只是自欺欺人，伊朗这个烂局如何收场呢？真是连特朗普自己都完全没有主意。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李成缺，
17: 节目主持梁烟成。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上一次咧，我特别提出咧六四咧就好多嘅资料啊，系喺西方传媒冇讲嘅。咁就系基于确凿嘅证据。咁当然咧，人系好执着嘅。如果你自己认为啊，即系你对六四嘅解释系永远听一面嘅，我都冇办法。但系我觉得关键就系话，我哋系咪用理性去睇啊事实嘅真相？任何一个事情，我哋一定要根据有可靠嘅证据同埋啊种种嘅数据资料，而唔系咧系道听途说，或者咧 是在啲政治宣传里面咧听嗰啲嘅宣传讲法。六四事件发生咗咁耐，但系不断都仲有啲证据我哋可以掌握到系以前唔知道嘅。好啦，咁啊，六四事件爆发之后，咁其实咧当时系啲年青人系希望中国改革快一啲嘅。咁啊，而邓小平嘅改革系缓慢嘅，系由经济改革改起，又到政治改革。咁而赵紫阳咧，其实就系想开始推动，正如当时已经推动紧啊。如果唔系六四咧，赵紫阳都已经慢慢将中国转为一个而家较为接近西方嗰种民主国家嘅形态。而且咧，赵紫阳都系想快啲推动咧市场经济，而唔系行双轨制吓。咁但系官到六四咧，反而将赵紫阳嘅快啲嘅改革路系推翻咗。咁当时纪念胡耀邦都系一个较快嘅改革路线，咁由于佢死去，咁年青人纪念佢，因为当时都喺政治嘅斗争之下，佢系输咗嘅呢个胡耀邦，咁之后死咗，但系纪念佢，其实就想借胡耀邦咧推翻咧一个快啲嘅政治改革，咁但系咧系反而佢哋将赵紫阳打低咗吓，咁但系咧因为六四之后咧就嗰啲保守派咧。就汹涌而出咧，想將中國拉翻去咧以前啊，就係文革時期嗰種中國嘅運作方式啦。咁當時主要人物都包括好似陳希同李石銘呢啲咁人。咁啊，但係估唔到鄧小平咧，亦唔同意走翻嗰種嘅傳統老路，佢要獨立去抵抗當時嘅黨內嘅保守派，繼續咧係推翻咧温和改革嘅路。所以佢由鄧小平南巡，就打低當時咧大班人想輿論上咧推翻翻去以前嗰種嘅體制，咁仍然要開放改革，但系咧就唔走蘇聯式嘅改革，蘇聯式就係政治改革行先，但係戈爾巴喬夫咧政治改革行先，佢相信美國啊等等咧會幫佢，但係結果咧唔係，當佢一開始改革，跟住咧嚇嗰種嘅。即時將經濟制度轉做市場經濟，就造成經濟大亂。跟住西方嘅勢力嗰啲經濟上入嚟，乘機搶奪曬咧呢個俄羅斯嘅種種嘅天然資源嘅控制權。咁而且咧，蘇聯都係分裂啦，佢以前嗰啲嘅加盟共和國都分裂曬。咁啊，西方由此去削弱呢個俄羅斯，直至到普京上場先重新咧掌握翻嗰個嘅對自己國家嘅控制權。嗰種嘅資源控制權，同埋咧係能夠咧回復翻佢哋自己嘅東正教文化嘅價值就唔係走咧西方嘅嗰種嘅價值，但係咧佢仍然係有民主制度嘅，咁啊即係選舉嘅民主制度啊。咁而但係鄧小平咧冇走到蘇聯嘅路，所以佢冇令到中國即時崩潰。咁但係咧當時六四好可能會令中國崩潰咧，咁所以咧當時結果就用咗鎮壓嚟處理啦。咁而曾經一度通過對話，但係結果冇成功。咁我上次都有講到啦，其實咧學生裏面都分唔同嘅睇法嘅。咁有啲學生已經指出咧，應該係見好就收，又慢慢咧再不斷用呢個已成立嘅力量可以推動改革。但係當時有批係反對收，認為收咗就冇辦法再建立到咁嘅力量。呢個就包括柴玲，所以柴玲佢接受訪問嗰時，佢要到天安門。血流成河咁咧，中國人民先會覺醒嘅咁。咁但係結果，由於呢種嘅執著同堅持，咁後果就終於係形成咗個悲劇啦。咁呢個悲劇咧，即係正如我上次所分析嘅種種嘅材料就係、是、當時軍隊嘅開槍唔係無端端向手無寸鐵嘅開槍，而係以我所掌握到的資料，包括我睇到好多相片，就係喺六月三號日頭係有啲軍車經過。但係軍隊嘅其實佢啲槍裏面係冇子彈，咁但係咧佢有子彈嘅嘢係喺度噶，咁啲人咧將嗰啲軍車截停，仲將軍隊拖出嚟打，有曬相片嘅打到滿身鮮血，咁咧又將嗰啲槍攞走咧，亦係有曬相片咧，啲人攞咗槍企喺嗰啲巴士頂嗰度舉起一頂頭盔，有啲戴住頭盔嚟到影相，咁有啲咧就攞住啲槍咧預備咧好似交去某個地方作抗爭，咁同埋攞埋子彈，所以當時大批嘅軍車咧。是被销毁的包括一些是装甲的 运兵车吓。咁啊，而我亦听过一个嘅讲法，我就系喺温哥华啊喺个餐馆嗰度食饭，我睇紧本书啊，讲紧后文甲士。当时老板埋嚟同我倾偈，佢嘿嗰阵时其实啊六四嗰阵时佢喺在场噶，佢喺天安门啊嗱嗰一带啊。咁就佢見到中南海嗰帶啊，即係其實就係木須地附近啦嚇。咁咧就當時係有兩架嘅裝甲啊運兵車咧，即係佢哋用履帶行嘅車行過咧。啲人民當時已經攞曬武器，有啲鐵條啊等等咧。但呢個就係喺中國嘅首都嘅工廠啊，嗰啲鋼鐵工廠啲工人咧戴曬頭盔，拎曬鐵條嘅已經，咁仲有搶埋啲槍啦嚇。咁當時用鐵條喺黃昏時期就係用鐵條插落去嗰個坦克車啊嗰啲裝甲車嘅車輪嗰度咧，整停佢，跟住燒架車。咁嗰度有影到添嘅，後來啊，即係有記者喺度嘅，佢話佢當時係在場睇見就係即係殺軍隊啊，就唔係去殺人民。咁但係當然軍隊後來會開槍咧，要根據呢啲嘅資料咧，就係話係由於啲人燒咗啲裝甲車，燒咗大批軍車都係已經係有曬上邊，但有幾十架係燒曬，咁裡面啲武器唔見曬，啊啲軍人好多被打傷，咁當時咧其實係嗰啲槍相信係攞咗去西面，就係當木須地嘅軍車嚟到咧，咁佢點解開槍咧？當時嘅中央命令唔俾開槍嘅，甚至啲軍隊嘅槍裏面冇子彈。咁但係我相信當時一定係有人開槍先引起軍隊開槍還擊，結果咧係造成傷亡。咁就根據死人嘅即係死幾多人，一個就係根據紐約嘅人權組織嚇嘅十年嘅研究話死咗155人。咁天安門母親喺北京啊，喺周圍到處調查有冇死過人喺六四時期，佢都係查到202個。咁所以死亡人數咧啊，係其實唔係海外講嘅成萬人或者幾千人，咁咧係反而符合政府所講嘅200多人嘅。咁啊，呢個調查即係反中國嗰啲人嘅調查都係200人或者100人左右。咁咧即係但係政府始終開槍都係成為一個被人批評嘅情況，所以咧，中國到今日呢件事都盡量唔提啊。咁但係政府之所以開槍，我懷疑因為有人開槍咧，啊造成呢個後果。咁就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可怕悲劇。咁最緊要就係話中國之後係咪再又產生啲問題咧？咁係咪再有一場呢啲咁嘅？咁之後就冇啦。咁所以而家西方要鬧中國，唯一把柄就係拎住六四嚟鬧，連盧比奧今日都鬧。咁其實呢啲人不學無術嘅呢啲爛鬼政客。根本都冇做過研究，又唔係真係學者，咁亦冇查過資料嚇。如果我查嘅資料嘅準確情況，大概都係大概呢個我所講嘅係較符合當時嘅真實嘅真相。咁但係呢件事之後，中國就開始再回復緩慢嘅改革咧。咁而但係鄧小平都要打低嗰啲嘅保守派啊，然之後咧就江澤民上場就行咧，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開始市場經濟啦，即係唔係再兩軌制、雙軌制，然之後先至咧到胡錦濤時期先慢慢地咧建立咧政治改革。咁就當時所謂科學嘅發展啊，科學發展觀咧，就係希望用一個嘅理性嘅方式去推動一啲嘅未來嘅發展，包括政治嘅改革。咁咧就當時開始建立咗一種集體商議為本嘅多层政府的体制，咁佢基层系有选举嘅，个选举系直接选举咧，系的确中国系有嘅，到而家都系有。咁咧系人大嘅选举咧，到2020年底啊，全国咧其实人大代表有262万，即系由县啊、乡啊、市啊、省啊、全国啊等等，人大好多嘅。咁但系咧直接选出嚟嘅咧就系县市。咁呢個縣市所選到嘅人大代表直選出嚟嘅係有 94.5% 嘅，即係都有相當多嘅人，又再間選上去省同埋全國人大。咁呢即係話而家上得去嘅已經唔係就係孔代啊或者舊時嗰啲嘅咩嘅有特權嘅人物，而係都係平民出嚟。咁而係通過好多嘅商討，由人大到政協嘅監督同埋黨嘅討論三方面討論，而大家達至共識先推行一個政策咧，就變成中國式嘅一種仍然有 參考民意有調研而做出的一種的政治改革方向，到今日呢這種發展都還是幾平穩的。
1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1: 香港會發生一些家庭悲劇，每次聽到個新聞呢都令人為之心酸，但經過一番的討論關注之後呢，好快呢就歸回平靜。而我多年來觀察這些的家庭悲劇，都發現一個共通性，就是不幸的家庭呢都有它不幸的元素，它可以說是一個悲劇家庭。由悲劇家庭成為一個家庭悲劇，往是呢並非是一時三刻感情用事，而是呢長年累月積聚出來的問題爆發出來。但這兩天香港很多討論就是講到另一宗的家庭悲劇，一對住在太古城的母女，媽媽先墮樓身亡，個女十個鐘之後呢就在同一地點又跳下去，雙雙呢是沒有了生命。當然這個悲劇和過去的悲劇很不同地方，就是可以看回它的背景，是一個呢完全可以避免悲劇發生的家庭。首先它住在太古城，太古城是香港一個很特別的社區，標誌為香港一個中產的典型。多年來太古城的樓價無論市道點差呢都企得好穩，而好多中產人士都覺得咦，我能夠住進太古城呢就代表我能夠安居樂業，一住下來呢好少搬走嘅，啲就太古城嗰個中產嘅標記。而一個家庭嘅媽媽，即首先跳一個啦，係一個社工，並且係任職社會福利處，係多年嚟呢都係派住喺醫院做社工。社處嘅社工其實嗰個入息係相當穩定，亦都唔錯啦。而派住醫院，佢係經歷過好多好多即係別人嘅一啲嘅悲劇，別人嘅生離死別，而成為一種哀傷嘅一啲嘅支援者。何以一個咁嘅家庭都會出現悲劇呢？傳媒冇能夠係認真去揾到個原因喺邊度，但呢從初期即係可能係警方透露嘅資料係同呢個所謂教育問題。教育問題呢可以有兩方面，一方面呢係讀書問題，第一方面係管教問題。一個其實係咁中產亦都有專業知識嘅家庭，何以出現呢啲咁嘅所謂教養上教上問題呢？其實我相信呢啲父母亦都有足夠嘅專業知識點樣教育呢個孩子。呢個女孩子呢所受落校而家嘅資優學校，即係話呢佢雖然係12歲，咁大家諗下會唔會喺嗰個升中度有好大嘅壓力啊？咁睇嚟佢嗰個背景又唔似有好大壓力，原因何在呢？我無從去稽考，即係覺得呢呢個並非香港嗰所謂悲劇家庭嘅元素，係一個呢其實係大家好向往一個好穩定嘅中產階級。但反正個問題就係、其實一家唔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都無法呢去揣測或者胡亂去猜度究竟發生咩問題。即係覺得其實今日香港好多嘅中產家庭同樣面對這樣那樣的壓力，其實全世界好多先進城市都面對緊個社會變遷等等帶嚟嘅一種生活上嘅改變。但香港呢幾年嚟我哋嘅嗰個社會嘅變動確實係並非其他嘅國家城市所面對，而家面對可能同樣係人口老化啦、少子化啦、貧富懸殊、升學壓力等等等等。但香港再加埋就係一個社會政治環境嘅改變，以致好多家庭都離開咗啦，亦都大家都面對呢 一啲我哋好唔想面对嘅一个社会嘅氛围。而上特区政府系好努力希望做到好，但系无可避免又要将好多嘅时间、精力、资源咧放咗喺点样去配合国策，放咗喺点样去维护呢个国安，以致有啲问题咧其实系长期忽略咗嘅。最近香港人咧都会上网咧去寻找一个好特别嘅资料，呢、這个叫做香港特权量表呢个程式。嗱，呢个其实系源于系台湾有一个咁嘅量表，就系话咧问你廿几条问题，去判断下你目前嗰个嘅生活背景、经历等等。咁呢个真系咧，有人话呢个叫香港人咧家境计数机。嗱，呢个就唔系好简单，纯粹一个经济上你嘅收入等等啦，好简单。你家境清贫，你家境富裕，你个中等家庭，呢个好容易咧系量化咗。呢个问题咧，其实都去到一个非物质嘅支援，包括系仔女之间点样嚟到去同父母去了解升学嘅情况咧？你都影讲到好多生活上等等，如果遇到问题，有冇人帮你去兜底啊？等等，即系话咧，其实。任何人都知道人的生活除了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心灵生活。但香港来讲，物质生活其实呢真的越来越艰难的。另一方面，精神生活那种的贫乏和缺乏支援呢，我想身为香港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以前这个社会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邻舍之间、亲友之间互相的支援。我哋都知道我哋唔可以靠政府，於是我哋好多民間力量，好多嘅關係嘅結連。但係幾年嚟啲嘢都好似呢係斷晒咁。政府好想係一手包辦

个月一号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55000个邮务工人通过工会和资方达成的五年合约，包括第一年是加薪 6.5%， 第二年加薪 3%， 第三至第五年就按当年通胀率的幅度加薪了。今次合约谈判在2024年尾已经开始，足足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估计需要邮递服务的小生意损失是达到10亿元的。工会初期就按章工作和拒绝加班，后来在全国的不同城市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邮务工人工会几乎每次合约谈判都是用类似的手段为他的会员争取最大利益，更往往就在年尾的时候展开工业行动，因为近圣诞派送圣诞卡和包裹特别多，公众更加感受到他们罢工带来的影响。工会争取的无非就是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过去联邦政府曾经要通过复工法强迫工人复工的。邮务工人罢工最长的一次是1975年，维持了6个星期，但是最大规模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野猫式非法罢工，就是1965年，一共2个星期。政府最终被迫在之后承认所有公务员都有集体谈判权。加拿大邮政是属于联邦政府所有，是一个公营机构，向国会负责。政府亦都委任董事局的成员，邮政局是透过买邮票和其他的包裹服务，财政上是需要自负盈亏的。另外加拿大邮政亦都拥有 Pure Later 快递服务 91% 的股权。至于邮务工人，他们的时薪大约是23-34元，年薪就视乎他们的经验有没有加班和在哪个城市工作，每年的工资就由48000元到70000元左右。加拿大邮政在今年第一季报告指出，他们送递的包裹数量明显下跌，跌幅比一年前少了 17%。 而今年1月到3月邮局亏损是2亿500万，4月政府是注资了6亿7300万，帮邮局渡过今个财政年度的。其实加拿大邮政在1995到2010年这段期间一直是有钱赚的，最后一次有盈余就是2017年，当时已经出现电子通讯和速递公司加入竞争，所以联邦政府曾经委托小组做研究报告，提出是多项建议，例如是一次过大幅加邮费、取消逐户派信，住户如果想得到直接的派送服务就需要给额外的费用，调整管理架构，修订邮务工人的退休金计划，以及是为低收入的人士提供便宜的银行服务等。在很多地方邮政服务都是国家提供的，虽然有公营的成分，但是不一定是不赚钱的。好像英国的 Royal Mail皇家邮政啊，去年9月宣布3年来首次录得盈利1200万英镑，即是大约2230万加元。香港的邮政服务和加拿大一样要自负盈亏，但是真的到蚀本的时候政府都会出手打救的。过去14年，香港邮政只有2个年度是收支平衡，连续8年亏损，去年亏损是达到8亿港元，是30年来最严重。之前香港特区政府先增加拨款46亿港元，维持邮政局未来3年的营运。已经有人建议香港政府可以以专营权的模式外判给私营物流企业去营运，政府收回少少专利权的费用，希望这样是可以不用政府继续输血。中国邮政似乎做得比较好了，去年全年的利润

865亿人民币。除了是邮件包裹的送递服务之外，中国邮政亦都提供金融服务。近年又开拓零售业务，卖文创产品、明信片、书、军事模型和茶具等。加拿大邮政虽然不是银行，但是都有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分两大类。一就是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推出 MyMoney 的记账账户，可以在全国6000多间邮局存钱和拿钱。另一个就是境内外汇款和邮政汇票。但是要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可能就会和银行有抵触，而且还涉及修例和监管的问题。今天营运成本不断上升，电子通讯普及，大家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几耐冇寄过信呢？有冇寄圣诞卡呢？或者寄嘅都系电子卡呢？包裹又未必用加拿大邮政，因为仲有其他嘅速递公司会一个星期7日派送。信箱收到嘅邮件呢，可能系政府嘅信、银行信或者系宣传单张。邮政局面临嘅挑战呢，就系佢哋派送嘅邮件又好，包裹又好，数量是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加拿大邮政进行改革，一些新的住宅区只是设立一叫社区邮箱，不再有邮差先生逐户派信了，住户统一去一处地方的信箱拿信。加拿大邮政周末也会好像其他速递公司送包裹，他们同时都关闭了一些邮局减开支。不过联邦政府是坚持偏远的地方、郊区和原住民的地区邮递服务是不能取消的。反对党国会议员曾经质疑邮递服务是不是必要服务呢？如果不是必要服务，政府就无需垄断了。加拿大邮政财政状况严峻，已经是不能再只是靠卖邮票，好似纪念的邮票或者是纪念币、送包裹等的服务去维持。互联网、电邮、即时通讯软件当道，大家必须要与时共进，否则纳税人只有是年年输血，工会为会员争取更好的福利都只会是事倍功半的。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欧洲访问，佢星期一会喺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他星期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美国将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秩序里面并没有一个机构或国家能够掌握所有问题的答案。他星期日表示，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秩序里面，世人不能指望仅仅依靠一套机构、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来提供答案，在位者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如何为国民服务，然后才能够去实现目标。卡尼先前一日曾经表示，即将召开的峰会可能会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当被问到美国在新的秩序里面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时候，卡尼就表示，一些国家将在人工智能和儿童安全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加拿大始终走在最前线，将认真对待儿童安全问题，并认为在放任不管并非是保障儿童安全的良方，因此大家将会采取措施，但是并非所有在座出席的国家都会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远远落后，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 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下午五点至星期一早上八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说，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才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 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中国国家市监局就山姆门店和网上店食品安全问题依法约谈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展开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实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食物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安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6月1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一，大家早晨，早晨 wing， 早晨陈建邦，
3: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嘅同事们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6:04，大家早晨，
2: 早晨，
3: 温度咧，其实我谂都系我出嚟嘅时候20度，
2: 哦，
3: 啊，我谂个温度系今日都会好快脆会升到成20度
2: 啊，喂，但系咧开住两只窗，我咪习惯咗一早去开窗 feel 下，话俾大家听咩环境。我又覺得好舒服喎，清涼嗬。朝頭早，所以大家咧，如果你係朝頭早早起身嘅，開住兩隻窗，或者可以有騎樓門啊對流下咧，到到晏晝真係太陽曬到落嚟，你間屋嗰附近咧，或者你個 apartment 嗰個方位咧，咁就冇咁熱嘅。你晏啲先開窗就爭咁啲嘅。
3: 基本上琴日咧，真係開始感覺到咧嗰種嘅夏季嗰種嘅即係熱嗰種嘅，但未到係熱浪喎嚇。
2: 冇錯。
3: 咁但系你喺太阳底下咧系好晒嘅，呢样嘢我完全同意嘅。咁啊，亦都可以讲话咧系开始大家嘅屋檐周围咧就要留意有唔会有一啲 wasp 啊，嗰啲青蜂啊。
2: 喂，系、哦、你屋企嗰啲点啊？又嚟啊？
3: 屋企嗰啲又嚟啦！
2: 哎呀，
3: 我嗰度成为佢哋每个夏天系必居之所。
2: 有 GPS 去翻你屋企啊？咁啊？
3: 系啦，冇错啦，佢哋个个都有晒 GPS 啊。刮咗老襯嗰啲都有嘅真
2: 係，你唔係射到即係射啲嘢入去咧，那個巢度佢哋屎鬼咗啦咩？
3: 你要知道佢嗰個巢穴喺邊度先。
2: 哦，
3: 咁但係如果你話點樣發覺咧，好得意嘅。你總之你喺屋頂近住你嗰個 eave shop 嗰度咧，即係你嗰啲吉塔嗰度咧。咁你如果見到成日都會有一堆嗰啲青蜂咧。 VDE 嘅咧，咁嚟飛嚟咧，知道個竇喺嗰度嚟。
2: 啊，跟住要為啊蜂後揾嘢食啦，佢哋。
3: 係啦，冇錯啦，咁你就要即係準備啦。
2: 嗯。
3: 咁啊，好早嘅，因為天氣佢哋真係好得意啊！佢哋又唔會話喺嗱，如果有啲正式嗰啲黃蜂、
2: 嗯、
3: 或者正式嗰啲蜜蜂咧，佢整蜜蜂竇嗰啲咧，
2: 係啊係啊，
3: 佢可以喺屋外嘅。
2: 哦。
3: 因為佢嗰個 hive 咧係好大嚿嘅。
2: 啱啊。
3: 但係呢啲咁嘅青蜂咧。即係 wasp 咧，
2: 啊，
3: 即係其實好細嘅啫，
2: 係
3: 個窿嗰個 queen 好似唔係好大隻嘅。
2: 我真係佢係細過蜜蜂㗎，
3: 佢細過蜜蜂嘅，因為佢啲溜瘦啲嘅身材。
2: 哦，佢捐入去你啲屋檐下邊咁樣。
3: 係啦，咁佢嗰啲你知我啲屋嗰啲即係屋頂裏邊咧，同佢嗰個嘅最差唔多到底嗰度咧，佢梗係有啲空隙㗎。係
2: 啊係啊，
3: 佢嗰度就捐入去啦。
2: 但係唔係冬天先捐入去咩？夏天咁鬼死熱，捐入去做咩？
3: 冬天凍啊嘛，
2: 咪就係咯。
3: 夏天佢哋捐入嗰度。不是他们就是他们喜欢夏天他们不是喜欢冬天。
2: 不是冬天啱咯，我意思是冬天不是冬天冻是冬天保暖入去那里、
3: no,
2: 不是这样的。
3: 屋怎会保暖的你那些你一样冻屋顶那些一样冻的嘛冻死他们分钟。
2: 那是。
3: 那他在那里飞你看到呢即是成炸那些呢成日。有一隻飛入去，跟住飛出嚟又飛入去咧，你知道個竇喺嗰度。
2: 咁你噴嘢咯，
3: 咁你就要買嗰啲係啦 ，wasp killer 啦。咁你就走去啲五金即係大嘅大型嗰啲連鎖店度咧，你揾啦，揾佢有好多呢啲樽一樽樽噴嘅，有兩種，一種咧就係嗰啲蜂，即係嗰啲係一種泡沫出嚟；一種咧就係 jet spray 嘅，就係唔係蜂嚟嘅，直情係嗰啲 liquid 咧就撳一撳個掣咧，好似嚓一聲咁噴出去嗰啲。
2: 哦，
3: 咁你就睇你買邊種啦。如果你話我買蜂嗰啲通常你係見到佢成個喺度，好明顯喺你面前你可以用個蜂包住佢。
2: 哦。
3: 但如果你睇唔到嘅話咧，佢入咗去入邊嘅話，你用嗰啲 jet spray 噶啦。
2: 就快啲啦。
3: 咁佢直情入去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咁啊，即係所以呢幾日咧就睇得到，琴日又熱咧，就更加多青蜂飛嚟飛去。咁啊，到琴晚大概九點零鐘啦，日未日落曬，但係開始黃昏嘅時候，一路入落啊，嗰啲青蜂就翻去休息噶啦嘛。
2: 嗯
3: 咁我就琴晚就
2: 做嘢啦，同埋幾好啊！而家咁晏先天黑咧，
3: 系啦，
2: 清楚啲咯，可以做得。
3: 咁啊睇得到嘅，但系又唔可以太早喎，因為太早咧，佢哋可能未曾
2: 翻曬入去，
3: 翻曬入去噶嘛。
2: 咁你咪戴曬口罩啊，驚佢飛出嚟啄你。
3: 我第一次做就係、
2: 是，
3: 而家做咧就純熟咗啦，即係我做咗純熟技工
2: ，friend 咗同佢哋。
3: 誒，直情係純熟男技工啊嚇。咁我咧對住嗰個位，最緊要佢嗰個出位嗰度咧，你就射落去，唔好笑。
2: 男技工、啊，
3: 技術工啊，即係嗱，有啲人咧專門心斜啲嘅咧。
2: 讲得小心啲好，
3: 即系熟手男技工，
2: 技唔好讲个技字，
3: 技术工啊，
2: 熟手男工就算啦，系加个技字做咩咁尴尬？
3: 呢有技术嘅，系
2: 继续讲。
3: 咁你咪对住嗰个罅嗰度咧，系咁喷落去，
2: 系
3: 唔使一分钟
2: 出晒嚟，
3: 入边嗰啲咧鬼想六脚出翻晒嚟。咁有啲咧就见到佢出咗嚟之后咧，仲晕头转向。
2: 喺打醉拳喺度，
3: 直情飘下劈下，
2: 系阴功啊！其实
3: 好似wing下 wing 下咁，
2: 即系好可怜嘅。其实
3: 咁你见到佢wing下 wing 下咧，又再喷到两嘢咧，佢就瞓低噶啦。
2: 阴功
3: 系啊，冇计啊。
2: 其实都好可怜啊，
3: 即系人蜂大战。
2: 唉，冇办法啊，
3: 蜂人大战。
2: 癫佬啊，癫佬啊！个癫佬又嚟喷我哋啦，快走啊，走啊，走啊，走！
3: 但系冇计啊，因为佢哋喺度影个斗咧，好危险噶。
2: 梗系啦，
3: 你喺你佢喺出边户外做咗嘢咧，你唔知几时啄你噶。
2: 冇错，不过咧，我就谂紧啊，唔知呢啲青蜂咧。啄得痛啲定系蜜蜂痛啲嗬？青蜂细只啲，可能觉得支针细只细条啲。
3: 痛起上嚟，你唔好话咩
2: 啊？咁啊系，
3: 系咪？
2: 都唔想俾佢钉啦。
3: 搵支针吉你同搵支钉吉你一样咁痛。
2: 牙签都痛嗬，
3: 牙签都痛。
2: 唔系，不过咧，我早堂我哋咪讲，我同大家讲，小心嗰啲乌鸦咧，开始生 B B 咧，行过小心啊嘛。哎呀，今朝早我帮啲乌鸦教仔，知唔知啊？今朝早点解？咁我揸紧车咯，咁跟住有只好细只、好得意嘅喺个马路度行，跟住我就算啦，我话收油啦，等你去行。點知佢醒目，我識轉調翻頭行翻去行人路喎，佢過馬路喎學人。咁跟住咧冇唔加一個街口咧，有三隻嘢四隻嗰啲烏鴉仔咧，咪啄啄啄啄啲鴨仔咁過。今次我唔得啦，你唔知都唔知佢識唔識車噶嘛，咪 boot 佢咯，我同你教佢嗱 boot 嗱危險啊嗱。咁跟住佢三隻嘢調翻頭咁，跟住我喺倒後鏡望啊，我架車過咗佢啄啄啄啄啄，有三隻鴨仔行翻過去，好得意咯，好細只烏鴉，我諗佢未識飛嘅。咁行路喺度行路咯，佢唔识飞啊，佢唔识避人咧咁样咯。其实我都觉得几得人惊。
3: 但系你附近见唔到个妈妈？
2: 唔系我觉，过少少先有只乌鸦，又唔系好大只嘅，我都唔知。呢排就系嗰个路段，within 一分钟之内就有细有中有大咯，吓咁咯。
3: 啊、總言之，而家天熱咧，你主要留意自己屋企有冇呢啲咁嘅青風豆。
2: 嗯、
3: 有喺度嘅話咧，屋企有小朋友你就小心啦。
2: 啲蛇蟲鼠蟻出埋嚟添啊！如果你見到你嗰啲driveway 出邊咧，有啲沙堆咧，就嗰啲蟻啊嘛，啲蟻就好多沙堆噶嘛，咁、
3: 啊、
2: 你就噴啦咁樣咯。
3: 係啊係啊係啊，盡量唔好俾啲蟻入屋咯。
2: 係啊，好麻煩。因為嗰陣時咧，我同啲朋友講開咧，話最鬼怕啲蟻，試過一次俾佢入屋嘛，而且託賴，好鬼核突嘅，好多蟻，你邊度都有喎，你都死都唔知噴得邊度。咁跟住仲要有宠物嗰啲咧，唔可以乱咁喷噶嘛。咁跟住后嚟咧，就我发现咧，啲朋友话俾我听，佢话你知唔知咧？有时譬如你万一你系滴咗一滴嘢落个地下度，咁有个 trace 啊嘛，即系有个叫咩啊 ？trace 即系嗰啲印
3: 啦，
2: 系啦，有痕迹。咁有一只蚁咧出嚟，佢就系做咗好似 scouting 嘅，佢用 scouting 嘅装啊，边度有嘢食。咁佢就喺嗰度咧，佢自己又会留啲痕迹噶咯。嗱，叫啲蚁咧，唔知佢点样留痕迹啦，就去嗰个地方。因为我朋友话俾我听啊，佢就系嗰次咧。有啲嘢滴咗喺度，咁佢就行過去，咁就之後咧就成扎咁樣去，就發生喺佢屋企度。咁所以大家可能留意一下最近抹乾淨啲廚房地下，或者食嘅甜嘢咧就竇一竇啊咁樣咯。
3: 幾時你都係要抹噶啦，火又好，地又好，
2: 係抹漏啊。惊你抹漏咗啊！睇清楚咁样咯。
3: 咁有时你自己唔知噶，啲嘢啲汁弹咗落个地下度。
2: 有时饼干碎咧，万一你咪啲咩啲食物啲碎啊，咁啲万一有一只蚁嘅，一只蚁咋，佢就会成兜嚟噶啦，咁咯。
3: 好危险啊！真系。
2: 系啊，大自然就系咁奇怪。

0: 1320天气报告。
1: 中咧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5度啊，但系睇今日似29度嘅啦。今日主要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阳光噶啦吓，落雨机会咧30%嘅。
2: 今晚咧系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9。
1: 好啦，听日星期二啦，哇，阳光普照啊，非常之好嘅。咁啊，最高气温咧，咦，比今日又低翻啲啲，去翻21度嘅啫噃吓，落雨机会都有10%嘅。
2: 星期三咧，同埋星期四系有阳光，星期五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系徘徊喺20至22度啦，比上个礼拜周末咧好好多噶啦。咁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20%。
1: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嘅，风力时速有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7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14在义埠咧，有交通灯失灵的地点是 Brick 街双方向夹住 Brunette Avenue 嘅，请大家留意啦。全部公路同埋桥梁暂时都是慢车，即时间上早小心驾驶。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6:15了，今年的夏天真的不用说了，开始热的感觉来了，刚才都讲了，昨天的温度呢热了，终于都要开个冷气机来到去降一降温，不要等间屋太热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2: 少少啦，还有大汗嘛，小哥尤其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啦。但是有很多人就说五月初一啦，今日开始吓，咁诶，即系差唔多可以收埋啲冬天衫噶啦，基本上就热嘅时间嚟紧噶啦，好准噶。五月初一啦，咁到初五食粽啦，系咪？咁但系我哋你知啦，一路讲都系制水啊，积雪唔够啊，雨量唔够啦，咁不嬲都系BC 三货服务处咧就话大家留意啦吓，积雪唔够咧就不能够直接预测我哋夏季究竟搞成点，可能系好严峻都唔定噶。
1: 啊，又得意咧，你话制水啦，我哋温哥华咧就第三级制水。
2: 系啊，冇错。
1: 但系素里市仍然喺第二级啫。
2: 哦。
1: 咁即系换句话讲，阁下如果住素里嘅话咧，
2: 可以淋花。
1: 你可以淋花洗车。
2: 嗯。
1: 但系如果你住温哥华嘅咧，I'm sorry， 要你唔得。
2: 有冇 friend 去 Surrey 住，拎架车过去度洗？
1: 有。咁你可以直接揸架车去 Surrey 嗰度，咪一样得咯。
2: 唔系喺好多时喺温哥华同埋 Richmond 咧，如果大家去洗车，就有啲系自助洗车啦。嗰啲你自己唔好乱嚟吓，睇下人哋人手帮人哋帮你洗嗰啲，或者你系去嗰啲油站嗰啲咧，咪过个自动嗰啲咧洗车啦，嗰啲都得。但系如果你话有啲系自助，俾条水喉你自己肥咧，即系譬如屋企唔够位咧，嗰啲你问清楚咯。应该商业都应该暂时都得嘅。
1: 嗰啲得，商业俾
2: 你就唔好喺 apartment 度做。
1: apartment 唔得。
2: 唔系，我意思系自己洗。有啲商業都係，即係供應條水喉俾你，你自己去洗嘅。
1: 唔係嗰啲商業嗰啲係佢有一個 store 俾你。
2: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1: 嗰啲係商業㗎。
2: 冇錯，咁所以大家留意咯，唔係唔可以入自己入去做。
1: 不過咁，因為夏天咧，今年嗰個積雪又少。
2: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環境部咧，專家亦都話警告咧，可能我哋仍然係有一個乾旱嘅風險啊。
2: 應該有㗎。
1: 咁啊，根據河川嘅預報咧，即係 River Forest Center 裏邊講。
2: Forecast。
1: 係啦，Forecast 對唔住啊 ，Forecast 啊。咁啊，6月1日公布嘅数据咧，全省嘅山区积雪量咧，只系达到正常水平嘅64%。
2: OK，
1: 如果进一步观察个别嘅地区嘅话咧，譬如 Okanagan 啦，我哋 BC 嘅南岸啦，同埋温哥华岛啦，啲积雪指数咧，分别都系只有正常值嘅2%、14%同埋0%，
2: 好危險啊！係啊，所以真係好鬼乾啊！所以更加我都唔明點解佢可以容許有嗰啲campfire 啦，系
1: 冇啦，而家我谂
2: 唔可以有噶，早排又话可以开放翻啊，唔好啦，佢俾你都唔好再点火啦。咁而今次咧，河川预报中心咧，同省府嘅水资源啊、土地啊，同埋系资源管理等等咧，专员佢哋啲管理厅都讲，因为实在系太少积雪啦。 劲远低于水平啊！千祈唔好再有任何嘅情况咧，系人为千祈千祈唔好咯。
1: 因为呢个嘅低积雪量咧，系提早融雪同埋季节性嘅高温预报咧，就推高咗即将我哋而家夏季嗰个嘅干旱风险。尤其是南岸啊，即系我哋呢边同埋南部嘅内陆地区咧，系最值得大家关注嘅。
2: 其实造成积雪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哋四月五月咧都系比较热啦，系咪？持续喺高水平啦。如果六月份成个夏季持续都系炎热天气咧，雨都冇滴咧，咁啊真系烦啦。嗰啲河川流量咧，亦都系下降速度，亦都会增加，进一步流走晒啲水啊，干到铮铮咁样咯。
1: 根據 BC 山火服務處一位嘅消防資訊官咧，佢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喂，充足嘅積雪其實對我哋夏季嘅森林嘅生態咧，具有兩項重要嘅作用。第一就係為森林咧嚟到提供水分嘅補給。第二，覆蓋容易燃燒嘅森林燃料，
2: 係咯，
1: 呢個又好緊要嘅。
2: 官員就話咧，我哋 BC 省咧，大約六成嘅山火都係由雷擊啊打，或者行雷閃電嘅時候引起啦。咁當高海拔嘅地區嘅植物同埋可燃物咧係被積雪覆蓋嘅時候咧，咪冇咁容易被點火咯。即係雷電點樣閃電咧，都冇乜所謂，都冇乜影響咯。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啱調轉嘛。
1: 佢嗰啲唔係植物嚟嘅，植物就反而冇問題，係嗰啲叫植被啊。
2: 哦，植被係啊係啊。
1: 係咪啊？
2: 植物反而好啲，植被係本身就算你光秃秃嗰啲咧，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佢話呢個官員都強調嘅，影響山火嗰個季啊，嚴重嘅程度嘅關鍵因素咧，仍然係後續嘅乾燥程度同埋落雨嗰個嘅雨量，而都唔係單純純係講個積雪量嘅。
2: 你就算冇雪，落下雨都好啊，我哋連雨都冇滴啊嘛。而家問題係，
1: 咪就係咁
2: 講。所以咪目前暫時都係非常乾燥。
1: 咁如果你又講冇水咧，喺列治文咧又得意，有一種叫做缺水之下嚟到去種。種植喎，
2: 啊呢樣嘢就
1: 呢樣真係好嘢。
2: 你唔好話，我見到我成棵嘢幾靚，綠綠地嘅喎。係啊，我哋某個理工大學咧好勁啊，啲研究人員嘗試緊改變要水去種嘢呢個現象，完全唔使淋水嘅嚇。土地上邊咧叫種植水稻啊，真係好嘢啊！
1: 叫做 dry land rice 嘅技術啦，佢要發展成一種，
2: 好嘢，
1: 就係唔單止對緊缺嘅水資源有幫助，亦都有機會大幅降低農業温室氣體排放。哇！呢樣嘢真係對。对嗰个大环境好喎，
2: 唔错噶，呢啲系而家新一代咧，佢哋好多啲讲师啊、研究人员做噶。嗱喺呢间理工学院，一位嘅永续农业课程讲师咧，咁佢就话阿 Michael 老师咧，佢话喺呢个种传统嘅水稻种植方式咧，系需要长时间浸雨水噶嘛，
1: 系咪？系啊系啊，
2: 啲农夫啲脚咧咪要踩落去插秧啊，咁样噶嘛，记唔记得？
1: 系啊，
2: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而家虽然咧系咁样可以帮助咧系抑制嗰啲杂草。但是咧，系会产生大量嘅甲烷嘅。
1: 有冇搞错？
2: 系啊，我第一次听嘅啫。
1: 我第一次听噶。
2: 系
1: 咯。嗱，咁佢话咧，呢种咁嘅积水稻田咧，可以属于缺氧嘅环境之下啊嘛。咁微生物所分解有机物，其实会释放甲烷啊。
2: 哦。
1: 所以就咁解。
2: OK。相较之下咧，如果你系干地种稻咧，就喺未浸住水里边可以培植咧，啊，啲土壤咧就含有氧气啦。
1: 冇错。
2: 而微生物主要咧就产生只系二氧化碳啫，未止。嗰啲咪甲烷
1: 啊！嗱，虽然甲烷同埋二氧化碳咧都系属于温室气体，但系甲烷咧对全球暖化影响远远啊高过二氧化碳。
2: 哦，系啊，系啊，系啊，争好远。
1: 二氧化碳人哋都话噶嘛，树啊吸二氧化碳，
2: 系啊，
1: 放氧气噶嘛，
2: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
2: 系
1: 有。
2: 但夜晚就唔系咯，
1: 夜晚就唔系。
2: 所以啲人话神运系冇益噶，佢哋话，即系你天蒙光亦要光咗，有光合作用咧，你先好神运。啲人咁讲咯。咁而根據研究咧，二十年嘅時間尺度裏邊，甲烷嘅暖化效應係二氧化碳嘅80倍，你諗下，80倍喎，幾勁！
1: 咁我希望呢一位 Michael 講師咧，佢呢個研究咧能夠成功幫呢、這個嚇。即係大環境製造一個好嘅咩？橋同埋呢間學院直情係可以飆升
2: 嗰
1: 個名氣，大約
2: 唔單止係佢啊，咩佢講師有一個係讀緊科學學士二年班嘅學生同佢一齊做噶，
1: 嚇，
2: 因為佢哋兩個師生合作啦，係嘛？
3: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當中，廣嘅善緣會帶俾你一個寧靜而又清日嘅舒懷空間。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
4: 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6:23，中国的人形机械人呢，自从春晚那次一曝光之后呢，直情是那些订单蜂拥而至。
2: 是啊，
1: 近日呢推出了消费级的人形机械人，叫做 U1 系列 U1 系列，就要分男和女两个款式。
2: 但他们的个样子像西人的高鼻的，那些呢
1: 他要供外国市场嘛，
2: 洋人样子、都不是中国人样子。
1: 咁佢要供洋人市场啊嘛，
2: 系啊，诶，全球性哦，全球性。
1: 咁啊，喺电商平台开放预售啦。咁截至到上个礼拜五晚咧，十日之内啫嘛，你估订咗几多单啊？
2: 4000。
1: 哇，十日就订咗4000单嚟啫。
2: 几多钱个咧吓？3000蚊啫喂，优必选3000蚊人民币嘅机械人身订金，订金。
1: 啊，订金，订金吓。咁啊，画面显示咧。男款的机械人咧，着住一套西装，戴住金丝眼镜框，跟住女款咧就可以再化埋妆，同埋眨眼兼转下个头，拧下个头添。
2: 哇！特定佢化妆好得人惊啊！佢啲头发咧其实好老土啊，个头发咧好似人哋七八十年代咧长长地挛发嗰啲女仔咧。咁佢话诶机械人男模同埋系赛博女友咁样喎吓，咁咧就呢两个咧就系机械人，反应系略为迟钝嘅。智能水平有限，所以咧都系收你每部咧收人民币订金啊3000蚊啦咁样。
1: 系，咁啊净系得成年人可以买嘅啫，小朋友啊青少年真系对唔住啦，唔会卖俾你噶啦。咁业内嘅观察人士就话咧，主要客群咧35到50岁嘅独居或者系空巢嘅中产。
2: 哦，揾个 friend 倾下偈咁样拉下个人，咁带佢出去食饭咧，可能坐喺对面咁样，唔知道重唔重嘅咧，唯一一个咁嘅机械人。
1: 拎
2: 唔拎得起佢嘅咧？
1: 佢自己识行嘅应该 OK 吧？你唔使抱嘅系嘛？
2: 唔知道，我真系唔知啊。咁啊，受到咧啲 fans 经济同埋叫做二次元文化咧，啲年轻消费啊，30几岁嗰啲咧。
1: 不过，但系有啲专家提醒咧，呢一类咁样嘅机械人咧，外观定制咧，可能涉及一啲版权嘅风险嘅，所以咧应该要立置一啲嘅审核嘅机制啦。
2: 点解咧？不过佢话伦理问题都有备受关注，譬如话情感过度依赖佢啊，或者系隐私可能啲数据被泄漏啊，同你讲机械人讲啲嘢俾佢听，咁可能。是不
1: 是
2: 可能讲嘢俾佢听，佢讲翻出嚟咁样咯。
1: 可能讲紧屋喺翻工嗰阵时，俾边个边个恰啊？
2: 哦，
1: 我又中意边个边个啊？
2: 佢哎呀，暗恋边个？
1: 就
2: 咦，前边系你暗恋对象咁咪死啊？
1: 系咪爆晒出嚟嗰阵时？
2: 我 detect 到，我侦测到前边你嘅暗恋对象行紧过嚟啦。点解嗰人大声到咧？隔篱听到咁样。
1: 咪就系咯，就可能有呢啲咁嘅问题啦。
2: 又唔奇啊？
1: 唔奇呢样嘢唔奇噶吓。咁啊，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知喺中国咧，如果你搭嗰啲公共交通咧，有尤其是高铁。嗰啲咧好多時都有安檢噶嘛，係咪？甚至乎你好似搭普通嗰啲咁嘅地鐵嗰啲咧，曾經有一段時間都要安檢。
2: 啊，我哋未試過香港。
1: 即係佢安檢嘅意思，即係你檢你嘅檢查你嘅包包。
2: 係咩？
1: 擺落個 X-ray 機 A 嗰啲咁啊，等佢。
2: 我從來未試過。
1: 我有啊，嗰陣時搭。
2: 香港啊？
1: 係唔係喺我講喺中國啊？
2: 哦，係啊。
1: 係啊。
2: 我未試過。
1: 你未試過？
2: 我未去，好少去中國啦。
1: 你翻去試下啦嚇。
2: 我翻去邊度試啫？識鬼咩？
1: 咁啊，重慶咧有一個男士咧，日前啊帶咗一樽。已经开了封的茅台酒准备就坐高铁。
2: 听清楚，如果你未开封我应该 OK 的，是不是你开了就不行？
1: 未开封
2: 啊，咁叻嘅俾人 check 到嗰啲人唔劲，
1: 咁可能就未噶嘛。咁你佢开封嘅意思，即系话佢肯定饮过。
2: 嗯
1: ，OK。咁啊，因为咧唔符合铁路嘅携带规定。
2: OK。
1: 咁佢结果佢仲点做咧？
2: 好嘢，唔想浪费啊！佢当场咧喺安检旁边度咧，三分钟吓，饮晒成樽茅台，跟住坐车，点知 wing 下咁？喂，但系你唔好话。佢話佢太太話咧，我老公酒量幾好噶。佢話飲完咧只係少少暈暈地就少少醉嘅咋，即係未有失態啊，俾第二個啊，真係將佢亂噏嘢啦，可能喺度。
1: 嗱，佢話咧，根據鐵路部門規定嘅，旅客咧可以攜帶包裝完整，
2: 係啦，
1: 標識清晰。 而且酒精浓度咧介乎于24至到70度之间嘅樽装白酒。嗱，中国嘅讲白酒唔系我哋呢度讲啲威威咯，
2: 咪讲个俾你听咯。喺北京啦，唔知边个啲爹哋啲朋友请食饭啊，小贤师个小荣恩，你饮唔饮白酒啊？我好啊，威威嘛，我以为普通。啊死啦，倒杯茅台俾我。哎，我对唔住啊，叔叔，我唔饮啊，我都系，我以为嗰啲西人。
1: 不过咁噃，不过咧。那個叔叔真係玩你啊！真係。
2: 不過嗰陣時，不唔係嗰陣時，我去都成廿歲嘅啦。
1: 嗰陣時仲有小妹妹啊，
2: 小妹妹啊，係對佢嚟講
1: 係。咁啊，但係累計咧就唔可以超過3000毫升嘅。
2: 嚇、啊，3000毫升。
1: 即係佢嗰個酒啊，你
2: 咁啊正常嘅咩？但係成程咁咩？唔通真係托成程去？
1: 就係、是、你唔可以開封咯。
2: 係咯係咯係咯。
1: 咁但係如果開封嗰啲咧？
2: 嚇、啊，開封嗰啲咧就係、是、散裝嘅白酒。自酿酒自己酿制嘅，或者系包装破损嘅咧，都唔俾佢入去噶，唔携带入去噶。
1: 咁即系换句，你开咗封就梗系唔俾啦。
2: 系啊系啊，
1: 人哋做啱噶嘛，系咪？
2: 系啊系啊，冇错。
1: 咁呢个男士咧，知道咗冇办法带樽茅台入去之后咧，选择就咁啊，我就即刻当场饮咗佢。
2: 饮
1: 3分钟之内。
2: 好嘢，
1: 成樽飲曬。
2: 但係佢好笑喎，佢落車之後去到目的地咧，同啲 friend 繼續飲喎，即
1: 係
2: 真係好飲得嘅呢個叔叔。
1: 佢即係千杯不醉咯，萬杯不倒咯，係咪？咁啊，所以咧，有時候就話咧，最好大家去問清楚點樣樣咧。如果過關嘅時候咧，有邊啲乜嘢帶，邊啲唔可以帶，咪、問清楚咯。
2: 我同你講嗰陣時喺澳門咧去過關咧，去唔知去邊度玩咧，跟住去中國咧就唔知道點樣坐火車，唔記得啦。咁跟住咧咪嗰啲温室蘋果咧、想送俾人啊，我哋攞咗好多。咁點解佢話唔准帶喎？
1: 係、
2: 跟住我好唔開心，我每一個蘋果咬一啖。跟住我話你呢啲人啊，我唔信你真係沒收啊！老實講係咪啊？你越咁靚嘅嘢，你蘋果喎、又唔係毒藥係咪先？咁我話每一個咬咗一啖，我都唔應該咁做。不過嗰陣細個咧，唔識嘢啊咁咯。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北美冰联斯丹尼杯总决赛，卡罗来纳飓风队击败了拉斯维加黄金武士队，最终获胜。他们在七场四胜制的比赛里面，最初表现并不理想，但在第四和第五场的比赛里面表现强劲，仅让黄金武士队攻入了五球，并在星期日晚第六场比赛以3-0完封对手，赢到20年来首个斯丹尼杯的总冠军。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下午5点至星期一早上8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说，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才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在上星期，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强制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也都将对人工智能聊天器进行监管。包括澳洲、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经推出或者正在考虑采取相同措施。另外，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星期亦将会推出一项新的私隐法案，将包含对儿童资讯的保护措施，还将会包含保护加拿大人的数据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的措施。广东受到西南气流影响，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多处地方由前晚起落起暴雨，汕尾、揭阳、汕头、惠州等成为重灾区。其中汕尾陆丰市24小时落到超过588毫米雨量，揭阳惠来县和河源紫金县等地出现水浸。广东省防总将汛情应急升为3级，转移13000人。受暴雨影响，部分列车服务要停运及延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话广西和广东等地过去两日的持续暴雨，累计雨量达到10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达到600毫米及以上。预计今明两日仍然会有强降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区域地区会有250至350毫米的特大暴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的6点34分，天气方面呢，今日就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5度，不过体感呢，哇，是接近30，似29度那么高的，落雨机会有30%。
8: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5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9点19分。
7: 听日星期二就预测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就回升上摄氏的21度，比今日就低了，落雨机会是10%多。
8: 星期三和星期四是有阳光，星期五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20至22度，2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7: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7度嘅，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8: 6:35在义埠咧，头先同大家报过嗰个交通灯失灵嘅路段咧，就系、是、Break 街嘅双方向夹住 Brunette Avenue， 非常之好啊，冇咩新嘅事故啊，只系比较比头先咧系多车啦，啲公路同桥梁咧系比较多车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5: 财经消息。
8: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96.74，报26,485.15。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34.89，报51,836.95。
8: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101.18，报7,532.64。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419.63，报35,357.48。
8: 黄金上升141.4，每盎司报美金4,364.17。
7: 白银上升3.47，每盎司报美金71.22。
8: 原油下跌4.3，每桶报美金80.59。
7: 比特币上升1,083.12，每比特币报美金66,797.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4.57，报24,842.67。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68.14，报4,296.02。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96.52，报2,919.01。
8: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456。
7: 一加元对台币22.593，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

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无线的新剧《模范律师团》呢，昨天就在深圳呢，就是举行一个仪式之后呢，就开始是拍摄了。咁啊，監製咧，總監製咧就帶住楊善瑤啦、羅家良啦、陳偉啦、張希文啦、滕麗明啦、劉佩宇同埋何廣沛出席，幾好睇喎！淨係睇明星都 OK 喎嚇。
2: 咁啊，鍾樹佳咧就透露嘅《模範律師團》咧呢套劇正正係正義女神嘅衍生劇嚟嘅。
1: 係
2: 衍生咁嘅趣話，較早之前咧，兩年前嘅台慶頒獎禮已經針緊啦，就揾阿撈家姐羅家良咧，唔該你啦，翻嚟拍啊咁啊。
1: 係啊，咁啊同阿滕麗明咧曾經喺蘭卿蘭帝度咧係合作過啦。南兄南弟嗰時都好多人中意睇噶，嗰時嚇好笑啊，扮笑芳芳佢哋係咪？咁跟住咧就由於咧對方咧喺處境劇方面《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咧係在身啦，滕麗明，咁所以好難度期。咁當《愛回家》就即將大結局，咁即時就搶頭啖湯邀請滕麗明咧係出席咯。
2: 咁啊，阿羅家良咧繼《雨蝶》同《謀》之後咧，相隔近十年啦，就再拍無線劇。咁啊，講到《模範律師團》嗰種嘅所謂叫陰盛陽衰咧，咁啊，飾演大律師嘅佢就同好多位女演員咧有對手戲嘅噃，可謂艷福不即係不淺啦。
1: 係啊，佢急急否認啊，喂，劇中唔係艷福無邊啊，係好大鑊啊，即係咁多女律師啊追住佢咁樣咯。咁但係現實咧，佢就好開心同咁多位靚女咧合作啦。咁佢同滕麗明咧係繼呢個難兄難弟咧，就係再次係結片緣嘅。
2: 咁喺新劇裏面，原來佢哋扮演夫妻喎。
1: 哦，
2: 喂，佢笑完自己三生有幸啊，可以同阿楊善瑤啦，更加相隔23年啦，再合作啊。
1: 楊善瑤咧就以全新嘅短髮做刑事人，啊，最衰佢係失咗聲啦，好辛苦啊。佢，哦，搞笑就話。看我後面咧係男人，把聲都係佢，好可憐啊！
2: 咁啊，強調佢冇身體唔舒服，又係懷疑因為食咗啲龍眼上火，
1: 熱 A 啊，
2: 係啦，以致咧突然間失聲。
1: 佢話問到監製要求你剪頭髮㗎，佢話唔係啊，佢想我留長頭髮㗎，但係同劇個個女演員都係短髮，都係長頭髮，我想唔一樣咯。
2: 咁你係咪撞樣同阿袁潔瑩？
1: 佢真系啊，啊都好啊，系靓女嚟个袁洁莹噶嘛。
2: 不过咧，佢话咧个仔就似乎唔太欣赏佢嘅新形象，但系都赞佢剪发前后咧都好好睇，咁啊认真圆滑，识讲嘢啦，
1: 识讲嘢喎吓。咁啊，陈伟咧就透露新剧咧就系呢个正义女神嘅角色咧，高淑华8年前嘅故事，佢都系做翻高淑华。咁其实即系陈伟咪即系仲多过即系多人识过杨善瑶咯。如果喺剧里边咧，可以 relay 到去前面嗰套嗬，
2: 咁
1: 咯，佢都会聚焦咧，就系喺佢同个仔嘅母子情啊咁咯。
2: 嗯，又话咧佢好开心啊，同阿罗家良合作。我同佢咧系同代演员，但一直都冇机会合作，冇谂过咁多年之后可以嘅噃。
1: 咁但系会唔会啲人喺度闹紧咧？会唔会搵翻嗰个？即係做佢個仔，即係女仔扮反串嗰個咧，啲人唔係好中意嘅話，佢嘅演技好，嗰個後生女
2: 唔係
1: 好受落，唔係好受落嚇。咁但係唔知佢8年前係咪揾個細啲嘅或者第二個去做咧，唔知啦。咁啊，佢話我同阿撈家咧係同代嘅演員嚟嘅，但係只不過一直都冇機會合作，冇諗過咁多年咧就可以咯嚇咁咯。阿陳偉就咁講。
2: 咁啊，至於楊善瑤咧，咁佢就喺無線第一套劇《法網追擊》咧，就係同阿羅家良咧一齊合作嘅。
1: 咪就同楊善瑤同楊善瑤合作過。
2: 冇錯啦。咁啊，但係冇對手戲咯。今次算係第一次正式合作啦。
1: 咁見到咧，張希文咧，佢瘦咗好多。佢話冇啊，我都冇刻意減肥，我好努力食嘢噶。近每次回中国拍戏都会肥啦，叫外卖太方便啦。佢话，
2: 嗯，咁佢扬言咧，剧入边咧，呢个嘅至爱捞家咧，都系佢嘅师傅，即系罗家良咧，又赞佢咧，佢为人好风趣兼幽默。
1: 嗯，咁啊，滕丽明咧，相隔9年之后再接拍正剧咧，就系好开心、好兴奋啦。咁佢就话：我有少少犯贱啊，我中意好扯嘅。佢话佢自己
2: 系啦，冇错啦。咁佢庆幸咧，我唔系演律师。如果唔系嘅话咧，担心嗰啲对白太多咧，会呕白泡啊。
1: 系啊，即系多到哇，即系背到呕白泡。佢话。 佢透露透露咧，爱回家其实仲未杀青嘅，咁结局咧就交由网民去票选咯，系嘛？
2: 我又表示暂时未获安排咧参演呢个《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啊，系呢个唐果个唐喎吓，咁啊，但系唔会失望噶。
1: 每个人都有新尝试，喂，你拍《爱回家》就冇得拍呢一啲啦嘛，系咪先？咁佢话又自荐咧为八月红馆开出个古天乐伴舞咧跳金旗流行咯，古天乐嗰首歌。
2: 好啦，咁啊艺人啊刘佩玥林 moon 同阿何广沛咧新剧嗰度咧饰演罗家良嘅徒弟啦，咁两个人好开心到咧，似乎一个小粉丝上身咁。
1: 最黑人憎呢一句嘅咧，就同阿滕丽明讲：我细细个睇你嘅啦，最黑人憎呢一句嘅。咁佢话佢好开心同前辈合作啦吓。咁佢同阿滕丽明表白：我细细个就好中意睇佢咧，《陀枪师姐》啦，《美味天王》啦，《美味情缘》。哇！而家见到佢仍然系心心眼嘅咁样。
2: 系有啲追星嘅心态啊，所以咧我系好 happy、好 happy 同兴奋噶。咁啊，但系咧佢喺剧入边咧就要扮演冷面律师，被勒令咧唔能够有笑容。要做好表情的管理，
1: 但刘佩玥的笑容很甜的嘛，
2: 就是不给你笑，
1: 真是惨啊，真是。咁至于何广沛咧自爆咧，曾经谂计咧想同阿罗家良同场噶。哎呀，佢当年啊，佢拍呢个《羽蝶同谋》啊，即系间谍个谍啦吓。咁我逐个 P A 咧坐度问，喂，可唔可以安排我同阿罗家良同场啊？但系唔成事咯。后嚟就有入厂啊偷师，咁但系佢去咗拍外景，即系搞唔到。
2: 即系你唔好，你唔好彩。
1: 系咯。
2: 好啦，咁啊，事后佘诗曼咁啊主演嘅剧集《新闻女王》系列及呢个《正义女神》咧都大受欢迎。
1: 系啦，
2: 咁啊近日咧无线更加公布咧将会开拍《新闻女王三》。
1: 唉，咁啲事后你又唔使谂啊，又系佢攞啦，系嘛？唉，真系泄气啊！其他啲演员谂咩？又
2: 冇人。
1: 唉，你又嚟啦！佢话咁，其实咧剧集受欢迎。亦都成为广告商的宠儿啦。佘诗曼近年经常都用不同的类型去活动出席，咁就去山顶出席大型活动啊。哇，着住啲白色晚装裙，好靓啊，又瘦咯，大 show 美腿。哇，跟住佢话以前曾经去过山顶噶。
2: 估唔到而家咧有咁多改变啦吓。以前去山顶啊拍拖，你睇唔到咁多嘢啫吓。咁啊，仲啊睇下山顶嗰啲光影嘅汇演添啊。
1: 哦，山顶啊，讲开有一次上山顶啊。大霧啊！很笨嘅真係，算啦，即係走出去食飯算啦。
2: 去咗大霧山
1: 啊？唔係啊，香港坐纜車嗰個啊，你上到去咪搞錯啊！大霧真係我知道咩叫伸手不見五指，你喺面前睇唔到啊，誇張到幾驚撲親啊！係咁扇下咁行咧，跟住前面有樓梯級啊，你知唔知啊？咁後屘就去咗個餐廳食飯，但係今次佘詩曼話我都係第一次睇到全港最高以立體光影呈現香港城市美景嘅匯演，非常精彩。
2: 不過你講緊山頂咧，有個山頂嗰個咖啡室嘅嘛，有個山頂餐廳嘅。
1: 我記得有個餐廳食飯嘅，
2: 嗰個好出名噶，
1: 係咩？
2: 因為以前好多啲長片喺嗰度拍，
1: 係咩？
2: 好多啲外國片喺香港取景，嗰度一定係佢
1: 山頂嗰度。
2: 其中一個，
1: 我成日即係最衰咧，已經冇咗啦。我大個咗之後，嗰、那個翁咩啊？翁雅山房啊，係咪啊？有冇聽過翁雅山房咧？係出邊好靚，好多明星去拍戲咧，就係嗰個好似喺室外嘅撐住把遮嗰啲咧，嗰啲唔知係邊嘅，唔知。
2: 翁雅山房唔係喺山頂，
1: 唔係山頂就係唔係山頂咯。
2: 新界嚟嘅，
1: 我就係想去嗰度咯，但係冇咗啦。我
2: 嗰度冇咗啦，冇咗。
1: 咪就係咯，我就睇電影嗰陣時。
2: 翁雅山房嗰時咧，佢就係下邊有個停車場嘅，
1: 係咪啊？
2: 上邊有個仲有個泳池嘅。
1: 哦，
2: 係啦，個翁雅山
1: 房係咪好靚
2: 嘅？好靚嘅真係。
1: 係嘛？我就睇啲戲咁，媽媽咪話：，呢個咪翁雅山房咯。我咩嚟㗎？未聽過。
2: 係啊。嗰啲亦都係當陣時拍戲嘅。
1: 佢話嗰啲粵語長片嗰啲明星咧，梳到好靚嘅頭去飲茶咁樣嘅
2: 嚇，必定喺嗰度，因為佢下邊有停車場噶嘛，方便啊嘛，係嘛？好啦，藝人啊，洪永城同埋黃翠如咧呢兩個孖寶啦嚇，就喺無線嘅旅遊節目《走過歷史大地》咧第一集裏邊已經不停喺度玩互窒啊鬥窒啦嚇，更加以小學雞嘅猜包剪揼方式嚟到決勝負，
1: 好搞笑。結果咧就由勝出嘅洪永城咧就坐上呢個动力滑翔伞，体验咧喺高空俯瞰咧，胡夫金字塔啊，呢个系震撼吓。咁啊，佢未出发先兴奋啦。
2: 我要飞上天上咁样样。咁啊，当完成咗体验之后啦，佢好喜极而泣咁狂抹眼泪啊。
1: 哦，
2: 唉，我上飞机嗰阵时已经想喊啦，系咪真噶？
1: 系咯，佢好开心啊。咁跟住就轮到输咗嘅黄翠如咧，就要顶住37度高温咧，同埋烈日咧，就行去金字塔。佢话唉阴公，期间咧不断搞烂 get 啊，自娱啦，搞笑。 唉，天地有正气，行埃及行到我喘晒气。
2: 佢仲百无禁忌向天高呼、哦。
1: 洪永成，上面过得好唔好啊？你好得意
2: 佢。当佢同阿 Tony 神同步介绍金字塔四大方向嘅时候咧，就讲到正南嘅时候咧，佢即时醒神万分。

0: 表示咧，好開心咧，就同可以同 AI 機械人咧係踢足球啦。雖然係同小朋友玩得好開心，但係佢要負責湊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同你玩，即係呢樣成日話玩人哋個細佬哥好好玩噶嘛，你要湊佢就煩啲咯咁樣。
1: 咁啊，繼續你先努力工作，做人計劃遲啲再算啦。
0: 回復自由身嘅坤哥咧，目前係專心搞獨立音樂。透露咧就系俾咗订金噶啦，哇！做歌连 M V 啊，要六位数字啊，佢话好鬼肉赤，
1: 肉赤好肉赤，咁佢好感恩咁，好感恩咁就话多谢公司之前咁支持我啦，咁但系都要跳出呢个舒适圈噶啦，自己学习做幕后嘅嘢，管理埋资金等等等等，虽然暂时都系赤字啊，
0: 因为啱啱先开始啫嘛，希望越做越好啦。不过佢本身系实力派嚟噶嘛，唱歌又好听，所以佢后即系稍后咧会同阿黄君咧两个咧就去。去美加登台啦，
1: 咁啊，翻香港之后咧就会入组拍新剧《海底人生》，咁啊工作咧已经排到乜乜麻麻啦。
0: 喂，咪好咯，你可以拍剧，系咪啊？你起码有人气保住先啊嘛，系嘛？
1: 内地九五接发阿余书欣主演嘅仙侠剧《长生骨》，一直都未落实，边位系佢哋嘅男一啊？
0: 但系凭住佢嘅个人号召力咧，剧集未有完整班底就已经通过平台 S 加级咧呢个项目咧系立项审核咗啦，即将可以开拍。
1: 咁啊，即将开拍嘅就系打破咗男女主角齐备嘅常规，足证咧佢撑呢套剧咧。即系嗰个能力好劲啊
0: ！OK， 咁而佢话预计拍摄系六月底到十月啦，咁佢率先啊入组先，佢话吓。
1: 咁啊呢一套剧嘅男主角人选咧就一直嘅传闻多多，咁啊最初传出咧就系同阿余书欣咧喺双轨啊，即系轨道个轨咧合作嘅何宇，之后就变咗
0: 侯明浩。咁跟住咧又话因为翻位同埋系片酬问题辞演，咁最后咧就由阿新云就接替啦。辛苦个身啊，辛苦辛云啊，咁佢就网民就话：，男主角唔紧要啦，最紧要余书欣系女一啊嘛。
1: 咁啊惨啦，咁你个男一真系变咗系配角啦。
0: 系啊，一改再改冇计啊，真系，除非你搵个即系盖得住风头啦，佢咁啊咁啊。
1: 唔盖得住，起码同佢同平起啦。
0: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真系好似陪衬咁啊。
1: 咁而家即系搵嗰个男一出嚟先做陪衬喎。
0: 喂，其实咧，佢呢系根据原著个小说叫做《神仙玉》啊，改为念诗念相思。而家又改咗叫长生骨。以前啊，边个啊？赵丽颖咧，同阿霍建华咧有一套叫花千骨噶嘛，花千骨啊嘛，系嗰、那个。咁跟诶，我又系又系个骨字咧，可能都会带埋。
1: 食住条水咯，
0: 我觉得系。佢又唔话佢抄佢个骨字啊！如果佢两个唔啱，哑闭啦吓，真系麻烦。
1: 好啦，向来都中意赛车嘅台湾嘅不老男神啊林志颖，近日咧就飞到去意大利啊，佢真系好嘢，去参赛。
0: 佢撞车之后都唔惊，
1: 仲够胆去，咁啊佢热爱啊冇得讲啊呢样嘢。
0: 咁啊分享车手视角喎，即系带个 cam 喺自己嗰度咯。
1: 系咯系咯，
0: 即系喺个自己个位度带个 cam 入。
1: 好震撼喎，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佢个装备咧可以话一丝不苟啊，咁啊除咗咧面罩同埋手套之外咧，仲会咧绣上佢嘅英文名啊。Jimmy Lin 的赛车服，
0: 冇错，咁见佢坐上战车啦，车速咧系破百咁样飞驰喺赛道上拍片，哇，刺激网民嘅眼球，我谂睇到晕晕地会唔会咧吓？即系你如果戴住个 cam 喺你个头上边个头盔度咩，一路震一蹬噶嘛，有啲时啲车，
1: 但系佢唔会晕噶嘛，
0: 唔知啊，即系啲人睇到晕晕地，我觉得会可能，因为快啊嘛。车速快啊，
1: 好多啲车 cam 摆喺车入边都唔
0: 系
1: 好，
0: 系嘛？不过有啲赛车啊，咁啊系。摆车手嗰个角度都 OK 嘅吓，
1: 咁啊仲要听到嗰啲引擎声、雷霆万钧嘅轰轰声，临场感啊直情系满满添啦。
0: 咁佢话咧，今次要四出参观啊，见到佢大啖食汉堡包咧，好满足咯。
1: 佢自细其实对赛车着迷噶啦，林志颖十五岁打工啫，就买咗第一部嘅车，而且亲手去自己改装。
0: 吓、啊，系咪咁劲哦？即系 mechanic 嚟嘅咯，可以做嗰啲系吓整车嗰啲个劲嗰啲。
1: 佢只系改车身啫嘛。
0: 哦，
1: 佢唔系改 engine 啦，佢改个车身啫嘛。
0: 但系改装喎，改装分分钟真系吓，可能问下人啊都唔奇噶。你知佢哋
1: 喂，咁佢老实讲，十五岁就识得打工买低第一部车就已经唔平啦。二十五岁可以成立赛车队伍，
0: 几劲嘅真系，系台湾第一位咧瘦身嘅职业赛车手嚟噶，成绩好劲噶佢。
1: 真系紧要，真系紧要吓。好啦，新加入嘅周家乐同埋朱敏瀚啊，呢一对好朋友咧就喺新作就再度结缘啦。咁啊，但系就呢个嘅情做情敌嚟到咬手瓜，
0: 系啊，同阿刘永璇咧发展出一段暧昧嘅三角关系。喂，老实讲，我同刘永璇 阿阿

0: 阿豬仔就襯啲。
1: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2: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4: 從生活道出智慧，憑智慧領悟人生真諦，人生小智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人生小智慧的环节。很多朋友都听到很多的金句，也都觉得有些同意的。有些朋友就麻麻地，有些朋友就说啊，不是、哦、听到这些金句呢也都是令我想想很多东西、哦。当然这名人的金句呢留到今时今日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你同不同意不紧要，我们照分享一下好不好。首先就是说，时间决定在你会生命里面遇到哪个。而你的心呢就要决定你想要哪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里面，而你的行为呢就是决定最后哪个可以留下了。第二句呢就说，从今以后呢不要再过你应该过的人生了，你去过你想过的人生了。哇，哪个不想啊，是不是要有条件才行嘛，是不是。另外呢就说，一个人越是有很多事情可以放得下，你越是富有，即系心里边咧，唔好摆摆埋埋、收收埋埋好多唔开心嘅嘢啦。嗱，另外大文豪咧，莎士比亚咧，哇，亦都有好多句嘅金句咧，系留俾世人系去参考下嘅噃。首先咧就系话，黑夜无论有几悠长，朝头早咧白天总会系到嚟嘅。喺时间嘅大钟上边咧，就只有两个字，就系、是、现在啦，就系、是、你要好好咁样把握光阴。另外咧就系话，适当嘅悲哀咧。原来可以表示咧系感情嘅深切，但系过度嘅伤心咧就系可以咧证明智慧嘅欠缺咯，即系话叫你唔好伤心伤得太耐吓，咁啊正常咁样系控制你嘅情感或者系抒发你嘅情感咧系 OK 嘅，听多啲，讲少啲，咦咁似我哋中国人都讲多做事啊，少说话多做事，要接受每一个人嘅责难，人哋话你咧你听咯。咁但系咧，你保留最后嘅裁决，即系人哋话你乜，你咪听咯，系嘛？咁啊，另外一啲嘅专家啦，咁啊，莎士比亚就讲以上嗰几句，就系话你拥有青春嘅时候咧，你就要感受佢，唔好去到你嘅黄金时间啦，唔好咧系去倾听一啲枯燥乏味嘅嘢，唔好咧就系冇办法挽留冇希望嘅失败，亦都唔好将你嘅生命献俾无知、平庸同埋低俗，即系话无谓嘅嘢，你唔使理啦。咁样嗱，过自己想要嘅生活咧，其实唔系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咧，先至系，即系你想控制人哋生活到系你嘅标准咧，咁就真系自私啦。生活咧就一啲都唔复杂噶噃，复杂嘅咧其实系我哋自己啊。啊，系啊，讲得啱啊，系人嘅思想复杂，人嘅脑袋复杂。人的行为令人不解那种的复杂，而令到生活是复杂的。另外你能够浪费时间是在一些里面获得一些乐趣，其实也不是浪费时间的。好像人说哎呀，花时间去看电视，但是你在电视看着电视的时候你得到娱乐，就不是花时间咯。当然啦，不是叫你废寝忘餐，你什么都不做看电视，是吗？另外幸福的秘诀呢就是尽量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对感兴趣的人和物件呢尽可能咁样系友善啲，对佢哋好啲。仲讲，如果一听到一种同你相近嘅意见呢，又或者就 OK， 但系同你相左嘅意见呢，完全唔同你嘅意见呢，你又发嬲呢，即系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咁样系感觉到呢，你嗰种嘅睇法系冇充分理由啦。咁如果某某人觉得喂二加二真系等于五嘅，你就会觉得哇，唔系，你应该觉得哎呀，你真系可怜啊，而唔系愤怒啊。哎呀，乜你而家啲知识水平咁低噶？你唔应该话乜你咁蠢噶，咁都唔识计，唔系啊，系应该可怜佢。仲有就系、是、喺你人生里边，永远唔好打烂四样嘢。第一就系、是、信任，第二就系、是、关系，第三诺言，第四系你嘅心。因为当佢哋系打烂咗之后咧，就不会再发出任何的声响，打 但是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还有最后这个呢，就是想要做到一件事呢，就一定要做好它，而且呢是要做得彻彻底底。下星期再分享其他的金句。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4: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会在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温地区局总部集会，要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个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纠察线，其后在南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纠察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理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纠察线。现时正身在欧洲的总理卡里淡化了外界对他将会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直接讨论贸易问题的预期。特朗普上个星期说，他并不打算续约加美墨的贸易协定，该个协定会在7月1日到期，届时将会正式决定是否批准一项为期16年的延期协定。卡里星期日表示，贸易谈判将在两国谈判代表之间进行。北美冰联斯丹尼杯总决赛，卡罗来纳飓风队击败了拉斯维加黄金武士队，最终获胜。他们在7场4胜制的比赛里面最初表现并不理想，但在第4和第5场的比赛里面表现强劲，仅让黄金武士队攻入了5球，并在星期日晚第6场比赛以3-0完封对手，赢到20年来首个斯丹尼杯的总冠军。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下午5点至星期一早上8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 据卫生局话，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才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安省多伦多以西一个乡村地区星期五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5名小童死亡，包括4名女童和1名男童，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家庭的成员。警方说，死者年龄分别是4岁、6岁、8岁、10岁和12岁。事件中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星期日晚，居住死区的成员去到出事的十字路口，留下鲜花、毛公仔和木制的十字架，以纪念案中的多名死者。安省省警表示，事故发生星期五晚7:30左右，地点位于 Mapleton 镇，在两条乡村道路的交汇处。调查人员说，一辆载有10个人的客货两用车和一辆载有1个人的多用途越野车在路口相撞，客货车上的10名乘客和司机，包括4名成年人和1名婴儿，和多用途越野车内的唯一一个人均受重伤，他们被送往医院，有不少人伤势有生命危险。香港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服务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职位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与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的2:1削减到3:1。港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1: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3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哈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的，达到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0点的航班和下午2点的航班都是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曹哈臣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 大约是有四成半满，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中午十二点钟的航班达到八成满，八点钟的航班更加是八成半满的。贺书俾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7:30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要等到9:50，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相反方向，靓豆回来贺书俾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40，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一的，大家早晨，早晨 Wing， 早晨陈建邦，
13: 各位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08，而且个温度是17度的早上，大家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啊，早晨啊。
13: 哇，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呢，你在西街57街下去向南落那条桥呢，咁我就喺條細街轉入去呢一個五十七街，就向南落啦，係咪？哇！我都以為我自己開車都唔算慢噶啦，
5: 有人就勁過你啊！
13: 竟然間仲有個人咧，係開到咧，我估佢當陣時佢個車速咧，一定係過180噶。
5: 嚇！180
13: 喺條橋嘅橋面嗰度180啊，逢車過車。
5: 你都100啦，係咪啊？會唔會啊？
13: 我入落去嗰陣時個斜路啦，係咪？咁因為我係由細街轉大街咧，咁我梗係要加翻少少速度啦。咁啊，我都冇去到咁高嘅喎。
5: 本來咧行得80噶啦，陳生加速120啦。
13: 哇！
5: 點解人哋仲快過你？
13: 睇住嗰架車嗰個嘅速度咧。直情是可以说比那些赛车那么上下的。
5: 一山还有一山高，一车还比一车快。
13: 我再看清楚他的车是个 SUV， 那些 crossover
5: 的。哇，其实很危险的，你反车你死。
13: 因为他在那条路，他在埋线，我在最左线嘛。他在埋线这样落的时候，你在 Marine Drive 那里有一个 on-ramp 上来这里呢，就是要落去这个99的嘛。那么一是就你不要的话直落去那个 Mitchell Island 的。
5: 啱啊啱啊。
13: 那另外你不落尾冲，可能你一定要 cut 左线噶啦。
5: 系啊系啊，
13: 嗰度有嗰阵时啱啱有啲红绿灯嘅车转上嚟。
5: 哦，
13: 佢开得好快，
5: 其实好危险嘅嗬。
13: 佢真系好危险嘅。
5: 咪咯，
13: 我见到佢咁，我都脚软啊，真系。
5: 系咧，
13: 我都自命系叫做揸得快少少噶啦，已经
5: 超速啦，直情你。
13: 佢直情系劲快。
5: 啊，你好彩喎，未试过遇到警察喎，我真系天冇眼啊，真系唔俾人抄牌，真系冇理由啊！以你咁嘅超速人咧，冇理由冇抄牌嘅，真系吓。
13: 我哋啲系喺时速嘅有限嗰个嘅程度之下快啫。
5: 你讲啊你，
13: 唔系
5: 离晒谱噶，我追唔到你架车嘅，离晒谱噶，我已经超少少速咧，都追唔到你，我哋离好离谱啊，快得，所以你真系唔好，你要认啊你。
13: 唔系，你揸车嗰你揸车嗰个态度同埋嗰个姿势咧系啱嘅。我因为我揸车经过你咧，我见到你揸车咧，第一坐直个身。兩隻手10:00和2:00、
5: oh.
13: 咁然之後就好聚精會神揸，同埋嗰個車速咧控制得好。
5: 咪講緊你，唔好話我。
13: 你係標準嘅，你係標準嘅，即係嚇。一級的模範駕駛者嚟，
5: 你不用喺度得我高帽啊！話我乖，唔係不過咧，我覺得而家喺温哥華咧，嗰條 Marine Drive 咧，好多人都係講呢句説話，佢有乜理由只準50啊？佢話應該起碼60啦，啲車價格都60嘅，啲車喺 Marine Drive。
13: 佢紅綠燈多啊，唔可以太快
5: 嘅。係咯，
13: 因為你紅綠燈多，你快咧，
5: 好危險，好危險
13: 嘅。咁所以佢50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都合理。
5: 但係冇人跟嗰度死咧，我見到咁。
13: 以前冇咁多，因為而家 Marine Drive 咧由西到 Marine Drive 西啊，即係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到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嗰一段嘅路面近住河邊，好多起咗屋啊嘛，起咗好多啲高樓大廈啊嘛，咁你變咗多咗一啲嘅人流啊，咁你如果以前你個 Marine Drive 咧，你嘅開50咧就真係唔合理啦，因為
2: 冇车，
13: 因为近住河边嗰啲全部都系啲木厂。
2: 系啊系啊系啊，
13: 系咪？同埋嗰啲冇乜民居噶嘛。
2: 而家起咗好多民居啦，同埋系有超市啊、银行啊，乜都有啊。而家
13: 冇错啦。咁你如果而家再开啲咁快又唔得，呢样嘢我完全同意。
2: 嗯、
13: 但系之前佢点解仲系一路都五十咧？我就真系唔系好明
2: 白。嗯，
13: 因为佢去六十，好似话五十到六十之间，你都 OK，
2: 都唔会俾佢抄牌嘅、
13: 啊。
2: 但系有好多时唔系啊，因为、你话我坐到好直咧，我个人你睇我而家都唔挨 pan 噶。即系我唔会掂住个 pan 嘅，即系我坐直坐到好直，即系由细到大我都系坐直弹琴啊嘛，惯咗坐直嘅人。
13: 系咯，
2: 我睇 hockey 咪冇同你讲嘅，我坐到好直，人哋拍一拍我，叫我挨 pan 后边嗰、那个，可唔可以挨低啊？我话哦好啊，挨低咗之后又坐翻直，冇一分钟我坐翻直，惯咗啊，我系腰骨直一直嗰啲人嚟。
13: 系咯，所以我咪见到我话你揸车系我哋嘅典范嚟嘅，即系两只眼。射住个窗门前面条路，两只手啊十点两点，直
2: 情望咩啊？望隔篱，望后边啊？
13: 直情系师傅教落嗰种嘅最标准嘅揸态模式。
2: 我衰样，你冇睇到啫。有一隻手掟住个窗度，咁单手揸太，你见唔到我啫。嗰阵时好有型嗰啲 pose， 都见唔到。
13: 就系嗰日我啱见到你系有一个咁典范、咁纯正揸太盘嗰个嘅姿态，咁我要一定要同听众即系宣扬一下噶嘛。
2: 唔使，可能人哋见到我衰衰样，都唔系嘅，都唔系咁样嘅。不过咧，我觉得揸车咧，有一次咧，我学车。咁咧我就將個手指咧，即係手指尾喺個踏盤出邊咁樣兩隻手咁樣揸個踏盤啊，唔係揸上面圓碌碌嗰度，知唔知咩？
13: 中間嗰
2: 中間條框係啦，咁樣揸。跟住師傅話：咦，你爸爸咁揸車㗎？我話嚇，你咁樣揸踏盤㗎？我做咩啊？佢你睇幾自然變咗咁樣啊？我係喎，即刻揸翻十點兩點，即刻揸翻咁咯，好笑。我係啊點？因為嗰陣時咧，我喺澳門咧，爹哋係揸滾波車㗎嘛。咁我好細個開始咧，已經幫我入波噶啦，即系我听到佢咧入波，即系我系坐右边啊嘛。
13: 哦，系啊，系啊。诶，
2: 等先，我系坐我坐左边，用右手入波。咁所以初初咧，我嚟到试过揸棍波车咧，我系好习惯右手入波噶，因为我帮爹哋入波嘛。咁细个嘅时候帮佢入波，入波一听佢咧，佢 train 我咧，一听到嘘就入二波，跟住嘘三波，跟住点样开要慢车佢嘘，自动波入翻二波咁样。
13: 所以你识揸咯？
2: 我细个识揸车，诶，即系唔系识揸，识入波啫。入波唔等于识揸车，
13: 但系你爸爸嗰个放嗰个 clutch 要放得啱先得。
2: 诶，你唔好理，我哋就配合到啦。啊，由细咁 train 我咁啊，主动入波咁样咯，好得意咯，觉得系啊。
13: 咁所以过到里面，你揸自动揸呢、這个
2: 棍波 OK，
13: 棍波车冇问题咯。
2: 但系好笑，初初嘅时候咧，我系学自动波噶嘛，喺香港驾驶学院。咁跟住咧，咁跟住就后屘就去到澳门咧，就有个棍波嘅 Jeep 仔啦，好型噶嘛，谂住啊，好有型啊个 Jeep。咁跟住咧就点不知咧就教我揸棍波咯，爹哋教我揸棍波，佢个 friend 又教我揸棍波。点不知咧系蹬嗰个斜路咧，蹬得多咧喺平路唔识开车啊！咁蹬乜嘢啊？平路嚟噶嘛，使乜踩？我系喎系喎，就咁踩油咪得咯，咁样好好笑啊！嗰啲其实揸车系一个我好中意揸车，但我唔识路嘅最衰，好好即系我如果识路咧，我唔介意车你去边啊咁样嗰啲人。
13: 唔使，我唔使你车。
2: 唔系车你，即系车人啊！意思系你梗系唔使我车啊！你惊唔惊？我荡失路，不过唔系噶，大家记住一样嘢，如果你荡失路咧，你转右转右再转右，或者转左转左再转左，翻去原始点咧，咁咪得噶啦，咁样咯。
13: 呢啲系最最笨，但系又最有效嘅一种方法。
2: 冇错啦，你咪你系嘥好多时间，但系 work 喎。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6了，天气方面呢，今日就会多云的，不过间中有阳光，挺好啊。最高气温呢，上到摄氏的25度，睇感就似29度的，所以都挺热下的，落雨机会只有30%。
2: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9:19。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比今日稍稍系低咗几度，系得21度嘅啫，落雨机会都有10%。
2: 星期三同星期四咧系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由20度去到23度咧徘徊喺最高系，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20%。
1: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7度，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7:17 ,Delta 有撞车意外，地点是91号公路的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Port Coquitlam 又有撞车，地点是 Kingsway Avenue, 双方向夹住 McLean Avenue。Delta 84 Avenue 西行夹住 Nordaway 又是撞车，而交通灯失灵仍然是未处理好的，地点就是在义埠的 Brake 街双方向夹住 Brunette Avenue， 开始车多的了，全部的公路和桥梁都是比较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绿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0: 财经消息，
2: 7:18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47.79，报26539.7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88.68，报51789.9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18.75，报7550.2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37.45，报35275.3。
2: 黄金上升136.95，每安士报美金4357.91。
1: 白银上升3.28，每安士报美金71.06。
2: 原油下跌4.54，每桶报美金80.34。
1: 比特币上升874.39，每比特币报美金66588.7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4.57，报24842.6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68.14，报4296.02。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96.52，报2919.0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496。
1: 一加元对台币22.593，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4: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4: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 早上7:21啦， 其实我哋上个礼拜讲啊，啲维他命唔好食得太多噶嘛。
5: 系啊，
1: 过咗维他命咧，其实有害噶嘛。
5: 系啊，
1: 估唔到咧，原来有一种高人气嘅呢一种牌子嘅牛奶，就系 Latensia 呢只嘅牛奶咧，因为维他命添加过量啊，宣布召回。
5: 系啊，佢话根据我哋本地嘅主流报道咧，咁佢哋话呢个品牌咧 ，Lactantia 咧 ，Lactantia 啦吓，佢个 Ultra Pure 啊，2% 嘅 MF 无乳糖牛奶，诶系嗰啲 lactose tolerance 嗰啲啊 ，lactose free 啊，
1: 系
5: 嗰啲咧就系、是、因为公司表示咧维他命 A 同埋 D 咧系添加过量而被召回，咁从商店嘅货架咧就撤下嚟啦，系两公升装嘅。
1: 啊，冇错啦，咁啊受影响嘅产品嘅 UPC 条码咧就系、是。0682001485400啊，呢个系条码嚟嘅，最佳适用日期咧就系6月22号嗰个都。
5: 我仲即系可能你屋企仲有又喺雪柜仲有未到期，
1: 咁紧都唔顶嘅。
5: 未到期，咁啊根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咧，咁就系话咧，而家目前尚未收到因为食用呢款产品而导致疾病嘅报告吓，咁、啊、所以但系都稳阵啲咯吓。
1: 嗱、啊，老实讲句，你有啲食咗唔系即刻嚟噶嘛，咩、
5: 啊、
1: 都好系咪？咁所以咧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如果有乜问题咧，我谂你最好就系攞翻呢盒嘅牛奶咧，去翻你边度买嗰度咧，你退翻俾佢。
5: 所以成日都要 keep 单咯，啲人话。
1: 系啊。
5: 所以你觉得好似好小事咁咪掉佢啦，咪咁，但系有时未必系呢一样牛奶，咪可能咪大件啲嘢咧。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一年喺香港啊屈臣氏咧买咗124蚊嘢。佢咧咁啊碌卡啦嚇，佢嗰張單咧我又冇睇，原來係1240蚊喎。好彩咧，即係佢個點數咧係誒咁，即刻就喺翻個網，咦咁多嘅？問佢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多咗，好彩啫。
1: 但係如果你咁多冇理由嘅喎，你買咩嘢買到1000几蚊？
5: 唔係啊，我應該係124蚊嘅咋。但係佢撳即係佢打落去嗰個機嗰度啊，撳咗1240咯。明白嗎、即是你付錢的機器不是你按6個收銀機、是卡機、
1: 按卡機那
5: 裡按卡機多了1240、所以變成我蛤1240，然後問他、我說不好意思、好彩就是保持之前的單這樣就我立刻走回轉頭，我最記得在那個碼頭、
1: 即是換句話說他要跟你 reverse
5: 回、reverse 回到他那張卡上、再給他124元、然後好彩、我記得還要是不知道香港買了什麼、就想回澳門的、然後我即刻好想望，咦咁長嘅，佢四個字，即係立不立眼，咦點解咁長嘅一個銀碼咁？咁即刻入翻去入邊咯，咁同佢哋講。
1: 即係你即係你俾卡佢嘅時候，佢過嗰條數咧，
5: 我又衰，我又冇睇、我又簽個名，咁、
1: 跟住
5: 出事啦，咁樣跟住問翻佢，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自己都冇睇，即係我都錯咯咁。咁所以大家最好就係 keep 單咯，最緊要。
1: 歐榮欣姐姐冇嘢多錢多，
5: 我都想啊，大富翁嗰啲我大把，大富翁嗰啲假銀紙我大把啲
1: 錢多，
5: 哎真係。
1: 不是问题，
5: 喂，唔方便讲嗰啲咩咩纸仲多，唔好系大家利是嗰啲嘢仲贵嘅，一张几千万添咪真系讲。
1: 唔好讲，我哋而家世界杯举行紧，代表大温都会局嘅 Metro Vancouver 员工嘅工会表示，所有非必要岗位嘅户外工作人员会全部咧系要有一个嘅罢工嘅行动。
5: 唉，又系搵啲咁嘅大日子去罢工，
1: 全面罢工啊！今日。
5: 咁点算啊？
1: 咁而家咧个会长咧就阿梅代罗斯咧。Madeiro 咧，佢就话啦
5: ，Madeiro 啊
1: ，Madeiro 啦，
5: 改名。
1: 佢话咧，只系有指定嘅必要岗位员工咧，先会继续做嘢。工会成员咧，争取紧一份新嘅合约咁啊。
5: 明白。咁佢话今次咧就声明咧，就系有成700名嘅成员系负责提供饮用水啦、污水处理同埋系基础设施服务、维护公园生态保护区同埋住宅嘅咁。
6: 报名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7: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6: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举行。
7: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6: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7: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玉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林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玉燕窝行啦。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在三界之中，人类是处于欲界，是有情欲爱念的，但是爱情的善恶性质各有不同，有纯洁的，有虚伪的，有自私的，亦都有可歌可泣的。爱情并非专指男女之间的事，举凡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国民之间的忠义情，乃至各人的爱好、兴趣，都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其实爱情就好像水一样，其性虽然柔和，但是其力则刚强无比的。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段感情处理得妥当，可以成为鼓励人生积极向善的力量。爱情又好像冬天的阳光一样，可以融化霜雪，可以激发人性的真善美。但是如果爱得不适当，或者观念不正确，失去了理智，或者是方法偏差，那不单只会产生烦恼痛苦，甚至乎会因爱而生恨，因恨而生仇，导致到身败名裂，甚至是丧身损命的。佛经讲，不少怨对都是从亲戚眷属而起的，或者父母过分要求于子女，又或者子女过分要求父母，兄弟姊妹更相责望，少不适宜变身亲怒。若有财宝，亲戚敬求，得者越以为少，越得越为不足，不以为恩，一不称心便增愤怒。推此而言，三世怨对实非他人，皆是我等亲缘眷属。佛门有句谚语，爱不重不生娑婆，即是说如果你的爱欲不重，就不会投胎到这个娑婆世界。人是因为有爱欲，所以轮转生死。修学佛法的人不会排斥感情，相反来说，是会以智慧来化导感情的，以慈悲来升华感情。什么叫做以智慧来化导感情呢？即是说用理智去纠正不正确的感情，用理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指导感情。佛教教人，凡是有感情问题，首先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心魔所牵缠，因而激愤、斗争或者暴躁，应该以冷静的头脑面对，以忍辱柔和去处理。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清闲，先要静下来自我反省，千万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失控，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和影响家人朋友的。慈悲是佛菩萨度众生不倦的原动力，慈能与乐，即是时常令别人快乐；悲能拔苦，即是时常想办法解除别人的痛苦。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慈悲相待，那渐渐必定能够将自私、占有、虚伪的感情转化为清净无私的博爱，那生活一定会更加有意义，更加快乐的。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5: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1，咁同你讲下咧，就系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嗱，今日咧会多云同埋间中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5度啊，体感系似29度嘅，可能仲热过琴日噶啦。落雨机会有30%啊。
5: 今晚咧系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9。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比今日低啲，去到21度嘅啫，落雨都有10%嘅机会。
5: 星期三同星期四咧系有阳光，星期五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20至23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2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有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由17度嘅降啱跳升到而家20度啦，相对湿度咧更加系降到68%。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欧洲访问，佢喺星期一会喺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佢喺星期日喺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美国将喺新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喺呢个秩序里边，并冇一个机构或国家能够掌握所有问题嘅答案。他在星期日表示，在当今信息萬變的世界秩序裏面，世人不能指望僅僅依靠一套機構、一個集團或一個國家來提供答案。在位者必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需要什麼、如何為國民服務，然後才能夠去實現目標。卡尼先前一日曾經表示，即將召開的峰會可能會為構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当被问到美国在新的秩序里面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时候，卡尼就表示，一些国家将在人工智能和儿童安全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加拿大始终走在最前线，将认真对待儿童安全问题，并认为在放任不管并非是保障儿童安全的良方，因此大家将会采取措施，但是并非所有在座出席的国家都会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远远落后，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在上星期，聯邦自由黨政府提出一項新的網絡安全法案，包括強制社交媒體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亦都將對人工智能聊天器進行監管。包括澳洲、馬來西亞、巴西、印尼、英國、法國、西班牙、丹麥、泰國和韓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已經推出或者正在考慮採取相同措施。另外，聯邦自由黨政府今日星期亦將會推出一項新的私隱法案，將包含對兒童資訊的保護措施，還將會包含保護加拿大人的數據不會被用於監控定價的措施。安省多倫多以西一個鄉村地區星期五發生兩車相撞事故，造成5名小童死亡，包括4名女童和1名男童，他們都是來自一個家庭的成員。警方說，死者年齡分別是4歲、6歲、8歲、10歲和12歲。事件中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星期日晚，居个死区的成员去到出事的十字路口，留下鲜花、毛公仔和木制的十字架，以纪念案中的多名死者。安省省警表示，事故发生星期五晚7:30左右，地点位于 Mapleton 镇，在两条乡村道路的交汇处。调查人员说，一辆载有10个人的客货两用车和一辆载有1个人的多用途越野车在路口相撞。客货车上的10名乘客和司机，包括4名成年人和1名婴儿，以及多用途越野车内的唯一一个人，均受重伤，他们被送往医院，有不少人伤势有生命危险。香港一名2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N2，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欧家荣说，男童在潜伏期里面，即病发前1至10日，曾经2次到过沙田一间鸡档。他的家人说，男童因为好奇，可能用手指触摸，用来分隔玻璃和周围环境，中心相信男童因此是感染。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0: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无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托管，他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在街市受到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到街市，
21: 照顾他的家人，即是说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
20: 食环署及渔护署到男童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和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总共采集了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于阴性，余下两个样本仍然化验中。而街市新鲜粮食店的两名员工都没有病征。至于男童的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个人都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属低水平。
22: 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交易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征。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嘅风险评估，今次呢个 H9N2 嘅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咧，系冇对于我哋呢个流感大流行嘅风险有改变嘅。
20: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同埋新冠个案都有上升趋势，唔排除夏季嘅时候有机会出现高峰期，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9: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7:37啊，喺 Port Coquitlam 咧 ，Mary Hill Bypass 嘅西行咧，夹住 River Pitt River Road 咧，系有坏车 Pitt River Road。咁而另外喺 Delta 撞车咧，就系头先同大家报过嗰钟咧，系91号公路嘅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啦。而 Port Coquitlam 咧，另外一宗嘅撞车咧，就系喺Kingsway 嘅双方向夹住 McLean Avenue 啦。咁而二号交通灯啊失灵咧，由今朝5:30到而家咧，仲未系处理。咁地点就系 Break 街嘅双方向夹住 Brunette Avenue 嘅。咁而家時間係7:38，咁誒翻工翻學嘅時間咧，大家比平時咧喺公路上啦，同埋橋梁上咧會見到多啲車啦，咁小心駕駛啦。
23: 財經消息。
5: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03.19，报26,492.3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01.24，报51,812.51。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12.33，报7,543.7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42.49，报35,280.34。
5: 黄金上升139.93。报4,363.92，
1: 白银上升3.29，每安士报美金71.07。
5: 原油下跌5.04，每桶报美金79.82。
1: 比特币上升712.62，每比特币报美金66,42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4.57，报24,842.67。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68.14，报4,296.02。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96.52，报2,919.01。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496。
1: 一加元对台币22.593，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那些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现存仍然还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 一个蝙蝠群可以达到过百万只的。而有些在温带地区的蝙蝠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进行一个迁徙，而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就包括有山洞、巨大的树窿以及在森林里面的。咁通常蝙蝠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神期大约就会是2到6个月，一次就只会生产一胎嘅啫。咁有大约70%嘅蝙蝠是以捕食昆虫为生嘅，亦都有部分是以植物嘅果实作为食物嘅。食肉嘅蝙蝠好少，佢哋一般就会捕食一啲小型嘅鸟类啦、青蛙啦同埋蜥蜴。而另外亦都有几种蝙蝠是会食鱼嘅。咁佢哋嘅特点就是腿长脚大，而脚趾上面还有锋利的勾爪。捕食的时候他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到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抓捕猎物了。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你有没有留意足球的草地有时会出现一条条深浅交错的条纹？这些不是装饰，而是刻意设计出来的效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剪草机以不同的方向压低草叶，令到光线反射不同，所以肉眼就见到这些深浅交错的条纹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线条不单止好看，还有实际的用途。对球员来讲，可以帮助他们判断位置和距离，例如传播的时候更加容易掌握力度和方向。对裁判和旁证来讲，亦都有助判断越位或者界线的情况。甚至对电视观众来讲，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足球的移动轨迹。所以下次当你见到草地条纹的时候，记得它不只是靓，更加是一个隐藏的战术工具来的。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0: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7: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8: 利息终于回落啦！
9: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8: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8: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10: Direct.ca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1: 7:44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一个星期有两个幼儿染新冠，是入了是儿童的 ICU。 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未见绝迹，尤其是幼儿的健康令人忧虑。在一个星期之内，连接是有两宗的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两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先后确诊，并并发是思考症，而日前都在儿童的深切治疗部是留医，情况危殆。
12: 来自香港的另一种消息，莲香楼直播赛事的座无虚席，有食客特意到场，希望可以感受到气氛。2026的世界杯开锣之后，迎来第一个的星周日，本地的老字号的茶楼莲香楼在上环和尖沙咀的两间分店播放了今届所有共104场的赛事，其中上环的分店在店内的2楼的大屏幕播放。朝头早大约11:30到，上环的分店几乎座无虚席，门口亦都大排长龙。截至到中午12:00上演澳洲对土耳其的赛事的时候，有背对住呢个屏幕的食客扭转身板嚟到观看球赛噶，咁亦都有食客咧企起身观看，好多人随住球员的表现不时欢呼，遇到足球撞栏唔入的时候，佢哋亦都随之叹气啊！
11: 嚟自加拿大的消息，今个夏天气温高，而且系有缺乏积雪，专家警告干旱风险系升高。BC 今年咧系山区嘅积雪明显咧系比旧年嘅往年嘅同期水准咧系低，咁而 BC 山火服务处咧亦都表示咧积雪唔够，并唔能够直接预测今季山火夏天嘅时候咧山火嘅严重程度，咁亦都可能咧系会影响到山火季节开始嘅时间，增加提早发生火灾嘅风险。
12: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总理卡尼咧批评华府限制 AI。 警告加拿大勿过度依赖美国的科技。总理卡尼在14号表示，美国政府限制外国人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做法，再次凸显加拿大过度依赖美国科技供应商所带来的风险。卡尼星期日14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发表有关言论，他亦呼吁加拿大应该加快推动技术自主和多元化的发展。
11: 另一宗加拿大消息，世界杯场内热踢，大湾都会局的户外工人呢是定星期一全面罢工。代表大湾都会局的员工表示，所有非必要的岗位户外员工呢是在星期一进行全面罢工。大湾区域雇员联合工会会长呢就表示，只有必定岗位的员工，必要岗位的员工呢才会继续工作，而工会成员呢是正在争取一份新的合约。
12: 来自美国的消息了，美国称签协议，伊朗否认，矛盾表态显分歧难平。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宣称，美方日内会与伊朗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届时将会对外开放，亦会在适当时候取出伊方的浓缩铀。但是伊朗的革命卫队第二天就澄清了，

0: 總統辦公室回應，史文可斯可能只是對救援工作是感到樂觀而有這個自然反應，並非幸災樂禍。有網民就說小馬可斯是缺乏同理心，笑得不適時間。
1: 來自法國的新聞，法國有過半數的受訪者感受到 AI 先帶來的威脅。法國的民意調查公司早前訪問了1503名的法國本土18歲或者以上的居民，直至到上個星期就發布調查結果，65%的國民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不過有54%就認為 AI 首先會帶來威脅，有45%就則認為首先帶來機會。
0: 嚟自瑞士的消息，瑞士举行公投定人口上限。瑞士昨日是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限制人口规模是1000万。如果获得通过，将会是当地是成为欧洲第一个设定人口上限的国家。瑞士人口近年快速增长，由10年前的830万增加去到910万，移民潮影响远超过生育率的下降。縱使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國，不過自從2002年開始就同歐盟簽署了自由流動協議。
1: 嚟自墨西哥的消息啦，墨西哥咧觀看世界盃，有兩名嘅中國遊客遇劫。世界盃咧揭幕前夕啊，兩名中國遊客上個星期三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嘅國際機場附近遇劫，佢哋而家已經平安返回北京。中國駐墨西哥大使館上個星期六公布，兩名疑犯人之中有一個人落網。案發之後，中國駐墨西哥大使館替兩個人加急處理證件等等嘅事宜。
0: 嚟自台灣嘅消息，台灣失智人口每年增加10000人，醫生話做好吹吉避凶四字口訣，遠離失智。有唔少知名嘅人士陸續證實或者係傳出患有疑似係失智症啦。咁曾經任台大、台北、榮總、亞東三間醫學院嘅前院長表示，台灣失智症嘅患者咧係大約估計有396000人，佔總人口嘅1.69%。咁每日咧平均係增加36人嘅速度成長。醫生表示，老年人士咧對失智症嘅患者、照顧者、家屬同埋社區帶嚟造成某啲嘅衝擊啦。民眾應該注重咧重點咧就係腦筋要動用，而且係要互動同埋運動三動咧，遠離失智症。
1: 最後嚟自烏克蘭嘅新聞。泽伦斯基和普京分别和川特朗普通话，商讨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总统府指出，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讨论战争、和平和外交事务，强调在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进行了具实质意义的对话。克里姆林宫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致电特朗普，讨论乌克兰的战争和伊朗局势，以及美国特使即将访问俄罗斯等等的议题。
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3: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7: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次请来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的负责人 Paul 同我们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阿Paul啊，咁好多时咧，我哋同老人家倾偈嘅时候咧，有时都会俾佢哋话我哋咧，哎呀，你听我讲啦，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啦，系咪？即系我好多时我经历过，你哋又未经历过，我食盐多，我哋食米啦。咁其实你觉得呢方面应该点样去大家沟通咧？
8: 其实咧又啱嘅，佢哋的确系食盐多过我哋食米嘅，但系唯一一样嘢唔同嘅地方咧，就是、可能唔系一个经验或者心态嘅问题，而系个表达嘅方式问题啦。
7: 咁其实好多时系咪调翻转？有时啲老人家咧都要揾啲后生听一听佢哋而家世界大事最新嘅系发生咩事啊？

0: 唔好停留喺自己嗰個年代，仲係某啲嘅思想。其實而家隨住時代咧，可能有少少要變一變咧。
1: 其实随时代咧，人系唔会变嘅。好似爸爸话斋，人系唔会变嘅。乜嘢变，但系人嘅心态啊、性格都唔会变嘅。即系仍然都系需要人哋关心啊，仍然都系好想人哋去同人哋去，大家互相沟通。见到啲唔即系见到紧张人嘅嘢咧，一定会想继续话俾人听。但系表达嘅方式咧，就系、是、呢个方法。咁啊，咩叫表达嘅方式？有阵时候我哋太过主观啊，做人。我自己都系啦，我坚持一样嘢，话呢样啱就系咁嘅，就一直做。有好多时候咧就唔会接受人哋嘅意见啦，又或者会强将自己一啲相信嘅嘢咧挤喺人哋嘅身上，或者希望人哋认同你。咁呢一个咧都要小心，因为大家要互相尊重，大家每个人有自己嘅思想噶嘛，系咪？又好似我哋平时有好多时候，我见到一啲朋友啦，佢哋决定咗一件事，哇，我佢嘅睇法就系咁噶啦。咁佢哋就好多時候咧就會轉牛角尖啦。咁所以主觀咧，亦都係一個其中養生嘅其中一個好緊要喺心理上嘅一個要避開嘅問題嘅喎。嗱，主觀咧同堅持係兩件事嚟嘅喎，即係話呢個我堅持，咁唔係嘅。其實主觀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冇去接受其他或者去比較 open 啲去聽人哋講解其他嘅意見，而係淨係話我覺得係咁就咁。而你嘅一個比較堅持嘅就係、是，我聽完你嘅嘢之後都唔係，我呢個仍然都係我覺得係咁係啱嘅，即係大家有互相嘅討論嘅性質。但係當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大家有啲即係大家其實佢真係佢哋相處咗咁耐，或者佢哋一個人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又或者係經歷咗好多嘅時間嘅時候，佢對於某啲嘅特別深刻嘅。但係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唔係每個人有同樣嘅經歷噶嘛。咁有好多時候佢哋未必一定可以感受到你咁深切嘅嗰種關懷嘅。咁所以如果希望大家咧可以用虽然好关心好关怀，咁但係你都用一个唔同嘅模式或者个方式去用人哋能够去接受或者听得明解嘅地方咧去嚟讲嘅话咧就会好返好多啦。
0: 听你讲咧，头先你所谓嘅坚持咧，好多人都觉得，我做嘢好有原则噶，我觉得咁样啱咧，我一世都系咁做噶啦。其实呢一样嘢咧，有少少转一转弯，转一转驳，客观啲去谂，企出嚟睇件事咧，系差好远噶。
1: 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长者的朋友又或者远友，甚至是一些后生都是有同样就觉得，哇，如我是这样的，如果我一改变了就不是我的啦，我就不是直接说不是我这样。其实不是说我和你或者是哪个的分离，那个就已经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一个看法。你想想如果一个好一点的我，那会不会好一点呢？这个是你的，但是好一点的，是不是？那如果你说一个比较开放一点，不是开放，一个比较通情达理啲嘅思想，咁会唔会更加好啲咧？咁样，咁其实咧，聆听啊，互相去关怀啊，我相信大家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好嘅心态，希望即系可以关怀其他人，又或者好多时候你见到有人有事嗰阵时候，亦都想去帮下忙咁样。但系有多时候咧，你因为帮忙，你想帮啫，但系人哋可能喺对于人哋嚟讲咧，系觉得一个痛点嚟嘅，
0: 负担
1: 系一个痛点添吓。咁变咗有好多时候，譬如话啱啱一个人嘅自己一个人嘅独处翻啦，或者你身边嘅伴侣走咗啦，咁好多时候你成日觉得你同佢讲起某一啲事，哇，好开心同佢讲。譬如话我好开心同人讲起仔女咁样，咁人哋可能一个人仔女都冇啦，系咪？又可能人哋讲起，哎呀，我老公点？咁可能佢先生啱啱过去咗啦，系咪？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话互相除咗关怀有想同人分享之外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其实别人嘅感受咯，系咪？
0: 同埋个对象咧，你讲得好啱嘅，睇佢嘅平时嘅究竟佢嘅处境系点样咧，系咪？你系儿孙满堂嘅，可能咁佢可能一个人自己住，好孤单。但系有时你讲得啱嘅，你讲到眉飞色舞，佢又完全都未俾咩反应，你好尴尬咯。
1: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关心嘅话，会做生产咗第二个后果出嚟咩咧？而家你有一班新嘅朋友啦，你可以接触一个新嘅环境，新嘅朋友。我好中意咧，去到边度就识朋友，识到边度嘅。第一样嘢，我觉得咧喺温哥华，尤其是喺我哋而家加拿大呢个咁好嘅环境啦。好嘅环境咧，其实我唔单止觉得系呢个大自然嘅环境，更加好嘅环境咧系周遭身边人嘅态度、心态，大家都系好友善嘅。如果我哋用呢个心态去行到边度嘅话咧，你一定系朋友满天下啦，系咪？
0: 你先对人哋笑咧，人哋唔会对你黑面噶嘛，系咪啊？咁其实而家讲开，头先我哋喺咪后倾偈咧，而家好多嘢咧都可能要嗰啲后生帮下你手啊。好最简单咧，我哋有间屋要交地税啦，咁啊自己 home owner grant 啦，咁又要上网填咯，而家唔再系手写咯，系咪啊？
1: 系啊，而家需要咁样噶吓、嗯，因为咧，我妈咪啱啱先问我吓，哎，我而家要交税咯，你咪帮我手啊。咁我以为以前咁咧就咁用张纸剔一剔就 OK 啦，原来唔系噶，佢而家要上去个网度，跟住又要用你交你个屋嘅 number， 又要去 search 咁有多嘢，有多时候咧眼都蒙埋啦，唔好话睇其他嘢啦。嗰张纸寄嚟已经惊咯，无啦啦做乜寄封信俾我系咪、嗯？所以有咁嘅情况底下咧就。比较麻烦啲咯，喺、我哋嗰度唔需要快啲嘢。
0: 嗱，浩林翠日轩咧，其实系好多嘅新朋友你可以认识，而且咧系一个环境咧，你又唔使话忙住买餸煮饭，哇几开心啊！三餐都有人煮埋俾你食咧，咁你就净系去食，跟住又唔使洗碗，跟住又识到新朋友，又可以倾偈，哇几开心啊！
1: 哇，你讲到比我仲犀利啊！好啦，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嚟同我哋参观一下嘅话咧、可以打我哋嘅电话啦，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r.ca 查询嘅。
0: 记住啦，可以预约咧参观一下院舍先嘅，电话就系604-214-5700。今日唔该晒 Paul， 我哋下星期再倾偈 ，thank
1: you，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2: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居民前往美国旅行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国民前往美国的休闲旅游似乎正在回升。加拿大统计局指，5月份国民由美国返回的人数达到19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 9.5%， 大部分的旅行是透过边境口岸而非机场入境。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里面指出，受到自驾游人数增加 15.1% 的推动，今年五月由美国回国的总旅客人数出现连续第二个月按年增长，也是自2024年10月以来第二次的上升。相比之下，五月份由美国乘坐飞机回国的旅客人数比2025年5月下降 5.5%。 加拿大统计局也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之前虽然加拿大人一直去前往美国避而远之，但是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从来没真正下跌过。数字话，五月份美国居民前来加国的旅游人数上升近一成，达到16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四个月的按年增长。该个月美国居民驾车前来加拿大达到120万人次，上升 12.7%， 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有456600人，升 3.8%。 统计局也都指出，五月的每日入境人数最多是在5月23至25号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假期。另外，不仅加拿大人似乎更加频繁地跨境旅游，他们出国旅游的频率亦都相当高。此外，来自海外旅客人数亦都有增加。五月份海外居民前往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为513500人，较去年同期升 3.7%。 其中乘坐飞机抵达加拿大的海外居民人数较多。现时正身在欧洲的总理卡里淡化了外界对他将会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直接讨论贸易问题的预期。特朗普上个星期说，他并不打算续约加美墨的贸易协定，该个协定会在7月1日到期，届时将会正式决定是否批准一项为期16年的延期协定。加尼星期日表示，贸易谈判将在两国谈判代表之间进行。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会在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温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 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个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纠察线，其后在兰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纠察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理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纠察线。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下午5点至星期一早上8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话，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先至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北美冰联斯丹尼杯总决赛，卡罗来纳飓风队击败了拉斯维加黄金好事队，最终获胜。他们在7场4胜制的比赛里面最初表现并不理想，但在第4和第5场的比赛里面表现强劲，仅让黄金好事队攻入了5球，并在星期日晚第6场比赛以3-0完封对手，赢到20年来首个斯丹尼杯的总冠军。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双方能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8: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7: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嘅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le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9点嘅，达到系70%满；10点嘅航班有80%满嘅，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同3点咧，系分别有80%同埋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ley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9点，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位置系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中午12点嘅航班咧达到80%满噶，8点嘅航班咧就系80.5%满。科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50分。大约是有90%满的了，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60%满。相反方向，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一，大家早晨，早晨 Wing，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就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08，跟着接近来38秒这个时间，跟大家讲声早晨。
1: 他不讲不安乐，我有他，早晨早晨，你不讲不是你来
2: 的。一般嚟讲咧，诶，朝头早呢啲时间咧就比较系紧张啲，因为啲人要翻工啊。
1: 嗯。
2: 啊，而家就翻落嗰啲小朋友放假啦，所以就唔使紧张啦，系咪？但系翻工嘅朋友会紧张啲嘅。
1: 放假？几时放假？
2: 放暑假啦嘛，你哋。
1: 你咪搞错啊！而家六月啫，翻到仲要翻两个礼拜学啊，放暑假。你又 hea 啊？你咩几认真学习啊？几多测验啊？你又 hea 啊？真系啊！哇，几鬼忙啊！佢哋啲功课多到咧。看那些小妹妹啊，我認識那些出曬暗瘡啊，緊張到，我咁搞錯啊，做咩啊？唔夠瞓啊？我係啊，好多 test 啊，好多 quiz 啊咁。26日先係 25日係 last day。
2: 哦，咁佢嗰啲應該係高年班嘅。
1: 高年班都唔係 grade 8咯。
2: 係嘛？
1: 好犀利噶，而家你要 hea 你真係，你對佢哋唔住用呢個字去話形容佢哋，真係啊，呢個 uncle 真係唔得啊。
2: 又唔
1: 係，大家唔好介意啊，啲 uncle 亂講。
2: 佢哋平時已經勤力開噶啦，所以呢段時間咧，基本可以談笑用兵咁啊過啦。
1: 唔係，基本上咧，嚟緊呢兩個禮拜都係有啲 field trip 啦，有啲開 party 啦，係咪啊？即係有啲細佬哥啦，小學嘅梗係輕鬆好多嘅，係咪？
2: 咪係咯，我咪就咁講咯。即係我講，當然啦，你話係grade 12啊。嗰啲緊張好多啦，因為點解咧？佢哋好多時都係呢個時間咧，係最後衝刺咧，攞啲 good mark， 即係好嘅成績。
1: 喂，你而家冇 provincial 啦，講真係咪先？咁如果啲學校啊，有啲係特別係高分嘅，老師俾得比較手鬆嘅12班嘅時候，咁啊真係有著數嘅喎。
2: 而家仲有 provincial 考試？
1: 冇啦，冇 provincial 啦。咪即係得4年班同7年班，有嗰啲咪 FSA 都唔甩更嘅，即係4年班同7年班，有個係英文有數學咁樣，睇下你大概佢唔計分嘅，即係大概係你嘅成績去到邊，即係佢哋嘅喺個教科方面咧，使唔使啲咩改進下啦、修改下之類啊咁樣，咁我覺得唔夠咯，係咪先？我覺得唔公平咯，即係譬如話你間學校本身預著嗰12班嘅老師係鬆手嘅，預著班係有一個係緊啲嘅。咁你个出嚟个成绩分就争好远噶啦嘛，
2: 佢又唔会话拉 curve 噶，
1: 咪就系咯，你咪全部学校咁，全部学校拉又唔系啊，咁所以变咗系咯，即系始终我觉得你入大学你有个 provincial 可以系即系公正啲咯，就好似一个
2: 即系香港嘅会考咁，
1: 系啦，即系你系话嗱，我唔系我偏帮你或者点样系咪啊？我唔系话啲学校好公正嘅都，但系。問題就係你有機會係鬆手過第二間學校，呢間學校可能又緊啲啊咁樣。
2: 誒冇嘅，可能佢教育部咧就係想將一個嘅決定權咧俾翻學校嘅嗰個嘅管理局啦，即係譬如學校嘅先生佢哋一個嘅即係權。究竟你哋教學生之後，你哋都要知道佢哋嗰個進展去到邊度。
1: 但係喺呢度，我覺得始終讀書咧都係冇香港或者亞洲啦嚇，中國啊、台灣啊邊度都好。就北美洲是舒服一点的，暂时来讲都是比较舒服，但它比较是 creativity 的那些创意多一点，是吧？做 project
2: 教学方式不同，
1: presentation 啊，是啊，
2: 教学方式不同，这里主重就是你自己个人嗰个嘅思考，
1: 系啦，
2: 仲有就系你嘅
1: 群
2: 体，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啊，同埋你，所以你发觉咧喺北美洲或者你即系西方国家嘅一啲嘅学生咧，佢哋嗰个嘅 outspoken 啊，即系佢哋嗰种嘅发表能力咧，系好好嘅，
1: 佢唔会怕丑咯，
2: 佢唔需要怕丑，佢因为觉得每一个人咧都有嗰个嘅权利咧。去發表佢哋嗰個嘅睇法，
1: 係啊係啊係，
2: 冇可能話你啱我錯曬
1: 咁。而家香港都好多科咧，係加入一個叫演講啊，即係教你哋演講啊，譬如你點樣講嘢。我心諗你而家喺呢邊咧，雖然就算你譬如你英文出世係講英文嘅西人都好，你喺演講 public speech 咧都未必係最叻嘅，即係譬如你要知道點樣同人哋講嘢啊，你嗰種嘅。都要學咯，呢度都有，呢邊都有，係啦。
2: 但係呢度嘅平均嚟講，佢哋嗰個嘅speech 咧，係一般嚟講嘅 speech 咧，係好多個即係點樣講咧，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嗰一套，同埋有佢哋自己嗰種嘅方式。就係你已經講咧，可能佢有一啲嘅模式你要跟住，係
1: 冇錯。
2: 但係佢哋嗰啲係 free flow 嘅，
1: 即係講 presentation 咯。咁所以幾好咯，我覺得。
2: 你睇到好多 event， 你見到呢度大嘅細路同埋。 另外第二個國家嚟嘅時候，佢哋大家所表達嗰個嘅即係演講嘅內容咧，係好大差別嘅。
1: 同埋有啲人咧會喺演講裏邊咧，你死讀爛讀讀住嗰篇嘢，背曬成篇嘢講啊，定係你將加插少少嘅幽默啊，等啲人唔會瞌眼瞓啦，係咪？呢亦都係，亦都係可能你練翻嚟嘅，甚至乎有啲本身就幽默噶啦，咁你係天生嘅，咁你又爭掂啲咯。
2: 所以就係話點解喺呢度個教學方法同亞洲唔同？喺呢度咧就教比較
1: 靈活啲，
2: 靈活係啦，
1: 係啦，靈活。
2: 亞洲嗰啲咧就係比較係學術性高啲，咁所以各有各好處。
1: 喂，但係呢度啲 grammar 咧，佢哋係唔知咩係 grammar 咩？grammar， 佢哋唔识嘅，即系但系真系唔识嘅。咁但系你所以有时睇佢哋写文咧，我话吓，咩啲 grammar 咁唔啱嘅？你唔系西人嚟嘅咩？你写文错鬼晒啲文法嘅。咁、I go to 咩 yesterday 够胆做 I go to 咩 yesterday 咁，琴日讲 when 嘅啦嘛。即系佢哋系有时讲你听落，你啲文化咁得意嘅。
2: 但系如果呢度讲咧，我啲嘢咧又特别要同大家去即系去分享一下，就是、有好多时候我哋学英文嗰时讲嘛，你要开灯熄灯点讲啊？正式嘅英文点讲啊
1: ？Turn off, turn off, turn on, turn off,
2: turn off, turn off。但系呢个系北美啊嘛。
1: 系啊系啊，
2: 但系如果你系
1: switch off switch on
2: 就系啦，有啲佢 shut on， 有 shut off， 有啲又 turn on 噶嘛。但系而家好多时候都快起上嚟关啊嘛 ，close 咯，要咪 open 咯，
1: 唔系话 close
2: 啊。而家好多用咗呢度嘅 verbal 嘅 expression 噶，诶，你
1: 真
2: 咪
1: 真系啊？
2: 嗰啲 close the light for me。
1: Close 啊，
2: 系啊，
1: 咁啊，不如如果 close， 你 turn off the door for me， 不如你话，
2: 开始有一种咁样样嘅，即系点样讲次文化，即系佢哋唔会话着重咗以往嗰啲 proper 嘅 training，
1: 系啊
2: ，proper 嘅 English， 即系讲起上嚟快咗啊嘛。
1: 冇啊！以前咪 I shall 噶嘛，而家咩即系 I do will 啦，咩 shall， 因为话你老土啊，你话 shall 啊，你都我谂而家啲人都未见过 shan't， s h a n t apostrophe t，
2: 冇啊，真系
1: I shan't go 啊，咩 I will not， I won't go 噶啦，边系 shan 啊，真系唔好三门个山，
2: 冇啦冇啦，而家 I shall 唔好 shall 啦，新一批嗰啲已经同仲埋用好多嘅睇嗰啲电脑上边，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基本上呢一种嘅即系我哋嗰种以前循规蹈矩，
1: 唔系冇啦
2: ，the go era 嗰啲，
1: 话你老土啦 ，uncle auntie。知唔知啊？话你老土噶啦，眼前门咁样话你。
2: 跟住落嚟嗰啲冇得老土噶啦，
1: 我哋讲天气啦，系
2: 天气交通赛事。
0: 1320天气报告。
2: 好啦，早上8:1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5度啊，哇，体感啊似29度嘅，落雨机会有30%啊。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9。
2: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就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回落翻去摄氏嘅21度，咁啊比今日低少少啦。落雨机会都有10%嘅。
1: 星期三咧系同埋星期四都系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由最高20度咧喺度徘徊去到23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20%。
2: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系20度啦，但系个体感啊似21度啊，相对湿度68%。
0: 1320马路情报。
1: 8:16喺 Port Coquitlam 咧 ，Maryhill Bypass 嘅东行夹住 Broadway 街咧系有整路工程。Abbotsford 有撞车啦，地点就系 Township Line Road， 双方向夹住系 Ross Road 以东嘅。而 Port Coquitlam 有一张嘅坏车同你报过嘅 ，Maryhill Bypass 嘅西行咧夹住 Pitt River Road 啦。咁然后喺 Delta 系有撞车，清咗啦。头先系91号公路嘅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而家应该冇咁塞车噶啦。而另外一宗嘅撞车意外咧，就系发生喺 Port Coquitlam 嘅 Kingsway 双方向夹住 McLean Avenue， 全部交通咧喺公路上啊、桥梁上啊都系比较车多噶啦，请大家留意。
0: 财经消息。
1: 8:1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65.44，报26,571.7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42.37，报51,847.9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24.25，报7,551.16。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45.46，报35,283.31。
1: 黄金上升131.16，每盎司报美金4,353.16。
2: 白银上升3.07，每盎司报美金70.83。
1: 原油上升2.91，每桶报每金$70.66。
3: 比特币上升860.66，每比特币报每金66,575.0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4.57，报24,842.67。
1: 更正，原油系升咗2.91，而家又下跌咗4.3。对唔住，唔系每桶$70，系$80，冇咁平啊。每桶系报美金$80.66。跟住就中国上海 A 股指数系上升68.14，报4,296.02。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96.52，报2,919.0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496。
3: 一加元对台币22.593，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6: 哇，18.9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018，逢星期二休息。
5: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7: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5: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早上8:21，阿荣欣问你，如果你去到一个商场，曾经去过啲商场啊、博物馆啊，或者好空旷嘅空间行嘅时候呢，你会不自觉咁向某一个方向转过去呢？会不会向左呢或者向右呢？
1: 如果你要找一间铺头，你焗住是向个铺头方向行咯。但如果你是漫无目的呢，又真的是行下你会转左，因为我左腰的嘛。
2: 多数都说会向左转，并且是沿着个逆时针方向前进。原来 you are not the lonely one，
1: 是吗？
2: you are not alone，
1: 是吗？我啲人系咁讲，因为咧根据国际学术期刊咧，佢话发现咗一个研究嗰啲方面，佢有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就系倾向咧逆时针方向行走。咁但系科学家话唔知点解，喂唔系、啊，你入去嗰个魔度睇你边个方向啊，仲有啲魔焗住你转转左噶嘛？
2: 唔系唔一定，嗰啲魔入边俾你净系
1: 净系。唔系、啊，嗱，我泊车喺某某商场 Richmond， 咁你泊完车之后，你一入去，你焗住系。转向左边，你右边是铺头，
2: 系
1: 左边先有嘢嘅、
2: no。如果你那个 setting 系因为右边系冇嘢嘅，
1: 系啊，
2: 或者有嘢封住嘅，
1: 系啊，我先转左啫嘛。
2: 或者你话左边封住咗，你梗系转右啦，
1: 系咪？系啊，系啊。
2: 但系话俾你听个空旷地方啊嘛，即系冇嘢阻隔嘅时候咧，你都会有一个习惯咧向左转，跟住逆时钟方向行。嗱，根本上咧，呢一个嘅研究团队咧，最初咧就透过分析大量嘅闭路电视片段，发现人群喺共享空间里边活动嘅时候咧，经常会自然咁向左偏移嘅，形成咗一种嘅逆时针嘅流动模式啦。
1: 嗱，你唔好自己行啊，你自己知道咗，你观察下其他人系咪咁啊？下次去行商场，佢呢个证实咧系。 真实的现象咧，系嚟自西班牙同埋日本嘅研究人员设立咗咧，共系五项嘅独立实验嘅，邀请啲大家嘅个人啦，或者系群体咧，喺唔同嘅环境里边自由移动。
3: 咁佢需要喺开放嘅空间咧自由漫步，前往一个指定嘅地点，或者喺个封闭区域里边行嘅。结果显示咧，无论你嘅实验形式系点都好，大部分人都是倾向向左转，而且用逆时针的方向移动的。
1: 你跟下啲人先，跟下人哋后面。佢话我哋结果咧高度一致咧，系不受人群规模啦，咁而且咧系场地边界影响，亦都系惯用手、惯用脚或者系主导眼嘅特征无关嘅。佢话即系好似我话左右唔关事嘅。
3: 冇错啦，研究你都发现呢种现象同时出现喺西班牙同埋日本受试者嘅身上，无论佢系大人啦、小童啦、个人或者群体活动咧，都呈现相似嘅结果嘅。
1: 咁即系话佢就算咧佢冚住你其中一只眼进行测试咧，结果就未出现重大的改变，都是这样，你想想着眼都是。咁而細佬哥實驗部分咧，就發現細佬哥就傾向模仿同伴，所以點解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咧？揾個壞嘅同學仔一跟就慘啊！真係。
3: 咁啊，所以咧咩嘅原因仲未曾明朗。
1: Okay.
3: 但係研究團隊推測答案可能隱藏於人體生物力學之中嘅。
1: 哦。
3: 因為我哋認為咧，大腦、肌肉。同埋我哋嘅身體各部分喺協調動作嘅時候，可能存在細微嘅不對稱特性，咁啊進而影響到我哋嘅自然轉向嘅方向。
1: 真的嗎？咁啊未來嘅話，如果係咁嘅模式咧，有助改善大型嘅人群管理嘅，譬如話緊急疏散安排啊。机场啊、车站啊、体育场馆的公共设施咧，都系个个都向左的走法。
2: 有道理、
1: 啊，系咪啊？
2: 有道理、啊，因为有时上落楼梯咪话左上右落嘅。
1: 系啊，呢个右上左落。
2: 右上左落啦、即系有个咁样样嘅模式嘅、啊。
1: 几得意嗬？
2: 系啊，
1: 而家仲系一个谜啊！佢话点解会咁样？
2: 唔紧要，呢个谜迟早。
1: 啊，等我下次去望下先，去望一望啲人。
2: 佢迟早会破噶。
1: 好啊。
2: 喺未破之前，我哋要交咪。
1: 系啊，未得闲同你玩。
3: 交俾由李浩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吓，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美国。同伊朗咧达成呢个停战协议噶啦，咁啊霍尔木兹海峡咧好快重开，咁啊对啲油价嚟讲咧可能就冇咁大压力啦。
1: 好，
3: 另外咧就系 Montreal 咧就系警局咧就有16个警察咧涉及仇视同埋歧视行为接受审判，咁啊另外咧就系攞呢个 PR 嘅捷径，郊区抢人才计划。反應咧就踴躍，咁啊兩個月有800人咧係獲批永居啦。
1: 啊，幾好喎！
3: 係啊，等阿李保安咧喺呢個時間同大家分析一下喺烽火台度點樣去烽火一番。
1: 好，
3: 咁啊將個麥交俾
1: 李保安嘅時事烽火台啦。咁啊，聽朝就星期二再見，拜拜。拜拜。
8: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張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4: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另一个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医食馆赞助播出。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午八点半。
0: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的早晨、陈建邦和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们很多堂喜欢听他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15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1: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0: 早晨早晨。今早有几新闻跟大家谈，首先当然是关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咁啊，過去星期日啊，琴日啦，咁啊，美國總統啊，特朗普咧就已經係一早嘅事先張揚啦。佢話：喂，星期日係我生日啊，80歲大壽，咁啊，將會咧啊，即係伊朗咧就應承咧就係啊停火，咁啊，跟住咧就通翻開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大家雙方簽訂嘅臨時，即係叫合約啦。因為點解咧？這個合約咧？就即係協議咧，就暫時咧未講得曬嘅，先講點啲啊，即係經濟先啊。咁啊，包括埋又話呢個放寬佢個即係制裁啊。咁啊，以及咧就退還翻嗰啲即係攞咗佢資即係伊朗嗰啲資金啊等等嘅咁樣。但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即係六月嚟咧，雙方講嘢兩個都唔同嘅。咁啊，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啊。咁特朗普咧成日話唔信佢哋啲嘢咧，咁佢但咧其實咧，你到今時今日咧，琴日的的確確咧就簽咗嗰、那個達成呢個初步嘅協議嚇。咁啊，呢個副總統啊曼斯咧已經喺電子嗰個簽約度簽咗噶啦。咁啊問題當然啦，佢最後咧當會喺6月19號咧喺瑞士咧雙方啊坐定喺度正式簽字。咁啊，特朗普梗係即係早啊講到自己著數曬啦咁樣。咁啊，其實咧，今次呢個美伊嘅戰爭咧，的確係兩敗俱傷嘅嚇。咁啊，大家咧知道咧，唔等得耐噶啦。不過問題係在於啊，即係到今時今日，你簽咗電子好，或者6月19號簽完嗰樣嘢都好，到埋尾咧，因為仲未傾嗰個有關一個核子電，即係嗰啲燃料嘅問題。咁所以呢個係最關鍵性嘅，只不過而家喂前邊呢個核子問題拖埋嚟先，搞掂咗而家國際嘅經濟先啊！即係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就影響全球好非常之嚴重，雙方有問題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呢單嘢咧就我睇啊就未必一定啊， 即係有著數，未必一定係冇變天嘅。點解咧？因為就算啊，咁多場戰爭裏邊咧，包括以色列等等咧，俄羅斯等等啊，講下打下停下，講下打下停下，喂，今時今日都未完啊！咁啊，即管咧就順住呢幾日先啦嚇，咁啊睇個事情發展成點啊？你點睇法咧？嗬？
11: 啊，正如阿保安哥所講啦，都係順住佢先啦。喺市場嘅反應咧，喺股票市場反應咧，亦都係真係順住佢先啦。今日個股票咧，亦都係升咗好多噶啦。咁而喺佢嗰個消息傳出，或者係有一個咁嘅消息傳出咧，咁上個星期尾嘅股市亦都係繼續上升咗嘅。而最重要咧，啲人睇咧都唔係股票，而係睇佢油價啦。咁油價咧今日係跌到咧就係$83一桶左右噶啦。咁、若果佢持續嗰個和平協議能夠係達到更進一步嘅話咧，咁其實係喺$80左右咧，亦都係會係一個預期嘅預算之內嘅。但係咧，呢、這個油價嘅情況咧，亦都好視乎翻佢整個和平協議嘅內容同埋有冇能夠落實咧，先係能夠係可以係俾一個真正嘅定心丸所大家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正如所保安哥所講啦，真係成唔成咧，都係未知之數。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翻佢自己一定嘅要求嘅。譬如喺美國方面嚟講，佢都係要求翻係喺伊朗方面咧，係要係去核化啦，即係話唔可以擁有核武器或者係研發核武器。而對現時嗰啲有元素咧，究竟嚟講係點樣去做咧？完全移出伊朗啦，還是係將佢稀釋咧？呢、這個仍然咧就係有待商榷嘅。咁而喺伊朗方面咧，其實佢最重要咧就係話：喂，你今次同我談判，你要求我喎，你自己似乎嚟講咧，你好想呢個談判成功。喂，不如放水咧，俾翻啲解凍咗嘅資金我哋先開始去談判桌啦。咁當然呢、這個咁嘅要求咧，特朗普如果應承佢嘅話，就即係話自己係下巴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個成數咧都唔係太高嘅。不過另一個變數咧，就係以色列方面啦，因為喺伊朗嘅一條紅線咧，就話要以色列咧要同全面停火，唔好再襲擊黎巴嫩。但以色列咧已經係有一個強烈嘅反對啦，甚至乎咧就已經話到咧，佢而家要長期駐軍喺黎巴嫩南部。咁喺呢方面，究竟會唔會因為嗰個敍利亞以色列敍利亞呢個條戰線未停平息，而會影響到今次嘅和平談判呢？其實好多人睇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過特朗普咧喺 weekend 嘅時候都喺度大聲疾呼話，叫以色列：喂，你唔好喺度搞我哋當攤喎！你諗一諗去，我哋真係需要停戰嘅。咁所以我係今次嘅停戰咧，大家都會覺得，哎呀，好有可能喎，因為特朗普咧已經有種感覺，一種疲態咧，就係話佢依個戰爭繼續拉落去嘅話，對佢都無論喺佢嘅政治前途方面咧，都可能好大影響嘅。咁所以特朗普今次有咁嘅誠意，而全世界咧亦都睇住嘅，喺歐洲咧，歐洲四國再加埋加拿大咧，都係話會係審慎樂觀佢今次嘅談判嘅，因為大家知道咧。特朗普五時翻六時變啫嘛，但係我今次我已經睇到咧，就係話佢依次嘅情戰嘅意向咧，就係喺副總統彭斯就相反地咧，就係大部分時候都係由佢出嚟講嘢嘅。咁而特朗普咧，似乎俾人種感覺上會唔會俾人覺得佢咧講多錯多，講少啲比較好啲咧？咁所以有好多嘅變數咧，都喺度發生緊嘅。但係咧問題就係話我哋。點解唔係今日又唔係聽日去做呢？而等到星期五先做呢？而去到今次又唔係去到巴基斯坦喎，今次就去到瑞士去做呢次簽約儀式，係咪話代表佢呢個更加重視翻今次嘅和平協議呢？似乎嚟講有好多嘢我哋未知之數，而六十日嘅停火期究竟嚟講係咪維持到六十日呢？頭先保安哥所講啦，真係未知之數嘅，因為有咁多嘅因素仍然咧係仲喺談判緊，不過佢哋有咁嘅姿態擺出嚟咧，都好過冇嘅。起碼喺呢個階段裏面，喺今日咧嗰個市場嘅反應咧，的而且確係樂觀嘅。
10: 咁啊，系啊，咁啊，问题就系冇啊，短时间大家都要睇好少少先啦。咁样起码咧就话有六十日里边嘅缓冲期啊，咁样。咁啊，但系问题咧就一日咧未实现咧，都签约唔签约唔系问题嘅。最紧要咧，大家肯执行嘅啫，系嘛？双方都知道痛啦，因为今次嘅战事咧死成千几人啊，真系好无辜一场战争咁样。当然啦，美国总统啊一路即系用各种方式咧就话要榨取啊，要榨咗呢啲啊，即系伊朗存有嗰啲油啊，同埋制造核子武器嗰啲原料。最終咧話，最後咧就發曬爛渣，就話嗱，你再嚟咧，我真係要就打落去啦。咁點解個伊朗話？你嚟啊，你嚟親，我又整啲勁嘢你嘆下。所謂勁嘢就當然咧，佢自己咧真係有啲核子武器噶。就算佢冇咧，有人幫拖啦，係嘛？咁啊，所以咧變咗大家咧扎曬馬。當然啦，如果伊朗啊真係拋浪頭話要出到核子武器嘅，咁啊永遠都唔夠呢個美國玩噶啦，因為美國係全球儲存呢個核子武器最多嘅國家。咁啊，真係成個伊朗炸平嘅。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伊朗喺周圍襲擊，當然係襲擊唔到美國啦。但係喺伊朗周圍啊，即係特別係以色列等嘅中東國家咧，可能備受威脅嘅喎。咁所以咧，唔多唔少咧，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有啲壓力喺度。不過頭先你提及彭斯曼斯點解一路都淨係佢講冇總統講咧？咁啊，梗係啦，好鬼精啊，做呢啲咁嘅嘢。到時曼斯講完翻嚟，佢咪唔認咯？又唔係佢講啊嘛，係嘛？咁同樣伊朗一樣嘅。佢嗰個隱形嘅頭咧，就一路都未見過蒲個頭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又話有時候話佢死咗，又話我根本就唔存在，又話佢受傷之如此類咁。但到今時今日咧，全部咧都未見佢即係蒲個頭出嚟話啊，我同你兩個點傾啊咁啊。咁所以咧裏邊咧中間都好多即係不明嘅因素存在喺度嘅。咁所以咧我都唔係咁睇好嘅話這個今次咁嘅事件發生，因為到以色列方面會唔會真係咁袖手旁觀呢？因為其實以色列一路都話咧，黎巴嫩佢哋咧就啲真主黨咧，佢騷擾佢就攞，咁所以佢先至咧就即係襲擊翻佢，咁就再加上以色列都講過啦，從今以後咧，中東嗰個局勢咧已經係會改變啦，咁樣等等啊，你又點睇法咯？
11: 咁即係個中東局勢已經改變咗㗎啦，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嘅戰線咧。其實就有冇機會停止咧，亦都真係好難講噶啦。而當然喺以色列咧，而家得勢不饒人啦。點解我而家贏緊嘅時候要停咧？咁呢樣嘢佢又諗明都諗唔明噶啦。咁而伊朗咧，亦都有翻佢自己本身一個大佬風範，就係話我要睇及顧及翻佢哋黎巴嫩嘅真主黨。若果你以色列唔停戰嘅話咧，佢美國同伊朗嘅和平協議咧就未必能夠真正嘅實現啦。今次講到今次嘅和平協議裏面咧，其實大家都最就重要一個焦點就係問咧，就係話究竟特朗普有冇贏到？因為特朗普咧，佢成日都係要話俾人聽咧，就係話我贏咗乜嘢，贏咗乜嘢。但係咧，就佢自己所講嘅呢場戰爭嘅原因咧，就不停咁改變咗。不過我相信今次佢會所講嘅贏嘅原因咧，就係話阿爾穆斯海峽能夠恢復航運。佢星期日都話啦，嗰啲油咧繼續去流啦，去流出嚟啦。咁呢一個咧就係話佢自己咧係覺得好興奮嘅地方，就係話阿爾穆斯海峽咧能夠繼續咧就順利運作。不過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喺今日佢講完之後咧，今日仍然未係有一隻船咧係有膽去闖過阿爾穆斯海峽，仍然咧會覺得嚟講，究竟佢哋安全嘅問題係咪有咗保障咧？咁而喺法國方面咧，亦都話係佢隨時咧都會支援翻一個阿爾穆斯海峽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的而且確係視乎翻我哋下今個星期五咧呢個和平協議咧係有冇個被諒解備忘錄，所以我都唔係協議嚟嘅喎。諒解備忘錄咧有冇更進一步嘅發展啊？
10: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13: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1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1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 對於警民關係，我們加拿大全國的確經常出現不少問題，當然作為很多弱勢社群一直說警察執法時就系統性地針對他，特別種族歧視。最新的一件事就是在喬北省的滿地可，滿地可的北部的警局第39個分局16名警察因為涉嫌執法盤查期間對於黑人和阿拉伯人實施歧視和仇恨行為而接受調查了。現在目前兩個警員被停職或者面臨刑事指控。據說有警員懷疑在盤查這些人的時候剪了他的頭髮的邊一部分，警戒人士說尤其是這樣做法似乎好像剝了人家的頭皮一樣，都深感 痛絕地說。有話就說警員涉嫌純粹基於市民的 族裔背景向他們開罰單，今次事件就是的確話因為他看見不知道看不見他那麼說，證實有16人警察就現在調查，其中14人是重新分派職務，兩個人被停職，言下之意就14個人暫時都沒事的，只不過你不在前線坐在後方 聽下電話而已，沒分別的，但兩個停職可能兩個涉及主要就是針對性這樣。無論如何這班警員其實都是很年輕的，大概他的年資大概5年以下的，但問題就是長久以來警察包括王家琪警是不是真的有系統性針對這些少數族裔啊，或者是其他宗教人士等等呢，或者黑人呢，這個呢就各方的說法啦。當然啦，警察呢就不時呢都是受到，即有時看到啲電視畫面，看到受到這些這涉嫌是罪犯的人呢，就即本著就是我哋北美洲好美國好，即嗰個自由民主的制度呢變咗呢，各個呢就你有你法律，我有我法律，咁所以各站就另自己一方，所以呢永遠呢都出現咁嘅問題存在喺度嘅。你係點睇法啦？嗬，
11: 這個問題是非常之嚴重的，當我們的執法者呢而他 所做出的行為被人感覺上呢是有不公平的現象出現，尤其是對於少數族裔弱勢社群，而加上這個他們執法不公的時候，很簡單一件事，當我們投訴一個種族罪行的時候，如果他們執法者都有一個種族歧視的背景的話呢，其實他執法公平與否呢大家真的可以商榷的。咁而佢一個有所謂有系統性咧，就係話佢哋今次咧發現呢件事件，呢啲咁嘅事件咧，都係喺佢自己私人群組嘅社交平台裏面咧，有啲人咧入咗群組，有啲警察即係大家嘅同僚咧入到去嗰個群組裏面咧，發覺佢哋呢個咧呢、這個環境裏面咧，的而且確係有一種係一個種歧視嘅色彩裏面，譬如係同不同族裔咧就起不同嘅花名代號咧，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唔要得嘅。咁而頭先啊，仲啱哥所講啦，你話當佢哋一個係執法嘅時候咧，遇上一啲係少數族裔而剪去人哋嘅頭髮咧，而作為一個獎項啊，佢哋自己嘅執法獎項咧，咁其實呢一樣嘢嘅做法咧，就的而且確俾人一種聯想到咧，係好似係一啲原住民嘅當過去原住民咧獵頭族嘅做法嚟嘅，咁所以。你依咁不明明嘅做法，而喺一個文明嘅執法部門裏面咧，係發生嘅。咁而對於我哋市民對佢嘅信心咧，就有幾多咧？咁當然佢哋就話：，依、這個咧都係少數嘅情況，佢哋咧就要加強翻咧喺依個種族敏感問題上面嘅訓練。喂，依、這個問題咧，其實講緊咧都唔知係今年依一兩年嘅事情嚟嘅。一路以嚟咧，佢哋都係話政府嘅部門咧，都係話推廣翻。怎樣是種族和諧和種族平等這個議題做了很多年了，為什麼到今時今日仍然能夠存在呢？再加上你說在一個年輕的新入伍的警員裡面發生的這些情況，究竟來說他的訓練有這方面的訓練是有還是沒有呢？而再加上年輕的一代而仍然有這樣的思維，究竟在教育方面他們做到多少功夫呢？那如果你說是比較年長啲、老啲嘅，話嗰啲頑固嘅人有咁嘅思維咧，我哋都誒可以理解，但係都不可接受啦。咁但係你話年輕一代有咁嘅思維，同埋有咁嘅行動、咁嘅表現咧，依一樣嘢咧，我覺得呢個嚴重性係非常之高，因為呢一個年輕一代嘅警員，亦都可以代表翻我哋年輕一代嘅青年人啦。青年人啊，佢哋嗰個教育程度係受到乜嘢嘢？雖然話我哋好多人都受到高等教育啊。 但是在这个种族和谐和种族歧视方面，他们似乎来讲可能讲就听就听多了，但是有没有确实呢是鼓励他去做这件事呢，这个是更加大的问题的。
10: 不过问题在于就不能够一高扮晒一船人的，这些全部呢就我感觉上当然系统性就的确有存在在这里，为什么就会有系统性呢，会不会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看回案件发生的涉嫌的疑犯大部分是不是属于那类他所谓系统性的人呢，这样而导致到警方呢就有这样的做法呢，这样这样东西就真的各有各的睇法啦，各有各的底線，警方就執法以為咧就揸住自己嗰個法規嚟做嘢，但係問題喺民眾裏邊咧，佢第一佢可能係少數族裔，第二佢可能有色人種。

0: 殴打之下咧，咁嗰個白人青年咧就中即係俾刀吉傷咗，而警察當時咧就淨係去到咧聽見，咦有種族歧視喎，咁啊佢反為咧唔捉嗰、那個即係刺人嗰人嗰、那個那個青年喎，反而咧撳住嗰個俾人吉傷咗個，咁佢已經同楊賢同佢講啊，喂，我受咗傷，我而家流緊血啦，但警方唔理，照扣上手扣，照上去又冇叫救護車嚟，足之咧就喺現場咧就即係身亡咗，而導致咧往後而家咧一路咧仲係零星咁嘅一個暴亂啊，喺英國，咁所以咧變咗咧呢啲咁嘅長久帶來嘅問題咧，就係由於各個種族嗰個意識形態唔同啊，各個情況，所以導致到咧特別喺我哋歐美國家咧，因為多元文化情況之下咧。就更多類似咁嘅情況噶啦，你又點睇法咧？
1: 嗱，當然呢啲係從 situation 之不幸咧，而可以講到佢執法人員咧，亦都係缺乏咗一個公平執法嘅原則咧，就係話要視乎事件嘅真相同埋情況而決定翻你當時要做咩啊。咁當然最直接一樣嘢就係雙方就係就進行毆鬥嘅話，兩個都要被鎖上啦。而佢當時冇做到呢一樣嘢咧，就的而且確咧，而導致人命嘅傷亡咧，呢一個錯咧係根本係唔可以接受嘅。但而講到喺我哋加拿大 RCMP 呢個警隊入邊裏邊發生，而係佢哋自己本身嗰個社交群組裏邊咧，就做出啲咁嘅事情裏邊咧，我就係用翻啲係比較係歧視啲字眼去溝通，我覺得呢個問題就的而且確係需要係正視的，因為當我哋話係執法人員，我哋都信佢唔過咧，係呢一個係最大嘅敗筆嚟嘅。咁當然佢哋喺執法嘅時候遇上不同嘅情況，佢只要跟隨翻去警隊嘅守則去做事咧，我哋大家都唔會有異議嘅。咁如果你係的而且確有人受傷啊，或者係有人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咁亦都係警察咧內部調查，亦都要做到呢樣嘢。而你喺 RCMP 當然嚟講啦，正如保安哥所講，就係一竹篙唔可以打死一船人嘅，因為本身嚟講，佢哋自己入邊嘅內部問題咧出現咗嘅時候，佢哋亦都係需要有一個應對嘅方式嘅。提高培訓係其中一個做法嘅，咁亦都檢控翻佢哋自己係受到指控嘅人士係一個公平嘅審訊，即係需要嘅。咁但係我最終嚟講都係要講翻句啦，喺教育方面嚟講，我哋的有冇試過咧？就真係話係喺一個任何一個環境裏邊一個公平嘅環境裏邊工作咧？因為其中一個喺 RCMP 裏邊嘅控訴咧，就係話佢哋喺入邊咧少數族裔嘅警員咧，可能嘅晉升機會咧，比非少數族裔嘅人士咧，係嗰個機會係少好多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需要正視，就係話係唔係喺佢制度裏邊咧，無論係對於外邊嘅執行工作嘅時候，係咪一個公平嘅手法，或者對於內部人員嘅晉升，係咪一個公平嘅程序咧？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大家要關注嘅問題嚟嘅。
0: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呢、这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3: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2: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喺我哋加拿大或者甚至我哋特别 BC 省方面咧，就即系好多时咧，好多偏远嘅地区咧，都唔够人啊帮手做嘢，不过关乎于无论呢个医疗啊、教育啊，或者系等等嘅各方面咧，都有啲空缺嘅。咁啊，事完你知我哋加拿大地方大啦，咁样，所以咧就即系城镇与城市之间咧，由于住嘅人数又唔系太多啊，嗰啲即系得万几千人都仲有嘅啲咁样，咁所以咧有时咧即系唔伸长臂咧，伸唔到帮到呢啲人嘅。 咁聯邦政府咧，而家推出一項嘅叫做協助社區

0: 郊區嘅社區填補啲長期人手短缺職位嘅移民先導計劃。嗱，今年首兩個月已經係有成800多人咧，就已經取得領取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啦，即係 PR 啦。咁由於反應熱烈咧，目前咧仍有幾百份申請等候審批，咁啊爭奪有限嘅名額。嗱，依個叫做鄉郊社區移民先導計劃咧，即係係喺2025年推出嘅，咁啊容許全國14個小型嘅社區咧推薦喺指定行業獲聘，並且具有相關技術人士咧獲得永久居留權。咁啊 ，BC 省同埋安大略省一啲社區都係表示歡迎依個計劃嘅。咁依個咧就參加今次嘅計劃咧，係睇當地嘅勞工市場需要啦。咁啊，而家選定嘅最多25項優先行業，當中咧涵蓋咗醫療護理、製造業、技術同埋咧呢個運輸等等嘅範疇嘅。咁問題就在於咧，就可以幫到依類可能而家嚟緊我哋加拿大暫時未有呢個永久居民身份，但係咧佢又取得工作證，因為有啲工種咧移民部較早前咧，譬如話好似菲律賓嚟嘅護士啊，我以我理解咧就話嚟到咧你做兩年咧就可以申請依個PR 嘅身份㗎啦，咁樣咁而家可能跳快一步啦，咁啊起碼咧佢你嚟我即刻俾到你，咁咧對呢個調配的確係。即係幾好嘅，因為的確確咧，依個長久遺留嘅問題咧，就冇人願意去依啲偏僻地方去。咁啊，就算有咧，以我理解咧，就好多咧已經係即係啲偏僻地方啊，出到最高人工、最高嘅福利俾佢，吸引啲人過去噶啦。咁啊，譬如包括埋你來回機票啊，又加薪啊，又多啲假期啊等等咧，咁都吸引唔到，仍然咧就好缺乏依類依人全面去依個偏僻地方工作嘅。你又點睇法啦？嗬？
1: 哇！要我去啲苦寒之地工作咧，咁除非我真係俾人被去派派啊咩流放邊疆咧，我就的而且確會去嘅。咁但係咧喺呢個計劃裏邊咧，其實我係會舉個贊成嘅。喺過去我哋嗰個時事風雲嘅節目，亦都講過好多嘅移民嘅唔得配對嘅情況出現咧，就不時都會發生㗎啦。咁尤其是你話要等到聯邦嘅移民部咧去發配翻一啲名額去呢啲偏遠地方。通常大家都知道偏遠地方佢所要求嘅人數係唔多，所俾出嘅條件又唔好。咁究竟嚟講有冇人真係咁容易咧？係專登去申請去嗰度去做嘢咧？咁但係而家呢個計劃咧就係話你已經喺入邊做緊嘢，亦都係一個係外來嘅移民啦嘅勞工咧，係入到一個勞工簽證，而你咧加快你個審批咧，令你係加快成為一個加拿大嘅移民。咁呢個做法咧係喺一個鼓勵性嘅作用咧，而另一啲係配對方面咧係容易做好多，因為當我哋依咁嘅工種係等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國民或者已經有移民身份嘅人咧去應徵依咁嘅位置咧，係其實真係難之又難嘅，除非一個人覺得嚟講係我真係粵語世隔絕啊，或者同嗰啲地方去咧，咁我就真係會專登就搬到去嗰度做嘢。但係咧，若果啲人已經係去到之前咧，已經係知道佢所需要嘅條件，就係話我係需要喺呢個社區裏面咧係工作有一份工，有人請你，你就可以有咁嘅回報。咁其實呢個鼓勵方式咧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唯一我哋會擔心就係話，咦？我今日攞咗個身份之後，聽日就搬嚟呢個社區，咁會唔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咁亦都有乜嘢嘅條件咧限制翻佢哋，起碼喺呢個地區裏面咧。服務咗兩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你先能夠可以真真正正係落實翻呢個身份咧。咁其實有好多嘅細節方面咧，其實政府亦都需要考慮嘅。不過喺再一個大前提就係話咧，吸引一啲人士去到一啲偏遠地區係工作服務，提高呢個服務，尤其是醫療方面，我亦都聽到咧有好多不同嘅城鎮咧，都因為人手短缺咧，都佢哋急症室咧都唔能夠開啦。
0: OK，
1: 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咧，政府做咧都係正確嘅。
0: OK， 冇問題。咁啊，問題就在於依類咁嘅工種會唔會話喂佢做咗短時間佢就走咧？咁啊，呢個問題的確有即係攞咗永久身份佢即刻走人啦咁樣。所以或者簽訂5年10年咧，可能咧比較係長遠啲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欧洲访问，他星期一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他星期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美国将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秩序里面并没有一个机构或国家能够掌握所有问题的答案。他星期日表示，在当今信息万变的世界秩序里面，世人不能指望仅仅依靠一套机构、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来提供答案。在位者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如何为国民服务，然后才能够去实现目标。卡尼先前一日曾经表示，即将召开的峰会可能会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当被问到美国在新的秩序里面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时候，卡尼就表示，一些国家将在人工智能和儿童安全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加拿大始终走在最前线，将认真对待儿童安全问题，并认为在放任不管并非是保障儿童安全的良方，因此大家将会采取措施，但是并非所有在座出席的国家都会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远远落后，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在上星期，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强制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也都将对人工智能聊天器进行监管。包括澳洲、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推出或者正在考虑采取相同措施。另外，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星期亦都将会推出一项新的私隐法案，将包含对儿童资讯的保护措施，还将会包含保护加拿大人的数据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的措施。安省多伦多以西一个乡村地区星期五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5名小童死亡，包括4名女童和1名男童，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家庭的成员。警方说，死者年龄分别是4岁、6岁、8岁、10岁和12岁。事件中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星期日晚，居住死区的成员去到出事的十字路口，留下鲜花、毛公仔和木制的十字架，以纪念案中的多名死者。安省省警表示，事故发生星期五晚7:30左右，地点位于 Mapleton 镇，在两条乡村道路的交汇处。调查人员说，一辆载有10个人的客货两用车和一辆载有1个人的多用途越野车在路口相撞，客货车上的10名乘客和司机，包括4名成年人和1名婴儿，和多用途越野车内的唯一一个人均受重伤，他们被送往医院，有不少人伤势有生命危险。北美冰联斯丹尼杯总决赛，卡罗来纳飓风队击败了拉斯维加黄金武士队，最终获胜。他们在7场4胜制的比赛里面最初表现并不理想，但在第4和第5场的比赛里面表现强劲，仅让黄金武士队攻入了5球，并在星期日晚第6场比赛以3-0完封对手，赢到20年来首个斯丹尼杯的总冠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广东受到西南气流影响，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多处地方 由前晚起落起暴雨，汕尾、揭阳、汕头、惠州等成为重灾区。其中汕尾陆丰市24小时录到超过588毫米雨量，揭阳蔚来县和河源紫金县等地出现水浸。广东省防总将汛情应急升为三级，转移13000人。受暴雨影响，部分列车服务要停运及延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话广西和广东等地过去两日的持续暴雨，累计雨量达到100至300毫米，各部地区达到600毫米及以上。预计今明两日仍然会有强降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区域地区会有250至350毫米的特大暴雨。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大约系有9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晏昼2点航班咧差唔多达到90%满噶啦。另外3点嘅航班咧亦都系80%多满。相反方向 ，Swiss Air 翻嚟土瓜城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大约系有7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1点同12点嘅航班咧都系超过80%满噶啦。跟住是由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80%满。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6: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1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BC 省防水胶协会的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在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8: 各位听众早晨，6月15号星期一，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已经开锣。由于今年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美洲国家联合主办，因此加拿大全国都充满了世界杯的气氛。多伦多和温哥华是本国两个有份主办赛事的城市，气氛就更加热烈。温哥华科学馆呢，还化妆成为一个巨型足球，吸引球迷前去打卡。我本人呢，是一个球类比赛的爱好者，可惜英式足球不是我的杯茶，故此我并没有很大兴趣去观赏今届世界杯的比赛，或者参加街头庆祝活动。我关心的呢，仍旧是围绕着世界杯发生的一些政治性新闻。最近炒得最热烈的，莫过于一个世界知名足球比赛裁判在前往美国准备执法的时候，在海关被扣查并拒绝入境，最终败兴而回， 冇办法达成佢喺世界杯执法嘅人生愿望。呢、这个裁判咧叫做阿里坦，嚟自非洲国家索马里。佢嘅来头啊并不少，佢系非洲顶尖裁判之一，现年只系34岁。自2018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足联认证嘅国际级裁判员。佢执法过最引人瞩目嘅赛事就包括2025-2026赛季非洲冠军联赛决赛次回合嘅赛事，并且因此获得2025年非洲足联最佳男子裁判员奖。两个月之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嘅时候，佢榜上有名，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嘅索马里籍裁判。佢本月初已经拿到美国工作嘅签证，但系呢个月6号，当佢抵达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嘅时候，就被美国边境人员扣留，并且盘问咗11个钟头，最终被拒入境。阿尔坦事后向媒体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佢去美国嘅目的，仲问及索马里政局同埋极端组织相关嘅问题。佢当时出示咗国际足联出具嘅证明文件同埋执法比赛嘅照片，但系都无济于事。盘问结束之后，佢被送去一间临时嘅留置室，随后就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嘅航班，之后就被送翻去索马里啦。由始至终美国边境人员咧冇告知佢被拒入境嘅理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后来被媒体问及呢件事嘅时候咧，佢拒绝透露细节，只系话佢并不在乎任何人以乜嘢为生，法律就系法律。如果你唔符合进入美国嘅资格，美国唔会仅仅因为你想当裁判就让你入境。阿尔坦被拒进入美国事件喺索马里同埋国内引起咗强烈嘅不满，索马里政府、足协同埋非洲足联纷纷表达痛心同埋惋惜。索马里足协话，至今佢哋未收到美方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嘅正式解释，已经着手联络国际足联同埋相关机构了解事件嘅原委。国际足联嘅态度就十分之软弱，只系表示唔会加入美国入境审核工作。佢哋已经收到美国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嘅通知。美国海关同埋边境保护局虽然冇公开解释拒绝阿尔坦入境嘅原因，但系美国白宫就向多家美国媒体发声明，指阿尔坦被拒入境系因为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去年美国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被美国列为索马里最大恐怖组织的青年党近日亦都为阿尔坦辩护，指事件是美国政策已经超越安全考量，沦为广泛种族歧视的最新和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整个索马里族群的种族偏见。我认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不是按章办事，只是看总统特朗普的眼色办事。特朗普在被问到阿尔坦事件的时候就说，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确保只有对的外国人才能够进入美国参与世界杯。何谓对的人呢？我就说不一定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标准，而是特朗普不喜欢的国家的那些人，美国都会拒绝他们入境。如今美国和伊朗兵戎相对，一些伊朗国家队代表团成员同样是没有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与此同时，美国又取消分配给伊朗球迷的世界杯门票配额，即是伊朗人上去美国看世界杯都不一定买到门票。说回那位被拒入境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当他返回索马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获得索马里政府和球迷的热烈欢迎，顿时成为了该国的英雄。阿尔坦誓言今次的挫折不会终止他对执法世界杯梦想的追求，他争取在4年之后下一届的世界杯比赛中有资格执法。4年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暂时就还未知道，但是 今年稍后时间他就获得了一份大的 job 啦。欧洲足联不值美国所为，当即公开支持阿尔坦。欧洲足联宣布在和非洲足联讨论之后，决定选派阿尔坦执法今年欧洲足联超级杯的比赛。欧足联主席切弗林还公开称赞阿尔坦是一位优秀年轻却经验丰富的裁判员。足球是为了连接人们，欧足联希望向阿尔坦和他出色的裁判判罚技能表示尊重。英式足球世界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世界顶级的体育盛事，本来体育不涉政治，但事实上这些体育盛事却是最容易被政治干预。作为主办国，其实是无权阻挠有资格参加比赛或者工作的人入境的，但美国政府却完全漠视这些规矩，胡乱堆砌国家安全理由，就不发入境签证，或者发了签证都临时拒绝有关人等入境。今次拒绝阿尔坦入境，据说理由就是他和索马里的青年党关系密切，但是美国又拎不出任何确实的证据。青年党在索马里势力强大，人脉甚广，阿尔坦认识青年党的人并不出奇，除非他有参加青年党发动的恐怖活动，否则是不能够将他视作为恐怖分子的而拒绝他入境的。美国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美国已经制裁了很多国家和个人，但是他们亦要求其他国家和他们一起去制裁，这些就叫做长臂管治了。如今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多的是，包括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等，每一个国家和哪一个国家交往是属于这个国家自己的内政，是不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美国利用举办世界杯的机会打压其他国家，只会让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办世界杯等的世界体育盛事更加不放心。世界杯都未打完，但美国已经再一次输了他们的国际形象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
20: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2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20: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1: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2: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练成决。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一件事喺香港咧，系令到全香港人都好唔安乐嘅，就一个妈咪咧同个女，个女12岁，喺朝头早咧系喺度拗一啲嘅问题。咁啊，10多岁细路女当然都会有反叛，好多顶撞。咁而妈妈咧就忽然间系睇唔过咧，突然间跳楼自杀死咗喺太古城啊！咁跟住10个钟头，个女咧又自杀死埋。咁呢件事咧，真系令到呢个全香港都好震惊。即系佢哋唔系穷啊，佢哋住太古城嘅中产阶级。我妈妈咧唔系唔识嘢嘅女人，佢系一个咧系有高学历嘅，系又专做心理同辅导嘅社工嚟嘅。佢专家嚟添，因为佢喺医院专系帮嗰啲嘅精神病人啊等等，咁啊就系系辅导啊，去化解精神病人嗰啲心中嘅唔安乐啊，心中嘅愤恨啊等等。咁啊，当然佢成日都劝人唔好自杀啊啲类，但估唔到佢自己佢系遇到问题，佢系自杀死咗。咁我哋即系觉得究竟要边个负责任啊？同时都拉唔到，即系政府负责任啊，因为佢学校啊。啊！抑或父母啊，好似解釋啲問題唔能夠過去好簡單啊！一係賴政府，一係就賴學校，一係賴家庭，而係真正核心嘅困難係點解媽媽會自殺呢？媽媽本身都係一個呢方面嘅專家嚟噶嘛。咁主要關鍵問題就係佢哋人咧會突然間好執著，同埋咧係好憤激，好迷失。又迷失又執著又憤激咧，會突然間即係俾一個10多歲嘅細路女衝撞，係佢自己女，佢就睇唔過，佢就憤激咧就要自殺而死。咁其實我哋做父母嘅，個個都經歷過仔女10多歲噶啦，10多歲係有反叛，佢嘅情緒自己控制唔到，佢中意頂撞父母係好正常嘅，啊個個都經過噶。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去？在经过这个过程里辅导一个小哥去走出他自己的困局，因为10多岁会很多自我内心的困局的。那 我自己我的女儿到10多岁的时候跟以前很乖啊很精灵，我女儿不同了的嘛。会忽然间呢去找男朋友的嘛。忽然间呢会顶撞父母的嘛。会忽然间呢喜欢呢去玩啊，或者去参加那些不是很正当的派对啊，那即父母要好多嘢同佢讲啊，咁要好好地辅导个女咧走向正途啊，因为10多岁好易学坏噶，着啲衫会越嚟越性感啊，又出去成日搵男朋友噶，而佢搵亲男朋友都系唔顺眼噶，即系对父母眼中啊。咁但系另一面咧，即系话我哋尽可能吓，即系俾个女好多正面啊，例如等佢了解世界啊，了解国家民族嘅历史啊，中华文化嘅价值，同埋中国近代史嘅艰苦啊，人生要有理想啊，咁好多嘢俾佢啦。咁又去教会咧，教好多年青人系喺一个有价值观啊，有爱心环境下咁。咁所以呢个10多岁女系。佢話佢自己好矛盾嘅兩個人，一個就係好受情慾發展，又好受即係潮流文化嘅影響，係好想去學壞啊，參加嗰啲男女吸毒嗰啲派對啦嗰啲 party 啊咁。但另一方面咧，佢又會去教會啊，一方面又去跟住我哋去幫助窮人啊。咁我哋嗰陣時去到中國農村幫助窮人，仔女都一齊去幫手啊咁。咁佢哋。 一面是很正面的，就是做有价值有理想，一面呢他又会被现实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拉住呢，是叫他走向堕落的。咁當然同個同仔女有嗰十幾歲嗰段時間咧，父母有好大愛心、好大忍耐先得㗎，唔可以一時睇唔開。因為你鬧得犀利咧，就啱相反嘅。你要係好地同佢傾咧，等佢可以有一個嘅長遠呢個眼光闊大啲嘅睇入方式，同埋咧佢明白呢、這個即係佢自己所存在嘅世界。佢哋中國人所面對嘅近代嘅歷史，作為一個美加長大嘅華人咧，嗰個生活環境嘅困難，或者點樣開始自己咧係更有理想，咁佢好多嘢要同佢傾偈，要同佢咧係解釋啊，甚至可能媽咪同個女嗌交，咁咧到爹哋就要出嚟嚇去點樣化解，即係同個女傾翻點啊？等個女明白翻咧，即係我嗰陣時都要啊，即係嫲嫲、媽咪啊，即係叫佢唔聽，咁我都要爹哋有權威啲嘛，咁啊好地同佢食一餐飯傾下偈，等佢又了解一下嫲嫲同媽咪嘅都有好多困難㗎，即係你要了解啊咁，呢啲等等咧係時常能夠傾咧係好重要嘅。咁啊，今次呢個媽咪點解？会自杀我哋都唔明啊！咁、那个女十二岁啱小六，咁啊好可能佢拗就个女可能想唔读书，我想出去乜乜即系咁，咁梗系妈妈就系嬲，梗系希望个女读书来用，即系可能啲咁嘢我哋唔知啦。咁但系点解个妈妈咁迷执咧？咁老子有句话咧，就系人之迷，其日固久啊！即系人类系迷失咗，又迷惑咗。迷失就是我哋冇一种对宇宙人生嘅最高嘅价值嘅掌握，或者去寻索啲有价值、有意义嘅嘢。迷惑咗就系世间好多事务让你困喺里面，嗰啲嘅祸福得失令到你个心系成日沉喺成功或失败之中，咁就会迷失咯、迷乱咯吓。咁因为人系唔知道终极真理嘛，所以老子讲句孰知其极啊，即系人系唔知乜嘢系终极真理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到大人嚟讲，你要化解你自己嘅迷失同迷执咧，系需要有一种对较崇高真理嘅追求，唔单止仔女要，做大人都要嘅。如果你就系为现实嘅成败得失咧，你卷入去咧系会好痛苦嘅。成功嗰时间开心，但系失败又点咧咁？咁老子另外佢又讲过咧，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啊。就是个执字啦，人之迷其日固久，即系人系迷失嘅、迷乱嘅、迷惑嘅。但佢跟住佢话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咧。佢话天下神器啊，不可为也，不可执也。其实宇宙万物你所见嘅呢个世界系一个神器，神器咧即系话古时咧系献祭俾个天嘅啊，嗰啲系一个神器。呢个神器比一个指一个神圣嘅器物、神圣嘅价值嘅载体。佢宇宙万物本身就系神圣嘅载体嚟噶，因为天地万物有佢嘅天理，有佢嘅发展，有佢嘅道。嗱，道呢个就系道家讲啦，老子讲吓，咁佢系好神圣、好重要，唔可以用人嘅太多嘅自我中心方式去执着佢所以不可为也，不可执着系唔可以操纵佢，唔可以执着佢。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啊！即系你太过去。操纵个心咧，结果你搞坏咗个天下。你越执着，你就越失去。执者失之，所以人之迷其日固久咧。另外就系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迷者败之，执者失之。人唔好太迷执咧。所以呢件事最核心都系个妈妈嘅问题，佢忽然间迷执咧，造成一个好大嘅悲剧。唔止自己死，个女都死，又造成佢嘅家人好大嘅痛苦。咁而呢个女当时报警之后，警方都知道啦，带佢医院咁，由三大专家都系佢妈妈嘅上司，即系嗰啲系属于系精神病专家，系属于系专帮精神病嘅，系呢方面嘅心理学家。咁另外就系社工同呢个女仔倾咗嗰有成十个钟头，其实。竟然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个女好像都很理性啊， 咁就本来嗰摆佢医院咧，咁就安全啊嘛。但系咧，不如俾佢翻屋企啦。个爸爸喺度，个婆婆喺度。点知爸爸同佢翻屋企15分钟之内，佢睇翻屋企，谂翻妈妈跳落去嘅，捉警申请佢闩埋门，一入房闩门就自己都跳咗落去。咁啊，对爸爸嚟讲，当然就系好大嘅痛心。一日之内失去太太同个女，咁10多岁青少年更加无法去控制生命嘅悲剧。点样将人生嘅悲剧苦难减少啲啊？唔好咁迷，唔好咁执，你生命唔好太迷失，你要揾到一啲有价值嘅嘢，为之而奋斗。为之生，为之死，要有啲信念，有啲使命，唔好咁执着。你越执着，你越操纵，你就会越失去。所以中国古人咧都好多嘅道理。咁当然孔子更加教人咧，就有仁爱嘅心啊。仁就系咩？爱也吓。仁仁义个仁啊，就系爱。如果我哋对世界嘅有苦难嘅人有多啲嘅关爱。我哋付出自己嚟减低人类嘅痛苦。如果我哋揾到条咁嘅路，我哋做人就会有价值、有方向咧，唔会陷喺嗰种嘅自我中心同互相斗争当中。
7: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80岁生日嘅愿望是世界和平，但佢上任以嚟已经对7个国家动武，呢个是否天大嘅笑话呢？特朗普宣称美伊双方已经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伊朗话呢个只是停战谅解备忘录。美伊战争是否可以画上句号呢？另外，特朗普生日搞终极格斗比赛，不获美国民众支持，会否进一步拖低他的支持率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身在欧洲的总理卡尼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加拿大欢迎美国及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感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地区伙伴在促成谈判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加拿大一直明确地指出，持久停火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畅通，并解决伊朗核计划带来的普遍威胁。随着谈判的继续，本国敦促各方保持真诚对话，避免局势升级。加拿大将会同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准备支持在该地区包括黎巴嫩在内带来稳定与持久和平的努力。卡尼在周末时候于爱尔兰期间告诉爱尔兰广播电台，指伊朗战争是一个7国集团峰会的首要议题，并补充说乌克兰战争亦是一个关键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出席7国集团峰会。另外，卡尼计划在星期一亦会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后他会出席一场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问题的工作晚宴。预计特朗普亦会出席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巴西、印度、肯亚和韩国的领导人也都预计会参加。目前尚不清楚卡尼会否在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多明尼加纳布朗及美国贸易代表 格里尔将会峰会期间进行会晤。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会在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湾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个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loss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里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居民前往美国旅行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经已有所改变，国民前往美国的休闲旅游似乎正在回升。加拿大统计局指，五月份国民由美国返回的人数达到19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 9.5%， 大部分的旅行是透过边境口岸而非机场入境。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里面指出，受到自驾游人数增加 15.1% 的推动，今年五月由美国回国的总旅客人数出现连续第二个月按年增长，也都是自2024年10月以来第二次的上升。相比之下，五月份由美国乘坐飞机回国的旅客人数比2025年5月下降 5.5%。 加拿大统计局也都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之前虽然加拿大人一直去前往美国避而远之，但是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从来未真正下跌过。数字说，五月份美国居民前来加国的旅游人数上升近一成，达到16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四个月的按年增长。该个月美国居民驾车前来加拿大达到120万人次，上升 12.7%， 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有456600人，升 3.8%。 统计局亦都指出，五月的每日入境人数最多是在5月23至25号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假期。另外，不仅加拿大人似乎更加频繁地跨境旅游，他们出国旅游的频率亦都相当高。此外，来自海外旅客人数亦都有增加。五月份海外居民前往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为513500人，较去年同期升 3.7%， 其中乘坐飞机抵达加拿大的海外居民人数较多。香港政府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在民生及社会发展部分分为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人力以及安老。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7: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类协同发展等的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18: 期望可以建多些公屋，让人住些便宜屋，不用交贵租、买贵楼、
19: 医疗、教育，因为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来讲要重要一些。后生一代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如果不是就没办法跟人家竞争。
17: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话：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20: 通过这种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 啊，同嗰个嘅湾区整体嘅产业嗰个嘅协同咧，其实要有机结合起嚟嘅，亦都要错位发展啦，唔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嘢，但系我哋亦都要将湾区嘅整体嘅功能咧，要有所侧重嘅。
17: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6: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262点，升32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15点，升7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673点，升784点，黄金每安士做4372.4美元，升13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0.06美元一桶，跌4.82美元。一加元兑71.5美仙，升0.01美仙。一比特币兑91,541加元，升1,472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4: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2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2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在行政主导的大前提底下，在行政主导的大前提底下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即确实是统筹了香港很多的发展的模式规划以至一些的執行的。这种情况其实呢已经不是一个所谓小政府大市场那个香港过去一种常见的模式。现在政府其实呢是越来越呢是以行政主导为中心，甚至议会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的层次呢也都好难呢去改变呢政府那个的取向。咁呢个呢亦都係香港一个好重要的改变。咁而家嚟到呢我哋要去规划一个十五五嘅五年计划嘅情况呢，咁亦都係一个好新嘅功课。但係功课呢亦都反映出社会上呢即係嗰种脱节嘅。嗰、那个办嘅下主任呢星期二就嚟香港呢，咁访问两天视察两天，其实係担任緊一个好重要嘅指导方向工作。究竟香港我哋从未做过呢啲所谓五年规划，如何去规划呢？点样去配合整个十五五嘅大前提嚟到发挥到香港嗰种独特嘅角色呢个功能呢？而这边上呢，特区政府就开始緊一个广泛嘅民意咨询，咁就煞有其事呢，希望呢係广听各界意见嚟到点样去制定呢个五年规划。你发觉讲一样嘢系一个相当宏观，你香港相对讲陌生嘅呢做嗰啲规划性嘅一啲前景嘅计划，而香港市民所关心所注重系我哋眼前一啲社会经济情况。好似话咧，大家就喺度咧，希望我哋啲餐可以有咩食啊？而另一方面，政府话咧。若干年之后呢，我哋有如何如何嘅丰盛嘅晚餐为大家准备啦。呢个落差係好明显嘅。事实上你讲到啲五年规划咁宏大嘅嘢，讲点样去建设金融发展 AI, 呢个喜事呢一般嘅普罗大众能够表达意见呢？咁而事实上政府无论用咩嘅方法去咨询研讨会好或者网上等等好呢，即其实嚟嚟去就嗰班人去表达意见。少数嘅意见呢其实你发觉唔係喺呢个咁嘅平台呢可以发挥出嚟㗎。如果少数嘅意见要听到，其实施政报告啦有听意见啦，财政预算案有听意见啦，嗰啲意见有几多被政府吸纳呢？政府无可否认呢係希望做出一啲好戏，有更多嘅交流讨论啦，激发更多的思考观点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发挥。不过呢啲咁嘅林林种种嘅美词佳句咧，只能够咧在一种写文章咁啊，好悦目。但系实际上咧，整个社会嗰个运作咧，其实唔系这一回事嘅。另一方面睇到近期一啲嘅社会一啲嘅情况咧。其实香港经济都面对緊另一种因转型带嚟嘅一种嘅好似呢好你难以跨越嘅一啲嘅难关。好简单，你睇嗰啲失业嘅情况呢其实係严峻咗嘅。严峻咗有若干行业呢似乎呢已经冇乜嘢呢发展嘅空间同埋前景。所以執笠嘅数字清盘嘅数字呢係多咗嘅。咁如果我哋小市民所睇到就係、我街头嗰间茶餐厅执咗，街尾间杂货铺执咗喎， 一间我多年去饮早茶嘅茶楼又执咗啦。嗱，呢啲店铺嘅结束咧，可以睇到，但有更多其实唔系店面，而系咧一啲可能不同嘅专业提供服务嘅一啲嘅公司啦，譬如话系建筑师啊、会计师啊等等咧，甚至就连呢个法律界咧，其实嗰啲生意咧都大不如前。咁啊，你应付咁高昂嘅一啲嘅经营成本，而唔够生意，或者睇唔到个前景，于是咧，不如咧壮士断臂啦。另一方面喺劳工问题上咧，嗱，呢个星期香港又发表新嘅失业率，香港嘅失业率咧系滞后嘅。上根据我自己嘅接触或者好多朋友互相嘅倾谈当中，都睇见咧嗰啲失业情况咧，其实系变本加厉。同埋而家咧六月中跟住暑假，其实已经大量嘅毕业生咧已经出嚟搵嘢做啦。点睇到嗰个求职不易咧？我从好多嘅朋友相熟当中讲嗰啲嘅求职信。佢话我只系请个好普通嘅职位，收200多封求职信，佢话根本唔得人去拆信去睇，当然而家系 email 啦，但系佢中意睇信啊，咁啊睇到你啲功力如何，即系睇见咧大家去揾工作嘅情况，而另一方面最惨咧，亦都唔系啲毕业生，毕业生仲可以咧，你依靠父母吓，食屋企挨一年半载得，而嗰啲咧本来相对稳定。做緊中層嘅一啲管理，或者已經係好似咧升到某個職位，就算冇得再升啦，但起碼咧收入好穩定，開支亦都好穩定啊！但突然間冇一份工，就算揾翻近類似工咧，亦都唔可以俾翻你原嚟嘅薪酬，於是好慘啦！即係大家咧有啲如捉襟見肘，所以我討論呢個網約車嘅問題上咧，我覺得。网约车本身亦具备一种社会经济呢个所谓安全套救生圈嘅功能。当你发觉有危险唔够皮，咁咪去揸两转车咯，咁就帮补下啦。好似以前卖街边小贩咁啫嘛。不过而家你唔可以卖街边小贩啊，如果你有架车，可以揸下呢个网约车做下 part time 帮补下。嗱，你可以睇到嗰个情况就系咁啦。因此嗱，我哋嘅五年规划系重要嘅，配合15咧系重要，但我哋唔可以忘记咧眼前我哋好多嘅经济嘅困难，小市民嗰种嘅生活嗰种压力咧，其实系唔可以咧视若无睹嘅。
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线索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

0: 1-800-23-3368。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密切，两国接壤的边境有大约8891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国际边界。两国亦都共同组成北美防空司令部，是全球唯一的军事联合指挥体系。对民众来讲，更重要的就是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有大约70%的出口都是输出去美国的，相等于每个月350亿美元的货品。尤其在制造业、能源和农产品，每日通过加美边境的货品和服务有大约25亿到36亿美元。这个双边贸易当中有大约1/3就是经过安省的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这个亦都是北美最繁忙的陆路贸易走廊。温莎市和底特律市之间有水底铁路和行车隧道相连。还有一条桥就叫 Ambassador Bridge。中文亦做大市桥，每日经过的有10000架货车。所以早在20多年前，两国政府就开始商讨兴建新桥，舒缓交通的挤塞，同时减轻过桥的费用。到2018年10月，新桥的工程是正式展开。前总理哈珀亦都将新桥是以加拿大已故的冰球明星戈迪豪命名。戈迪豪虽然是加拿大人，但是曾经在底特律的 Red Wings 红翼冰球队效力25年，所以新桥以他命名对加美两国都是有特殊意义。这条戈迪豪国际大桥原定是上星期五正式开通，连戈迪豪的家人都已经抵达准备参加大桥的剪彩仪式。可惜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声有技术问题未解决，条桥现在几时开通遥遥无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说，除非美国获得补偿，否则是不会给新桥通车。何谓补偿？美国的要求的确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新桥全长 2.5 公里六线行车，还有一条单车线和行人径，造价64亿加元，全部是由加拿大支付。起桥所用的钢铁和请的工人就全部是来自加拿大或者美国。2012年时任总理哈珀和当时的密歇根州州长 Rick Snyder 签署了协议，为了无需取得密歇根州议会的批准，工程费用和所需的土地等全部就由加拿大负责。密歇根州的居民和美国联邦政府是无需给一分一毫。通车后的30年，加拿大就会收过桥费。当时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来自拥有大市桥的美国已故亿万富翁 Manuel Maroon。 他恐怕新桥通车会影响他的收益，尤其就是他在大市桥的加美两边都设有免税店，做不少生意。这位商人还将加拿大和密歇根州政府告上法院。据说 Maroon 家族曾经捐款给共和党，所以特朗普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押后新桥启用，不难理解。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将个人或者政党的利益至于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之上，就不能接受了。加美的关系目前最大的争拗点还是7月届满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和美国迟迟未展开正式的双边谈判，上星期三特朗普就更加明确表态，他说他不打算继续签订这项贸易协定。特朗普的讲法就是，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的东西，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有的任何东西。当然特朗普的说话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那究竟 这个是他

0: 定系佢真系会撕毁协议呢？咁专家认为，特朗普所讲嘅唔打算续签协议，不等于协议就会喺7月1号失效。因为根据协议嘅条款，即使美国喺7月1号拒绝续签，协议喺未来10年，即系到2036年仍然系有效噶。到7月加美墨嘅贸易协定就会系实行咗6年啦。加拿大同墨西哥都期望可以续签16年。否则嘅话就要每年检讨，直至协议到期，或者有一方系提出俾对方6个月通知解除协定。事实上，美国同墨西哥已经喺上个月尾进行咗第一轮谈判，又定咗喺今个星期同7月尾系继续谈判。加拿大方面，我哋嘅贸易部长同首席谈判员就喺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面对面商讨，暂时系冇迹象显示美国有意系撕毁协定噶。更重要嘅就系特朗普面对国内大企业嘅压力，例如通用啦、福特啊同 Stellantis 呢大车厂，以及一啲制造商，佢哋都表明加美墨嘅贸易协定系一项十分重要嘅贸易协议，对三个国家都有好处。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是处于 4.2% 的高位，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也下跌到不足四成，国会选举也很快到了，种种因素恐怕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在检讨协定的时候多些顾虑。况且加美墨贸易协定是经过国会批准实行的，要推翻是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呢？这个都值得商榷的。为了应付美国的要求，本国政府也都作出了妥协。加拿大电台电视电信委员会原来是规定，在加拿大收益超过2500万的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Disney Plus， 就需要将他们收益的 5% 支持加拿大的影视制作。上个月宣布到今年9月会提升到 15%，但遭到美国议员和串流平台的强烈反对，说这个是不公平贸易，并且以报复性关税威胁。电信委员会宣布取消上调的计划，政府还答应直接投入6亿元资助文化产业，代替原来希望在平台收到的资金。另外，特朗普说向60几个贸易伙伴的国家加关税，包括我们加拿大，加征的是 10%， 叫强迫劳动关税。美国政府指这些国家是强迫劳动产品的倾销地，又没有加强执法行动。本国外长亚兰德上星期五宣布提交法案，是制定一份高风险地区的黑名单，要进口商是自行证明他们的货物并非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否则是禁止入境。可见对特朗普的多番威胁和用关税作为借口，加拿大都是见招拆招，避免正面冲突。总理卡尼被问到关税的问题，亦都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当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频频向你施压，你终于醒觉，不可以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这个篮子内。开拓新市场是其中一个出路，值得积极探索噶。咁今朝都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1: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3: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2: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3: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2: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为又美美，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午10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嘅高温纪录。在大温地区的温哥华、西温、Pitt Meadows 和 Abbotsford 四个社区都打破新高。气象学家指，星期一气温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高温纪录。估计在云层过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但即使低落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很高。全日最高气温将再次接近纪录，但省内其他地方创纪录的高温不会像星期日那么多。预计星期二气温回落到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将有助最高气温推回到摄氏20度左右。在星期日，全省最热地方是 Lytton 有 36.8 度，打破2002年创下的同日 35.4 度纪录。大温地区方面， Abbotsford 地区最新纪录是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31度纪录。Pitt Meadow 地区最新纪录是 33.3 度，打破1988年创下的 30.5 度纪录。温哥华地区最新气温是 26.8 度，打破1932年创下的原有纪录 25.6 度。西温哥华的最新纪录是 27.6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当日纪录 25.6 度。另外，维多利地区的纪录是 30.2 度，打破1999年旧纪录 28.6 度。纳拉毛地区星期日的纪录是 33.2 度，打破1963年的旧纪录30度。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下午5点至星期一早上8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说，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才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安省多伦多以西一个乡村地区星期五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5名小童死亡，包括4名女童和1名男童，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家庭的成员。警方说，死者年龄分别是4岁、6岁、8岁、10岁和12岁。事件中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星期日晚，居个社区的成员去到出事的十字路口，留下鲜花、毛公仔和木制的十字架，以纪念案中的多名死者。安省省警表示，事故发生星期五晚7:30左右，地点位于 Mapleton 镇，在两条乡村道路的交汇处。调查人员说，一辆载有10个人的客货两用车和一辆载有1个人的多用途越野车在路口相撞，客货车上的10名乘客和司机，包括4名成年人和1名婴儿，和多用途越野车内的唯一一个人均受重伤，他们被送往医院，有不少人伤势有生命危险。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及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塔斯发表声明，话为保障各项必须要的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组织将重新继续致力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保持畅通。美国和以色列、 在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繁发生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了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华晨去到 Victoria Swords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七成满格，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达到八成半满，3点钟也有八成满格。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bay 回来早华晨的航线，下一班船呢是在上午的11点钟达到六成半满，12点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钟的航班达到八成半满。柯舒卑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九成满的，想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是有一半满多少少的。相反方向，靓头回到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15分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十分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 善解疑难是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3: 公打公快取工，射下射射下吧！
1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5: 即刻预订出发啦！
17: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7: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7: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7: 有心唔怕迟，
1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7: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5: 列志文604-231-8120。
18: 自形自美10点钟，
19: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1: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
0: 好多朋友在哇咁炎热嘅呢两日咧，有冇特别系出去边度行下街啊？去下啲商场啊，叹下冷气啊咁。如果屋企咧系有装有冷气啊，无论系入墙嗰啲啦，又或者系流动式冷气咧，可能就冇任何呢个烦恼嘅。咁不过唉，忍住呢两日之后咧，嚟紧呢个礼拜应该会好啲噶啦。我睇嗰啲预告咧，天气预报咧系冇咁热得咁交关。咁但系记住咯 ，stage three 咧第三级嘅呢个制水咧已经系实施紧啦。咁所以咧就尽量唔好喺前院后院度淋太多嘅呢个草坯方面啦。又话啊，要有啲草干晒啦，由佢啦，迟啲咧将个解除咗嗰个制水咧，咁你先慢慢去淋啦，系咪？千祈唔好犯规，如果唔系咧，俾人罚钱就冇谓啦。好多时我哋讲啊，听到啲消息咧就话16岁以下嘅细路哥咧就唔俾佢哋去嗰啲社交平台啊，开啲 account 啊，系咪啊 ？Facebook 啊之类嗰啲啊，我成日喺度谂，系冇错，法例系禁止，但你有冇真真正正去 check？ 如果佢话自己系17岁，如果佢话自己系19岁，甚至乎话自己23岁，你有冇要求佢俾身份证明文件出示任何俾你睇啊？冇啊嘛，咁我系报大啲我都得啦。因为嗰阵时最初咧谂住帮小朋友开个社交媒体啦，记录下嗰啲生活日常啦，点知咦原来细个系唔准开嘅，咁我先知道哦原来系唔可以嘅，咁即系话其他人如果话佢系 over 16岁 over 17岁，咁咪去到咯，系咪？呢啲真系叫 honor system 啦。老实讲，你系咪真系觉得我系呢个岁数？除非好似警察查你证，你入去酒吧要 order 或者餐厅 order 饮酒，啲人查你身份证啊，查你车牌咁就话啫，系咪？即驾驶执照啦，我意思系，咁但系。是你有咩证明？你上网你系够16岁啊？你话23岁、25岁，你系信啊？所以咧，有好多时有好多嘅漏洞咧，我又觉得真系未够完善嘅。不过喺社交平台的的确确有好多嘅情况咧，你系会睇尽人生百态。我可以话系一样米养百样人。你睇好多人嗰啲资料啊，你睇好多唔系话睇佢啲咩个人资料啊，而系佢嗰啲评论区咧，你有好多资料可以睇到啊。每一个人写嘅嘢，譬如话某一个人登一篇嘢出嚟，有啲人就赞佢，有啲人就弹佢，有啲人咧就讲啲好酸溜溜嘅嘢，系咪？咁好似话社交平台，你究竟你嘅目的系乜嘢咧？譬如话。我以前妈咪仲喺度嘅时候，我就希望啊写小朋友啲生活点滴啊，咁佢喺澳门 click 嘅时候，咪睇到我哋做紧乜嘢，睇到我小 B 做紧乜嘢咯。小朋友一路大啦，咁啊婆婆啊咁睇住好开心。咁但系有时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你摆上去啊，摆咁多啊，有啲朋友好多唔同嘅 comment， 喂唔好制啊，细佬嗰啲相咧摆上去咧危险啊，今时今日啲 AI 咧会攞到你啲相啦之类啦，或者 video 咧咁。啊、我心想是的，啲朋友提醒了这样东西，所以我现在妈妈不在的时候我都少摆了很多了。其实我主要呢是给小哥看，当他未识性之前呢，现在都说大个仔一点啦，以前未识性的时候我很想给他看回你小的时候去过这个地方，或者跟你吃过这餐饭，见过哪些人，很多的生活上的点滴，是不是跟你去过哪里玩，不一定是出去外面玩，在家里煮过什么送给你吃，你刚才讲过什么很得意，我记录低，我就放 Facebook 咯。我来讲是想写日记的啫，绝对是没有任何说啊原要去哪里旅行，我绝对没有这个心态。所以变成呢，人家看下去人家怎么想我控制不到，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如果你摆东西在 Facebook 呢，可能你都要考虑在这一方面咯，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会替你高兴，但亦都有些人你会觉得哇好厉害咩，哇写什么写这些东西，什么是 post 这些相啊，即有时你控制不到他怎么想。不过我最近听到一句说话呢，我觉得很啱听。他说幸福呢是养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不是别人的眼里面。所以呢，有些人不是买很多东西在晒命，我们说晒命呢，看你怎么看啦，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生活点滴，但有看着某些人的眼内呢，可能会觉得你在晒命，所以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想摆呢不紧要啦，用第二个方式咯，可能是储在一个 folder 在个电脑里面，只是私人摆在自己的电脑里面看，而不是任何的社交平台。其实看这么多人家的负评，即是不是负评我了，人家说人家的负评我都学到很多东西的，所以都是要小心，为免有些什么不开心的情况出现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智慧去想怎样是哪些应该摆，哪些不应该摆，是不是？

0: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就系请咧非常之忙碌啊，之前嘅几日咧好忙好忙嘅美容界嘅 Daisy 咧，同你倾下偈先。Daisy 你好嘛？
1: 哦，好好啊，多谢 Jacqueline， 亦都多谢。
2: 好快咧，过多几个礼拜就会去到我哋嘅加拿大国庆日啦，冇错 ，Canada Together， 咁就系7月1日。Canada Day 啦，系加拿大国庆日，朝头早11点至到系晏昼6点会喺 Canada Place 咧，加拿大广场同埋附近一带咧，就系、是、有一啲庆祝活动啦。而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呢个庆祝活动咧，基本上系国庆啊，好大噶嘛，系我哋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咧最大型嘅国庆活动嚟噶。7月1日咧，就可以大家一齐去到 Canada Place 啦，喺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呢一个嘅国庆活动，亦都系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啦，分享一下啊，学习一下啦，同埋系庆祝啦呢个咁好嘅日子嘅大好机会嚟嘅，亦都可以共同展现到加拿大嘅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 呢个咁嘅团结嘅精神啊嘛，系咪？咁而呢一个活动亦都系有好多嘅原住民咧一齐系筹划啦，呈现俾所有嘅国民。咁好多系佢哋嗰啲可能历史啊，又或者啲嘅展览啊、图片啊之类啦。加拿大广场咁啊，包唔会肚饿，因为点解有好多嘅美食餐车啦。如果想玩嘅，带埋细路哥一定冇问题，因为家庭同乐咧有啲表演啦，亦都系好多嘅原住民嘅文化市集、细路哥嘅儿童游乐区、吉祥物嘅舞蹈大赛啦，同埋好多个咧系包括我哋本地歌手同埋乐队在内嘅精彩舞台表演，千祈唔好错过啦！7月1日星期三，记住咧就系加拿大广场，去一去感受呢一种嘅多元文化嘅国家节日气氛啦。嗱，早排睇咗，唔系早排啊，系一路而家仲有呢个世界杯咧，就系好多国家啦吓，根本真系多元文化。咁但系加拿大广场呢一个我哋国庆日，千祈唔好错过咯。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或者系想查询咧，可以浏览噶呢个详情咧，就系www.canadaplace.ca 就会睇到更多嘅资料噶啦。
3: 分析
4: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5: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0: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就系请咧非常之忙碌啊！之前嘅几日咧好忙好忙嘅美容界嘅 Daisy 咧，同你倾下偈先。Daisy 你好嘛？
1: 哦，好好啊，多谢 Jacqueline， 亦都多谢1320嘅听众咧对我哋呢个支持啦。因为呢个 weekend 咧好多咧1320嘅听众咧嚟撑我啦，咁同埋嚟睇下呢个代我 decorate 嘅产品。因为咧今次我哋好特别咧，亦都邀请咗佢咧第一次嚟嘅日本嘅按摩师啦，同埋佢嘅总经理咧嚟讲解呢一个代我嘅产品，同埋咧亦都咧带咗两部好先进嘅仪器。是 provide 这个 facial 给我们的客人来试，哇，那很多客人试完之后觉得感觉非常良好，还有呢真的可以试到一个正宗的日本的 facial。 因为它代我的 facial 是很不同的，它除了做这个清洁指压按摩之外呢，还加强它有一个仪器帮助我们做一个冷暖的动作，再加上它有这个刮痧 facial 帮我们呢通淋巴排毒素，哇，做完出来真的容光焕发之余呢，皮肤即时是湿润，还有呢有一个光彩在这里。
0: 其实咧，啲时都讲啦，有时大家咧真系好忙啊，喺屋企咧，即系冇机会系可以去到美容院咧。咁但系你用啲时推介嗰啲美容产品咧，基本上咧，你已经系有一半嘅功劳都系自己噶啦。
1: 其实咧，我成日都讲啦，真系冇唔靓嘅女人噶，大家唔好懒惰咧，就真系达到一个非常之好理想嘅效果。尤其是我哋咧，即系年长咧系不断噶嘛，我哋点样去令到我哋嘅青春可以留住，同埋可以有一种信心、自信心俾自己系好紧要。而日本代我嘅产品咧。 呢，佢係好日本嘅漢方，甚至乎去到呢針對到青春期嘅暗瘡呢都可以用得到㗎。咁、所以呢希望呢，如果大家呢個星期或者上個星期呢大家冇時間嚟嘅朋友呢，都可以繼續嚟試一試我哋代我 Decolte 嘅產品有啲乜嘢好處幫到大家。因為佢都好全面嘅，除咗護膚品仲有佢嘅香水系列啦、彩妝系列啦，咁變咗呢真係多姿多彩之餘呢，而且喺北美嚟講呢亦都係我哋美容我獨家經銷，大家就唔需要飛到去亞洲或者去日本呢買呢個品牌，因為我哋同佢呢係做一個總代理呢，變咗佢全線嘅產品都係可以喺我哋度揾得到囉。
0: 同埋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嗰啲年輕人咧係好有福氣啊！你由青春期開始已經可以用咁多美容產品，一路慢慢咁樣係保存住肌膚咧，哇！由去到你啦，即係七廿歲都似三十歲嚟啊，係咪先？
1: 最緊要咧，我哋自己要俾嗰個信心自己，同埋真係要去肯接受我哋嘅講解。所以我哋喺店鋪裏邊專業嘅美容師咧，都好多時候有好多 advice 俾大家去選擇，同埋幫大家點樣去選擇，因為其實喺我哋店鋪都好多唔同品牌嘅，譬如我哋上個禮拜做完代我 Decolte 之外咧，其實嚟緊呢個星期咧，或者下個星期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好高級、好尊貴嘅法國品牌咧，會進駐喺我哋美容閣。咁我相信大家等咗好耐，而且亦都係我哋咧仰慕咗同埋等咗好耐啦。咁呢個品牌咧係非常之高級，我希望大家咧睇下個星期咧，我會同大家分享啦。咁可以嚟睇下試下有個乜嘢咁特別尊貴嘅品牌，大家亦都可以喺溫哥華嘅美容閣買得到咯。
0: 哇，好啊好啊，我都想估下係乜嘢，得估唔估得中？不過咧，好多朋友咧喺上個禮拜咧，相信五六日咧都係好踴躍，因為代柯咧，如果你去到日本咧，真係排長龍。我哋成日都講係咪？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品牌，有幸喺美容閣咧，真係可以揾到咯。
1: 其實我自己都好珍惜同埋好尊重啦，因為其實好多品牌咧，佢哋好多選擇，而我哋咧，因為始終我哋做亞洲人嘅客路多啲啦，咁我都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咧，即係唔使去到大平洋之後咁遠去買到呢啲咁特別嘅產品，咁所以我盡量咧都去搜羅多啲大家啱用嘅護膚品啦，尤其是你知道咧，年紀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數字，最緊要我哋嘅心境，同埋我都希望咧幫大家咧去保持我哋青春，我哋唔好要逆龄啦，我哋冻龄已经好开心噶啦。咁所以咧，唔同嘅品牌真系针对到唔同嘅需要，好似我哋将会嚟紧呢个品牌，亦都系一个好高级嘅皇室品牌咧，系好多人中意。同埋我哋本身好似瑞士品牌，我哋有我哋嘅 Velmon 啦，有我哋 Swissline 啦，有 Celcosmac 啦，呢啲都系比较一啲活细胞高成分嘅系列嚟嘅。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美容嘅 VIP Lounge 嗰度做到佢个 facial。咁如果大家想知多一啲，亦都想系真系想令到自己嘅肌肤更加美好咧，真系可以大家嚟諮詢我哋啦，同埋我哋美容閣其實都好多時有唔同嘅推廣，亦都係希望針對到唔同品牌嘅客人嘅需求咯。咁譬如好似代我之餘咧，我哋瑞士維摩亦都好多大 fans 嘅。咁對於活細胞或者對於抗衰老嘅問題咧，我哋都可以幫大家迎刃而解啦。甚至乎譬如關於化妝嘅問題咧，點樣化一個靚妝，令到你個妝容更加持久、更加迷人咧？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因為我哋本身美容閣都做好多唔同嘅化妝贊助，譬如好多大型嘅選美比賽啊，同埋一啲歌唱比賽咧，我哋美容閣咧都有一個團隊咧，專係幫我哋做呢啲舞台化妝同埋一啲上鏡嘅化妝。咁所以大家有時去飲宴啊，或者想有時個人嘅化妝有咩諮詢咧，你嚟到我哋美容閣咧，我哋一定咧好乐意教大家点样去配合自己嗰个形态同埋嘅气质去做一个彩妆嘅。咁因为而家咧我哋陆陆续续有好多好多好靓嘅彩妆同埋好多品牌咧会进驻喺我哋，我都希望我哋咧喺温哥华嚟讲咧系一个一站式嘅美容嘅店铺咧，帮到大家解决以下个问题咯。好似喺我哋 VIP Lounge 嗰度咧，我哋亦都开始提供到呢个全天候嘅叫做代柯嘅 facial 啦。因为佢个 facial 系唔净止做日式嘅按摩，亦都有仪器辅助，再加埋佢有个刮痧嗰个动作咧，可以帮我哋通淋巴、去水肿都系非常之好噶。咁再加埋我哋 clay depot 啦，佢亦都有佢一个按摩嘅手法咧嚟做佢个 facial。咁所以咧，其实林林种种好多好多唔同嘅品牌嘅 facial 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美容阁试一到。再加埋咧，过多两个星期。近期我哋有个新嘅品牌进驻咧，我仲会有多姿多彩嘅项目要推介俾大家听众。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可以即时打俾我噶，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哇，其实咧而家我哋温哥华呢两个星期都好热闹啊，因为我哋世界杯嚟啦嘛。我发觉呢个星期已经好多好多 遊客嚟到我哋温哥華，咁我哋大家要珍惜我哋呢個咁好嘅活動，大家出嚟多啲，購物多啲，同埋咧嚟到我哋實體店購物咧，係一種好開心嘅事情嚟㗎。
0: 梗係咧扮靚啊嘛，係咪？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記得過嚟美容局諮詢咯。我哋下個星期咧再同你傾偈，訂住啲事。
1: 下個星期我哋再見咧，或者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網站都非常方便瀏覽到所有嘅嘢㗎啦，好冇？
0: 多謝曬你，拜拜。
1: 拜拜。
6: 美的傳說。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7: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8: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7: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8: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9: 我们在时代芬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台喜欢听佢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6: 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那些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现存仍然还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一个蝙蝠群可以达到过80000只。而有些在温带地区的蝙蝠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进行一个迁徙，而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就包括有山洞、巨大的树窿以及在森林里面的。通常蝙蝠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辰期大约就会是2-6个月，一次就只会生产一胎而已。有大约70%的蝙蝠是以捕食昆虫为生的，也都有部分是以植物的果实作为食物的。食肉的蝙蝠很少，他们一般就会捕食一些小型的鸟类、青蛙和蜥蜴。而另外也有几种蝙蝠是会吃鱼的，他们的特点就是腿长脚大，而脚趾上面还有锋利的勾爪。捕食的时候他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抓捕猎物了。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最近大家有冇去散下步咁样啊？其实呢两日鬼死咁热咧，我谂大家去行出边诶，都个感觉咧，嗰啲意欲都系减低，会唔会啊？不过咧，如果你中意行山或者中意行嗰啲 trail 嘅话咧，特别小心吓，因为咧喺 BC 法医服务处啊，咁系有最新嘅报告，喺过去十年咧，我哋 BC 省平均每年咧就有14人系行山或者系爬山嘅时候咧系过身嘅，嗱要小心、哦。死亡个案咧，其实最多咧系几时咧？2019年，应该系 COVID 之前噶啦。咁一共有21人系走咗啦。咁而最少咧就系2020年，咁啊个个都唔出街啦，差唔多咁可能就匿喺屋企啊，因为惊住有任何嘅感染啊之类啦。只系录得8宗，2025年就系17宗。其实1宗都嫌多啦，系咪？咁而今次 BC 法医服务处，因为嚟紧暑假啦，有好多人可能你知我哋温哥华，讲真。除非真的有熱浪嘅啫，好似呢兩日咁樣咧。如果都今日呢兩日都唔算叫熱浪啊，遲啲都可能話過30度就叫熱浪。但係平日我哋加拿大啲夏天係好舒服噶嘛，去到差唔多黃昏時分都好舒服噶嘛。但最怕好多人咧就係話啊，等啲太陽落咗山先去行山啦咁。嗱，千祈唔好。你除非你係好熟路，而且咧呢啲專家亦都係講最常見係咩意外呢就係、是、失足墮下。如果黑蒙蒙的时候你才要行，不过现在夏天呢好彩就是很迟才是日落啦，可能为大家做多一些照明工作啦，即是天然光都多一些。亦都有专家就说提醒大家所有的省民，请大家在计划行山或者是攀山啊爬山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做好准备。首先出发前呢应该了解呢是路线图啦，究竟行边度？你的路线情况要好清楚，同埋最好将你的行程同埋预计几时翻嚟嗰个回程嘅时间咧，话俾啲朋友听或者亲戚听吓，呢啲好紧要嘅。咁而当局亦都系提醒咧，户外活动嘅人士，嗱你唔好咧系行嗰啲咩咧离开嘅指定行山径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滑雪嗰啲咧离开晒嗰啲雪道啊，嗰啲都系危险噶嘛。同埋你行山嘅时候，请你唔好挂住影相，行到嗰啲咩悬崖峭壁嗰啲边缘啊。哇，好牙煙噶！你唔知幾時會跣腳噶嘛，係咪？咁亦都咧係要避免挑戰超出自身能力或者係過長途嘅一啲嘅路線啦。你過於長途，其實可能你嘅體能搞唔掂，又或者你帶嘅水同食物嘅裝備又搞唔掂。本来可能你想住啊6点钟就回程啦，点知你行远咗咧，搞到7-8点仲喺山上边，喂冻噶喎，系咪啊？寒噶喎，夜晚就算你眼罩几热都好，喺山上边系另一个温度嚟嘅。咁所以咧，专家就话要按照天气状况，咁啊亦都系要准备合适嘅衣物、合适嘅装备，仲要携带充足嘅食水同埋系食物。嗱，報告亦都講啦，同行山啊、攀山啊呢啲相關嘅死亡個案咧，主要都係發生喺春季同埋夏季嘅，尤其是7月份就係高峰期啦。咁亦都係死者裏邊咧，有73%係男性嚟嘅，可能佢覺得自己體能比較夠啦，亦都可能覺得自己係好熟路啊之類啦。咁喺以地區嚟計算咧，過去十年錄得最多嘅死亡個案咧嘅地點就係 Squamish 同埋北溫哥華。咁而法医服务处亦都调查紧今年3月至到5月期间多宗嘅户外活动有关嘅死亡个案啦，同旧年相比，遇溺、浸亲啦，即系或者系电单车意外咧，呢啲死亡个案都有显著嘅增加。尤其是我哋今年好晏都好凉爽啊，都好冻下啦，系咪？咁而随住天气开始回暖啦，市民应该参与户外活动啊，同埋冒险活动嘅机会增加咗啦，而有关风险亦都随之上升。呢、这个唔使我讲，你都知啦。所以咧，就呢啲专家，呢啲系法医服务处啊，呢啲嘅所谓嘅当局咧，都系要话俾大家听，事前要做好风险评估同埋准备工作。要避免原本可能咧預防到嘅呢個悲劇發生，你完全可以預防到嘅，但你冇嗰啲係預備嘅功夫做得唔好，你出發之前咧冇做足呢個安全措施啊，任何嘅裝備亦都唔帶唔夠咧，咁啊真係麻煩。聽清楚，最近 亦都真係有好多朋友呢係有興趣行山。如果你知道嘅話呢，真係要提醒佢哋，長氣啲都要講句㗎啦，要避免原本可以預防嘅悲劇發生，真係要完全避免。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十点钟。在纽约有一份报道就话咧，行路是最简单的运动，亦都是整理思绪的好方法。有啲咩谂唔通啊？出去散下步啦，行两行咧，你就谂得掂噶啦，系咁易啊，好啊，嗬。而且咧，最近一样嘢咧就系有人发现啊，你如果行错方式，可能系弊多于利吓。点解会行错咧吓？咁所谓有一本新书嘅作者就话 walk。走路，原来咧唔系就咁行嘅。佢话有位物理治疗博士咧就接受咧就系一个访问嘅时候，佢话原来行路咧能够改善全身嘅系统，包括系肠胃啦、肌肉嘅骨骼啦、心理健康啦，同埋荷尔蒙嘅状况。如果常见一啲可能令到你做嘅一啲犯嘅错误咧，就会大打折扣噶咯，甚至乎会伤害健康。嗱，第一，你一路行一路睇手机。不单止怕会被你被车撞、被人撞、撼灯柱啦吓，咁仲可能咧对周围环境嘅警觉性下降啦，意外梗系会发生啦。行路嘅时候最好咧将手机调成咧系唔好骚扰嗰个模式，咁而且咧低头滑手机，令到你嘅颈部咧长期就向下倾斜，增加头部嘅重量，从上到下改变姿势。如果你系饱受颈痛、背脊痛同埋膊头痛嘅困扰咧，可能就你成日耷低头咧睇手机咯。我哋成日都话要挺直个人啦，要挺胸收腹啦，系咪？背脊要挺，你成日岌低个头睇手机咧，坐喺台度咧就好差嘅。你应该递高只手，好多眼科医生都话递高只手，咁啊同只眼咧系水平视咁样睇。第二咯，着错鞋，行路嘅时候应该专门咧系有步行设计嘅鞋，咁要可以咧系足部嘅支撑啦，保护你嘅肌肉嘅骨骼啦。而呢位嘅专家亦都讲。理想的鞋是符合脚型，尤其是是前脚掌的空间要阔，你唔通你着斗领踭、高踭鞋行咩？唔得噶嘛！脚趾同脚趾之间要有足够的空间，自然可以伸开，要活化更多的足部肌肉，形成更健康的步态。逼脚嗰啲鞋啊，千祈唔好着啊！所以细路哥长大的时候，随住佢哋嘅年龄增长。高度增长，佢哋脚仔都会增长嘅，要每次都要问一问对鞋啱唔啱着啊，有冇顶子啊？喺佢对脚仔大定之前，你真系估计唔到佢几时唔啱着嗰啲鞋，多数要问一问逼唔逼嘅只鞋咁样啦。咁呢位嘅博士咧，亦都指出啦，超过60%嘅成年人系着啲唔啱尺码嘅鞋，唔同品牌嘅尺寸差异极大，最好咧就由专业人士咧帮你系量度啦。咁喺鞋铺啲人都会帮你度一度嘅脚咧，应该系咩尺寸嘅。不过咧，亦都唔好尽信，因为有啲人脚面阔啲嘅时候咧，你买啲鞋咧唔可以啱啱好啊，要大少少，咁就变咗系尤其是细佬哥咧，佢啲脚面阔咧好辛苦噶。跟住错误三就系运动唔平均啦。行路冇错系可以锻炼到支撑稳定性同埋灵活性嘅重要肌肉，包括咧系有助于推动身体嘅稳定啦，向前嘅臀肌啦，你个 pat， 但系唔应该成为唯一嘅运动，仲要加入重量训练或者其他运动啊，仲好可以帮助预防过度使用嘅伤害嘅风险啦。咁而且可以改善你嘅平衡感同埋提升你嘅体能。个健康嘅生活包括系有足够嘅水分啦、均衡嘅营养同埋充足嘅睡眠，行路可以加入其中。 阿博士又话咧，可以将行路啦，同埋举重啦、pickleball 啦、舞蹈啊呢啲咁嘅运动咧，系结合一齐咧，打造更加均衡嘅健康计划。第四个错误咧，就系忽略咗行路嘅速度啦。博士就话行路咧系第六项生命症状 vital sign 啊，因为咧令到血液啦、心率啦同埋体温等等嘅指标咧系同样重要嘅。如果你步行速度开始变慢咧，亦都可能潜在健康嘅征兆。平时你竟然行得好快嘅，突然之间行路咧好似气馁气喘咁样咧，甚至乎咧惊话七年后先至会出现呢啲问题咧。个大多数人咧行路步行速度系每分钟有90至100步。相当于大概时速是3里左右啦。咁如果增加效益，可以提到嗰啲快步走啊。啲人成日话膝头哥唔好咧，啲专家教咧快步行，唔好跑。每分钟120至130步咧，时速大约系3.5至4里咧，咁就可以消耗更多热量，帮助减重。而最后一个错误咧，就系冇持之以恒啊。你行咗一日之后咧，两个月之后才行第二次，咁咪死火啦，系咪先？嗱，佢每日行路带嚟好处咧，远比一个星期只行一次，又或者系两次行得，先至行两次咧，系好得多。博士就话，将行路比喻为刷牙，基本做嘅嘢系基本保健。佢话咧要打破日走万步呢个迷思，唔系话你一日行1万步巴闭。佢话要根据自己状况而揾到适合嘅目标。其实你每日行5500步啊，至到系7500步都得噶。咁亦都係有啲人話，越嚟越多人開始發現，唔一定咧係要一健身室啦 ，gym 裏邊咧，操練操到哇成身汗咧，先至叫做好。一啲比較溫和、比較持續性嘅活動，其實對身心健康都好有幫助噶。咁所以佢建議大家善用一啲零碎嘅時間行路，慢慢咁累積以嚟咧，同樣有效。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哋又要去旅行啦。

0: 冇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港口啦。咁佢亦都系啲邮轮旅客啊，前往呢个胡志明市好主要嘅入口嚟嘅。咁胡志明市咧，佢就系越南最有活力嘅城市之一啦。咁街上面有好多川流不息嘅嗰啲电单车啊、热闹嘅市场啊、咖啡店啊，同埋好多地道嘅小食嘅。咁成个城市节奏系好快，亦都充满住呢个历史味道嘅。咁乜嘢历史味道呢？就系因为喺呢个法国嘅殖民期间啦，系啦。咁胡志明市又叫做呢个西贡喎，系啦。咁曾经咧就都会俾人叫做呢个东方嘅巴黎嘅，系啦。所以當今日去到胡志明市，你係可以見到有好多呢啲法式嘅建築啦，例如呢個西貢嘅聖母大教堂啊、中央郵局啊，同埋市中心嘅嗰啲林蔭大道咁樣，嗰啲建築同埋街景，令你會覺得胡志明市唔單止一個現代嘅城市啦。咁你入到去就好似打開咗一本歷史書咁。咁同埋呢度嗰啲越南粉啊、法包啊、春卷啊，係啦，嗰啲滴漏咖啡都係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係啦。咁講完呢個城市嘅南部嘅富美啦，咁我哋去到呢個北部最經典嘅自然景觀就係下龍灣啦。咁下龍灣咧就係呢個世界自然遺產嚟嘅喎，係啦。咁佢最出名就係個海上面咧有成千上萬嘅嗰啲石灰岩嘅島嶼，咁一座座喺個海上面升咗起身，咁就好似一個天然嘅嗰啲山水畫一樣啦。咁無論係早上有啲霧氣，定係黃昏嘅時候喺海面反光咧，咁成個下龍灣都係好有詩意嘅，非常之靚，好似仙境一樣，係啦。咁特別喺船上面，就好似隻船入咗個仙境度咁，係。咁下龍灣呢個名字都非常之有特色。咁點解咧？係佢係可以解咗呢個龍降落嘅地方啦，即係以前越南俾嗰啲外敵入侵嘅時候啦，咁天上咧就派嗰啲舞龍啊，同埋啲龍子啊嚟幫呢個人民守護家園嘅，咁佢哋就會吐出呢啲寶石啊，同埋玉石，咁落咗個海裡面咧，就變咗一座座嗰啲石灰岩啦，係啦，咁然就可以抵擋嗰啲敵船啦。咁結束咗之後咧，嗰啲龍群見到呢度山清水秀啊，就留喺當地啦。咁呢個地方就因此就叫做呢個下龍灣。
1: 明白。
0: 係啦。咁所以去到呢個下龍灣，唔單止係睇風景嘅，亦可以感受一個有呢個傳說啦、神話可以去想像嘅地方。
1: 嗯。
0: 咁啲旅客搭船穿梭喺嗰啲石之間啦，就可以欣賞嗰啲鐘乳石洞啊、海上漁村啊，係啦。你可以感受到整個海灣很寧靜同埋好壯麗的風景，係啦。咁相比起胡志明市嘅熱鬧咧，咁下龍灣反而一種比較慢節奏同埋壯觀嘅呢個感覺嘅，係啦。咁最後介紹翻今次我哋繽紛遊輪推薦俾大家嘅呢個就係呢個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啦。就係呢個越南嘅下龍灣深度遊啦，咁出發日期喺2026年嘅12月9日啦，新加坡往返。咁呢條航線就可以等大家由呢個富美啦，感受呢個南越嘅城市活力，再到呢個下龍灣去欣賞呢個北越嘅世界自然遺產，一次過滿足曬大家兩種體驗嘅，咁成個行程會更加豐富。咁而家現時呢個正船價方面啦，內艙房係可以免費升級去呢個海景房，每人只需要加幣呢個17,900包税嘅。咁陽台房就係加幣嘅27,900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加選我哋嘅岸上行程，包括呢個岸上觀光團啊，就$598一個人啦，同埋新加坡嘅航前順道遊啦，兩日嘅，咁每人$268。咁你如果想過一個暖溜溜嘅冬天，同埋親身感受呢個越南嘅城市魅力，同埋世界級嘅山水啦，咁就呢個雕係真係非常之啱曬大家嘅，
1: 嗯，
0: 如果聽得太快 miss 咗今期內容咧，有興趣就了解我哋多啲今期行程啦，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啦。我哋分別有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 Urban Centre 二樓、賓特比麗晶廣場一樓同埋溫哥華嘅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嘅，亦都要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微信發布嘅第一手獨家資訊。
1: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3598228，唔該曬 Cannon， 下星期再聽你講其他嘅行程啊，拜拜。
0: 多謝 Jacqueline， 各位聽眾朋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

0: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好啦，时间差不多啦，跟大家倾住咁多先。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带来一些资料啦，其实健康资讯真的很重要的，我自己都学不少啊。在这方面呢，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点，记得留意呢我们一至五的自营节目10点钟咯。咁而听朝早的自营节目10点钟呢，会由安怡主持，下个星期约定大家再见咯，拜拜。
5: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2: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7: 我们在时代芬美容阁及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午11点。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指，在温哥华举办首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只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的球迷之上，有一人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但并不是因为违反活动本身安全而被捕。另外，在比赛期间，另一人因为饮醉酒而且拒绝离开 BC Place 体育馆被带离场。警方声明指出，考虑到活动的规模，只有两人被捕实属罕见，即使在普通的星期六晚上，这么少数目的逮捕人数亦都是微不足道。所有能执勤的温哥华警方警员当晚亦投入工作，亦得到皇家骑警、卡加里警方、爱文顿警方及交通辅警协助。在当日，警方合共部署多达1200名警力。警方事先亦都接到球迷游行前往体育馆的通知，警方与游行组织者合作确认了人数及路线，并安排警力确保安全。多伦多发生一宗12岁男童驾驶一辆偷回来汽车时候开车撞向警员，遭到警方枪击。多伦多特别调查组表示，事发星期一的凌晨，一名12岁男童在东约克地区驾驶两具称是偷回来的车辆，遭到警方枪击，目前被送往医院，他将会面临多项的指控。警方最初表示，一名警员在事件中受重伤，当时司机试图逃跑，但调查人员在更新消息时候说该名受伤警员经已出院。现时该名男童面临多项指控，包括意图谋杀、汽车盗窃和袭警罪。多伦多警方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在今晨一点过后，警方接报一辆汽车被盗，两辆警车合共4名警员试图在条桥上拦截该部贼车，在过程里面两部汽车发生碰撞，一名警员向贼车开了多枪，与此同时该名警员落车后被车辆撞倒。当被问及枪击事件是在警员被撞之前还是之后发生，发言人说他们目前还不清楚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事发时候车辆另外有两名青少年，分别是12同13岁的儿童，其中一人经已被捕，警方仍在搜寻第三人。受伤警员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危险，今早经已出院。司机亦都被送往医院，伤势是无生命危险但是严重，当局无法确认男童的伤势是是否由子弹造成，只是知道有多枚子弹击中男童驾驶的车辆，伤势可能是子弹，可能是擦伤，或者可能是车窗或者玻璃造成，无法确定。警方都指汽车盗窃、枪击事件、碰撞事故及逮捕事件都发生在方圆三公里范围之内。总理卡尼在欧洲访问，他在星期一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他在星期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美国将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秩序里面并没有一个机构或国家能够掌握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在星期日表示，在当今信息万变的世界秩序里面，世人不能指望仅仅依靠一套机构、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来提供答案，在位者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如何为国民服务，然后才能够去实现目标。卡尼先前一日曾经表示，即将召开的峰会可能会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当被问到美国在新的秩序里面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时候，卡尼就表示，一些国家将在人工智能和儿童安全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加拿大始终走在最前线，将认真对待儿童安全问题，并认为在放任不管并非是保障儿童安全的良方，因此大家将会采取措施，但是并非所有在座出席的国家都会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远远落后，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名跳伞人士同一名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的上午11点多，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后未能攀升，并且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罹难。美国国家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经已对事故展开调查。中国国家市监局就山姆门店和网上店食品安全问题依法约谈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展开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实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食物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安全。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钟的，大约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达到八成半满，3点是八成满的。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土瓜城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钟，也是有七成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八点钟航班达到八成半满。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下午2点25分，也是有六成半满，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 Lando 回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大约是有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下午2点35分，大约是有三成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了，
12: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了。
11: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15: 哇，雪糕车啊！
16: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17: 有品尝靓哥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而家火热进行，今日嘅主特推介送上一连串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同大家庆祝下啦！

由张卫健主唱呢首出自香港80年代热爆嘅卡通足球小将主题曲，里面多位天才足球员，包括戴志伟、小志强、林元三、麦泰来、三杉纯，加埋冲力射球啊、猛虎射球等等呢啲嘅绝技，到今时今日令人津津乐道，亦陪伴唔少人成长。今次足球盛会，球迷就可以欣赏各队球星精湛嘅球技。如果睇波之余，仲想了解足球背后嘅故事嘅话，就唔好错过星期一至五由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啦。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啲历届世界杯嘅中文主题曲。而家出场嘅有李克勤带嚟98年法国世界杯嘅球迷奇遇记，叫大家迟来睇波啦。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玛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翻嚟靓歌新地节目，今日嘅主打推介送上关于足球嘅歌曲，庆祝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啊，啱啱呢首系 Leon 黎明演绎1994年美国世界杯嘅中文主题曲《献出激情》，唱出足球运动嘅热血拼搏、团队精神，凝聚世界各地对足球嘅狂热。接住落嚟呢首歌改编自加籍索马里歌手 Kenan 嘅英文歌《Waving Flag》。嗱，呢首歌咧原本系写俾索马里，呼吁人民追求自由，亦曾经啊荣登加拿大歌曲流行榜第二位啊。喺2010年南非世界杯被拣选成为主题曲之后，更加热爆全球。中文版个名系好好意头噶，叫做《旗开得胜》，由张学友、张靓颖同 Kenan 以国语同英文演绎。

今次世界各地足球精英云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目的是只有一个，就是凭实力希望旗开得胜，成为李克勤唱出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歌曲 Victory。

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追摊附近，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5: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5: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5: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4: 黄金清
5: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81688。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张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兵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新闻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争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
11: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 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7: 避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8: 避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避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17: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避税延缴嘅迷思，距离七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19: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呢首 TVB 制作嘅2014巴西世界杯主题曲《We Are the Only One》由群星献唱，包括有林峰、佘诗曼、田瑞妮、马国明、胡杏儿同多位艺员，阵容系非常鼎盛嘅。接住落嚟呢首系改编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嘅主题曲《To Be Number One》，由林振强先生填词，唱出体育竞技系应该不分肤色同国界，为理想同和平而活。送给大家谭咏麟的《理想与和平》。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呢首歌系同全球最受欢迎嘅运动足球有关，但系融入少林功夫，创出另一种踢法。电影《少林足球》由周星驰、赵薇、吴孟达、谢贤，仲有一班少林师兄等主演。主题曲《踢出个未来》由刘德华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新地啦。拜拜。
2: 讲咩话？
3: 我话波，但唔系咁射嘅。
2: 你应该系点射？
3: 一句说话。腰马合一，
2: 何谓腰马合一？
3: 腰马合一咧，喺我心目中浩气长存嘅已故伟大武术家李小龙先生已经解释过噶啦。但如果你再想知多啲嘅，唔啱跟我学两堂功夫啊？
2: 学咩功夫啊？但你根本唔系去扫地嘅，
3: 扫地只系我表面嘅工作，我真正身份系一位研究生。
2: 研究生。
3: 从事如何有效率地发扬少林武功的研究工作。呢张是我卡片。
2: 少林正宗大力金刚腿。
3: 是啊，好大力的。

0: 少林功夫醒，
1: 好好嘢！
0: 少林功夫劲，
1: 系好劲。
0: 我系铁头功，
1: 无敌铁头功。
0: 你系金刚腿，
1: 我系龙王腿。少林功夫好嘢，
0: 真好嘢！
1: 少林功夫。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適切的服務，誠邀大家踴躍參與，立即上網登記。查詢或報名請致電604-408-7228，或上中橋基金會網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園見。
2: 樓房物業通識，梁鴻傑主持。
3: 歡迎各位收聽樓房物業通識。我哋今一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喺个分契物业居住里边咧系缴交管理费嘅问题。如果你系过时唔缴个管理费，咁有啲咩后果呢？法团个管理费系喺每一年嘅业主周年大会里边咧，由与会超过半数嘅业主系通过下一年嘅新嘅财政年度嘅管理费啦。这个管理费用咧系用于个楼宇日常嘅维修啦、公共设施嘅开支啦、保险费，咁呢个必要嘅支出。基本上咧，所有管理费到期嘅咧，都系喺每个月嘅1日嘅。如果唔交管理费嘅时候，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一般嚟讲都会向呢个业主系发出一个催缴管理费嘅通知信啦。而当佢积累咗2至3个月唔交嘅时候咧，咁佢会向呢个欠管理费嘅业主发出一个叫做 Notice of Registration of Lien， 即是说准备向这个单位去登记一个留置契。当个业主立案法团是要登记这个留置契的时候呢，根据个法例所有相关的登记费用啊，同埋第时要去移除这个留置契的费用呢，都会一并加入在这个业主个分契单位的账户里面。万一当呢个业主都唔俾嘅时候，咁、那个法团系会点样做呢？一般嚟讲咧，个法团就会自行或者系经由律师向呢个欠缴管理费嘅业主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就话俾佢知，如果你喺二十一

咗就算啦。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可以透过修改附例，向迟交管理费嘅业主咧系收取利息，而呢一个利息咧就唔可以高过每年系10%，以复息计算。除咗呢个利息之外咧，业主立案法团亦都可以向呢个拖缴管理费嘅业主系施以罚款嘅。但系好似我不嬲都喺呢个节目里边咁讲啦，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要成功向一个单位系收取一个罚款嘅话咧，咁佢一定系要经过一啲既定嘅程序啦。呢个就系根据《分契物业法》第135条嘅规定，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一定要向呢个业主系发出一个违反附例通知书，咁亦都系等个业主咧系有机会向个业主立案法团系作出一个回应，或者系要求一个聆讯。只要经过咗呢个步骤之后咧，如果个法团喺引用个附例方面啊，或者系其他嘅行事方面都系正確嘅话咧，咁佢就会好大机会会收得到呢个罚款嘅。好多业主立案法团都系鼓励个业主咧，系利用个自动转账服务嚟到去支付个管理费啦。咁每一个月1号咧，咁个管理费就自动喺个业主个账户里边嚟到去扣数啦。但系亦都有个情况就话，有啲不知名嘅原因，个业主个户口系未能够被扣数嘅，又或者好似我喺一间所同大家分享嘅案例里边，当喺转换管理公司嘅时候咧，呢个自动转账咧就唔可以自动带过去俾新嘅管理公司，因为获得授权嘅系上一间管理公司，就唔系新嘅管理公司，所以咧当转换新嘅物业管理公司嘅时候咧，个业户系一定要重新填过呢啲自动转账申请表。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民事审裁处咧，佢最近有一个判案出咗嚟咧，就系话有一个业主，佢俾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收咗利息同埋加埋个罚款，咁呢个业主就当然会辩驳啦，于是就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佢就话当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喺更换新嘅物业管理公司嘅时候咧，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系个管理公司冇充分咁样通知到佢。所以咧，導致到佢喺個自動扣款，即係個 PAD 協議裏面咧，唔可以扣錢啦。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啦，依、這個 PAD 自動轉帳咧就唔會自己轉去俾新嘅管理公司嘅。依、這個業主咧亦都同時就話，依、這個新嘅管理公司冇及時通知到佢有一啲係拖欠嘅管理費。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回應就係話咧，佢哋咧已經向依個聲請者，即係依個業主咧，最後所知嘅地址，发出咗一个充分嘅通知啦，话俾佢知佢冇俾个管理费啦，而个业主立案法团亦都系话咧，喺转换新嘅物业管理公司嘅时候咧，已经向所有业主，当然包括呢个申请嘅业主啦，就发出一个事先嘅通知，里面个文件咧就讲咗系点样系同个新嘅管理公司系重新签过一份自动转账 PAD 协议嘅指示啦。呢、这个业主就话咧，佢喺2023年8月16日咧，先至知得到，其实喺2023年4月1日至到8月1日期间嘅管理费咧，系仍然未俾嘅。当佢知道之后咧，佢即刻采取行动嚟到清还所有嘅欠款啦，但系反对个法团就呢个拖欠管理费向佢所征收嘅罚款同埋利息。但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话咧，其实2023年8月的管理费呢是一路拖到2025年初呢才是给的。民事审裁处的判决就是说呢，虽然个业主立案法团的附例是允许个业主立案法团向一些未缴交管理费的业主呢是施加罚款，但是这个罚款呢是必须是依法这样正确执行的。好似我头先都咁讲过啦，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要成功咁去收取一啲罚款嘅话咧，咁佢一定系要跟足《分契物业法》里边第135条嘅规定，向呢个业主提供投诉嘅详情啦，并且系俾呢个业主一个合理嘅机会回应，包括系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为佢举行一个聆讯 hearing。如果唔系咧，就唔可以罚款噶啦。民事审裁处在考虑过与诉双方所递交的文件，他认为呢在2023年4月至8月之间所有的信件呢是没有说到给这个申请人业主知道呢，是业主立案法团正是考虑向他采取罚款，所以呢民事审裁处断定这个措施是不符合分契物业法第135条的规定，所以呢就裁判他所有的罚款是无效，而要颁令

0: 这个业主立案法团要在这个业主的账户里面去移除这些罚款的。好啦，讲了个罚款之后呢，跟着就讲个利息啦。嗱，分契物业法都律规定呢，这个利息就不是罚款啦，所以呢就不受到分契物业法第135条里面个规范的。所以呢这个利息是属于一些有效收费啦。民事审裁处的判定就是说个申请人他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在2023年8月已经是清缴了所有的欠款，而在个业主立案法团方面呢就可以提供到一些电邮证明这个业主是仍然是有欠款的。所以呢个民事审裁处对于未缴管理费所收取的利息呢判定呢都是有效的。对于这个业主说没有收到转换管理公司的申请，民事审裁处在看晒所有证据之后呢就认为在2023年的3月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呢已经透过电邮向个业主，这个包括这个申请人业主啦，发出一个通知关于转换管理公司同埋点样去俾新的管理费同埋新的自动转账申请表格。根据法例呢，这个业主立案法团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将这个信件是寄咗俾呢个业主个单位地址呢，其实已经是符合咗法例嘅规定。而作为一个业主，佢係有咁嘅责任去确保佢每个月嘅管理费呢係俾业主立案法团係成功咁样扣除。如果佢发觉呢个款项係冇扣除嘅话呢，咁佢应该主动去联络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个物业管理公司啦。基于头先所讲嘅原因呢，个民事审裁处判定呢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係并冇通知失当的。在这个案件里面呢，由于个申请人即是个业主呢是大致是获得胜诉，所以个民事审裁处呢就是颁令个业主立案法团是需要向这个业主是支付225元的民事审裁处费用。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就话到俾我哋知，我哋业主是需要俾个管理费的责任啦。我成日都讲啦，在一个分契物业里面来讲呢，唔俾管理费呢你就犯咗天条。第二样事情，我哋就会知道呢收取利息是个合法性嘅，但呢个呢是必须经由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是明確咁样授权，而呢个收取利息呢亦都是受到一个法律上面个上限嘅。咁通常呢就最高是 10%， 一年是复息计算啦。第三样嘢我哋知得到嘅呢就是关于罚款程序个要求啦。咁我都讲过好多次啦，一定是要跟足分契物业法第135条个程序去做的。在这里我要提醒我们分契物业的业主朋友呢，我们是要按时缴交那个管理费啦。那你应该呢定时看看你个管理费有没有过到数啊。如果没有过到数，可能因为你银行的问题啊，又或者是你先前交给业主立案法团的期票已经用完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尽快通知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是管理公司去将这个情况呢是尽快纠正，以避免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你欠交管理费呢而向你征收一个利息啦，甚至乎呢是个罚款的。尤其是当我们的业主朋友是要离开温哥华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那就更加要留意了。对于个业主立案法团来讲呢，我哋系要制定一个清晰嘅附例，系讲明系收个利息啦，咁同埋咧系亦都要依足个程序通知拖缴管理费嘅业主，话俾佢哋知佢哋系违反咗个附例，俾一段时间佢哋去遵守，同埋要有个聆讯。只要经过咗啲步骤，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系信纳呢个业主系真系迟交个管理费嘅话，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哋先至系可以向佢征收个罚款嘅。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中午新闻专辑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大温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 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战争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
2: 加拿大新闻
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是本地新闻。身在欧洲的总理卡尼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加拿大欢迎美国及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感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地区伙伴在促成谈判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加拿大一直明确地指出，持久停火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畅通，并解决伊朗核计划带来的普遍威胁。随着谈判的继续，本国敦促各方保持真诚对话，避免局势升级。加拿大将会同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准备支持在该地区包括黎巴嫩在内带来稳定与持久和平的努力。卡尼在周末时候于爱尔兰期间告诉爱尔兰广播电台，指伊朗战争是一个七国集团峰会的首要议题，并补充说乌克兰战争亦是一个关键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另外，卡尼计划在星期一亦会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后他会出席一场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问题的工作晚宴。预计特朗普亦会出席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巴西、印度、肯亚和韩国的领导人也都预计会参加。目前尚不清楚卡尼会否在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多明尼加纳布朗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会峰会期间进行会晤。现时正身在欧洲的总理卡尼淡化了外界对他将会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直接讨论贸易问题的预期。特朗普上个星期说他并不打算续约加美墨的贸易协定，该个协定会在7月1号到期，届时将会正式决定是否批准一项为期16年的延期协定。卡尼星期日表示，贸易谈判将在两国谈判代表之间进行。总理卡尼在欧洲访问，他星期一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他在星期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美国将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秩序里面并没有一个机构或国家能够掌握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在星期日表示，在当今信息万变的世界秩序里面，世人不能指望仅仅依靠一套机构、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来提供答案，在位者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如何为国民服务，然后才能够去实现目标。卡尼先前一日曾经表示，即将召开的峰会可能会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当被问到美国在新的秩序里面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时候，卡尼就表示，一些国家将在人工智能和儿童安全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加拿大始终走在最前线，将认真对待儿童安全问题，并认为在放任不管并非是保障儿童安全的良方，因此大家将会采取措施，但是并非所有在座出席的国家都会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远远落后，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在大温地区的温哥华、西温、Pitt Meadows 和 Abbotsford 4个社区都打破新高。气象学家指星期一气温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高温纪录，估计在云层过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但即使在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很高，全日最高气温将再次接近纪录，但省内其他地方创纪录的高温不会像星期日那么多。预计星期二气温回落到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将有助最高气温推回到摄氏20度左右。在星期日，全省最热地方是 Lytton 有 36.8 度，打破2002年创下的同日 35.4 度纪录。大温地区方面， Abbotsford 地区最新纪录是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31度纪录。Pitt Meadow 地区最新纪录是 33.3 度，打破1988年创下的 30.5 度纪录。温哥华地区最新气温是 26.8 度，打破1932年创下的原有纪录 25.6 度。西温哥华的最新纪录是 27.6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当日纪录 25.6 度。另外，维多利地区的纪录是 30.2 度，打破1999年旧纪录 28.6 度。纳拉毛地区星期日的纪录是 33.2 度，打破1963年的旧纪录30度。温哥华将会在6月18号星期四举办下一场世界杯比赛，届时加拿大将会在 B 组主场迎战卡塔尔。 本届 BC Place 体育馆将会举办七场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澳洲对土耳其门票全部售罄，共有52,497名观众到场。中场之后，澳洲球迷欢喜若狂，他们在场内庆祝以2-0击败热门土耳其队。澳洲的球迷在日间挤满了饮酒场所，入夜后亦都庆祝球队的胜利。土耳其球迷虽然感到失望，但亦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等待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场之前，与同澳洲球迷亦有一起庆祝。游客和外国媒体纷纷称赞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总部位于美国的网上体育媒体对 BC Place 体育馆给予十分高的评价，说来自菲沙河谷农场的新鲜草皮为场馆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报道都介绍温哥华的自然美景。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接近世界杯来临，正装饰住所有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包括澳洲、比利时、瑞士、纽西兰、埃及、卡塔尔和加拿大队都穿在雕塑上。这个展览推出一大受欢迎，至今部分装饰在球衣展出后不久就被人盗去，一条瑞士围巾、几个足球和一件加拿大球队的球衣被人盗走，现时已更换回来。市中心西端商业促进会委托创作这件艺术品的负责人说，有关盗窃案几乎一放置之后即刻发生，他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在北美兵联温哥华家人队打入2024年季后赛，以及 Taylor Swift 巡回演唱会期间类似情况都发生过，各方事先准备好一些后备用品。展览工作的团队希望从今以后，希望球迷带回家的只有精彩的照片，不要盗取展览品。温哥华警方指，在温哥华举办首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只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的球迷之上，有一人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但并不是因为违反活动本身安全而被捕。另外在比赛期间，另一人因为饮醉酒而且拒绝离开 BC Place 体育馆被带离场。警方声明指出，考虑到活动的规模，只有两人被捕实属罕见，即使在普通的星期六晚上，这么少数目的逮捕人数亦都是微不足道。所有能執勤的温哥华警方警员当晚亦投入工作，亦得到皇家骑警、卡加利警方、爱文顿警方及交通辅警协助。在当日，警方合共部署多达1200名警力。警方事先亦都接到球迷游行前往体育馆的通知，警方与游行组织者合作确定了人数及路线，并安排警力确保安全。在上星期，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强制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亦都将对人工智能聊天器进行监管。包括澳洲、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推出或者正在考虑采取相同措施。另外，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星期亦都将会推出一项新的私隐法案，将包含对儿童资讯的保护措施，还将会包含保护加拿大人的数据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的措施。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温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个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理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省内六五号公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根据 Drive BC 消息，星期一上午由于事故关系， Coquihalla 公路 Hope 至 Merritt 之间段要封闭。 Drive BC 在官方账号上表示，预计北行方向会封闭数小时，至今尚未确定重新开放时间。南行方向今早都一度封闭，现时已经重新开放，但旅客需要注意紧急车辆会相反方向通行，可能会造成交通延误。 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下午5点至星期一早上8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话，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才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居民前往美国旅行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经已有所改变，国民前往美国的休闲旅游似乎正在回升。加拿大统计局指，5月份国民由美国返回的人数达到19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 9.5%， 大部分的旅行是透过边境口岸而非机场入境。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里面指出，受到自驾游人数增加 15.1% 的推动，今年5月由美国回国的总旅客人数出现连续第二个月按年增长，也都是自2024年10月以来第二次的上升。相比之下，5月份由美国乘坐飞机回国的旅客人数比2025年5月下降 5.5%。 加拿大统计局也都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之前虽然加拿大人一直去前往美国避而远之，但是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从来没真正下跌过。数字说，5月份美国居民前来加国的旅游人数上升近一成，达到16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四个月的按年增长。该个月美国居民驾车前来加拿大达到120万人次，上升 12.7%， 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有456600人，升 3.8%。 统计局亦都指出，5月的每日入境人数最多是在5月23至25号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假期。另外，不仅加拿大人似乎更加频繁地跨境旅游，他们出国旅游的频率亦都相当高。此外，来自海外旅客人数亦都有增加。5月份海外居民前往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为513500人，较去年同期升 3.7%。 其中乘坐飞机抵达加拿大的海外居民人数较多。多伦多发生中12岁男童驾驶一辆偷回来汽车时候开车撞向警员，遭到警方枪击。多伦多特别调查组表示，事发星期一的凌晨，一名12岁男童在东约克地区驾驶一辆据称是偷回来的车辆，遭到警方枪击，目前被送往医院，他将会面临多项的指控。警方最初表示，一名警员在事件中受重伤，当时司机试图逃跑，但调查人员在更新消息时候说该名受伤警员经已出院。现时该名男童面临多项指控，包括意图谋杀、汽车盗窃和袭警罪。多伦多警方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在今晨一点过后，警方接报一辆汽车被盗，两辆警车合共四名警员试图在桥上拦截该部贼车。在过程里面，两部汽车发生碰撞，一名警员向贼车开了多枪，与此同时该名警员落车后被车辆撞倒。当被问及枪击事件是在警员被撞之前还是之后发生，发言人说他们目前还不清楚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事发时候车辆另外有两名青少年，分别是12和13岁的儿童，其中一人经已被捕，警方仍在搜寻第三人。受伤警员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危险，今早经已出院。司机亦都被送往医院，伤势是无生命危险但是严重，当局无法确认男童的伤势是是否由子弹造成，只是知道有多枚子弹击中男童驾驶的车辆，伤势可能是子弹，可能是擦伤，或者可能是车窗或者玻璃造成，无法确定。警方都指，汽车盗窃、枪击事件、碰撞事故及逮捕事件都发生在方圆三公里范围之内。安省多伦多以西一个乡村地区星期五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五名小童死亡，包括四名女童和一名男童，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家庭的成员。警方说，死者年龄分别是4岁、6岁、8岁、10岁和12岁，事件中另外有多人受伤。 在星期日晚居个死区的成员去到出事的十字路口，留下鲜花、毛公仔和木制的十字架，以纪念案中的多名死者。安省省警表示，事故发生星期五晚7:30左右，地点位于 Mapleton 镇，在两条乡村道路的交汇处。调查人员说，一辆载有10个人的客货两用车和一辆载有1个人的多用途越野车在路口相撞，客货车上的10名乘客和司机，包括4名成年人和1名婴儿，以及多用途越野车内的唯一一个人均受重伤，他们被送往医院，有不少人伤势有生命危险。北美冰联斯丹尼杯总决赛，卡罗来纳飓风队击败了拉斯维加黄金武士队，最终获胜。他们在7场4胜制的比赛里面最初表现并不理想，但在第4和第5场的比赛里面表现强劲，仅让黄金武士队攻入了5球，并在星期日晚第6场比赛以3-0完封对手，赢到20年来首个斯丹尼杯的总冠军。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4: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滑滑嫩嫩就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6: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7: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9: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1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美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战争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斡旋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到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首都基辅至少有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屈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过去一晚发射超过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乌克兰的国家空防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次的猛烈爆炸声。市长克里奇科说，多个地区遭受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也破坏当地的电力供应，导致14万居民停电。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表示，俄军的空袭导致哈尔科夫5名参与救火的救援人员丧生。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例，禁令会在明年初生效。斯纪贤指，政府已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及幸福的问题上妥协，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欢迎。政府说，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和 X 等平台将受到影响，但是 WhatsApp 和 Signal 就不受影响。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咨询，合共收到超过11万份回复，结果显示九成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限制16岁，85%家长认为社交媒体的风险大于好处。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7: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8: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0: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8: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0: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18: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0: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 赏粤剧粤曲之美。
19: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8: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盈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0: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双方能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22: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21: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香港一名2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N2，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欧家荣话，男童在潜伏期里面，即病发前1至10日，曾经2次到过沙田一间鸡档。他的家人说，男童因为好奇，可能用手指触摸，用来分隔玻璃和周围环境。中心相信男童因此是感染。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3: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2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无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托管，他曾经2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在街市受到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到街市，
24: 照顾他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即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
23: 食环署及渔护署到男童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和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总共采集了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于阴性，余下2个样本仍然化验中。而街市新鲜粮食店的2名员工都没有病征。至于男童的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个人都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属低水平。
25: 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交叉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征。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嘅风险评估，今次呢个 H9N2 嘅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咧，系冇对于我哋呢个流感大流行嘅风险有改变嘅。
23: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同埋新冠个案都有上升趋势，唔排除夏季嘅时候有机会出现高峰期，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son 去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下昼1点钟噶，大约有一半满。 再下班是两点钟的航班有八成半满的，再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三点钟，不过三点钟亦有八成满，余下航班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晏昼一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八点钟的航班达到八成半满的。荷书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两点廿五分的，有七成满，其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au 回来荷书比，下一班船是在晏昼一点十五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两点三十五分，大约是有两成满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和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们很多堂喜欢听他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7: 下雨有好介绍。
2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7: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0: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5: 韦光是一名汽车修理厂的技工，亦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无几耐之前，修理厂的工人因为要求调高待遇而举行罢工。韦光体恤公司在经济不景气底下生意滑落，愿意同资方共度时间，因而无参加罢工。后来罢工成功，工人们赢得了加薪，带头罢工的正正是韦光的主管。主管对韦光的不合作耿耿于怀。

冇几耐就将佢解雇咗啦。嗰日傍晚落紧毛毛细雨，韦光独自一个人开住佢嗰辆破旧嘅小货车翻屋企。喺翻屋企嘅路上边，佢心中不断思想：唔通系我错？景气唔好，生意一落千丈，大家反而要求加薪，咁工厂点样撑落去呢？虽然领咗一笔遣散费，但失业嘅事实仍然让佢好沉重。佢唔知道应该点样话俾亲爱嘅太太听呢个坏嘅消息。就喺呢个时候，佢睇见路边停住一架高级轿车，车旁企住一位衣着讲究嘅老太太，神色慌张。韦光将车停喺佢前边，落车走向佢。老太太睇见走过嚟嘅韦光，头发凌乱，神色疲惫，不禁心生戒备。韦光察觉到佢嘅疑虑，勉强挤出一丝嘅笑容。佢轻声咁问：老太太啊，你需要帮忙吗？老太太话：佢嘅车爆咗胎，冇手机，已经等咗好一阵子。对佢嚟讲，这个已经系严重嘅困境。韦光二话不说，请佢进入自己嘅车内避雨，自己咧就转进佢嘅车下边，用千斤顶更换后备胎。佢嘅衣服同手都整污糟咗，但冇几耐就顺利换好咗轮胎啦。老太太感激佢话：非常多谢你，我应该俾你几多钱？韦光根本冇谂到钱嘅事，佢只系知道帮助需要帮助嘅人系佢应该做嘅事，更加何况系一位无助嘅老太太。佢曾经受过好多人嘅帮助，亦都帮助过好多人。韦光笑住讲：唔使啦，如果你真系想回报我，咁样当你遇到下一个需要帮助嘅人，就去帮助嗰个人啦。嗱，亲爱嘅听众朋友们，真正嘅善良系不求回报嘅。韦光喺自身困境嘅时候，仍然选择付出，正正系圣经所讲爱邻如己呢一个嘅具体实践。嗱，呢个故事未完嘅，听日仲有大结局。我系郑子诚，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喺呢度分享小故事，盼望你对人生有所启迪。我哋听日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下午5点至星期一早上8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说，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才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北美冰联斯丹尼杯总决赛，卡罗来纳飓风队击败了拉斯维加黄金武士队，最终获胜。他们在7场4胜制的比赛里面最初表现并不理想，但在第4和第5场的比赛里面表现强劲，仅让黄金武士队攻入了5球，并在星期日晚第6场比赛以3-0完封对手，赢到20年来首个斯丹尼杯的总冠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省内陆5号公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根据 DriveBC 消息，星期一上午由于事故关系，曲曲哈流公路 Hope 至 Mary 之间一段要封闭。DriveBC 在官方账号上表示，预计北行方向会封闭数小时，至今尚未确定重新开放时间。南行方向今早都一度封闭，现时经已重新开放，但旅客需要注意，紧急车辆会相反方向通行，可能会造成交通延误。香港发表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访问时候说，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及合时，香港明白国家发展方向并作出部署，他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金发局亦都见到很多相关成员对参与五年规划态度积极。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咨询文件内提出四个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文件亦提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在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亦即是 CIPA。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上，文件提出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转型，优化航线布局和区域协作，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及船舶注册地的优势，亦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80岁生日的愿望是世界和平，但佢上任以嚟已经对7个国家动武，这个是否天大的笑话呢？特朗普宣称美伊双方已经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话这个只是停战谅解备忘录，美伊战争是否可以画上句号呢？ 另外，特朗普生日搞终极格斗比赛，不获美国民众支持，会否进一步拖低佢嘅支持率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齐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1-59:00-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20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1-5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2: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11: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研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的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现存仍然还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一个蝙蝠群可以达到过百万只。而有些在温带地区的蝙蝠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进行一个迁徙，而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就包括有山洞、巨大的树窿以及在森林里面的。通常蝙蝠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辰期大约就会是2到6个月，一次就只会生产一胎而已。有大约70%的蝙蝠是以捕食昆虫为生的，也都有部分是以植物的果实作为食物的。食肉的蝙蝠很少，它们一般就会捕食一些小型的鸟类、青蛙和蜥蜴。而另外也有几种蝙蝠是会食鱼的，它们的特点就是腿长脚大，而脚趾上面还有锋利的勾爪。捕食的时候它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到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抓捕猎物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足球冷知识
4: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你有没有留意足球的草地有时会出现一条条深浅交错的条纹？这些不是装饰，而是刻意设计出来的效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剪草机以不同的方向压低草叶，令到光线反射不同，所以肉眼就见到这些深浅交错的条纹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线条不单止好看，还有实际的用途。对球员来说，可以帮助他们判断位置和距离，例如传播的时候更加容易掌握力度和方向。对裁判和旁证来讲，亦都有助判断越位或者界线的情况。甚至对电视观众来讲，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足球的移动轨迹。所以下次当你见到草地条纹的时候，记得它不只是漂亮，更加是一个隐藏的战术工具来的。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6: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One Kowag and English Bay Beauty Singer Dai Ying Siu Chang Dilso, Wai Chipgan Sekai Bui Lam, Sing Chong Sik Chi Soya, One Kowag Yopan Cham Yu, Kwaka Duke Kau Yi, Pakut Ngo Chow, Bailey Si, Soy Si, Nau Sai Lan, I Cup, Katap Yi to my Canada Dai, Do Chin Joy Dilso Sang.这个展览推出一大受欢迎，至今部分装饰在球衣展出后不久就被人盗去。一条瑞士围巾、几个足球和一件加拿大球队的球衣被人盗走，现时经已更换回来。市中心西端商业促进会委托创作这件艺术品的负责人说，有关盗窃案几乎一放置之后即刻发生，他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在北美冰联温哥华加人队打入2024年季后赛和 Taylor Swift 巡回演唱会期间，类似情况都发生过，各方事先准备好一些后备用品。展览工作的团队希望从今以后，希望球迷带回家的只有精彩的照片，不要盗取展览品。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名跳伞人士和一名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的上午11点几，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后未能攀升，并且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罹难。美国国家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经已对事故展开调查。香港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服务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職位包括廚師、初級廚師、侍應和樓面部長等，僱主需遵守更嚴格的本地全職僱員與輸入勞工比例規定，由現時的2:1削減到3:1。港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80岁生日的愿望是世界和平，但佢上任以嚟已经对7个国家动武，呢个是否天大的笑话呢？特朗普宣称美伊双方已经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说这个只是停战量解备忙碌。 美伊战争是否可以画上句号呢？另外，特朗普生日搞终极格斗比赛不获美国民众支持，会否进一步拖低他的支持率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0: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器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添，
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0: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1: 烟凤明月剧团诚意呈现《月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2: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1: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安南帕斯剧院举行，
12: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11: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2: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0: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6: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8: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廚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 我叫芳芳，聽了35年，喜歡聽冰哥早晨、陳建邦和詐騙照妖鏡，越做越好啦，我們很多堂喜歡聽他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板，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啦！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那就送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给爹哋啦，他可以选 TaylorMade、 Calla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的礼物给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4: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5: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牌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不知道啊，成日炸炸弟弟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吟。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在三界之中，人类是处于欲界，是有情欲爱念的，但是爱情的善恶性质各有不同，有纯洁的，有虚伪的，有自私的，亦都有可歌可泣的。爱情并非专指男女之间的事，举凡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国民之间的忠义情，乃至各人的爱好、兴趣，都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其实爱情就好像水一样，其性虽然柔和，但是其力则刚强无比的。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段感情处理得妥当，可以成为鼓励人生积极向善的力量。爱情又好像冬天的阳光一样，可以融化霜雪，可以激发人性的真善美。但是如果爱得不适当，或者观念不正确，失却了理智，或者是方法偏差，那不单只会产生烦恼痛苦，甚至乎会因爱而生恨，因恨而生仇，导致到身败名裂，甚至是丧身损命的。佛经讲，不少怨对都是从亲戚眷属而起的，或者父母过分要求于子女，又或者子女过分要求父母，兄弟姊妹更相责望，少不适宜变身亲路。若有财宝，亲戚敬求，得者越以为少，越得越为不足，不以为因，一不称心，便增愤怒。推此而言，三世怨对，实非他人，皆是我等亲缘眷属。佛门有句谚语：爱不重，不生娑婆。即是话，如果你的爱欲不重呢？

0: 就不会投胎到这个娑婆世界。人是因为有爱欲，所以轮转生死。修学佛法的人不会排斥感情，相反来讲，是会以智慧来化导感情的，以慈悲来升华感情。什么叫做以智慧来化导感情呢？即是说用理智去纠正不正确的感情，用理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指导感情。佛教教人，凡是有感情问题，首先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心魔所牵缠，因而激愤、斗争或者暴躁，应该以冷静的头脑面对，以忍辱柔和去处理。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清闲，先要静下来自我反省，千万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失控，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和影响家人朋友的。慈悲是佛菩萨度众生不倦的原动力，慈能与乐，即是时常令别人快乐；悲能拔苦，即是时常想办法解除别人的痛苦。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慈悲相待，那渐渐必定能够将自私、占有、虚伪的感情转化为清净无私的博爱，那生活一定会更加有意义、更加快乐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ฏิบัติ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2: 各位午安,現在由秦興華報導這則新聞,出來為騎警表示 Curtis Lake 水上公園,早上發生事故,多人受傷。 警方早上11點前接報去到水上公園,所有傷者送院治理,情況嚴重,不過就穩定。騎警證實,10名青少年和2名成年人受傷,調查工作已經展開,美軍報警多個詳情。 Mission 在早上發生房屋火警,一個人受重傷,緊急人員早上8點過後接報 Clay 街及Keystone Avenue 一間房屋發生火警,救護人員 在現場為一個人進行急救,之後由直升機送院,情況嚴重,房屋火警中陷入火海,嚴重損毀,暫時未知起火原因。其他消息,總理Mark Carney在社交媒體表示,加拿大歡迎美國同伊朗達成的新協議。張若良報導。新罪歐洲的總理卡尼星期一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加拿大歡迎美國及伊朗達成的新協議,感謝巴基斯坦、卡塔爾和地區伙伴在促成談判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說加拿大一直明確地指出,持久停火必須確保貨物資可以合通行安全暢通,並解決伊朗核計劃帶來的普遍威脅。隨著談判的繼續,本國敦促各方保持真誠對話避免局勢升級,加拿大將會同夥伴保持密切聯繫,並隨時準備支持在該地區,包括黎巴嫩在內帶來穩定與持久和平的努力。 卡尼在周末時候於愛爾蘭期間告訴愛爾蘭廣播電台指伊朗戰爭是一個七國集團峰會的首要議題,並補充說烏克蘭戰爭亦是一個關鍵問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會出席七國集團峰會。另外,卡尼計劃在星期一亦會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之後他會出席一場關於地緣政治及經濟問題的工作晚宴。預計特朗普亦會出席今年的七國集團峰會。 巴西、印度、肯亞和韓國的領導人也預計會參加。目前尚不清楚卡尼會否在大會期間與特朗普會面。大加拿大美國貿易部長多明尼加勒布朗及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將會峰會期間進行會晤。CHMB 1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另外總理卡尼今日轉到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張逸良報導。總理卡尼在歐洲訪問，他星期一會在法國 埃維昂萊班出席七國集團峰會。他在星期日在訪問愛爾蘭期間表示,美國將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這個秩序裏面並沒有一個機構或國家能夠掌握所有問題的答案。他在星期日表示,在當今瞬息萬變的世界秩序裏面,世人不能指望僅僅依靠一套機構、一個集團或一個國家來提供答案。在位者必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需要什麼。 如何為國民服務,然後才能夠去實現目標。卡尼先前一日曾經表示,即將召開的峰會可能會為構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當被問到美國在新的秩序裏面將會扮演什麼角色時候,卡尼就表示,一些國家將在人工智能和兒童安全等議題上達成共識。加拿大始終走在最前線,將認真對待兒童安全問題,並認為在放任不管並非是保障兒童安全的良方。 因此,大家將會採取措施,但並非所有在座出席的國家都會這樣做,在某些情況下,美國會遠遠落後,但並非所有情況都是如此。CHMB AM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在世界盃方面,加拿大國家隊在星期四在溫哥華主場迎戰卡塔爾,張逸良報導。
1: 溫哥華將會6月18日星期四舉辦下一場世界盃比賽,屆時加拿大將會 B 組主場迎戰卡塔爾。 本屆 BC Place 體育館將會舉辦7場世界盃小組賽,首場澳洲對土耳其門票全部售罄,共有52,497名觀眾到場。中場之後,澳洲球迷歡喜若狂,他們在場內慶祝以2-0擊敗熱門土耳其隊。澳洲的球迷在日間斟滿了飲酒場所,入夜後亦都慶祝球隊的勝利。土耳其球迷雖然感到失望,但亦都可以看到他們在等待進入 BC Place 體育館場之前,與澳洲球迷亦有一起慶祝。 遊客和外國媒體紛紛稱讚溫哥華 BC Place 體育館,總部位於美國的網上體育媒體,對 BC Place 體育館給予十分高的評價,說來自菲沙河谷農場的新鮮草皮,為場館帶來煥然一新的感覺。報導都介紹溫哥華的自然美景。CHMB AM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3: 安省一个乡村地区在上个星期五发生两车的相撞事故，五名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小童死亡，死者包括4到12岁。星期日晚当地有悼念的活动。张日良报道。
1: 安省多伦多以西一个乡村地区星期五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五名小童死亡，包括4名女童和一名男童，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家庭的成员。警方说死者年龄分别是4岁、6岁、8岁、10岁和12岁。事件中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星期日晚，居个死区的成员去到出事的十字路口，留下鲜花、毛公仔和木制的十字架，以纪念案中的多名死者。安省省警表示，事故发生星期五晚7:30左右，地点位于 Mapleton 镇，在两条乡村道路的交汇处。调查人员说，一辆载有10个人的客货两用车和一辆载有1个人的多用途越野车在路口相撞。客货车上的10名乘客和司机，包括4名成年人和一名婴儿，和多用途越野车内的唯一一个人均受重伤，他们被送往医院，有不少人相信有生命危险。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瓦城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4%已经很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0%满；傍晚6点就62%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4%满；晚上8点就77%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4%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知。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朝早由爱德华兹基地起飞，冇几耐之后就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地点，暂时未知机上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的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协议条款是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的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的安全缓冲区里面，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而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划船尾衣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到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八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准则。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以及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做好三大指数连升三个交易日，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正式的文件，投资者重新转向风险资产，道指创收市的新高，油价下跌缓和对通胀的担忧，受利率影响较大的科技股显著反弹，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近745点到51945点，收报51671点，升468点，升幅 0.9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大型科技股普遍上升，晶片相关股份显著做好 ，NVIDIA 升超过3%，美光科技大升近1.1% ，SanDisk 升超过6%，西部数据升16%，三只股份都创新高。另外 SpaceX 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升近20%。而在加股方面，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5点，升337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64点，升13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5: 1320天气报告，
6: 2026年嘅6月15号啊，星期一下昼3:12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天清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只有10%，日落时间9:19。听日星期二啦，预测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啊，落雨机会只有1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咧就有阳光，星期四咧就天晴，去到星期五咧就多云嘅噃，不过间中咧有阳光，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1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边吹紧东南风嘅风力时速系13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27度啊，不过体感咧系似30度嘅，相对湿度好低啊，42%啊。
5: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一下午3:13，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好平静啊，冇任何嘅交通事故或者系坏车嘅报告。不过咧，车辆又开始多嘅地点咧，都不外乎嗰几条隧道啊，同埋桥梁噶啦，包括就系马斯坦路嘅南行方向嘅车多噶啦。大家都知道惯常就喺 Stephen Highway 嗰个隧道入口咧系多车。咁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渐渐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噃吓，咁啊即系车辆咧喺呢个 Richmond 嘅 Freeway 向住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比较车多。丽街桥北上都系集中咗咧，车龙系喺呢一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系多车嘅。南行咧就喺北端嘅桥面。咁啊，另外咧就系 Castle Tunnel 嗰个嘅出口咧，去到1号公路嘅东向东去个方向咧，亦都系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不过未话去到挤塞嘅情况。好啦，其他嘅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 ，Queensboro 桥啦，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现时都系比较繁忙，但未去到大塞车，都系即系正常嘅繁忙时间嚟嘅啫。咁但系都系嗰句，天气唔错，揸车嘅时候咧，大家都系要小心驾驶。
7: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 舞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小弟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通常都会说是Bosco 到港圣的，不过他放假，所以我又找了 Jeffrey 赵胜宇，他都是出年在逢星期三，而家就改咗逢星期四，但系加埋呢个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嘅。Jeffrey 赵胜宇，
11: 系大家好，好乱啊，好乱啊，我都乱咗，好乱好乱啊！今日系星期一啊，今日星期一啦。
6: 系啦，我提醒你，今日系星期一嚟嘅，Monday 啊，Monday，Tuesday
11: 啊，Monday 啊，
6: 系啦。咁我谂呢轮啲大家都会系注意力放晒喺世界杯度啦。
11: 系啊，啱先睇完波嚟，
6: 真系我话俾你听，呢个世界杯咧，即的的确确咧影响到本地一啲嘅职业球赛嘅，就系、是、NBA 又系 final，
11: 系
6: NHL 又系 final。大家都打緊第五場，結果咧兩隊都輸咗，就變咗咧就俾另外嗰兩隊咧就係攞出嚟啦。咁啊 NBA 咧就係呢、這個呢、這個 New York 呢個攞咗冠軍，53年來第一次。咁啊搞到咧個城市啊大暴龍。
11: New York 都打緊波噶，
6: 係啊
11: ，New York 都有踢。
6: 有佢，佢唔系踢波，佢系有佢有佢有足球，佢有足球。
11: 即系完咗个 NBA， 又
6: 有足球，
11: 有足球啦。
6: 系啊，佢都好旺啊。系啊，咁所以 New York 都几热门噶，系咪？咁啊，佢赢咗呢个 San Antonio Spurs， 咁变咗东岸咧系成为咗 NBA 嘅冠军啦。今届就系、是、东岸组赢咗。咁啊，呢个嘅史丹利杯咧又系东岸组赢咗，就系、是、Carolina 嘅飓风队。
11: 嗯，
6: 咁啊砌低咗咧我哋西岸嘅拉斯维加斯嘅金勇士。翻身无望，
11: 我啊净系睇加拿大队嘅啫，美国队我谂费事。就算话西岸咧，你加斯维加斯同关我哋事嘅，所以我都冇。
6: 咁要多谢佢呢两队啊，因为佢早啲打完啊嘛，啲人可以专注睇
11: 世界杯，
6: 离晒大谱啊真系。
11: 世界杯我都系想睇下加拿大点咋？
6: 加拿大预告一下，礼拜四有得打，
11: 有得打。几时喺翻 BC Place 打咧？上次九点钟嗰场有冇睇过？
6: 上次九点钟嗰场有，九点钟嗰场。
11: 点解咁难嘅？
6: 冇，唔系九点，十二点。佢嗰场十二点系喺呢个多伦多打嘅第一场。
11: 唔系，如果喺 BC Place 嗰场，
6: 喺 BC Place 呢场，如果系对住卡塔，应该系3点钟下昼。
11: 哦，唔系九点钟咩？
6: 唔系。
11: 哦，
6: 我哋三点
11: 钟。我冇睇到啊，就系咁听人讲，我想睇下有几多人入场。
6: 因为我哋呢度三点咧，东岸就6点啊嘛。
11: 我想睇有几多人入场。
6: 系啊，
11: 会唔会真系爆晒成个？
6: 嗱，成日都出咗好多一啲嘅报告，又话咧 FIFA hold 住啲飞啊，又话啲飞唔卖咧，有好多滞销啊。但你睇个场馆，每一个场馆都爆晒灯嘅。
11: 系咯，我就睇波睇亲波嗰啲场啊，唔能爆晒灯，就冇睇到 BC Place 就唔知系咪有冇爆到。
6: BC Place 第一场都爆噶，
11: 爆咗啦。
6: 佢同第一场嗰场波，佢哋都爆噶，
11: 成1000蚊张飞啊。
6: 系啊，系啊，
11: 咪咯，你一家几口去睇，大佬真系。
6: 咁四年一度啊嘛，
11: 都系啫。
6: 四年一度啊嘛，哥哥，咁你即系四年一度，由四年之前开始知道嘅储钱咯。
11: 我个 friend 买顶嗰啲咪冇咧，都60-70蚊顶，普通嘅普通嗰顶 cap 冇啫，
6: 咪平咯，60-70蚊。
11: 有晒嗰啲 city 嘅 logo 喺度咯，
6: 系啊，
11: 就系咁咋。
6: 你话如果有埋嗰啲名球星嗰啲，
11: 签个名唔得了啦，
6: 签个名嗰啲无价之宝添
11: 啦，嗰啲唔得了啦，嗰啲。
6: 你好似等于 hockey 揾阿 Wayne Gretzky 嗰件 jersey 签个名啊，你可以当假。上架挂喺度添啊，系嘛？咁啊，冇计嘅。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的确系世界盛事嚟。你连香港啊，半夜三更
11: 啲酒楼啦，
6: 人哋酒楼廿四
11: 营业，
6: 廿四小时营业啊，真系睇住佢哋啊！咁我谂佢哋肯等本，买一个廿几万买一个大屏幕俾你睇，即系个大屏幕，即系大到啦，可能系七啊几。 七十几寸嗰啲咁大，
11: 可能个老板自己都中意睇啦。
6: 老板自己系中意睇啦，
11: 顺便俾你睇埋啫嘛。
6: 佢连分店都有，唔系净系得自己嗰间铺头喎，湾仔喎，喺分店都有，
11: 系齐齐睇系过瘾啲嘅。咦咁，
6: 基本上系等于一个现场嘅气氛咁解。咁我哋 BC 省，我哋温哥华都有噶，我哋都有一个场地喺 PNE 啊。
11: 嗯，
6: 你打呢、這个呢个世界杯赛事，佢嗰个场馆都睇到噶，
11: 系
6: 吓、啊，直情系好似当现场咁嘅睇法嚟噶。
11: 公司后边都有啊。
6: 公司后面都有喂，那个是私人性质，不是 open to all, ok?
11: 刚才看得阵，
6: 对啦，那个 is not open to public, 你千祈
11: 不要估计那些人走来
6: 的。没错，一个不好意思请你出去游面懵懵，是不是？那冇嘢嘅，真系多人中意睇，但系可能有啲人都话：，诶、欸，唔关我事啊，搞到逼逼劫劫，去登登都唔方便，亦都有人咁睇。
11: 落去都辛苦啦，落就搭 SkyTrain 搭巴士啦，
6: 肯定啦。
11: 系啊，你揸车就揾自己路趁嘅啫。
6: 不过再讲多次，所有嘅世界杯嗰啲飞咧，目前嚟讲咧，基本上都名花有主噶啦、
11: 嗯。
6: 你如果想喺网上边买，你要搞清楚你买嗰个平台咧究竟安唔安全。第一，第二。你唔好透過私人上網去睇嗰啲，因為你私人上網賣嗰啲咧，你都未見過張球飛係點嘅話咧，佢真係呃咗你，你都唔知道。
11: 係求其印張俾你咁啊！
6: 冇錯啦，嗱，佢話呢個係啊，咁到時你以為係，你攞到之後就大件事，因為網上賣 FIFA 嘅平台賣咧，佢哋全部係用嗰啲流動嘅網站、流動嘅網絡，即係 QR code 嚟到 mobile 俾你嘅，變咗你攞住嗰個手機入邊有個 mobile， 你去入場咧，佢同你 scan 噶嘛，係咪？咁但係你話我私人賣嗰啲，佢冇辦法整個 QR code 俾你。佢話我要攞實仔實體飛嘅，咁你磅咗水佢先俾實體飛你，但係嗰張飛係唔係真嘅你都唔知
11: 道。係咁都，而且貴嘢嚟噶嘛，你唔係話幾廿蚊張飛，唉，俾你呃呃曬幾廿蚊啦。
6: 最平都幾百蚊啦。
11: 咁咪咯，
6: 係咪？仲要睇下嗰個球隊出唔出名噶嘛。
11: 所以我都係睇電視得啦。
6: 我就在想緊德國隊贏呢一個對方七比一，咁贏七比一，咁你俾千幾蚊再睇德國隊，你就真係嗌下個名都贏嗰場七比一啦，贏。
11: 唔係中意睇入球嘅咪 OK 咯，你俾千幾蚊睇八球波喎、啊，有時你打完成場得嗰兩球波睇嘅啫喎，頭先嗰場咪係咯，
6: 係啊，得一比一，
11: 咪咯。
6: 哇，好多而家好多波都係打和，好多波都打和。连埋有啲跌晒眼镜，成地都碎晒、啊、好似我哋同组嘅瑞士，竟然间俾卡塔尔咧逼和。而家瑞士系我哋嗰组同组加拿大呢个 Bosnia 咧同组，佢系大热出线噶嘛？
11: 大家都系一分，
6: 佢啊应该系小组嘅首名添，仲要。
11: 嗯。
6: 咁而家大家都一分，
11: 大家都一分，仲有机会，加拿大有机会。
6: 吓、啊，师队都一分。啊，你系呢个好睇啊吓！好，我哋许去广告翻嚟咧，就睇下 Paul 有咩同我哋倾啊。
1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4: 真系免费嘅，
1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control.ca
15: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 Paul， 同阿 Paul 倾下偈先。 阿波你好，阿波，
16: 帮主你好，姚先生你好，
11: 你好阿波，
16: 系西德唔系德国嗰场7-1，我睇到5-1，我都唔使睇咯，都赢硬，仲使乜睇啫？系嘛，即系强弱悬殊。啊，你讲乜话嗰个咩澳洲同埋土耳其啫？我都谂住系土耳其都有得打下嘅，真系冇得
6: 冇得打，冇得彩嘅，冇彩
16: 啊啊！咁啊，讲翻转头啦，咁啊，最近啊睇电视啊睇到啊，香港咧有段即系去建工嘅启示咧，佢啊有个女士就自己就揾咗两间公司，就俾咗啲资料嗰两间公司，
6: 嗯
16: 啊，咁啊就冇几耐就有。间嗰啲叫做咩？唔知系化妆品定系推销公司咧，就揾佢啦。
6: 嗯，
16: 咁啊，人工啊几好喎，25,000-30,000。
6: 哇！
16: 咁啊，个女仔听到话好开心啦，系嘛？咁啊，嗱嗱声走去建工。咁建咗工啊，填好晒方啦。咁跟住人哋话哦，咁你要俾10,000元保证金先有喎。喂，大佬未做工要攞人哋10,000元？
6: 嗯。
16: 啊，咁又有上当喎、啊？点不知俾完10,000元之后就人就
11: 人间蒸发咗，
6: 人间蒸发，
16: 钱又冇埋。
6: 啊，
16: 唉，咁你话即系而家呢个咩世界嚟嘅啫？
11: 大千啦、
16: 啊，喂、啊，大佬，你话去打工，你想攞钱，人哋问你攞钱，你都要俾人嘅。
6: 唉，我哋讲过噶啦、
16: 啊，你俾人呃，
6: 系啊。阿波，你讲得冇错喎，喺我哋嘅节目，我哋都已经提醒咗好多听众朋友要揾工嘅朋友。
11: 嗯、
6: 你要揾工嗰啲公司请你，就所有要即系入职嗰个职员嘅所有嘅费用咧，就由公司全包嘅，系唔需要个职员自己揞荷包嘅。
16: 唔系咯，就系倒翻转头，人哋话啊，你要保证金咁、啊、样。诶、哎，如果即系有少少嘅乜嘢嘅时候，要保证金唔好啦，我都系唔做啦。如果你俾着我嘅咁讲。啊，咁啊好啊，话翻转头啦，咁我哋美国有个老人家80岁，咁咪话希望八十岁生日和平，世界和平啊，咁啊而家俾佢搞到和平啦，佢如果唔搞咁多事就应该和平噶啦。
6: 哦，呢位80岁嘅老人家嘛，系咯，
11: 好出名，
6: 好出名啊，好出名，我知你讲边个。
16: 佢话世界和平啦，希望啊，而家俾佢终于搞到啦吓。啊啊，唔开战打伊朗啊，咁啊 ，OK 啦。
6: 希望佢系真噶啦，希望佢系真噶啦吓。
16: 希望佢可以即系乖乖地，唔好搞咁多嘢啦。啲老人家引发起嗰啲傻嘢上嚟，真系。
6: 佢中意睇困兽斗噶，佢中意睇困兽斗。
11: 呢排唔得闲嚟睇波
16: 啊。而家整咗个场啦，琴日先俾人闹完啫嘛。
6: 系冇办法，唉，冇计啊！呢位老人家即系唔知佢谂乜啦，真系，系点都好。
16: 冇办法喎，佢以前系嗰啲咩嗰个咩世界拳王，佢都有份去做乜嘢噶喎？
6: 哦，系啊 ，UFC 啊嘛，系啊 ，UFC 啊嘛，系啊，系啊，佢中意睇啊嘛。
16: 嗰个我系咪叫泰神定系乜嘢？
6: 哦，泰神，冇错冇错，嗰个唔系一个拳王嚟嘅，即系 boxing 嘅，嗰个打 boxing 嘅。
16: 系啊，总之系整啦，系。
6: Mike Tyson
16: 啊
6: 啊！哇，我哋今日
16: 我都话佢咧，大佬总统都要跟住个拳王走嚟走去，
6: 非常非常之好，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分享，
16: 嗯，
6: 拜拜，拜拜。我想回应就阿波头先所讲建工嗰度，香港呢个女士咧，即系 send 咗两份嘅履历表俾两间公司，真有间公司嚟到 reply。话请你25,000-30,000，第一25,000香港乘30,000一个月嘅人工嘅工作，应该唔系咁轻易揾到嘅。
11: 嗯，
6: 咁第二，咁佢俾得咁高人工你嘅，点解仲要你自己出10,000元嘅担保金咧？吓，呢样嘢真系有少崎岖。
11: 头先阿波一提呢个担保金咧，我脑海里即刻浮现咗粤语长片年代。
6: 我就系咁谂啦，我啱啱张国游
11: 系咯，
6: 吴楚凡佢要揾工做，
11: 嗰啲线人管啊，
6: 好辛苦先揾到，
11: 跟住又要俾唔知咩保证金，
6: 保证金即系佢系啦，就俾嗰间铺头嘅，
11: 系咯，
6: 系咪？
11: 嗰个年代已经有，但系嗰阵时都已经有啲系话系诈骗噶啦。
6: 如果嗰阵时已经
11: 嗰阵时已经话有啲系诈骗噶啦，即系已经系呢条好旧嘅桥嚟噶啦。
6: 冇错啦，啊咁都可以 work 噶、啊，你话真系咪即系桥唔怕旧咯？
11: 系啊，
6: 所以啊，你同我谂嘅嘢一样。
11: 突然间 flash 咗出嚟，咦？
6: 有一个系啦，
11: 咩搵方玲啊、白燕啊嗰啲去搵工，搵到啦，但系要保证金。
6: 系啦，搵工俾你啦，不过要嗰阵时讲紧系要200蚊。那個保證金咧，俾間鋪頭喎。佢因為你做嘅工，驚你咧，
11: 你做誒會計啊，做乜嘢咧？
6: 做掌櫃啊，
11: 要有錢銀
6: 收，收過點知你會唔會攤咗錢走啊？咁所以保證金。咁但係以前就真係有啲咁嘅樣嘅例嘅。啊，咁啊搞到今時今日都仲會有，今時今日冇啊！我都見到份咁多份工都冇話要你自己揞荷包
11: 嘅。嗰啲線人管啊，要線你噶嘛？
6: 哦，系啊，佢唔系佢先贱，
11: 贱咗就贱完就贱啦，
6: 即系离晒大谱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1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1: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4: 利息终于回落啦！
2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6: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27: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盈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8: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候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当然嗰啲拍档咧就系把声唔同咗噶，但系大家对把声都好熟噶啦，应该熟到烂噶啦。佢边个咧？就系通常都系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胜宇，但系佢嘅呢个月咧就改咗咧，就系会出现逢星期四同埋逢星期一嘅赵胜宇 Jeffrey。
11: 系大家好啊，望住好，星期一四，
6: 你唔会乱嘅，我会提你嘅。
11: 146啊，我 remind 大家146
6: 啊，有一单咧。是属于那些租赁的诈骗，短租诈骗，跟一些做地产行业咧，好似
11: 某君嗰啲咁啊，
6: 好似某君咁啦，系啦。咁啊，点样咧？佢话咧呢一个 BC 省嘅金融服务管理局啊，就系简称 BCFSA 啦吓，好熟啦你，系啦。咁啊，上个星期三咧，就系针对咧一位前地产嘅持牌人，佢个 first name 叫 Matthew。咁佢咧发出一个消费者警告啊，话佢咧涉嫌啊进行一个短租诈欺诈。咁佢点样去短租欺诈咧？ 佢话佢喺未攞到执照嘅情况之下已经错咗，咁啊用一间咧新嘅名叫做乜乜物业管理公司，咁然之后咧就系继续非法提供房地产服务，嗱呢个已经犯咗法啦。之前咧佢就亦都喺被控喺业主啊嗱业主不知情之下咧，将承租嘅五处温哥华嘅物业转租类，即系将个类型转咗做咧Airbnb 等等呢啲短租平台
11: ，OK，
6: 系咪即系话咧？佢接咗啲单翻，
11: 即系有业主交俾佢管理，但系佢喺唔知嘅情况之下，佢就短租收钱。
6: 佢即系话业主话我帮你去租，咁佢咪将个物业包俾你，你帮佢租咯。但系佢就将佢转咗嚟做 Airbnb，
11: 即系喺未揾到长租客之
6: 唔理佢系咪啦。即系总言之，个业主话喂，你业主唔系我业主，我交俾阿 Jeffrey， 我嗰个物业交俾你，我每个月要收3000蚊。咁你咪立咗嗰个资料3000蚊，咁你咪租咯。但佢就将个3000蚊咧，佢系俾你啊。不过短租嘛，佢短租之后
11: 收咗啲钱啊，都系俾3000蚊。
6: 都俾翻先你，系啦。佢收几多有剩嘅系佢噶啦。
11: 今日有良心咯，如果佢话俾你租唔到，3000蚊都冇啊。
6: 系啱嗱，好咁啊，我唔知佢系咪有良心啦，佢冇讲到啦。咁啊，BFSA 咧 ，BCFSA 咧就指控佢喺业主不知情而且系未授权嘅情况之下刊登房地产广告，伪造合约文件，令到业主面临罚款。你系我系业主，我都唔知道你将我转咗做 Airbnb，我梗系唔会登记噶嘛。
11: 系啊，而家譬如啲 Strata 嗰啲咧，你短租咧罚得好劲噶。
6: You're right。咁政府话啊，人哋知道你嗰个我嚟做 Airbnb 嘅，但一 check 你冇 license，但你个业主自己都唔知噶嘛，咁啊变咗无端端受罚。
11: 有时佢摆 law 系唔准添啦。
6: 系啦，冇错啦。
11: 每日罚钱啊！
6: 咁最坏嘅一样嘢咧，最唔好嘅就喺个同个执照续期申请相关嘅文件入边咧，做出一啲虚假或者误导性嘅陈述，意思就系话系唔系咧？你嗰个地产嗰个经纪或者嗰个嘅管理咧，物业管理咧，佢有个牌照要续期噶嘛？咁你续期嘅时候有好多 declaration 噶嘛？好呢个申报噶嘛？你有冇做过乜乜？有冇俾人告过乜乜乜乜呢啲？佢全部用虚假同埋误导性嚟到去答佢，
11: 即系并非。全部正確，
6: 並非全部正確，係啦。咁啊，呢啲咁嘅指控咧，當然未得到證實啦。咁但係證監管機構就話，由於呢一個嘅即係前地產嘅執照嘅人咧，就拒絕向啲調查人員提供稅務文件同埋其他個人資訊，調查工作咧就受到阻礙啦。
11: 我咁大不了就釘個牌啫嘛，
6: 唔係佢可以同 CRA 噶嘛，但係佢冇權，佢攞唔到 CRA 嗰啲資料噶嘛，係咪？除非佢立案啦，
11: 除非啊。
6: 系咪？咁因为点解咧？佢系因为有一对嘅温哥华嘅业主咧，佢哋两公婆咧就用咗好多钱就去装修过佢哋市中心西端区嘅一等物业啊！咁佢哋因为有工作关系，2024年咧春季就要去到巴塞隆拿做嘢。咁佢谂住我自己整咗咁多钱落去啦，我去巴塞隆拿做嘢，我又带唔到啲行李嗰啲家私走，咁所以佢就揾咗呢一位嘅 Matthew 咧，就帮佢去管理。
11: 我好奇问一问，此君并非华人。
6: 佢个名唔似系华人，
11: 得啦
6: 咦，有熟悉噶，咁啊又
11: 系，因为突然间听到你话嗰两个去咗巴塞隆拿做嘢，咁别个好可能唔系华人，咁所以我先觉得，因为如果系华人咧，比较会同我哋影响甚大啊，
6: 甚大系嘛？
11: 如果系华人，但系通常都唔系啦。
6: 但系个名本身我唔能够揣测佢究竟系咪华人嘅名，因为佢系用个 first name。
11: OK， 咁唔需要知道啦，知道件咁嘅事，大家可以
6: 冇错冇错冇错。咁当阵时咧，佢就话将呢一个嘅物业咧，就系委托呢一个嘅地产经纪帮佢去租。咁佢话佢当阵时咧就连埋家具咧，即系 furnish 嘅 apartment 租嘅，因为佢唔想带去巴塞隆拿，咁所以咧佢就话揾到人租。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喺2024年4月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将呢一个地址咧嘅 apartment 租咗俾呢一个 Matthew。当时因为佢咧就拥有房地产经纪同埋物业管理，当阵时有呢个专业执照，所以佢对佢深信不疑啦。OK， 点知道咧呢一个所谓 Matthew 搬入咗几日，搬入咗几日啫？
11: 点解佢搬入去嘅？
6: 佢要租噶嘛？我当你租嘅时候，我同你签约，我租噶嘛？即系你同佢租。
11: 佢唔系同佢做 agent 租，佢系直情
6: 佢自
11: 己租，
6: 佢自己租。
11: 哦，
6: 系啦，佢自己租，佢用佢自己去租。
11: Okay.
6: 好啦，咁佢租咗之后咧，咁佢就。鄰居就發現啦，點解成日都有陌生人出現，進進一出，
11: 完全明解了。
6: 咁呢對夫婦咧，即刻就喺個 Airbnb 個網上邊搜尋，就發覺原來自己屋企嗰啲家私啊，出現喺一個叫做 Chelsea 嘅房東嘅房源嗰入邊。咁佢即刻咧就 刊登咗咧，嗰个房东咧仲刊登埋咧同社区其他多处物业嘅出租广告。
11: 咦，我间屋嚟嘅噃
6: ？You're right。咁所以呢对夫妇就怀疑啦，租佢哋嗰个物业嗰个人咧，原来可能出边仲有其他嘅物业租嘅。
11: 佢想佢分租出去做，
6: 或者佢系啦，冇错啦。咁
11: 即系我租咗你间屋，然后我自己攞嚟做 Airbnb。
6: 做 Airbnb 啊嘛，佢个动作系咁啊嘛。佢话即系咁，佢话我唔认为佢攞到锁匙后，即系曾亲自去个地方添。咁、所以呢个就系佢哋自己咁讲。咁根据嗰个程序嚟讲咧，当呢个 Matthew 唔能够俾到第一个月嘅租金嘅时候咧，业主喺物业管理公司嘅协助之下，就向呢个租务管理处啊，就去投诉申请驱逐令。虽然佢哋喺五月嘅下旬顺利收翻物业，而且咧更换咗大楼嘅门禁锁，但系 RTB 两次判决呢个 Matthew 要赔偿9000蚊，但系到而家都未收到钱。咁即系话咧，佢已经搬走咗啦，佢已经搬走咗。咁而再加上上个月原来呢个经纪咧已经被呢个老板解雇，并且吊销咗佢嘅执照，
11: 即系佢自己嘅地产公司，
6: 佢自己地产公司
11: 已经系踢咗佢出去。
6: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样嘢即系证明啲业主咧，如果要揾人租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咯。
11: 系啊，佢两年前有 license， 唔等于两年后有 license。
6: You're right，
11: 啱啱 license 两年 renew 一次。
6: 系啦，系啦，系啦。咁今次呢一个摆明系佢呃呢对夫妇咯。
11: 系啊，
6: 系咪？可能唔系呃佢咯，仲有四个地方，
11: 嗰九千蚊都冻咗水噶啦。因为嗱，第一，如果你系业主身份嘅，你想租翻个租客攞钱都已经系困难啦。咁呢个人仲要冇牌，如果佢仲有牌嘅，你追到佢啊？
6: 系，
11: 佢牌都冇啦，你
6: 吊销咗个牌照啦嘛。
11: 人啊，你喺边度揾佢啊？
6: 作为一个地产从业员咧，喺要租人哋嘅物业嘅时候，你系咪要 declare 你系咪嘅职业系乜嘢咧？
11: 要我喺嗰个合约嗰度，我讲俾你听，因为我系有
6: 地产牌，
11: 我要 disclose 我 interest 啊。
6: 嗯，即系你卖就系啫，买都要啦，系咪租都要？
11: 即系我要话俾你听，我唔系恰你噶，我有牌噶。即系啲人会惊话，喂，你有牌，我冇牌，你恰我咁样啊？即系我话俾你听，我有牌，咁你可以揾个人代表你嘅，即系话声你听。
6: 哦 ，OK。
11: 即系我要 disclose， 我买卖同埋租我都要 disclose。
6: 咁但系如果佢当阵时仲有牌照嘅，但系佢租咗之后，佢就其实就揾咗呢个呢对夫妇笨，佢走嚟做咗个 Airbnb。
11: 其实佢攞嚟做 side business。
6: 咁即系咪呃咗呢对夫妇咯？呃咗呢个业主咯。
11: 二零二四年到而家，系咪即系个环境唔系太好啊嘛？
6: 哦，yeah.
11: 真系啊！
6: 咁啊，即系证明佢冇眼光，
11: 个环境唔系太好啊嘛，咁要做呢啲搵食咯。
6: 唉，真系，所以你话做业主都好凄惨，
11: 都一个生意咯。阿 Aaron 成日都讲噶啦，你即系你。物业收租其实都是一个生意嚟，
6: 即系一种生意，
11: 唔系赚硬噶。
6: 嗯，
11: 你都要有 risk， 有头痛，有机会蚀噶，
6: 即系有时会 bad debt，
11: 亦都有头痛嘢噶，唔系赚硬噶。
6: 咁啊，但系 positive 啲谂，始终都系有赚嘅。
11: 系，即系你自己用心管理咪得咯。
6: 管理得 ，OK。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3:42，
1: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号奶奶无街，即奶奶无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啊，头先 Jeffrey 都讲得好啱嘅，唔怪之佢俾人哋吊销，俾个老板炒鱿。
11: 唔怪个老板炒鱿啦，咁样做嘢，唔怪俾老板知道。我唔炒你鱿，我罚钱50万啊，大佬。
6: 即系佢仲要孭50万债添。
11: 孭50万啊，老板。
6: 真系离晒谱啊！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冯太，同冯太倾偈先啊。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7: 我是冯太。
6: 是啊，冯太。
7: 我想讲一讲关于最近呢、我自己发觉到的泊车收费的问题，就是这个披败风。咁呢我就久唔久我都会唐人街嘅，就唔会成日去嘅。咁政府就话帮助唐人街啲生意呢，就而家就$2一个钟吧。咁我呢就通常呢就首先去咗自东街泊，我就泊15分钟。咁我就打電話拍嘅，咁佢咧就收我5毫子。咁我買完咗之後咧，我就去 Kiefer 街就買肉啦。咁我又打電話拍就收5毫子。 一路都是咁好多，即系几年我都系收五毫子嘅啫。
6: 嗯哼。
7: 咁喺五月三十一号咧，咁我又系咁做啦，我就又打电话，咁我拍低架车，咁佢咧就喺个电话度讲个 message 咁样，咁跟住我就突然间收到个 text 喎，咁我就冇睇啦，因为我要赶住买餸嘛，入咗十五分钟啫嘛，系咪？
6: 嗯
7: 哼哼。咁好啦，买完晒两次啦，咁我就翻到屋企，我就睇个 text 咯喎。咁个 test 咧就话 parking 咧就收你五毫子，但要收你三毫子手续费，因为咧佢咧就话佢 test confirmation， 同埋咧佢咧就系、是、会 remind 你，如果够钟去 remind 你。咁但系我从来即系登记咗呢个 account 之后咧，我从来冇做个 account 嘅喎。
6: 嗯。
7: 咁我又冇改话叫你 test 我，唔系 email 我嘅。
6: 嗯。
7: 咁我而家总共咧就泊车。即是两次五毫子是一元啦，咁、但系咧就收咗两次三毫子嘅手续费、就系六毫子咯、哦，咁 which is 六十个，即系六十个 percent 啦，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有乜理由咁样收费，又冇通知我系咪？咁、我就打电话上去个 payback phone 啦，咁佢咧嗰个 agent 咧就话俾我听，哦，我唔知道啊，我唔帮得你解决啊。咁话你叫个 manager 嚟讲啦，或者你 supervisor， 冇噶，我哋呢度冇噶咁样。咁佢话你或者打去 city 啦咁样。咁好，咁我咪打去 city 咯。咁 city 咧就话我净系收咗你两次五毫子啫，冇收你三毫子手续费。
6: 嗯。
7: 咁即系话无端端咧，你个 payback form 未经过即系嗰啲 customer 同意之后咧。你改变你自己的服饰、但是呢就收了我三毫子了。我submit这个complaint 啦，因为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你没理由这么犀利的嘛，手续费是不
6: 是、
7: 但是他又说他帮不到我，就晚叫我呢就去回个 app， 我去 app 那里呢，他就说如果那个人解决不到，他可以有another step， 即系有个 senior 嘅 person 就帮你嘅，但系冇啊，始终都冇。咁我晚上 app 咧都系嗰啲 AI， 佢又帮唔到。
6: 系系。
7: 咁我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咧，我有一日去 Whistler， 咁我就系泊车啦，咁佢嗰度咧就睇唔到有 meter 嘅，我净系睇到个 app 啫。咁我咧就系泊车啦，咁我就泊半个钟头，佢嗰度写。他就 send email 给我，他就收我一个三毫八，就是半个钟头，但是呢收了我两毫八只叫做 convenience fee， 又收了我两毫一只就是 reminder fee， and then 就收我两毫一只 confirmation fee， 那 total 呢我就收了两个零八
6: 了，
7: 那我就觉得即很不公平咯。
6: 我想问呢冯太啊，当你去 pay by phone 嘅时候，佢有冇嗰个 parking rules 啊，有写埋其他嗰啲费用呢将会收呢？
7: 佢冇啊，佢淨係动个牌喺度上都写住如果你拍呢你就係喺个 apps 嗰度拍囉。咁我咪喺个 apps 嗰度拍囉。咁一拍咗之后佢就 send 呢个 email 嚟就話呢三個 fee 啦，咁 and then 唐人街嗰單咧就直情係就咁 test 俾我，就話收咗我三毫子手續費，咁我冇理由成日 check 個 test 噶嘛，我因為咁多年我都係拍五毫子、五毫子咁樣，我就買完就走噶啦嘛，咁如果你要收咁貴嘅話，咁我都唔會再去唐人街啦。
6: 你嗰個 app 俾佢嘅時候咧，係咪有登記咗個 credit card 嘅 number 俾佢嘅？
7: 係啊，係啊。
11: 冯太啊，你嗰个 app 咧，你俾钱嘅时候咧，到 final confirmation 嘅时候咧，个几毫子有冇 show 到出嚟啊？
6: 系咯，
11: 我啱啱问完 payback phone， 佢话有嘅，
7: 唔系好记得佢
11: 应该有
7: 嘅，即系个 app 咗，我又唔记得佢有冇，咁我又觉得又唔系好多钱，咁我就 OK， 因为喺 Visa 我唔熟啊嘛，我唔知道到底即系半个钟头几多钱，咁啊由得佢啦。咁后来我先收到 email。佢就有三個手續費，咁後來咧我就即係上個 apps 啊，就睇下點解可以收三個手續費咧。原來佢個 apps 嗰度咧就有啲隱形，即係 hidden 嘅。你要去你嗰個 setting 嗰度咧，係你turn off reminder fee， turn off confirmation fee， 咁佢就唔收到你嘅。
6: 哦，
7: 但系我哋冇人通知我哋啊嘛，咁、我哋点知啫？
6: 明白。
7: 头先你咁多年都系咁发五毫五毫
11: 嘅。头先你讲紧嘢嘅时候咧，我就上咗去 pay by phone 嗰度同佢哋倾紧偈 ，chat 紧。我话系咪有啲 handling fee 啊，都定个 parking fee 啊？佢话系。嗰啲 service fee 或者叫 notification fee 咧，係 depending on location 咧，同埋你嘅 setting。當然就係你嘅 set， 頭先你講啦。咁但係佢始終講咗句就話呢、這個最後啊，佢會 display before you confirm payment 噶。
6: 應該係，即係佢問咗你
11: 錢嗰時你係撳啊 OK， 咁即係話你 OK 咗嘅收你嘅錢嘅喎。
6: 嗯嗯。
11: 即係如果你見到五毫子，喂，我俾六毫子你，你收我六毫五毫子縮手續費，你可以 decline 佢噶嘛。
6: 嗯，冇錯。可能你俾嘅時候，
7: 而家就係因為咧幾毫子幾毫子咧，好多人都唔會理，係咪幾毫子幾毫子？係咩錢啊？咁但係而家我嘅問題就係話，你 text 咗，你不嬲係 email 我話收我五毫子噶嘛，我都冇改過嘢，咁點解無端端你收我 text 咧
6: ？OK， 得鳳太，我哋明白你個 point 喺邊度，我明白你個 point 喺邊度。但係頭先啊 Jeffrey 嗰個 point 就話佢同 pay by phone 嗰個嘅 web page 除咗 app 度睇咗咧，就當你 pay 嗰五毫子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要你 confirm 一个 final payment， 即系最后付款嗰个银码，
11: 你系会见到五毫子加几毫子嘅。
7: 如果你用 apps 咧，佢就会，但系我嗰日系打电话噶嘛，我唔系。
6: 你唔系用 apps， 你系用打电话。
7: 我 Visa 嗰时我就用个 apps， 但系我不嬲喺唐人街咧咁多年咧，我都系打电话嘅啫。
6: 明白。
7: 咁打电话佢嗰时讲又话。又话几多钱？几多钱？唔系
11: 啦，
7: 头先跟住佢已经，即系已经
11: 搞清楚啦。冯太，我听清楚啦。你喺唐人街嘅时候，佢冇收你；喺 Whistler 嘅时候，佢有收你。头先佢嗰度都讲俾我听 ，depending on location and setting。
6: 唔系，佢唐人街都有收，
11: 唐人街都可以唔同 location 噶。
7: 我唔理，因为系 apps， 可能我自己睇得唔清楚。
6: 系，
7: 但系唐人街咧，我不嬲都系打电话去嘅啫。
6: 系系，
7: 打电话去话咁佢咧就话五毫子 and service charge 乜嘢咁样。
6: 系，
7: 咁一收咗线，佢就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话收咗你五毫子啦。
6: confirm 你五毫子。
7: 又呢个五月卅一号咧，佢咧就又系打电话。咁佢又話收五毫子，但係佢後來可能佢有句 service charge， 但我不嬲都係咁樣，咁我咪 OK 啦。咁我又冇睇個 test， 但係翻嚟我先睇到個 test 咯。咁而家咧就係話俾你哋啲聽眾聽，
6: 好，
7: 如果佢係有 pay by phone 嘅 app 咧，唔該你唔想收呢啲咁多嘅 fee 咧，就要 turn off 嗰個 reminder
6: setting 嗰度
7: confirmation。
6: OK， 好。Very good， 冯太。
11: 如果冇，
6: 好，
11: 如果
6: 多谢你电话先。Thank you。
7: 嗱，你譬如你第一次犯，咁你哋系唔应该收人，因为你冇好即系通知我啊嘛。
6: 系，冇错。
7: 我嘅 point 就系话你
6: 好
7: 咁样。
6: 得，冯太一个 point 好好
7: 吓。我希望大家，即系如果每一个人次次都俾佢收60% fee 咧，佢就好发达。
11: 你唔系60%，
6: 明白？明白。收你三毫子咪得，
11: 三毫子
6: 啫。嗰个真系第一收三毫子，
11: 好多人拍亲都。
7: 五毫子收三毫子，
11: 好多人拍亲都拍。$10噶嘛
6: ？OK， 好啊，冯太，我完全知道你嗰个嘅出处，多谢晒你先吓，听众朋友代佢哋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11: 其实应该咧就提听众咧，俾钱之前睇一睇究竟系收你几钱先至 confirm。
6: 佢就话佢打电话去噶嘛 ，pay by phone， 佢唔系用 apps pay 嘛，用 apps pay 可能就系、是。但是你用打电话去的时候呢，他就说给你收你五毫子十五分钟。
11: 但刚才他都加了一句，我收你五毫子 plus service charge。
6: 他说嘛，他说
11: 刚才冯太都说 plus service charge， 不过他没留意多少的时候，就没看清楚。但他都讲了，我收你五毫子 plus service charge。
6: 50, 是啦，那这个如果你 accept 的话就是他 OK。OK， 那就是不是说明额，但是可能就是你没有留意。

0: 冇
1: 晒。
0: 其他观众听众有冇试过咁样啦
2: ？OK， 佢系咪嗰只鸭本身冇咗两只髀嘅本身？
1: 冇脚嘅脚仔。
0: 咁我翻嚟咧就同我有个朋友讲起，佢话系啊，我试过喺又系呢间咧，我排队买烧鸭，前面个客咧就同我倾起偈咧，就话你买烧鸭咧，千祈唔好叫佢斩啊，佢会偷你。逢亲成只嗰啲咧，佢会偷走啲你最靓嘅部分噶。
1: 哦，咁明显嘅鸭髀喎，大佬。
2: O K， 咁即系你系少咗两只髀，即系你买翻嚟嗰只鸭少咗两只髀。O K，
1: 有冇翻去同佢讲啊？
0: 你使唔使走去同佢理论咧？真系啊，
1: 系啊，要噶。其实真系你俾我，我真系拎翻翻嚟同佢讲啊。
2: 阿王太。因为如果佢系成只鸭冇咗两只髀，即系等于你一只鸭里边冇咗一半咁滞噶。
1: 唔系咯，通常你鸭髀饭好贵噶咯，髀、
0: 啊、真系啊，佢真系，我觉得佢做得好差。如果你偷，你应该都摆到个样好靓咁，
2: 系啊，
0: 觉噶嘛，
2: 系啊系。
0: 但系咧，咁我咧一打开，咦，点解冇咗嘅？通常我哋出去买烧鸭咪半盒啊，
2: 系啊，
0: 半只啊都有成盒噶嘛，
2: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佢而家就唔系，
2: 嗯。
0: 一层，跟住咧，另外个叶髀嗰边，跟住再另外度咧就冇晒吉咗嘅。
2: 嗯，啊，你可以
0: 咁明显
2: 系啊，阿黄太，你可以咁做嘅、哦。你买咗翻嚟，发觉系咁，你影咗幅相。
1: 系咯，影咗幅相去。
2: 影咗幅相
0: 啊！
2: 影咗相系咪啊？跟住你影咗相之后咧，就攞翻去俾个铺头话俾。
1: 攞翻两只俾我啦。
2: 我买咗两盒系咁样样嘅。
1: 系啊。
2: 咁你真系同佢认唔认数？佢唔认数啊嘛，唔紧要，你唔认数唔紧要噶，我有单有剩。
1: 唔认数咪搵帮主咯，
2: 系搵个。唔係，即係你唔認數，咁我咪同你免費宣傳咯。我係買咗你，你係呃咗我兩隻髀。嗱，即係呢啲嘢咧。
0: 我驚佢話你翻到屋企你自己食咗咩咁。
2: 我影相俾你，得閒咁樣去做呢樣嘢，我食咗走嚟屈你，冇啲咁嘅嘢嘅。如果有你亦都有啲朋友話俾你聽，我喺嗰度買過同一間鋪都係咁咧，咁佢唔係第一次咯，佢唔會係第一次。佢哋如果唔係
0: 第
2: 一次，冇錯啦，佢哋應該會心虛嘅。我相信呢样嘢唔会净系
1: 你翻得去嘅俾你噶啦、
2: 啊，你翻得去嘅话咧，佢一定会死死气咧执翻俾你
1: 嘅。系咩系咩？哎呀，
2: 唔系啊，好意思啊，忙得滞啊，咁系咪？
0: 又再揸车落去，再揸翻车落 Richmond 嗰度，费鬼事啦。咁我谂住咧，好唔好或者我再去一样买咁样一只，系啊，叫分两盒。
2: 系
0: 当场佢俾咗我之后咧，我叫佢打开俾我睇。
2: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呢个都系。
0: 如果佢真系又系咁嘅话咧，咁啊当场。
2: 转正
0: 啦，
2: 系咁即系佢做多咗次生意咯，
1: 又做多只生意，
2: 佢又做多咗你次生意咯，
1: 唔应该咁样奖励佢噶，应该同佢讲咗先噶，
0: 俾佢咁样呃咗个髀，
1: 唔系你直情同佢攞翻两只髀，跟住唔帮衬都 OK 噶，
2: 我要两只髀，
1: 系啦，我影张相攞翻张单，
2: 阿黄太好厚道，黄太
1: 俾多次机会佢，睇下佢系咪唔觉意啊？
2: 第二佢费事啦，山长水远咩，仲执翻
1: 下次先咯，下次离开 Richmond 买嘢先咯，
2: 不过下次啦，自己唔系我谂。黄太教咗我哋一样嘢咯，你买成只，我叫佢斩都唔系睇住佢斩，佢可以睇得到。
1: 通常俾啦，我叫佢唔使斩俾。
0: 我已经系睇住噶啦，但系咧到佢差唔多摆上，摆到最尾嗰阵，佢特登拧个身遮住咗我视线，我睇唔到。
2: 哇，咁佢都好高技术，可以。
0: 怪啦，佢好高明啊，真系。
2: 佢可以做魔术师，
0: 因为佢一个人，佢有两个师傅去斩嘅。哇，前面嗰个斩嘅佢。成隻嗰啲咧就是、後面個師傅斬嘅，咁、
2: 哦、
0: 後面師傅佢斬嗰時咧，我已經係側住隻眼睇住佢噶啦。
1: 下次提佢俾唔使斬，
0: 差唔多完咧，咁佢身啊擰一擰，歪住擋咗我視線。
2: 啱啊，黃太啊 ，Jeffrey 講得啱，下次咧成隻買唔緊要斬，不過兩隻
1: 兩隻俾
2: 唔使
1: 斬，
2: 你斬
1: 揸住食過癮啲啊嘛。
2: 冇錯啦，黃太。Good point，
1: 系咪啊？
0: 唔好斩个髀
2: 啊！唔好斩个髀。
1: 唔系噶，如果你普通师傅照斩个髀噶。
2: 系啊，你话俾我唔要斩个髀。
1: 系啊，成只食，
2: 成只。我借你同我斩个身，净系嗰两个髀你同我斩出嚟俾我，我唔要你同我斩碎咁啊得噶啦，好唔好啊？黄太，多谢你电话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吓，多谢你黄太。
1: 多谢你。
3: 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5: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

0: 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2: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2: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元。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Mission 以东 Low Heat Highway 在星期日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个人死亡。事发在星期日的中午1:30左右，两部汽车在 Low Heat Highway 及 Silver Steel Road 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56岁女乘客当场死亡，死者来自素里市，而车上一名48岁的女乘客就重伤送院，情况危殆。59岁的男司机就伤势不严重，而另一部汽车车上的人伤势就不算严重。意外原因仍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826-7161。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今日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人员要继续工作。张日良报道。
8: 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湾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日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里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多伦多一名12岁男童驾驶偷回来的车遭警方枪击。张逸良报道。
8: 多伦多发生一宗12岁男童驾驶辆偷回来汽车时候开车撞向警员，遭到警方枪击。多伦多特别调查组表示，事发星期一的凌晨，一名12岁男童在东约克地区驾驶两具称是偷回来的车辆，遭到警方枪击，目前被送往医院，他将会面临多项的指控。警方最初表示，一名警员在事件中受重伤，当时司机试图逃跑，但调查人员在更新消息时候说该名受伤警员经已出院。现时该名男童面临多项指控，包括意图谋杀、汽车盗窃和袭警罪。多伦多警方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话在今晨1点过后，警方接报一辆汽车被盗，两辆警车合共4名警员试图在桥上拦截该部贼车。在过程里面，两部汽车发生碰撞，一名警员向贼车开了多枪，与此同时该名警员落车后被车辆撞倒。当被问及枪击事件是在警员被撞之前还是之后发生，发言人话他们目前还不清楚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事发时候，车辆另外有两名青少年，分别是12和13岁的儿童，其中一人经已被捕，警方仍在搜寻第三人。受伤警员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危险，今早经已出院。司机亦都被送往医院，伤势是无生命危险，但是严重。 当局无法确认男童的伤势是是否由子弹造成，只是知道有多枚子弹击中男童驾驶的车辆，伤势可能是子弹，可能是擦伤，或者可能是车窗或者玻璃造成，无法确定。警方都指汽车盗窃、枪击事件、碰撞事故及逮捕事件都发生在方圆三公里范围之内。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就60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8点就7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t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的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中维护黎巴嫩的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的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的袭击。中港台方面，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和听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刚刚获中国国务院任命的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团队会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之下，继续秉持奋发同行、持政革新的理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全力落实各项工作，完成各项的施政目标。澳门政府新闻稿说，吴慧娴朝早在政府总部在行政长官沈浩辉的监视之下宣誓就职。他其后表示，经济财政范畴的每一项决策紧扣着澳门的未来发展，更加直接牵动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他和团队会积极推动以及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规划，致力提升澳门经济的韧性，同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执行特区政府正筹划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工作。未来会主动聆听各界的声音，以透明、高效、负责的态度做好工作。香港消委会近年接获有关夹公仔机的投诉显著增加，两年内增加超过7倍。投诉的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光顾夹公仔机之前要先细阅规则以及奖品的说明。夹公仔机营运商都要加强透明度，表示如果缺乏足够的证据，往往难以跟进投诉。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6: 1320马路情报，
9: 好，星期一下午4点07分啦，同我哋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哎呀，好景不常啊！朝啱3点零钟讲话冇交通事故意外，而家有两宗啊。第一宗就系喺 Highway 15啊，15号公路嘅 Pacific Highway 南行。就是176街夹住32 Avenue Brown Road 那里，我都有几次讲过那边是很多时都有交通事故。讲多次，15号公路即是 Pacific Highway 的176街夹住32 Avenue 即是 Brown Road 那里有交通事故。另外一宗的交通事故就是素里市168街南行的，亦都是夹住10号公路即是56 Avenue 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公路和桥梁不用说，这个时间肯定是非常繁忙的。另外有一部坏了的车停在10号公路的东行，夹住120街，即是 Scott Road 那里是坏了的货，坏了部汽车来的，私家车来的，我相信。但是怎么都好，这个都会形成了一个交通挤塞的情况的。那边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另外就在温哥华有个车是着了火，是12街东行夹住99号公路，即是 Granville 街，即是12街夹住东行方向夹住这个 Granville 街，有架车着火。哇，这个时间 成27度啊，有架车着火都好紧好紧要噶，大家都要留意嗰个路段嘅情况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见到车多，行车缓慢，包括马斯滕路嘅南行好啲，北上啊得一条嘅隧道行线，咁所以嗰度一定系好塞车。另外，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非常之繁忙啊，有机会见到车龙咧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条火车轨道噶啦。咁另外，丽街桥北上咧，亦都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系非常之嘅繁忙啊。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亦都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嘅。另外 ，Queensborough 桥 Stoller Watson 咧都依然系好繁忙。除此之外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一号公路嘅东岸发东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以向住 Portman 桥方向咧，已经系好繁忙，好繁忙啊！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10: 公啊公，快抢公！
11: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半、下午一点半和四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喺四点之前咧，都有几个电话咧讲出一啲嘅情况咧，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嘅，唔好以为咧真系就俾人哋又觉得佢诈骗咗。嗱，首先讲个泊车嗰度，如果 pay by phone 嘅话咧。佢话有一个用 app 可以 pay， 一个咧就净用打电话。咁啊，嗰位听众就话佢打电话嘅喺唐人街嗰次，佢打咗电话之后，佢又收到咧就系嗰个 text message， 话佢收咗佢三毫子嘅 handling fee。咁即系换句话讲，佢嗰十五分钟啊变咗咧系八毫子，就唔系五毫子啦。
15: 其实我就唔知道个 handling fee 究竟系个一个 fee 嚟，定一个 percentage 嚟嘅咧？
9: 佢话 fee。三毫子啊嘛，
15: 即系可能，但系我十蚊泊车都系三毫子嘅啫。
9: 因为佢三毫子等于你五毫子嘅66%咯，
15: 即系佢拍五毫子啊嘛。
9: 系啦，
15: 但系好少叫五毫子咁平，通常我哋拍真都几蚊鸡。
9: 我知道，但系佢话佢因为想 create 多啲 business 啊 activities 啊，所以佢收五毫子，十五分钟。咁咪呢个都唔系问题，最紧要就系话
15: 你要知道，
9: 你要知道佢要收你五毫子之余，仲有冇其他嘅费用，要听清楚。因为如果你不听清楚的，他真的有讲过，而你 听不清楚的话呢，就是自误的。
15: 他应该你打去给钱的地方，他应该有录低你的。
9: 应该就
15: 是、你说 OK 啊，是吗？
9: 他都 有手尾的，他 text 给你说他收了你三毫子的 service fee， handling fee， 是不是？那即是他没有诈骗你咯、如果他诈骗你，他就不跟你说。
15: 跟你说。
9: 是的，那这个第一样。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去到 Whistler 这地方去拍，这是市府的车位。佢用個 app 俾啦，佢就唔係打電話啦。佢用個 app 去 pay 嘅時候，原來個 app 入邊咧，仲有一個 feature， 有一啲嘅 feature。你如果唔去即係做一個所謂決定selection 嘅話咧，可能你就 absorb 咗啲費用嘅，就包括 reminder 啦、notification 啦呢啲咁嘅嘢。如果我全部都唔要，我淨係記得我自己幾時會翻嚟嘅話咧，咁嗰啲全部 no 佢咧，佢就唔會收你錢。
15: 淨係一個 service charge 啦，或者
9: 係啦，冇錯啦。
15: 同埋唔同 city 咧嘅收嘅個 structure 都唔同噶嘛。
9: 可能佢拍某一個地段係唔收手續費咧。
15: 我記得阿 Ben 講過上 Whistler 食飯啊，連嗰啲。restaurant 啊，收嘅錢啊，多咗個唔知乜鬼嘢 additional charge 嘅，係俾嗰啲waiter waitress 嘅
9: health benefit 啊嘛，係咪啊？嗰陣時 covid 嗰陣時講過咪收呢啲咯，
15: 收多咗呢啲咁嘅錢嘅
9: healthy 啊嘛，我話點解啊？我又要手口罩，我又要手套，
15: 應該話冇嘅，
9: 又要酒精同你消毒嗰啲冚唪唥都係噶嘛。
15: 不過佢應該 upfront 埋俾你聽，
9: 係咁啊。咁佢啲 upfront 話俾你聽冇問題，但係有啲唔係嘅，有啲收上單嗰陣時
15: 先至見到呢個咩嚟㗎咁樣，
9: 係啦。咁呢、這個聽眾都好好，佢提醒大家，其實
16: 知道，好似头先你 check 到之后，如果你 pay by app 嘅话咧，
15: 佢话俾你听 final 嘅时候，
16: 到你最终要付款嘅时候，嗰、那个总数你认为啱嘅，你咪俾钱咯。
15: 系
16: 唔啱你 decline 佢咯，系咪？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公平噶吓。第二个咧就系买烧鸭啦。你這個呢个咧喺我哋节目初初开头嘅时候啦，最多人最多人
15: 斩烧鸠啊咁样。
16: 系啦，但系而家咧就少咗啦。就唔久都一两次，但就唔多。
15: 成两只髀都冇晒咧，真系。
16: 不过我觉得呢个离谱啲。
15: 系咯。
16: 有冇可能我买一只全鸭，你话我冇咗两只髀，仲要分两个盒俾我，咁你真系自暴其丑咯？
15: 系咯，唔会咁戆居啊嘛？系咪？呢个真系可能系人为，即系一唔觉意，即系你同翻佢讲，理论上我都俾翻你嘅。
16: 佢系咪斩斩啊？嗰只髀唔知咩缝喺边度啊？
15: 定系咧？之前咧割咗嗰只鸭出嚟，两只髀卖咗噶啦，唔可以顺手一立就即刻斩噶嘛。
16: 系啦，
15: 根本冇两只髀喺度。
16: 系啦，嗰只鸭系咪又收平咗两只髀嘅钱咧？咁嗱，好多个因素咧。不过但系头先嗰黄太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咧拣嗰只鸭之后就唔系对住你嗰个师傅斩，系佢背后仲有一个师傅去斩。嗱，嗰个师傅你睇唔到啦，你话我睇住佢斩，你点睇得到啫？佢背住你噶嘛，同埋只鸭喺佢前边嚟噶嘛，我点睇到啫？
15: 有时佢都好高噶嘛，佢嗰个遮个
16: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唯一一个方法可以，你头先讲个啱嘅，你同我只鸭都斩，不过我要嗰两只髀另外分开摆个盒度，
15: 系啦，只髀唔好斩啦，
16: 唔好斩啦，
15: 我中意揸住食，
16: 冇错，即系我荣恩咁讲，我啲鸡髀我中意斩，
15: 我中意揸住先，
16: 我哋唔使同我斩，咁啊变咗呢样嘢咧，就避免咗佢有任何嘅即系手法，
15: 系
16: 咪？又或者你可以。佢斩完之后揭开佢，俾钱之前睇清楚。
15: 即系理论上，就算斩完咧，都成只髀嘅样喺度嘅。
16: 我记得我去买诶啲烧腊咧，嗰、那个师傅斩完之后佢揭开嚟，啱啊，咁我先至话俾。
15: 通常佢最后斩只髀嘅时候咧，系摆铺喺面。
16: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佢如果真系有诶冇俾嗰个髀俾你嘅话咧，佢斩嗰度究竟佢斩得齐唔齐？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嘅表现嚟噶。咁所以多谢呢位听众嘅提醒，我觉得我哋大家需要系多啲留意呢方面。
15: 即系我都奉劝佢翻去同佢讲啦，攞翻啦，唔好话帮衬多一次，睇下佢系咪 honest 咁。
16: 你唔好话，因为而家咧多咗啲社交平台啊，你喺面书咧。真係有人開宗明義啊，報曬嗰啲咁嘅鋪頭名㗎。如果佢哋真係做咗一啲佢哋覺得係好唔合理嘅嘢咧，
15: 我見過有一次咧，指名道姓邊間鋪頭邊個經理話點樣對佢唔住，對佢唔好啊。
16: 系啊系啊，嗱呢样嘢咧喺平台你可以咁做，但唔关我哋事啊嘛，
15: 系
16: 咪？但我哋
15: 唔好喺呢度报啊，
16: 唔好喺呢度讲啊嘛，系咪？但系个重点就系话，佢哋呢啲咁嘅平台咧，如果佢真系讲咗出嚟，真系对嗰个商号咧，如果系假嘅话咧，对个商铺嚟讲好大伤害，
15: 好大伤害噶，因为嗱我哋都无从稽考嘅，即系有人投诉边个经理边间铺头。喂，佢片面支持嚟嘅啫喎。
16: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呢样嘢咧，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咧，就系、是、稍微即系自己要 make sure 你自己所睇嗰样嘢，所接收到嗰样嘢系即系真真正正系被骗，或者真系有一啲欺诈嘅成分，唔好即系人云亦云咧，你好危险嗰啲嘢。
15: 系
16: 系嘛，
15: 即系包括打电话上嚟，即系冇开铺头名住，
16: 冇开铺头名，你讲冇问题。
15: 系
16: 咁你話你個朋友都話，哎呀同一間㗎，咁你同佢私下講冇問題，因為你唔喺我哋嘅節目陽出，
15: 我哋冇辦法 verify 你係咪真㗎嘛？
16: 係啦，冇錯啦，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再繼續詐騙小鏡。
1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9: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hsr.ca 查询。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召惊时间啦。而家同你讲嘅唔系讲诈骗，系讲一啲嘅专家教路。嗱，我同你都系用呢只生果牌手机嘅。
15: 系，
16: 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嗰个 WiFi 嗰个嘅即系嗰个嘅 selection 咧 ，always on 噶嘛。
15: 系，
16: 就
15: 系
16: 原来咧有专家话，如果你成日都将个 WiFi on 嘅话咧，系好危险嘅事嚟嘅。佢因为有好多情形之下，我哋会去过某啲嘅地方，我哋用过当地嗰啲嘅 WiFi 嗰啲
15: hotspot 咧，
16: 你每一次如果去到同样嘅地方，佢会自动入去嘅。系好啦，如果你去到有一啲嘅地方，嗰、那个地方嗰、那个嘅所谓 WiFi 咧系有心人士 hack 咗嘅，仲个假嘅 WiFi 嘅网站咧俾你去入嘅话咧，咁你就大件事啦。你入咗人哋嗰个假嘅嗰个 WiFi hotspot 咧，我哋嗰啲资料就俾佢攞晒嘅，
15: 系攞晒定系？通常我就不会在那些地方上银行啊那些东
16: 西。你不上银行一件事，但是你因为用了他的假的一个 public wifi 那个的 network 呢，他就可以拿到你的东西，可以 dip 你的东西。所以呢他现在有 几个方法教大家的。第一，你可以呢 select 一个呢叫做关了，即是删了。删了什么呢？如果你看到我们的 ask to join network 那里，我们那里呢就说，如果你还有手机的 setting,去 WiFi， 咁你喺畫面嘅下方咧揾到詢問是否加入網絡，即係話 ask to join network 嗰度啊，你睇到有一個咁嘅，啱唔啱啊？設定將呢項選項改為關閉 ，off 佢。
15: 哦 ，off 添啊，唔係啦 ，ask 啊，
16: 冇啦，冇錯啦 ，off 佢，或者係詢問 ask， 或者係或者佢要問，佢要問。咁啊，因為手機咧就唔會喺你嗰啲背景度盲目去揾一啲 WiFi 嗰啲 network 嚟到去用。OK， 咁呢个第一个步骤，你可以做咗呢样嘢，删咗佢。第二个步骤咧，你就自动将呢个自动加入呢个 hot point 嗰度咧 ，say no，即系话咧，auto join hot spot， 你就系 say never， 即系你去翻个 setting 嗰度揾到噶啦。咁佢咧个手机就唔会同你去揾一啲 hot point 噶啦，即系 hot spot 嘅呢个地方噶啦。呢个咧系一个防止你个 WiFi 咧自动同你连线啊嘛。第三啦，咁有好多时我哋去过好多啲唔同嘅地方咧，我哋都有一啲嘅 WiFi 嘅 network 嗰啲咧喺翻度嘅，有好多时都会游喺度，我成日都见到嘅。咁你可以咧要果断啲啦，因为有好多可能你用一次以后都唔用噶啦，你就唔好再用佢咧，就直情咧就去过
15: 咗佢
16: 啊。你譬如去个机场啊、酒店啊，好多地方你都用过咧，咁你喺嗰个嘅自动嗰度 auto join 嗰度咧删咗佢。
15: 同埋你可以 forget 呢個
16: ，forget 又得 ，forget 佢即係等於你冇咗佢呢樣嘢啦，係咪？咁呢樣嘢咧，你就保障咗自己咧，係唔會墮入去一啲嘅陷阱度。
15: 不過自從而家啲 data 平咧，你一個月俾成50啊、60、100G 你咧，都唔需要用到出邊啲 WiFi， 因為有時好衰嘅。你去到出邊嗰啲咧，佢自動跳咗佢咧，佢又慢到死喎。
16: 係啊，係啊，
15: 係。唉，不如唔要你啦。有時就係去到嗰啲咁嘅地方咧，去啲商場啊咁啊，突然間跳咗咧。你以前 join 過啊嘛。佢無端白事整佢，但係又唔
16: 係啊，冇錯啦，冇錯啦。
15: 索性你嗰時直情都唔用 WiFi， 用翻自己啲 data，
16: 用翻自己 data， 仲安全啲添。係啊，嚇咁所以就呢度大家自己考慮，因為而家攞緊成100G，你點用得曬啊？
15: 用唔曬啦，唔使用佢啦。
16: 我呢個兩三個用唔到啦。好啦，今日嘅詐騙小驚到呢度已經差唔多啦，要同我講聲再會，唔該曬 Jeffrey 啊，禮拜四見你。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收聽，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同埋就係時事風雲嘅由陳國山主持，請大家留住1320。Thank you， 听日见，拜拜。
15: 再见。
0: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1: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2: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加雷工作室呢、这个系一个音乐制作单位嘅，揾到啊主办单位嘅统筹啊 Karen 你好。
23: 诶、哎，威哥你好啊！
22: 嗱，你哋呢个加雷工作室嘅工作目的系点样噶？
23: 我哋系旧年先成立嘅，旧年首度演出，目的咧就系希望每一年都能够制作一个比较完善同埋水准佳嘅一个音乐节目俾大家观众嘅。我哋旧年都系喺呢个 Norman Washington Theatre 嗰度演出过。 今年我哋会喺八月。
22: 八月，八月乜嘢日子？我哋记低先。
23: 系非常好日子，就系八月八号星期六。
22: 哦，呢一次嘅系点样嘅一个 show 啊？
23: 我嘅音乐节目嘅特色咧，其实有几点嘅。我嘅系列咧叫做梦中梦境 show 女 show。咁 show 女 show 嘅系列咧，即系话我系而家喺呢个现代2026年嘅时间去做一个 show， 但系我呢个 show 里边咧就包含咗里边嘅一个 show， 即系好似戏中戏咁嘅意思。系啦，咁今年嗰个 focus 咧系喺香港，以前香港70年代，我今年呢个题目个主题咧叫做黄金蜕变落金笑。
22: 哦，名字都靓过人，真系吓。
23: 系啊，因为七十年代咧，即系我查嘅啫吓，我 research 嘅啫。七十年代咧喺香港嘅，即系过去嘅历史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蜕变嘅年代。后屘七十年代后期系有鱼池捞饭啦，
22: 即系各项许冠杰啊嗰班，
23: 系同埋经济咧转型啦，同埋变咗令到香港系变咗一个好出名嘅金融中心啊，国际都会。因为六十年代时候咧就系一个制造业比较多啲，系啦，咁系一个转型嘅年代咯。
22: 咁你点样将呢个七十年代嗰个嘅转型嘅年代喺舞台上表现出嚟咧？系咪咧？
23: 是有咁嘅设计嘅，所以我加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啦。我哋有一个卖点咧，就系我哋全场音乐咧都系由真正嘅乐队嚟到做一个 live music 嘅伴奏。因为我哋本身系玩乐队出身嘅，咁所以咧我哋好中意玩音乐。现场音乐咧就系、是、比较有生命力多啲啦，可以咁讲。咁除咗唱歌之外咧，我哋配合好多其他元素啦，例如我哋会有一啲人物角色嘅 role play 啦，即系
22: 舞蹈咯，舞蹈噶咯，
23: 又有舞蹈，人物角色嘅，例如我哋会可能有用一啲艺名啦，即系个 show 里 show 个 show 里边个 show 嘅用艺名啦，咁跟住会配合埋舞蹈啦、打扮啦，同埋最重要嘅系 backdrop 上边一啲 visual 嘅嘢，即系影片啊，或者啲画面，能够尽量配合同埋加强七十年代嗰个年代感咯。
22: 哇，听你咁样介绍啊 ，Karen， 即系我脑海里边咧，即系会浮现出咧，到时七十年代啊嗰种香港个经典嘅情况，喺舞台上我哋感受得到噶啦。
23: 系啊，即系我嘅主旨同埋我嘅原意，我做创作咧就系希望系能够做一种咁嘅 show， 系带到观众去翻嗰个年代嗰种感觉。因为其实去年咧一次过做咗四十年代嘅上海同埋五六十年代嘅香港。我发觉比较有意思啲啦，因为我跟住香港嗰个历史嗰个时代咁样走法咯。
22: 嗱，咁啊，听到阿 Karen 你咁讲之后咧，咁我哋要快点样可以去面观到你呢场嘅演出咧？
23: 咁咪跟住买飞咯，系咪？咁嗱，我哋有少量有 VIP 嘅 ticket 飞程，咁票价系$68嘅。General admission 咧，即系冇划位嘅。General admission 咧就$48，但系我哋有一个团购嘅优惠啦。咁团购如果5张以上咧，就系$43一张，就可以打电话778-320-3252嚟到询问同埋订飞嘅。
22: 778-320-3252，咁就系黄金蜕变落金宵，咁咪由嘉雷工作室主持嘅呢次嘅音乐 show 喺8月8日同大家见面，唔好错失机会。再次778-320-3252，8月8日星期六，多谢 Karen，
23: 多谢你伟哥。
22: 嗱，咁啊，预祝你哋工作室呢次嘅演出成功，
23: 多谢晒，
22: 请啊！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个股嘅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5点，升337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8.38，跌6毫 ；Manual Life 报56.97，升6.5；TD Bank 系报164.27，升2.6；新加 Energy 报83.39，跌2.62。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64点，升13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股系上升，道指系创新高。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8.95，升9.9；可口可乐报80.91，跌1.18；亚马逊报246.02，升7.47；Tesla 报411.15，升4.7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4点，升79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6.42，升5.29；Intel 报127.86，升3.29；Microsoft 报399.76，升9.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49，对港元系5.60，对人民币系4.84，对新台币22.55，对欧元系61.68，对日元系114.6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31.1美元，升92.3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0.03美元，升2.05美元；白金每盎司1,773.69美元，升52.95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5.35美元，升4.7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0.75美元一桶，跌4.1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4: 价钱又点啊？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231-8120。
2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5: 我叫芳芳，听咗35年，喜欢听兵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15号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人生阿飘王，
30: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9: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31: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0: 阿明 Sir 你好。
29: 今天6月15号呢，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生日，昨天呢就是伟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生日。咁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同呢个特朗普80岁大寿嘅生日有关，因为咧即系琴日咧就美国总统咧80岁啦，咁咧咁啊为咗大事庆祝啦，喺嗰个美国嘅白宫嘅草坪嗰度咧搞咗一个咧即系终极格斗冠军比赛，咁啊呢次咧投资咗6,000万，咁啊佢觉得唔够过瘾啊，因为咧即系话做嘅呢个比赛唔得，我要揾啲嘢嚟冲下气咁。咁咧就佢早前已經講啦，這個琴日嘅生日嘅時候咧，就會促成呢個美伊嘅呢個停戰咁啊，居然啊俾佢搞掂啊！不過大家聽清楚啊，這個呢個咧而家咧就美國同埋伊朗已經同意咗乜嘢咧？係就個臨時諒解備忘錄啊，但嘅內容咧，大家都即係取得個共識。咁而家咧，特朗普已經好即係琴日已經有對我大肆去宣傳啦！嗱，而家美伊嘅呢個協議簽咗啦，霍爾木茲海峽咧會重開啦。咁另外咧，我哋美軍咧亦都會放鬆呢、這個封鎖呢個伊朗啦，等等啦。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所謂諒解備忘錄咧，嗰、那個內容咧已經其實伊朗咧嗰14點嘅內容咧已經提咗900多次嘅，以前已經喺度嘅啦。咁不過咧，而家似乎咧，特朗普為咗要為自己大受充氣咧，咁即係匆匆忙忙嚟公布呢個消息，咁咧就準備喺今個星期五咧，就喺日內瓦度咧就簽署咁。好啦，我哋今日要討論咧就兩個內容。第一個內容就係話 呢一份所謂美伊嘅達成嘅臨時諒解備忘錄啊，會唔會真係會停止咗呢場打咗三個幾月嘅美伊戰爭咧？咁啊，因為咧呢個備忘錄簽咗之後咧，有六十日兩個月裏邊咧，美伊嘅代表咧就會再坐低咧去傾嗰啲具體嘅問題。頭先我提到噶啦，伊朗再提出嗰十四點，嗰十四點嘅內容咧就會咧慢慢嚟傾。咁但係咧啊，傾唔傾得埋單咧？天曉得啦，因為其實咧，即係美國同伊朗咧已經喺4月28日啊之前咧，已經其實已經接近達成協議啦。但係到時咧，仍然係美國同以色列咧就會攻擊咧伊朗嘅境內，殺死咗佢嘅精神領袖阿穆萊伊。咁即係話其實呢啲咪協議簽咗咧，簽就等於冇簽，簽就等於冇簽，唔知幾時又發神經啊！咁另外咧，以色列咧已經講明啦。美國同伊朗簽呢個咁嘅所謂臨時備忘錄咧，唔關我哋事，我係唔會尊重嘅。咁啊，如果以色列係唔會尊重呢協議，咁啊，跟住咧會唔會又係再嚟多一個翻聽翻4月28日呢啲事件咧？冇人知道。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第一個要討論話題，即係話美伊而家咧話啦，就已經要達成咗共識啦。準備咧，今日星期五咧簽訂呢個臨時停戰嘅諒解備忘錄啦。咁啊，六十日之後呢場戰爭會唔會真係傾掂數咧？咁呢個係第一個話題。第二個話題咧就係又講翻咧特朗普咧，琴日80歲生日啦。咁啊，上星期咧有人問佢啊，你嘅生日願望係乜嘢啊？特朗普先生就話：我嘅生日願望就係世界和平啊！我咧要為呢個世界和平咧，再更進一步，包括中東戰爭在內，咁咧即係呢個希望世界和平咧，呢個係我競選嘅時候已經提到。不過咧，佢呢個大家咧相唔相信特朗普呢個世界和平真係佢嘅願望咧？咁啊，根據有啲數據講咗出嚟咧，特朗普喺第二個任期裏邊咧，呢個短短嘅一年幾時裏邊咧？是曾經對7個國家進行了軍事打擊，推翻了2個國家的政府。另外呢就空襲了其他國家620次，空襲的次數呢比前總統拜登的550次更加多。特朗普是不是一個真的愛好和平的美國總統呢？這個又是天曉得，這個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特朗普一上台就說要攞諾貝爾和平獎啊！但係攞唔到之後咧，就跟住咧就去攻打呢個以色列，攻打呢個伊朗，跟住咧就去呢個委內瑞拉啦，攞走咗人哋嘅總統。咦？咁佢而家咧達成咗呢個所謂美伊嘅和平談判，會唔會今年冇攞啊？應該出年啦。今年會唔會再繼續爭奪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呢個獎項咧？咁好啦，今日咧就兩個話題，一個咧就係圍繞住。昨日所謂達成了咧美伊臨時諒解備忘錄的呢個共識，今日星期五簽，咁大家覺得呢個簽訂呢個諒解備忘錄究竟會唔會真係結束咗呢場戰爭咧？第二個就係唔該大家評論下呢個特朗普先生，佢嘅愛好和平係咪真係佢願景咧？佢係咪一個愛好和平嘅美國總統咧？咁啊，電話6042673320，咁歡迎大家咧就兩個方面都係有關特朗普先生嘅呢個話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發表意見。好啦，問阿彪先，咁啊，先講下佢叫愛好和平嗰度咧，世界和平嗰度。咁你話特朗普先生係咪真係一個愛好和平、唔中意打仗嘅總統啊？
30: 佢啱啱上嚟嘅時候，2.0嘅時候，佢就係、是，因為佢話到明啊嘛，我愛好和平啊嘛，跟住就反曬面啦。到今時今日咧，你話佢係愛好和平咧，就冇人相信嘅。喺依一年裏邊620次，平均每日係1.7次。咁你話啦，啊，日日你都要揾炸彈去炸人嘅，你話俾我聽，你和平，信你嗰個都傻啦，係咪啊？啊，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亦都有佢嘅擁趸係會相信嘅，依個真嘅。啊，佢話：，你唔得罪佢，人哋點會？啊，特朗普點會揾炸彈嚟炸你咧？你梗係做得有嘢做得唔好嘅，咁佢哋啲擁趸啊，一定有嘢講嘅。咁但係今次嚟講咧，啊，你話會有機會？這個放爾穆斯海峽要開翻啊！啊，這個大家的鬥爭會停止咧，我相信就冇乜可能啦。第一背後有耶胡喺度搞搞震咧，佢話到明講，我唔尋重你噶，我照制佢。佢啱啱尋日先再炸這個
29: 黎巴嫩，
30: 喂，佢就係想攞咗個貝魯特，最好成個黎巴嫩食埋佢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之下呢，这个就已经是双方是没办法能够达到共识的地方。这个伊朗话都明了，你不能够再打这个黎巴嫩，但是以色列就偏偏我是要打他，我还要打得肉紧一点，现在想着直头去攞埋贝鲁特添，在那里增加驻军。所以在这样的情之下呢，冲突是一定会继续落下去。如果你相信会有和平呢，我相信你就真的要自己检讨一下对看事物的方法了。我看下去呢，原本你看到革命卫队讲的那些东西跟特朗普那边讲的东西大难都拉不下的，他有他讲的，这边有这边讲，即是一边是唱紧时代曲，另外一边是唱紧潮州曲，唱大戏。你说两个同台演出是没可能的事，你根本音乐都拉不下的，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相信会讲得成。
29: 好，那我再补充一些资料。刚才我说了，就是说他第二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里面发动了七场对其他国家军事行动，你就讲对伊朗的战事里面已经是在 伊朗里面死了三千多人，一半以上是平民百姓。好了，再加上以色列在黎巴嫩那里也是死了三千多人，亦都係一半以上係平民，咁即係話有成4000-6000多人係特朗普在任嘅時候指使，即係發生嘅
30: 間接造成。
29: 仲有一個美國咧喺呢個即係阿拉伯海或者呢個加勒比海嗰度咧，就炸沉嗰啲所謂啲販毒船咧，嗰度咧亦都係死咗200多人。咁呢啲人咧完全係你話佢係罪犯，你就炸死佢嘅。咁特朗普先生係咪真係一個愛好和平嘅人咧嚇？好，咁或者阿 Venture 先講呢個特朗普係咪一個世界和平係佢嘅願望咧？
31: 唔係幫阿特朗普講嘢啊，因為係咪愛好和平咧？我覺得係相對嘅，要比較嘅。你話特朗普比我哋總理卡尼或者我哋上任總理阿小杜，咁特朗普一定係冇咁愛好和平啦，因為比我哋兩個總理啊，佢都係打仗啊嘛，有侵略其他國家啊嘛。咁原來如果特朗普比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都14年啦，咁我哋就喺中國有冇對外發動戰爭喺出邊殺過人啦？一個都冇喎。咁你咁樣比上嚟咧，特朗普唔係一個愛好和平嘅人。但係我認為骨子里咧，佢係想和平嘅。因為點咧？因為大概7年前，2019年咧，美國有一架無人機啊，無端端俾伊朗焚咗落嚟喎。咁特朗普咧個班底好興啦，話我哋要出攻擊啲伊朗嘅導彈基地、空軍基地，咁啊預備出兵噶啦。咁啊，阿特朗普睇個報告，佢話：個評估報告咧，伊朗會死150人。佢我哋嘅無人機咧冇人喺度啊嘛，咁點解要炸佢死150人咧？佢最後秒鐘一分鐘 cancel 咗唔打。咁我嗰陣時咧，我對特朗普嘅印象幾好嘅，即係佢真係唔想嚇，可以隨便發動戰爭。但係一個人想。不是表示他做嘛，我就看他做什么嘛，即是很多人是言行不一的嘛。你的心想着做好人，或者你的口讲做好人，但是你出来就偷拐骗什么都做晒的。即是特朗普就是这样双重性格的人来的。那么你又相对比较啦，你说特朗普比起这么多个美国总统，就以他上一任的拜登总统为例，特朗普相对来说是和平一点的。为什么呢？不是说他发动几次战争。拜登好像现在的乌克兰战争就未完啦。大家知道啊，乌克兰战争个起因啊，就系拜登呃阿泽连斯基，你入北约啦，我哋保护你噶，咁啊刺激咗俄罗斯要打佢，你都已经公开咗个嘢。嗱，唔紧要，俄罗斯系侵略人哋嘅 ，OK 系好唔啱嘅，但呢个局咧系拜登设出嚟嘅。咁好啦，咁啊2022年嗰2月嗰个乌克兰战争打咗一个月啫，乌克兰同俄罗斯讲和噶喎，伊斯坦堡讲掂晒数噶，条件对乌克兰好优厚噶，就系、是。他不入北約，跟住俄羅斯會撤軍。嗰頓巴斯啲地區咧，依然係烏克蘭領土，不過要高度自治，講俄語，跟住克里米亞都可以講嘅。其實呢個皆大歡喜結局嚟噶嘛。咁但係根據德國前總理斯羅德講啊，美國知道之後唔俾和談，繼續打，我支持你。結果打多4年，死多100多萬人。你頭先講3000、3000-6000，你哋烏克蘭同俄羅斯死多100多萬年青人啊，陰公。咁你又邊個好戰啲啊？其實做得美國總統呢，你一定要好戰的。因為在2019年4月呢，卡特總統，前總統美國，Jimmy Carter 呢，他在一個主任學到講過，他說 我哋美國立國嗰陣時242年啦，而家252年啦，242年，我哋只係16年冇打仗咋。由呢度睇，我哋一個好好戰嘅國家。佢而過去40年咧，中國冇喺外國打開過一槍，所以中國用到好多錢搞佢嘅基建。我哋咧，你睇下我哋嘅啲幾多時英里嘅高速鐵路啊？佢中國咧有嗰陣時啊 16,000 miles high speed train。How many miles we have？ 我哋有幾多英里啊？咁嗰啲信做啲教會朋友咧就講 zero。OK， 咁就阿卡特即係睇到美國係一個好戰國家，佢啲錢咧要用喺戰爭方面，而中國咧用啲錢咧喺國計民生方面。咁所以當啲人話：喂，中國好威脅世界和平嘅啊，美國就維持即係世界民主自由嘅呢啲，即係你用睇事實話俾你聽。究竟呢兩個國家行為係點樣
29: 咯？其實相對嚟講咧，即係頭先阿 Mitchell 講，相對嚟講，咁啊，如果講到特朗普同阿拜登嚟講咧，我都覺得特朗普都算係比較和平啦，比較愛和平。你尤其是咧，即係對伊朗嗰個攻擊咧，唔係美國做始作俑者嘅，
16: 佢冇腦啫，
29: 佢冇腦啫，
16: 佢冇腦，
29: 俾以色列撩起佢啫。但係
16: 俾個女婿呃咗，俾外戚宦官呃咗。
29: 但係咧，你話俄烏戰爭？他真的想他停的，俄烏戰爭他也想他停的。好了，而且現在今次這個美伊的戰爭，他自己傻傻打了這裡，現在都想停了。
16: 他以為殺幾十人就可以搞定整個國，結果收不到尾。
29: 現在到最後呢，他都仍然都是想著都要和平告終，這個呢相對來說呢，他都稍微有些愛和平的意欲。好了，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我聽大家的電話。
6: 足球冷知识
8: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主持马丁。
9: 你有没有留意足球的草地有时会出现一条条深浅交错的条纹？这些不是装饰，而是刻意设计出来的效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剪草机以不同的方向压低草叶，令到光线反射不同，所以肉眼就见到这些深浅交错的条纹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线条不单止好看，还有实际的用途。对球员来讲，可以帮助他们判断位置和距离，例如传球的时候更加容易掌握力度和方向。对裁判和旁证来讲，也都有助判断越位或者界线的情况。甚至对电视观众来讲，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足球的移动轨迹。所以下次当你见到草地条纹的时候，记得它不只是漂亮，更加是一个隐藏的战术工具来的。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先生咧就琴日咧80岁生日，咁咧有人问佢咧佢生日愿望系咩咧？世界和平啊！佢话咧，我喺竞选开始咧，我都系念在之念之都希望呢个世界会和平噶啦。咁咁另外咧，嗱，好似中东啊，中东战争咧，我都希望佢出现和平啊。咁啊喺佢琴日生日咧，真系咧就叫做达成咗呢、這个同伊朗的呢個停戰臨時諒解備忘錄，喺咧今個星期五咧就喺瑞士日內瓦度會簽約噶啦。咁但係呢個備忘錄咧就裏邊咧只係一個框架嚟嘅啫。咁啊喺未來嘅60日裏邊咧，美國同伊朗嘅代表咧就會將呢個備忘錄裏邊嘅嗰14項啊逐點逐點去討論。不過我哋睇過啲內容咧，根本就唔係咁容易傾嘅，因為伊朗裏邊所列出嚟嘅立場咧，根本同美國咧係即係天南地北。根本咧就南辕北辙，就好难倾得埋攣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咧就系话特朗普先生话佢嘅生日愿望系世界和平啊。咁你觉得佢系咪一个爱好和平嘅政治领袖咧？咁另一个咧就系话琴日所宣布嘅要签嘅呢个同伊朗嘅谅解备忘录啊，你觉得会唔会最终嘅时候真系会？使到呢場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咧，會真係停止咧？有咩難度喺裏邊咧？會唔會歷史重演，又係翻以前咁傾到就嚟埋單咧？又再打過，打談談，又會拖斷好長嘅日子咧？電話604-267-320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呢兩個話題咧發表你嘅意見咁。未有電話之前咧，都要問我哋兩位嘉賓。喂，我又問啊，阿彪先啊，好。咁你話嗰、那個諒解備忘錄啊，裏邊所講嘅嗰十幾點咧，有冇機會大家有啲妥協咧？不過我睇都幾難喎。譬如包括一個霍爾木茲海峽要開放，美國咧就話特朗普就話咧冇得開放，還開放咧唔准收錢。但係伊朗話我要收錢，
30: 唔係佢話要收服務費啫。
29: 收服務費咁啊，好啦，另外一個
30: 警費唔使錢。
29: 另外嗰、那個龍叔有美國，我要全部超位。但係伊朗話唔係喎，我只係稀釋啫喎咁啊。
30: 係啊，仲有伊朗曾經話希望咧交俾中國啊，咁啊，但係中國到底有咩特別嘅表示咧？咁啊，暫時我哋見唔到。正式的官方的宣布說會幫他或者不會幫他，我們暫時未看到，但是他們說這些14點基本上每一點大家都不同意的。他們基本上美國有美國對著一邊牆在講在唱戲，另外伊朗那邊又向著另外一埲牆，不是大家面對面的所以你說會講一成都是假的，而且依個仲係備忘錄。哪怕你真係簽咗，喂，2015年嘅時候簽咗啦，係咪啊？咁你無端白事啊，特朗普一上去，我唔要，撕爛曬佢。咁而家又話要做翻同樣嘅嘢，喂，仲有喎，你而家美國要俾翻錢人哋添喎，唔好話你嗰30幾個軍事基地炸到爛融融。所以在這件事來說，我對他們就不會寄予厚望應該就是分分鐘還會繼續打。
29: 好，電話604-267-320，那裡面先有Michael，請說Michael。
0: 你好，主持嘉賓，我們說特朗普是不是一個和平愛好者呢？ No，因为呢场战争根本就系可以避免嘅，系根本就无谓嘅，系违反国际法嘅。你仲系走去谈判期间走去突袭人哋，咁你何来爱好和平呢？即系话有时特朗普把口啊，我都唔知用咩词语嚟形容佢。不过我讲，特朗普呢次真系好想去同伊朗达成和解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美国实际系好唔起，第一佢国债高企，第二佢库存空虚，仲有佢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历史可以证明，佢打咁多场战争系虚耗晒美国嘅国力，佢都打唔赢人哋，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越南戰爭打咗咁多場，你美國使咗幾多少錢？你打贏嗎？歷史證明你打唔贏啊嘛！ 所以以今時今日美國的國力跟以前差了很遠很遠的了，所以我看他是有心希望能夠達成這場這樣的和解，即使說我以我的推測即使是能夠達成這場協議，但是跟以前奧巴馬那場是差不多的，奧巴馬那場可以和平的結束，你不是你是用戰爭手段你都拿不到好處、啊、所以特朗普的執政能力我是打一個大大的問號，還有充滿了大量的變數，當這個消息傳出之後，以色列加緊就向這個黎

0: 完全正確，因為點解咧？呢、這個美國對伊朗嘅呢個戰爭咧，其實係俾以色列拖落水。
1: 嗯，
0: 因為你睇翻喺波洛津斯基啊，美國嘅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十幾年前已經公開講過，佢話伊朗嗰度咧，我哋唔可以喐佢嘅，因為如果你喐佢咧，佢會動用個核武，個核武咧就唔係真係核子彈，而係福爾摩斯海峽。
1: 福爾摩斯海峽。佢話佢今次真係用咗，
0: 用咗之後咧，佢話會影響全球嘅經濟，美國嘅通脹就會飆升噶啦。
1: 嗯，
0: 咁當然啦，布林頓斯基2017年已經去世，咁佢警告咗美國噶。你諗下啦，伊斯蘭革命1979年，一路到今年，你美國咁多個總統都唔敢真係去攻擊伊朗，係特朗普一個人去擋個馬蜂窩。你唔記得嗰二月尾打咗伊朗之後，跟住我哋即刻做節目噶嘛？嗰日個星期一，我都即刻講，我話特朗普你踢咗個馬蜂窩，你收唔到科噶啦，因為所有嗰啲人已經講咗係唔好打，你就可以打。
1: 阿 Ming Sir， 好唔好意思，因為有個電話，阿吳生，我聽埋電話，因為我要去五點鐘新聞。
0: OK，
1: 好，吳生，請講，吳生。
2: 你好啊，幾位好啊，係咯，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咧，就好多嘢咧都係全憑自己理解嘅啫。是不是？即是那些无论是胜利啊、失败啊这样样咯。那即是好像即是我不记得了，即是哪一位主持曾经在早上的节目讲到，即是讲即是都不在意人家怎样批评他的，因为那些人生活在那些叫做认知的茧房啊。即是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认知的茧房里面啦。即是譬如说很多人认为美国很失败啦，使了几百亿。那他又失败到美国股市创了新高，两三个月指数升了两三成。那就增加市值几多万亿。那伊朗又赢了啦。那但问题就那个哈梅內伊被人殺死了，當然也是勝利的，有人說即美國 幫助他完成了叫做新陳代謝，換了新血可以統領伊朗幾十年了，那些什麼都是得個講字的，是不是？不過這樣說，我就認為呢，即特朗普沒有拜登那麼虛偽，這樣我覺得呢，即我們這些人呢應該來說，相對來說，對特朗普應該比對拜登會尊重一點咯。
1: 好，多謝你意見，因為我要去五點鐘的新聞，回來繼續討論的話題，和聽大家的電話。
3: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4: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3: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7: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8: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7: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研缴嘅迷思，距离七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的决定。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Mission 医院因为医生嘅人手不足，要再次关闭，今次系该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张若良报道
5: ，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喺星期日晏昼五点至到星期一早上八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话，今次临时宣布关闭系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才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转到去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试图淡化在中委峰会上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可能，以及谈及贸易合作。张逸良报道。
5: Mission 市医院再次需要关闭，菲沙卫生局宣布，该间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晏昼五点至到星期一早上八点之间需要关闭，之后会恢复正常服务。据卫生局话，今次临时宣布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所致。在受影响时间之前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十一点医生下班前仍可得到救治，但之后先至到达的患者将由接受过急症训练的护理员接待。他们并继续会在医院值班，提供基本护理协助转诊，以及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到邻近医院。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其他出现危及生命紧急情况，例如胸痛、呼吸困难及严重出血，都会被送往最近而且合适的医疗机构。省紧急医疗服务亦都会提供转运病人的服务。今次经已是 Mission 医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要暂时关闭。Mission 医院解释说，因为他们医院规模较小，24小时只有3名医生值班，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当值，就不得不被迫要关闭，而其他病房和很多位于低陆平原的医院，即使人手不足也都不需要关闭，只是会延长患者等候的时间。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8点就7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尽管为重启韩朝对话和合作作出努力，不过对话之门仍然难以打开，即便面临一时的艰难，也都不能失望或者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以及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席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朝鲜半岛和平也是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应该将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变化转化为朝鲜半岛共同繁荣的新机遇。2000年6月15日，时任总统金大中和朝鲜领袖金正日发表615